0: 参考，以减少风险。那他们又是怎样记载航行的距离呢？
1: 指南针应用到航海之后，就出现了比较精确的，我们叫计量航海。中国人同时还使用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更的概念。这更是就是半夜三更的更。我们中国人呢，把一天分成了十更。那么更在航海上使用呢，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又是一个距离的概念，另外还有一个它还是速度的概念。那么我们航海通常的术语来讲叫合更、过更和不过更，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标准航速的问题。那么在标准航速的情况下，这个一更是60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标准航速呢？我们现在是往这个航向走，那么人从船首的这个桅杆往船尾方向走，出发的时候呢，同时往海里扔一个木片，等他走到船尾的时候，桅杆他观察这个木片，这个木片如果是还没到他这个位置，这叫不过更。如果是人走到了，木片已经超过了，落在后面了，这就叫过更啊。那么正好是这个位置，我们叫就是合了这个更。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判断出来，因为一更是六十里嘛，这个时候就能判断出来我的航速是多少，是不是标准航速。
0: 明代更的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航海，舟师将船舶以标准更的航速在一更的时间内进行的航程表示出来，此时的更实则具备时间、航速、航程三重内涵，即一更约等于 2.4 小时行船时间，在标准更的航速下则行船距离约为60里。受古代造船技术的限制及风向、风速、潮流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船舶在不同时段航行于同一航线的速度也难以保持一致，这就需要航海家依据航行情况适时调整行船更数，以确保航海任务的顺利完成。旅顺口不动不迂、风平浪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绝佳地理优势为何反而使它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重要见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下》。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此刻，舒伯旅行团驾驶帆船，感受着航海的魅力。在未知的海域上，风浪的挑战无处不在。古代航海家们在面对这些未知困难时，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突破认知局限，战风斗浪，一次次驶向远方呢？
1: 同学们，今天一天下来都有什么感受？
2: 老师，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想到利用自然条件风来驾驶帆船，这种不断探索、不断冒险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3: 是的，而

0: 且那个时候科技并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古人都能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远洋航行这样的壮举，实在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1: 对，而且在我们在帆船上的时候，当它有一定倾斜的程度的时候，那个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是啊，你看，像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一代代的航海家航行天下，然后他们就是测绘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最后绘制出了海图，为后人以及为我们的现在的航行都有是一定的技术参考和支持，也降低了风险。
3: 对，实际上从远古一直到这个1840年进入近代，在这之前，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在走在世界的前列的。
4: 嗯，
3: 那么在近代呢，我们落后了一段时间，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又实现了我们航海事业的伟大复兴。
5: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资风俗，广览地球，是治世之旷实，彼诸守一隅，自化风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周外之有地者，是如井蛙窝国之实践，自小自不而已。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索海洋意味着更宽广的视野，代表着一种不断求实、勇于突破的精神追求。航海家们以非凡的智慧与无畏的勇气，铸就了人类航海史上熠熠生辉的篇章，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下一期数不旅行团将前往大连旅顺口，在那片古老的边防海港中寻踪一段段历史往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疑似庞清木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文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三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雾恢宏，动辄十米左右的深度，考古工作者爬上爬下，乐此不疲。数月的努力发掘下，唐初重臣庞星运家族墓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因为墓志有幸保存，考古工作者先后成功确认庞星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因为庞星运的余荫，他们个个都是高官显宦，恢宏的墓葬就是体现。现在只剩这最后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墓葬有待发掘了。这会是庞星运本人的墓葬吗？深达12米的墓室内，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呢？考古队员们翘首以盼。

0: 来，
1: 人家要把效益高，我才搞这个。
0: 不搞这个。
2: 考古队员急匆匆跑进墓道深处，在一处壁龛里的文物清理提取成功之后，又投入了现在的工作。不长的墓道，两处不大的壁龛，竟然有此等惊喜。这里依然是精致的三彩瓷俑，断壁又何妨？气宇轩昂的独臂武士雄风不减。考古队员的兴奋难以自抑，不是谁都有机会能拥抱这精美的艺术品的，或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福利所在吧。
3: 把这绑带
4: 我鸡骨我全家全部抢走
0: 好哎，你也真美，这孩子能有地方就正好，
3: 你看
0: 这孩子也重
3: 啊，都重你看又重，你两个都重不重嘞，你看把放到家上
5: 它不是空心的吗？
3: 不是，这沉，
0: 这实心的，
3: 实心的，应该是实心。
2: 它的重量约在10千克，沉重有量，喜悦无限。
3: 沉啊，你试。
2: 这沉甸甸的喜悦令人羡慕。从墓葬到现场库房，30米的距离，一人抱持，一人监护。这段行程大概是繁重劳累的现场工作中最开心愉悦的体验了。
6: 特别高，就壁龛窄的话，那么高的像高50公分左右的三彩俑根本放不下。哟，这么大啊，墓上。
2: 现在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墓葬之中，墓室的发掘清理也已完成。
6: 这墓志告已经被

0: 有场所嘛，可以看，原来在这儿。这位置差不多，可以看出来很多那个场所了，而且上面很宽，然后这边还有什么火烧的痕迹？这是个啥？一组瓷器吧？哦，白瓷。像是个烛台嘛，挺常见。唐代最多的见的瓷器就是白瓷，唐代就是青瓷已经还是有，就南青北白嘛。但是白瓷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这被盗过，因为木质都被，本来是放在这个木室口的，这些都被立起来靠在那个甬道两壁、甬道壁上了，所以出土东西比较少，常见现在白瓷那个白瓷器和一些陶罐，还有这个已经被残损的碎了的铜镜。那个葡萄镜的可能性比较大，你看带乳钉的，葡萄没问题，是葡萄镜，可以看见，葡萄籽可以看见吗？
1: 老师，
0: 然后两枚铜钱，这一个应该是个带钩，哎，不是不是，像是个马灯一样的东西，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把木质要提取了，很期待这个墓主人到底的具体信息是谁。这是啥情况？
2: 先揭取墓志盖，紧紧粘连在墓室一壁，分离它也真是颇费周章。

0: 慢点，慢点，行了，先个箭子。来，我好，去点。
1: 你给我拿个扇子送上去呗。慢点，慢点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木质盖终于揭开了。正旭东局促紧张的姿态已经暴露了盘内心的情绪。哦哦，
0: 哎呀，这仙鹤刻的挺漂亮的，有花草，应该是全枝花草纹，可能性大一点。
2: 怎么看一下？
0: 油水吗？对，冲一冲。别碰。大师，别。唐姑娘，这能看见吗？
3: 哦，对，这。
0: 哎，旁这个。这个。
3: 嗯，啥线？
0: 哦。刚才我们提取的是个木质盖，现在要看看的木质质石上面的具体内容，因为墓主的主要信息全部记录在质石上面。
4: 郑旭东说：“这座墓葬大约也是在现代被盗掘的，墓室内几乎被盗掘一空，而盗墓贼搬动过墓志，就代表他们曾贪婪觊觎过。不过眼下的所见也可知晓，想搬走它，只能想想而已。”走，
0: 小心脚。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好。哎呀，就这重的很，签子。
0: 行，
4: 路子，咱一块块吧，挂快点。哦，郑旭东早已迫不及待了，平时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性格，此刻早已荡然无存。 这种变化刻不容易，这是墓志的魔力。那，你看一下，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嗯，把这个擦一下。哎，对，哎，对，这就可以，这可以看。大唐故安北都护，安南县开国南，彭军墓志铭，君会同福。
0: 因为现记载，彭清玉的儿子叫一个叫儿子叫彭福，彭同福的墓志，祖茂，看，没错，彭清玉的父亲就叫彭茂。过来吧，玉，把青字省掉吧。但是没问题，是清玉，没问题，还不错啊。

0: 从那个您露出来的那个支纹一看，它是葬于垂谷，垂谷年间，武则天时期。
1: 对，好，
0: 走，
1: 还有一个，你这里给我带一个，他是。
0: 庞春服了。哎呀，算大了，他和碰到一个好点的人，名人。虽然他有他爷爷，但是他家族管最大，级别最高是他爸。
1: 哦，
0: 对。
1: 黄姑多这人
0: 气，要是墓志在的话，就在那一块。
2: 庞同福的墓葬找到了，郑旭东是高兴的。而在庞同福的墓葬东侧，三座正在发掘的大墓尤为显眼，这也是整个墓葬区规模排行前三的墓葬，这也让我们不禁好奇，他们的墓主人究竟又是谁呢？
3: 又有新发现了是吗？
0: 是，在刚才那个五天井大墓深十二米大墓的旁边的东边，又一个大墓，而且出墓志了，咱们去看看是谁的啊？
4: 这个墓志上面这个黑的，这看到没有？
0: 啊，
4: 这个是漆皮，本来以为是他的这个墓志跟墓志盖之间垫了个漆皮
0: 啊，
4: 那个应该是棺材，棺材朽了以后被冲过去的，然后这个牙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出的，
0: 从那棺床底下这个话，
4: 就是第几旧址，现在不确定。就是如果说它是第一旧址，假如说第一旧址，它这个牙齿的这个磨损程度，就是你看牙龈这个位置，就是牙腔，就是牙管里面那个腔，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有60岁至少。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现在是人骨还有棺材已经是木那个棺椁已经朽的是不行了，已经看不出来了。然后从墓志来看的话，这是一方墓志，这是一方墓志。
0: 对。
4: 然后这一方比较大，大的话这个再清理一下，是唐固太子，宾客。幽州都督，然后底下还没清出来，然后这边是公会
0: 成宗
4: 四元，
0: 看运都出来了，看见没有？
4: 哪个运？
0: 对，清运的运，他肯定是庞氏家族，没问题。庞同宗应该是庞清玉的孙子，然后他的父亲是庞同福，就咱们前几天发掘那个墓葬，就庞清玉自己本人的墓志没找到，然后很期待中间那个大墓的墓主。
4: 那个咱在西边那个五天井的墓，那个墓志也出来了，他也是一个庞氏家族的成员，咱们过去看一下。
3: 好开心
4: 啊，开心开心啊，就这个墓，从那边下。你看咱俩的工作每天就这种上上下下爬上爬下，
2: 两位领队真是有些马不停蹄的意思了。现在在规模排行第三的大墓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4: 摇得厉害的很，井子里面现在查不到，井子
2: 墓室一角浮土之下，墓志的边缘已经露出。
5: 那个有个墓盖，这盖的。
4: 我知道，这也是个合葬墓嘛。合葬墓两个嘛，位置还没清嘛。这个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我们发掘现场的西北角的一个五天井的唐墓，这个墓也是一个夫妻合葬墓，在这个位置现在有一方比较大的墓志，暂时还没有清理出来。这一方小的墓志是他，唐安岳。安岳郡太守庞景初故妻，就是这一方小的这个墓志是庞景初他妻子的，就是他妻子的墓志，这应该是他夫妻二人的一个合葬墓。庞景初是庞清运的曾孙，他的第四代曾孙吧。咱们刚才所看的那个成宗是他的第三代孙子吧。这个墓室我们现在还正在清理阶段。但是从现状来看的话，应该也是经过盗扰的，他的随葬品残留的应该不是太多，而且状况也比较差。
6: 碟子一个，
4: 就一个陶盘，然后彩绘的一个陶盘。这个它也是一个砖砌的一个棺床，然后现在棺床上的那个火土。

0: 们暂时还没有清理完，就是现在穆主任的尸骨暂时没有揭露出来，啊，当然也可能是跟刚才那个墓一样，它也是不存了。
1: 墓葬清理虽然还没完，不过眼下种种所见，两位领队对于会出土什么重要的小件文物，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
0: 不是，这铜镜背面连个纹都没有啊！
2: 那是素面镜，
0: 是素面镜，但是放到这个位置啊。
1: 好在墓志还在，两位考古领队也算无奈之余有些许欣慰了。
0: 那个，刚才咱们从这个墓上来啊，这个墓大概有一个六七米的深度，刚才咱们去的那个另外那个墓，可能也有一个七八米的一个深度，啊，每天就这个深度上上下下爬上爬下的，体能消耗确实也挺大。这反正今天晚上下工以后回去，我起码得干三碗面。干三碗，
3: 啊！啊，小警报来了！
1: 风沙来了也无妨，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两位领队带着喜悦与一身疲累，终于可以歇息了。与沙土的战斗还没结束。还有惊喜在前方等待着他们。连日来的发掘都与庞氏家族成员相关，现在发掘了这个其他姓氏的墓葬，也算是漫长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起伏，这个鲜卑姓氏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拥有此姓氏的鲜卑族人也早已融入汉族的群体中，改为福或福姓。这个叫启福公，死于大业九年，末年二十七的官宦子弟，按年龄计算，只比庞清运年长几岁，与庞清运是同一时代之人。而庞清运末年三十四，他们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庞清运的人生在参与玄武门之变后达到顶点，可迅疾陨落的现实，使他生前没能享受多久的富贵荣宠，应该仅是身后背脊哀荣。如此的瑕疵，不免充斥于郑旭东的脑海。让他对找到庞清运墓葬的渴望又多了几分。庞清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都已发现，那么他自己的墓葬究竟是在哪里呢？会是这最后正在发掘也是最大的这座墓葬吗？这座墓葬已知经历过盗掘，那么被破坏的程度如何，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结余的遗存呢？答案快要揭晓了。

0: 入室清理提取完成，墓道之中惊喜迭出，两个壁龛里陶俑一丈，极尽绚烂精美。如此配置，墓主人的身份定是不凡，墓志安在与否的忐忑更趋强烈。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现在墓室开始正式清理了，越接近文物层工作就越发繁重，必须谨小慎微。
1: 这马其实它原先应该挺大的，头开裂了。清理这个墓看起来倒的是特别严重，你看这我们在清理的时候，这个是它顶上塌下来的壁画，然后我们继续清。哎，这是什么？哎，这是个啥？哇，这好像是一个人头。不对，是一个陶俑的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陶俑的头。这个头挺大的。这个人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哎，我们再清理这个，只剩下这个头了。那下半身都不见了，
0: 只有头部殊为可惜，但怒目黑瞳、战神一般的面容，观之不免心生怯怯。刻画得如此传神，之于武士俑，已属上乘之作。
1: 现在我们现在发掘到棺床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发现砖，这就说明他当时可能把这个棺床上面全部给扒光了，砖全部都扔出来了，盗墓在里面找东西。
0: 棺床毁坏自然会对墓主人的遗骸造成影响。
1: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墓室，它甬道还有墓室里面，现在墓室已经清了有三分之二了，现在甬道里面就有出土了这些器物。
0: 两个陶俑头部与之前棺床附近的发现如出一辙，
2: 它就起那种作用，
3: 对，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对，就是吓人的。
0: 灼人的烈日下，墓室之内清理的面积已经完成了接近八成，文物寥寥之外，更让人揪心的是，墓志仍然没有发现，剩下可待发掘的空间真的不多了。难道真被盗墓贼盗走了吗？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1: 那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在这个墓道里面，因为我们墓道现在没有挖，为了确保安全，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过洞的顶部破掉，然后再取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就是看它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墓道里面。
0: 一个星期疏忽而过，墓室之内的文物已经全被清理提取，没有发现墓志，墓道的发掘也有了显著进展，身在其中只觉深邃。
1: 好，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现在在清理墓道里面的这个填土，因为我们在墓室里面没有发现墓志，在一个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盗洞，我们怀疑它这个墓道里面会不会出墓志，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清理，清理完了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发现了壁龛，这好像有一个壁龛，这边也有一个，这里边的土比较多。哎，上面两个还比较好，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啊，上面这两个壁龛里面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它里面没有太多的土，没有太多的土，看这里面好像有骑马俑。这个坑还挺深的，没有光，我打手电进去看。哎，这里面有好多呀，特别多，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陶俑，连个站脚的地儿都没有，还可以说是里面已经摆满了。
4: 在你的发掘生涯里，你觉得这些墓块是
1: 不足为奇。
0: 王拓可不是在说大话，不说西安，只是这西安南郊的台原之上，这样的场景就层出不穷。保存两

0: 好，成群的仪仗俑数不胜数，以至于考古工作者时常开玩笑，要是把类似的发现都展出，西安的博物馆真不知道还得再建多少个。
1: 当时可能埋的时候准备的俑比较多，他放的就特别密，一个挨一个，
2: 感觉有一百多件。
1: 对，这就说明人家这墓档次高嘛。
3: 庙为孝的啊。
1: 嗯，
0: 好一座制式奢华的仪仗，尽管浮土半影，还是令人惊叹。古时的男人也化妆，抹面似桃花，修眉如新月，还有那用心打理的一撇胡须。
1: 他有可能这个也被盗过了，但是破坏了一些之后就没有拿里面东西。
0: 盗墓贼是从墓道进入，他们只对金银珠玉感兴趣，陶俑墓志之类的文物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这些陶俑有幸保存。
1: 这边也有
2: 两年，我没几颗找了多少
1: 次，都是这种陶俑，陶马之类的。这还有两个陶罐，它这个保存的还可以。这就是它壁坑的大致结构，里面还挺深的。
0: 两座壁龛，浮土半影之下所建的陶俑已经不下百件，清理他们的工作要有的忙了。
1: 你看一下这个罐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它里面都是土，这个不行，不能打开，这个要后面把这个带回去，然后把里面土要保留下来，然后要看里面它有没有放一些对种子还是食物之类的。
0: 清理正式开始，老张和王拓一边一人。
4: 这个土清了多长时间？
5: 有一个半小时了。
0: 老张分外小心，动作轻柔，要不这马上君子就要跌落马下了。所以干考古也是有趣的，见众人所未见，第一现场触摸历史的感觉真好。但是干考古也是心累体累的，心累在于一点一点地清理浮土，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对陶俑造成伤害。绷紧神经的同时，王拓就这样一直佝偻着身子在这狭小的壁龛中操作着。
4: 你这个土这么多，你要一点一点把它抠出来吗？
1: 对，那只能用手抠呀，不用手抠那也没有办法借助其他工具，这里面本来就比较密，只能用手它一点一点这样抓出来，就在里面找它这个缝隙，从它缝隙里面才能把土抠出来。
5: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壁龛里面大概已经清了有70%-80%了，上面的浮土现在基本上已经去掉了，后面这些陶俑它应该都是原始位置没动过。
4: 这已经清了2个小时了，还要多长时间啊？
5: 我估计还得1个多到2个多小时。
4: 一直这个姿势，
5: 对，
1: 有点难受，我得出去一下。
4: 你们出来吧。
5: 哎呀，等会儿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6: 哎，休息一下，照照腰。
4: 哦，擦擦汗。
0: 150余件的陶俑陆续提取，墓道尽头封门之外，墓志安在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浮土之下。考古领队能得偿所愿吗？答案即将揭晓。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江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壁龛里发现文物，考古领队郑旭东也赶紧吓得目瞪口呆，要一睹为快。
2: 那前面这啥？这文官俑啊？
3: 这是
4: 一个胡人俑。
2: 胡人俑，这千头俑是吧？那这没头是吧？
5: 有，
6: 待会儿你拼一下，把它拼一下，给郑老师看看。
4: 我他这个有点碍事，我先挪的。这个是他的身体，他这好像都拼接起来的。
2: 这肯定都用陶俑，都是分段能烧的，
4: 立起来。哎呦，这个应该是，
2: 你还是没错，是那个胡人千头俑这种。哎呀，
6: 把那上面砌，
4: 这是两胳膊。
2: 嗯。
4: 哎，快倒了！
2: 稍等，我先自己照一下。
4: 姿势先
2: 哎，你看，就是千头俑，对吧？
6: 啊，
2: 这姿势就是拉缰绳的状态。哎呀，东西真挺好啊！
4: 你这也真爽。
6: 眼窝那块，左眼的眼窝那块还有，
2: 就是扶手。
1: 胡人高鼻深目，所以嵌进眼眶的浮土还真不好清理。这也说明了此俑造型刻画的细腻。
2: 胡人千头俑啊，真漂亮啊！大胡子，络腮胡，长得特别浓。
1: 分段制造，合体成功，这是唐人心中俊伟胡人的形象。
2: 哎，头好重，胡人俑的一个头和下半身都是分开那个制模的，然后粘在一起，因为时间长了，它粘接处容易断裂。所以漆口比较那个，断茬口比较齐整，应该是有铁筋的，可以看出来中间这个有点发黑，这一块，它是一个带了个斧头，到唐后期它斧头就变得更高了，也是个唐前期的标志。两金角比较软，是个软金角，四个金角，这锤两个，这上面扎两个。越往唐后期，它的斧头顶越高，那个角筋越来越硬，一直到了五代时期变成直接像龙骨砂，两个帽翅展起来了。
1: 见惯大场面的郑旭东也不由得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一番。
2: 你看看这个灯壁卡，行，能看清楚的。灯壁卡又还没有清理完整，大家可以看见各种东西。这个前面都是一组骑马俑，而且都是奏乐的。就这个应该是在吹奏乐器的，这个双手举着，应该前拿的就是旗帜嘛，或者一种乐器的东西，就或者敲击的乐器。这个吹奏乐器挺明显的，其他那个陶俑乐器都不见了，就他用钱在。风格来看，应该是这个唐前期的那个陶俑风格，从风貌，包括那个龙冠，都是唐前期常见的这种陶俑的类型，一张俑的类型。啊，这边也有那个也有个千头俑左右，看，只是没体型没那个大，你看，样子差不多。头应该是压在这底下，这个是头，可以看见。我拼一下，看看是不是。
6: 等过一会儿，过两分钟这样。
2: 差不多，就是它。你看，我还有那个。你看，所有陶俑基本都是带胡须的，只要是没有胡须，就是带斧头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扮男装，一种就是宦官。
1: 所以，这件文物应该就是宦官俑，而塑像与绘画均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所以这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身着男装、面容富态、身形丰腴的男子，应该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这个墓葬有四个壁龛，那另外两个壁龛里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浮土清理之前就有了一个小发现。
6: 这是金的，
2: 那个铜的鎏金，大家可以看见那个发绿了吗？就是铜锈，
1: 一个带钩残剑，
2: 从后面可以看出来是铜的吧？这底下可能原来是带那个皮质的那个带具，然后那个皮子估计都腐烂了，光剩下的那个皮带上面那个的装饰物。
1: 郑旭东直出着，相比壁龛究竟有否发现，他更在意的是壁龛外脚下所站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找寻墓志的最后希望。
2: 这一条就是这个墓葬的砖缝门，在这儿，然后砖缝门里边就属于甬道和墓室了。

0: 整个墓室和甬道我们已经清理完了，没有发现墓志，所以这墓志极有可能是被盗墓者从墓室里边拉出来的。咱们脚底下站着一块就是甬道，就是甬道再往下挖，就是极有可能出现墓志的地方。
1: 挖开脚下一米的填土，答案就会揭晓，但充满矛盾的心态让他不想立即展开发掘。正好壁龛的工作很繁重，那就再等几个时日了。靠近墓室的两个壁龛浮土清理完毕，空空如也，已经完全被盗。而在其上部的两个壁龛处，考古队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绘图记录完毕，就要准备提取这共计超过百件的文物，真是一件艰辛的工作。
2: 三十二墓，
0: 西三墓，对，
1: 近距离观赏这龙棺利用，细节真是逼真。
3: 它的背部，
2: 这个陶俑保存的还是挺好的，挺完整的。
4: 它的口红好鲜艳。
2: 对。
1: 这胡人的表情细看有些不高兴，难道是要离开这待了1300多年的家，还有些不舍？

0: 来。
1: 哎呀，有点沉啊，来，谢谢。腰
0: 杆还用吗？现在我们这个壁龛已经提取完了，东边那壁龛和西边这个壁龛，总共出土了大概有150多件器物。
2: 辛苦了。
3: 早上7点到傍晚6点，11个小时的奋战结束了。回到地表的感觉真好。王拓和同事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对于郑旭东来说，这整个墓葬区里最大墓葬的发掘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墓主人会是庞青运吗？墓道尽头的封门外，厚度1米左右的浮土开始清理了，到底有没有墓志，只需半小时就可知晓。现在他走进墓道，前方就是答案，没有墓志，很明显被盗墓贼盗走了，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结果，但也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常态。
4: 呀，挺可惜的，不知道这个大墓的墓主具体是谁了。
3: 往往在最后的最后，还是只能得到一个可能、也许、大概的句号。或许有一天，通过西安市文物执法部门的努力，寻找到失窃的墓志，疑问才能真正的终结。但这次考古的收获仍是丰硕的，庞青运的后代浮出历史的烟尘，让我们知晓了一个显赫家族几乎与唐代相始终的往事。那除此以外，我们不禁还有一个疑问，那唐代之后，这个家族还留下了什么历史印记呢？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清晰的视野。

0: 这最大墓葬的南侧，最初这看似墓道之上有序排列的天井，一度让考古学家认为又发现了一座四天井大墓，但实则是四个独立局促的小墓。这一堆细碎古渣状的物体竟是火葬之余的骨灰，
1: 有可能是那个火葬的痕迹，这被至少被火烧过，这个是火烧过的痕迹比较明显，这本来就是一块骨头，就是个人骨。哎，张某，把那个签子，哎，我看看是啥签，出铜钱了。景德元宝，宋真宗时期的铜钱。
0: 赤贫阶层采取火葬，是宋代民间普遍的丧葬文化，没有墓志，没有任何标明身份信息的文物，无从知晓他们的身份。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呢？唐宋之间还经历五代十国，庞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早已在五代数次政权更迭中消弭殆尽，沦落于底。一座墓葬记录的是一个人生，一群墓葬描绘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往事。人世浮沉，家族兴衰，是所有人逃不过的历史规律。考古的魅力就在于还原它的过程，能拼接出鲜活的家族小历史，有人本主义的关怀，才更能讲好中国的大历史。
2: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3: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4: 是吧？
5: 手法
4: 真的是。
3: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4: 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3: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6: 我这个年纪从小吃到大。
3: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宁波市鄞州区的独特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1: 必有精力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0: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作为盛夏的开端，小暑一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上蒸下煮的模式，气温飙升，空气湿度拉满，这时我们总忍不住贪凉，吹空调，喝冰饮，结果寒气困住脾胃，水湿难以排出。因此小暑养生不仅要清暑热，更要注重驱暑湿。说到驱湿，厨房里就藏着不少宝藏食材，其中丝瓜和薏米便是夏季养生的好选择。那这两种食材到底怎么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本期节目我

0: 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定制小暑祛湿养生美食，学练健脾祛湿养生操，让您对付暑湿有良方，不负盛夏好时光。
1: 现在人说祛湿啊、排湿啊，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词语啊，感觉十个人九个都有湿气。
2: 嗯，
1: 那我先问问夏大厨，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排湿的方法？
2: 太多了，蒸汗蒸。
1: 哦，
2: 补完以后啊，一打开以后那浑身的大汗淋漓啊，还有拔罐子。
1: 拔罐，嗯，
2: 对啊，是吧？还有什么泡脚？
1: 嗯，
2: 就是只要是我觉得让身上热，它就一定能祛湿。
1: 嗯，怎么样，有效吗？
2: 还那样啊。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刚刚做完以后还觉得身体轻了，但是稍微的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又恢复原样了。
1: 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就认为我体内有湿气，那我就把这个水排出来不就好了。那通过什么方式排水呢？汗是最好的方法。那排汗到底等不等于排湿？
3: 对，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汗的概念，汗有什么作用呢？一个调节体温，还有一个呢，我们说的是调节腠理的开泄，那么这样呢使得皮肤滋润正常的有种这种作用。第三个，我们说的排泄一些废物，也包括多余的水液，它从皮肤排出去。那么另外湿，它呢其实跟这个叫做汗又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3: 湿邪从它的来源来说，
1: 嗯，
3: 又可以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我们讲的来自气候的，比如气候的潮湿，
1: 嗯，
3: 还有呢淋雨涉水到水里边，另外呢久住在一些潮湿的环境，这是外来湿邪的这种致病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脏腑的功能失调，当然你这些脏腑都参与水液代谢，其中最突出的比如脾，
1: 嗯，
3: 如果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或者是劳倦呐、啊，或者是过湿生冷啊等等，影响了脾的运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种水湿的停聚，应该说和汗是不一样，
1: 不是一回事儿、嗯，
3: 不是一回事情。
1: 嗯，所以好多我看到现在就是在大热天儿的下午一两点钟最热的那个时候，我们小区里就有人裹着保鲜膜或者穿着那个排汗服在那儿跑步啊，大汗淋漓。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反而也不好？
3: 这个出汗它就是一个津液，这个水液的排出，
2: 嗯，
3: 太多以后，你这个我们说的伤津，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汗少，就会出现干燥，特别是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第一个是口干、舌燥，然后呢，还有一些燥呢，比如说大便的干燥，还有小便的变黄变少，这就是津液损伤的一些表现。
4: 但如果是中老年人大汗以后，那损伤是更加明显的。汗为心之液嘛，血汗同源。
1: 嗯，
4: 那我们汗在流失，其实我们的血量在流失，那老年人本身的气血就不足，
1: 对，
4: 如果说出那么多的汗，就大汗亡阴、大汗亡阳，那人呢就特别容易心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但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有时候去练舞，舞蹈房那些小姑娘，这个天儿啊，她在那个舞蹈裤里面还要套一个薄薄的秋裤呢，就这都不出汗。她就说呀，你看我上班单位有空调，下班了地铁上公交上都有空调，然后回到家家里也开空调，舞蹈教室也开空调，所以在空调房子里面好像她那个毛孔就缩起来闭合了，排不出汗来。
3: 对，
1: 这怎么办？
3: 也是在夏天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嗯，
3: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太寒了，寒了以后呢，比如说你有热你有湿，它出不来，
1: 对，
3: 淤闭在里边，就是寒凝了。
1: 嗯，
3: 所以在里边比如说它就出不去，就形成水湿的这种停聚。
1: 对，
3: 甚至有的时候成为这个痰湿啊，或者是这种叫做寒浊呀，就是这种湿邪就出不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特别太凉以后热也被淤闭起来。
1: 嗯，
3: 就这个时候因为散不出去嘛，
1: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的淤积起来，我们说淤而化，它本来就出不去，就成了淤热在里头。
1: 嗯，
3: 所以觉得又是憋闷，又是觉得心烦，所以它其实自己也不好受。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度出汗不好，不出汗也不好。
3: 对，
1: 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排湿方法呢？两位老师，
4: 排湿方法其实确实有很多。
1: 嗯，
4: 中医里说啊，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1: 啊。
4: 刚才夏大厨说的就是通过体表出汗， 确实也能排点这个体表的湿。

0: 但是我们的诗呢，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内脏，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这个里边，所以这里边的诗就通过出汗是很难排掉的。
1: 对，
0: 所以说通过利小便，包括呢通大便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利湿的方法。哦，
2: 对，的确是，就是三个途径。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的是出汗，当然出汗不能太多，要适当。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是大便，通过脾胃的运化，通过肠道把这个湿邪排出去。
0: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利小便。所以这个小便呢，我们说的其实无论是发汗还是利小便或通大便，一个宗旨就是给湿邪以出路，就使得它有一个途径能够排出去，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 引流，
2: 哎，对，给它一个路
1: 是吧，
2: 给它一个道路，给它一个门户，排出去。
1: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排湿的呢？
2: 对，很好，其实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薏米须呀，食疗的方法，比如薏米须呀，这是我们说的既是中药又是一个食物，味道还不错。
1: 对，
2: 还有一个像冬瓜呀，那么还有大家说的夏天最喜欢用的什么绿豆啊，这些它一个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稍微特殊一点，就是丝瓜啊，
0: 丝瓜，
1: 这个放在这儿的意思是说它能排湿是吗？
2: 对，
1: 这我真没想到，丝瓜还能排湿。
2: 对，它有两个方面，一个丝瓜本来是性凉味甘的，另外它有这个通利大便的作用。在《本草纲目》就讲了，丝瓜主食，除热，利肠，这个通过大便，把这个湿邪排出去，也有利于它通小便，也就是说通过大便的排泄，通过小便的清理，这个时候呢把湿邪排出去，又把热邪给清出了。还有一个特点，就丝瓜呀，它相对于我们常说的冬瓜呀这些个常用的这些食材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还有滋阴的作用。所以陆川本草里边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就是丝瓜呢它具有生津止渴，的确是润的，水湿很多。
1: 对，
2: 还有第二个呢，解暑除烦，所以呢这样结合起来呢，它的特点呢应该是更加突出。在夏天不是又热嘛，暑热，又有湿嘛，
1: 对，
2: 那么就是对于湿和暑都可以解决，同时它又可以滋阴，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推荐给大家。
1: 但是其实钱老师是南方姑娘啊，她吃丝瓜吃得多，而且你也觉得丝瓜味道鲜美是吧？
2: 对，特别鲜，有一种它本来的那种鲜味。
3: 这是咱们南方人对于这个丝瓜理解。你看，就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丝瓜呀，它其实我们叫做北方丝瓜。北方丝瓜我们叫它，其实要正经的就在我们厨房里边叫法，它叫水瓜，就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太多了。还有一种呢是南方丝瓜，就是它有很多的棱棱角角，那种丝瓜的口感呢就会比这个丝瓜会更脆爽一些。所以咱们做的时候，这个适合烧汤，适合煎蛋，像是咱们说要炒着吃，就是那种南方丝瓜它更好。
1: 所以你看不同的丝瓜它做法也不太一样。
3: 对，
1: 这种丝瓜您推荐的就是
3: 煎蛋煮汤。
1: 所以
2: 一个它的鲜味哈，一个它本身的这个作用的保持。对，还有你讲的煎蛋很有意思。其实煎蛋呢，它把它那个香了，使得有芳香的味道。
3: 对，
2: 中医有一个理论叫做焦香入脾。所以您这个搭配我觉得挺好。从这个中医理论来说呢，它既提升了这个丝瓜的这个口味口感，另外一个呢也入脾，那么对于这个发挥丝瓜的作用应该是更好，更好的这个入脾以后呢，利湿滋阴清热，而达到这个作用。
3: 对于我们这道菜，它是其实咱们都说蔬菜它应该多吃，但是蔬菜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好，它寡味儿。
1: 对，
3: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鸡蛋拿油啊煎一煎，煎的它稍微有点焦黄啊，放到锅里边，我们稍微的大火煮一下，它就能让这个清水变成奶汤。
1: 就跟咱们做汤的时候
3: 高汤是吧，我们有些时候快手的高汤就是煎蛋，然后一煮，然后再把这个丝瓜往里边稍微的汆煮一两分钟，你就吃去吧，又鲜又香。
1: 是一个不吱声。
3: 对，
1: 明白了，
2: 很好。
1: 等于是煎蛋丝瓜汤。
3: 没错。
1: 这中间还需要加什么调料去点缀吗？
3: 姜嘛。
1: 对，还是得有点姜。
2: 对。

0: 吃萝卜下吃姜，是不是不劳二位老师开药方？
1: 其实姜的话也是帮助我们祛湿的一个因素，因为你看大自然有雾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有湿。大自然的雾怎么去散掉呢？一种方式呢就是下雨，
2: 对，
1: 雨过天晴，这个雾就散掉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出太阳，太阳出来了以后，太阳照射把这个雾呢它都给蒸发掉了。所以呢我们加点生姜，它提升点阳气，然后帮助体内的湿也能够更好的去排掉。
3: 对，是的，这个生姜的确它既是个调味，又是个中药调味品，又是个中药，还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所以如果脾的有点寒或者是胃寒，加点生姜
1: 对
3: 很好。还有一个也可以加，比如说它如果是这个寒的，还可以加个苏叶。
0: 苏叶
3: 它这个你吃以后，你这个胃一下子它的那个，因为是一个是温的，温中的和胃的，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爽。当然少一点，
2: 对，
3: 作为一个小的点缀，对，所以它的作用发挥更好。
2: 你想得多好看呀，这汤，金黄色的煎蛋，绿莹莹的丝瓜，再加上紫苏叶，哟，漂亮！
0: 真的是紫苏加完到汤里边，汤还会更香，
2: 是
0: 它那种独特的香味，
2: 基本上会是我今天的配色。
0: 没错没错，
1: 特别适合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出汗的那种
2: 人。
3: 这种对就是受寒的，
2: 对，
3: 或者是胃有点寒，汗少，这个时候呢紫苏它也有心散的，心温发散，两个，一个和胃，对，一个发散。对，
2: 太好了。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3: 是有精力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1: 这个操呢必须有啊。我们在小暑的时候呢要练习的是呼自觉，帮助我们健脾祛湿。咱们先学习动作，让大家才能感受，然后我再告诉您其中的道理。
0: 好学吗？
1: 非常好学，我们就坐在凳子上就能练。坐在凳子上呢我们也要坐得端正一点，来，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儿，坐得比较端正，来，头往上顶，然后呢我们两手呢就自然的在腹前环抱，来，深吸气，然后往这个腹前内收，然后呼气的时候手外开，手外开撑开，手是撑着的，撑开的时候是呼气的过程，呼气的时候呢发呼，发呼这个自觉，我们来一起啊，
2: 好，
1: 从头开始，手放在腹前，然后深吸一口气，呼。手张开，
2: 他怎么气那么足？
1: 来，再吸气，呼，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呼自觉的时候，它是配着呼吸去做的。呼吸是有个要求的，大家体会一下，我们一吸气，这个腹部是在怎么变化？
2: 往里吸的，
1: 收缩的。对，呼气的时候，腹部呢是鼓起来的，这个呢叫腹式呼吸里边的逆腹式呼吸。就是

0: 其实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吸气，他容易就肚子鼓起来。
1: 对呀，因为我们想着你把气吸到肚子里去了呀，肚子就应该鼓起来。
0: 对，这个是顺腹式呼吸。那这两种呼吸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在练习呼自觉的时候，要求的是用到逆腹式呼吸，就是我们一吸气肚子收回来，就跟我们现在自然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样子一样，吸气腹部内收，呼气外开，呼。那呼自觉呢，它是六字诀之一，它是我们的喉音，就是呼，是喉咙在发音，它直接这个气息呢对应到我们的脾胃，对应到脾胃，改善脾胃的功能。那脾胃在跟着一起啊震动啊，脾胃在震动的时候其实就是运化，
2: 对，
0: 其实就是脾胃的它的正常的蠕动在被得到推动。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运化水谷帮助消化，运化水湿帮助我们祛湿，散掉这个湿邪。所以说发这个呼字诀的时候，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吸气收肚子，用的是逆腹式呼吸，也是加强对我们脾胃的这种挤压和刺激的作用。
2: 对，
0: 这是我们练呼字诀，哎，这个发音对排湿的作用。
3: 那我们呼完以后还剩口气儿怎么办？
0: 那你动作就做慢点。
3: 就反正就这口气儿都得
0: 这口气儿，哎，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呼气呼完。
3: 明白了，
0: 就是呼气和动作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如果说您这个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觉得呼气呼不了那么长，那动作就稍微快一点儿。如果说您底气足，呼的时间很长，那动作就放慢。这个手呢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呼吸做好，一吸气手往回收，这个腹部也就收回来了，一呼气手外开，然后肚子呢也就撑开了。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手它是有它有力量在顶着的。
3: 对对对
0: 对, 对，顶着劲儿，
3: 较着劲儿
0: 啊，较着劲儿，就好像是外边有人推着你一样。所以这个动作在一这样一推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把我们的气血呢也调动起来了。
3: 你看我刚才在这脑袋里边怎么想的，我在吸气的时候就觉得吸进去的是阳光，一缕缕的金光就进来了，然后呼出来又感觉潮湿的，
1: 哎，
3: 对对对对，
1: 对，
3: 感觉就不一样。
0: 这作用都不用我讲，大家都练出来了。
4: 练完这套呼字诀，一呼一吸间连身子都轻快起来，再配上用丝瓜煲出的祛湿汤，仙气扑鼻，喝下去浑身都透着舒坦。小暑祛湿的法子可不止这些，要想把湿气从根上扫光，关键还得把脾胃顾好。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调脾祛湿的好食材。
1: 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吃辣能排湿，因为可能也是觉得排汗的原因吧，一吃辣你就会觉得
3: 大汗淋漓
1: 、对，是不是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
5: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1: 对，
5: 湖南湖北，
1: 对，陕西，
5: 还有陕西，
3: 对，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1: 对，
5: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0: 一年四季都有。
5: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1: 对，
5: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1: 被子也是潮潮的。
5: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你讲了这种散的话，通过汗，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排泄。刚才讲了一句话，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0: 辣椒它总体来说辛辣，伴随的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这是它的一种性味的一种特征。所以说这种正因为这种特征，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祛湿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

0: 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1: 对，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疯狂下单了啊！这也太好了，这辣椒我得多买点。先别急，我觉得夏天这么热。这炎热的条件下吃
2: 上火，
1: 对呀，
3: 我觉得可能会说上火。
1: 但是你看这么多种辣椒，我就纳了闷了。你看湖南的剁椒，然后贵州的这个面儿，这个叫蘸水，
3: 应该叫做烧辣椒。
1: 烧辣椒啊，包括我们这个云南这边也吃了很多的辣椒，
3: 没错。
1: 那时候云贵川都在吃，为什么他们就不上火呢？
4: 对，就跟它的这个潮湿
3: 环境、
4: 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也是一个排湿，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通过排湿来调节这个体温的一种方法，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比如说湿太大了，还有呢在空调房里太久了，温度太低，那么这些就吃一点辣椒出点汗，哎，这个
3: 可算能找到吃毛肚火锅的这个理由了。
1: 可是这个吃辣椒就是得要看你的体质，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而定，你不能一竿子就说吃辣椒一定会上火。
0: 对，
1: 对吧，戴老师？
4: 是的。
0: 也有一些人他是一种湿热的一种体质，
4: 这个就要注意了。
0: 对，如果是湿热的体质，它往往就是它伴随的是什么呢？容易上火、嗓子疼、口腔溃疡、牙龈出血，
4: 还有长包包、痘痘、痤疮、
1: 面部。
4: 对，这个面部的这个就不大适合，
0: 面部出油啊，这个长痘啊、起疹子啊，都是红红的这种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油痘疹痒疮啊，就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辣椒。
4: 是，
0: 就容易把这个热呢就更加的就加重了，
4: 火上加油啊，
0: 火上浇油了。
1: 对，大家得对号入座一下，
4: 对，
1: 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吃，就是感觉好像一见犯愁。
4: 对，
1: 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的原因？
4: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宿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叫解结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1: 哎呦，太好了，这辣椒。这就要说到跟夏大厨要聊一聊了哈，因为夏大厨的这个短视频是我是忠实粉丝。哎
3: 呦，谢谢。
1: 这个其中流量最高的那个，点击率最高的那个，
3: 说的那个叫做
1: 辣椒炒肉。哎呦，那太香了。
3: 辣炒肉应该是在全网上播放量都过亿了。
1: 但是我觉得钱老师，咱不能便宜了夏大厨，好不容易来咱们这儿一趟，
4: 对
1: 你给他加点料。
4: 对，我们刚才讲的辣椒是它是一个是辛热的，甚至有的说是辛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温劲比较足，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一种像这个季节出来的佛手瓜。哦，
3: 夏吃瓜，佛手瓜。
4: 佛手瓜，佛手瓜呢它具有清热滋阴这种作用，那么它可以配在里头呢，可以缓解缓和一下这个温热的辣椒的这种辛辣味，那么又可以呢又滋阴又带上，就是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滋阴，那么又可以达到解暑这样的作用，使得它不那么俊猛，这么样容易
1: 上火，拉回来点，收一收，
4: 也使它协调一点。
1: 这好。哎，
3: 佛手瓜
1: 辣椒炒肉
3: 没问题，接招
1: 来吧。
4: 好，我们等待着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6: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7: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5: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特别简单，其实这个辣椒炒肉，但是今天钱老师给我设置了一个小难题，
5: 佛手瓜。
4: 但是这个佛手瓜里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还是有囊瓤子，和它吃下来以后它会水塌塌，所以说我们在佛手瓜的处理上面稍微要注意点意。你看啊，把它一切二，二切四，把它这里边的芯儿啊稍微的给它去掉一点，这样的话呢，它一个是不容易出水了，而且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那种梗脆。
3: 就是把发白的这一部分，
4: 没错，
3: 给它撇掉，
4: 就一块钱硬币两块钱厚的这样的，正好它的口感也能完美保留。好，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做一个爆腌，短时间内让它快速出水，直接腌，稍微多放点，因为这些呢，咱们只是让它通过这个渗透压，让这个佛手瓜出汤。
3: 杀一下。
4: 一定是腌完以后拿清水再把它那个盐分洗掉。几个肉的选择可以，前肩胛。肉质细嫩，肥瘦相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臀尖，也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说，就像是回锅就像回锅肉的那个二刀，拉猪肉的第二刀。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更加的是让您在家完美复刻，也能够吃到一种好味道，就是五花肉。精选五花肉，怎么能做到这个肥肉不腻，瘦肉不柴？那就是我们要把它们兵分两路。
3: 从中间要偏开。
4: 没错，瘦肉呢，咱们稍加腌制，它们的火候不一样。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也不一样，
3: 分别处理一下。
4: 没错，肥肉呢，咱们直接炒就行了。这个瘦肉呢，就要稍微的给它有一个补水的过程，让它吃起来以后肉不柴，保持它的细嫩爽滑。花椒酒去腥膻，提鲜香。1/3勺的生抽酱油，一个是让它现在就开始着色，还有一个让它增加齿香味道。胡椒粉去腥膻，增浓香。
3: 然后放水，
4: 放一点水，去泡出来的水，轻轻的抓捏。
3: 眼睁睁的看这汁儿就没了，
4: 是不是？洗好了以后呢，就给它稍微的补一点淀粉。咱们抓捏是让它吸水，淀粉是锁水，不用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一定是最后咱们再给它补充点油，稍微的封住，隔绝空气。辣椒炒肉建议大家伙选择这种叫螺丝椒。小叔，考考你啊。
3: 好，
4: 在家里边大家切辣椒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3: 就是去芯儿。
4: 不是，就是
3: 辣手。
4: 对，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让切辣椒的时候不辣手，或者是已经辣了手，我们能够解除它？
3: 让别人切辣椒，
4: 算是一个好方法。
3: 那怎么办？
4: 大家都说啊，是拿什么醋啊，包括拿一些的热东西去泡一泡啊，冰水泡一泡，都解决不了。所以说那些都是叫伪专家。辣椒切的时候咱们注意了，一定尽量的戴上手套。刚才说的一个地儿是你提前回答了，说这个辣椒一整根哪个地方它最辣？
3: 那肯定有芯儿的地方最辣。
4: 哎呀，真是厉害啊。
3: 因为我曾经没去过芯儿，然后炒过一次，那一块是最辣的。
4: 辣椒呢，它其实啊，它分几个地方，一个是辣椒肉，一个是辣椒籽儿，还有一个辣椒芯儿。我的一个手法，我是在拍，通过这种拍呢，辣椒自然就已经开始分开了，斜切让它呈现出菱形。辣椒炒肉是应该先炒辣椒还是应该先炒肉呀？
3: 先炒肉吧，因为肉里面有

0: 油，我们是不是能省点油啊？
1: 肉肉还不容易熟，对吧？
0: 对呀、啊。
1: 错了。一定是先炒辣椒，无油无水，保持最大火力。咱们要把这个辣椒给它炙烙一下，就像是把辣椒放在铁板上面给它煎烤一下，轻轻的按压，让它加速焯水的这个速度。不用着急啊，就是这一面煎烙它一分钟，您放心的。
0: 不会
1: 大胆的，它一开始的辣椒里边水分很多，
0: 嗯，
1: 你就听到锅里边有微微的小爆竹的噼噼啪啪的声音的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翻翻个儿，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虎皮，
0: 嗯，
1: 这就可以了，
0: 嗯，
1: 稍微的少来一点底油就行了，
0: 嗯，
1: 肥肉入锅以后微微的煸炒一下，它就开始。

0: 完美豉香味道。
1: 嗯，
0: 豆豉给它洗净了以后给它剁上几刀。
1: 嗯，
0: 就是能够更加完美的激发出肉的香，
1: 这一下去就闻到那个香气了。
0: 哎，做加法继续。
1: 嗯，
0: 豆豉出香以后，瘦肉入锅，就着这锅里边出来这点油，马上去快速煸炒，打开，葱姜蒜多一点儿没问题。
1: 哎，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直接借着这个锅里的这些肥肉的油脂，你看这道菜，说我们这个辣椒炒肉很油，但是你看咱们在家里边，就是我们通过合理的操作步骤，也能做到小少油，但是香味不减少的一个这么一个原则。葱姜出香，好了，咱们把瘦肉也炒到断生的时候呢，直接花椒酒淋锅边，烹，去掉肉的腥味儿。咱们去炒出完美的锅气。
1: 嗯，
0: 生抽酱油直接给它淋浇到锅里边，鲜香蚝油一勺尖，
1: 嗯，
0: 香上加鲜，一点点的白糖，
1: 好，
0: 白胡椒粉，肉已经泛出了这个油汪汪的光泽的时候呢，这个辣椒再回锅。
1: 哦，
0: 辣椒入锅，我们第二次烹料酒。
1: 哦，分两次，
0: 一个是起到降温的效果，一个让整个那种酒的醇香去让辣椒和肉变得更加的风味异常。
1: 哦，
0: 切好的佛手瓜呢，给它往里边挤干多余的水分，
1: 嗯，
0: 直接往里边一放，香油淋锅边走半圈，解油腻的锅边醋，
1: 哦，
0: 也是喷锅边，喜欢。

0: 菜啦，终于，对，这也太下饭了，来，快尝尝，快尝尝，
1: 对对对，来尝一下。
2: 这佛手瓜和辣椒，炒肉放在一起，我也是头一次尝试，不知道这个味道和口感会是
3: 挺好。
2: 哇，干吱吱的脆呢，
0: 特别好吃。
1: 对，这个佛手瓜的它本来是就是味甘性凉的，把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这个味道应该缓解一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加了一个豆豉，豆豉呢其实它也有这种芳香的熏散的作用，对调味非常好，又有香味儿。在这个佛手瓜的甜味儿，哎，合起来应该非常柔和，很好吃，
2: 特别下饭。
1: 哎，对，而且它不那么俊猛，就是说，很柔和。
4: 对，吃完第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0: 是，就是它跟辣椒放到一起，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是让这道菜升华了。
2: 没错，
0: 是吧？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冰饮，
2: 哎呦，小啤酒，冰镇小啤酒，太好了。
0: 你看，这是每一个人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种需求啊，总觉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想来口冰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
1: 是，就是这种冰凉的，因为寒凉以后容易伤脾胃。这个时候脾胃损伤了，其实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脾虚以后呢，它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减弱，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又成了生食之源。所以呢要注意，就是不能太寒凉这点是要注意，就是寒凉太过以后损伤脾，再加上这个季节的潮湿，这个湿气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伤脾，影响脾胃的运化，因此呢它也是一个产生

0: 内湿的一个原因。
1: 哦，所以也就是说湿气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可以划等号为脾不好，脾的功能不好？
0: 哦，应该是在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嗯，因为那就是中医强调的，就是脾湿叫做喜燥恶湿。嗯，它就是喜欢干燥，他就是害怕湿，而湿邪治病呢又最容易损伤脾。嗯，因为这个脾它功能是主运化嘛，
1: 对，
0: 如果是损伤以后就不能运化了。嗯，一个是精微物质的运化减少引起脾虚，一个是水湿的运化降低，就会产生什么湿，这种湿邪的停聚于体内，这样的一种现象。
1: 那这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脾给养好呢？
2: 对，
1: 有什么养脾的方式吗？
0: 说得很好，所以我们要选择一种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利湿的食材。
1: 还有这样的食材，就两者兼有。
0: 对，
2: 太好了。
0: 是，就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薏米，也叫薏仁米。
2: 啊，薏仁，
1: 就是面前的这个。
0: 它对，既是中药，又是食材。叫做药食同源的。对，
1: 是这个倒是好像平时我们经常会喝到它，
2: 就是拿它去煮一下粥啊，或者是代茶饮。
1: 对，我一般都直接买那种茶包了，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难煮。
2: 哎，没错，
1: 是吧？还得提前泡啊，怎么的，要不然就会感觉像夹生饭。
2: 对对对，
1: 这个是这么吃法吗？
0: 是的，就是两种，一种是生的薏仁米啊，它擅长于就是利湿，还有呢是清热的这种作用，当然最主要是利湿。那么这种利湿呢，比如在《本草新编》里面，它就讲到了，就是薏仁米擅长于利湿，利水湿，利水，还有一点不伤阴，就是说利湿而不伤人的阴液，那么就是说它比较作用比较柔和。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利湿呢善于下焦的，所以说湿盛于下部的时候用它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利湿。其实我们说的讲的利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健脾。所以呢在这个《本草经书》里的就讲了，它是性燥而能够除湿，味甘入脾而补脾。另外就讲到了它的一个兼淡而能够生湿，也就是说它具有健脾利湿，也是淡生利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种食材和药物。所以对于脾虚的湿盛的那么这样的人群，应该是最适合的。
1: 但是您说的是我面前这种白色的，因为我看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哎，
0: 好问题。
1: 两个颜色，对，
0: 是两种，就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么一个呢是生的薏仁米，它具有这种利湿健脾的这种作用，而这个呢是炒过的薏仁米，那么它呢就是炒了以后呢入脾，我们说炒香入脾。还有一点呢，它的这种健脾补脾的作用就更好，作用更加柔和，
1: 这种更好，炒过的更好。
0: 对对对对，对于脾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脾虚的大便稀溏啊，就是胃口不好啊，那么这样的用它健脾利湿的作用
1: 更适合一些，
0: 对，更好一些。
2: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味道，这也是两种不同的。一入夏以后，老父亲很早以前就开始，就是家里边那个玉米，鲜玉米的须子、叶子，再加上这种经过了这种焙炒或者烤一下的这个薏米，拿这个开水稍微焖一焖，它喝出来就是能够那种淡淡的清甜味道，就特别的好。就这样的话，是不是喝着也是不是也对身体也好？
0: 好。那个薏米须就是一味中药，就是这个薏米须它有这种利湿消肿的作用，所以跟这个健脾利湿的搭在一起，既口感好，它的利湿的作用应该是加强，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
2: 我爸是为了省钱呢，应该是不要钱的食材。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多人不太爱喝这个薏米水，是因为它的味道很淡很淡，就是有点寡淡。我在想今天这几位老师都在，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推荐一个能给它增加点滋味的？本来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人就没胃口，
2: 没错，
1: 不能光靠吃辣椒炒肉啊。咱这个水这个饮品上能不能也增加点滋味？
0: 可以，比如说它是健脾利湿的，那么如果是加一个红豆啊，叫红豆薏米水，它呢就是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所以呢它就功效更加广一些，
1: 而且红豆甜甜的，
0: 对。

0: 还有那种淡淡的味道。
1: 对，
0: 那么而且它的煮出来的，它那个豆的那个，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浓稠的，
1: 是，
0: 对，口感也比较好。嗯，
2: 对，这个应该是，泡的话呢，要给它多焖一会儿，或者是说，多煮一会儿，
1: 对，
2: 煮一会儿把它完全煮烂了以后，那个味儿呢才能散发出来。
1: 是，
2: 而且现在夏天嘛，夏季就是要注意养心。哦、嗯，我们这个吃小豆，它红色也能够有养心入心的这种作用。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善耳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虾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山下，客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传唱在世界上最大的客家梯田崇义上堡梯田上。上堡梯田依山成形，因水而兴，一代代客家人在此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奇迹。千百年来，这里的山水之间，田畴之上，不仅保留着古老的农耕文明，更浸润着不灭的客家乡愁。这其中又隐藏着客家人对这片山水怎样的独特理解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江西省赣州西部的深山，有一处农耕文明的奇观，被称为秀丽天梯，它就是崇义的上堡梯田。2022年10月，江西上堡梯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是继2018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之后，上堡梯田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荣耀。殊荣的背后呢，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人文历史和生态故事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进入这座秀丽天梯，探寻人与自然的奥秘。
0: 每年立春时节，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一带的舞春牛活动便粉墨登场了。这是当地特有的风俗，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活动的主角是用纸和布料精心制成的春牛，村民们装扮成樵夫、渔翁、农夫、村姑、书生等不同角色，唱着春牛歌，走村串户，舞牛祭天。每当舞春牛活动结束，就意味着梯田上的春耕即将开始。这些雕刻在大地的田野杰作，是一代代客家先民们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这些梯田大小不统一，形状不规则，农业机械难以大展身手。上堡人仍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耕牛至今仍是上堡人最重要的劳动伙伴。上堡梯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西北部山区齐云山脚下，梯田面积约有3400万平方米。上堡梯田最高海拔1260米，最低海拔280米，垂直落差近1000米。梯田如链似带，层层叠叠，高低错落。
2: 我来上堡可能有20次上下，就是为了这块田。
0: 考察组跟随宋祥林来到了梯田半山腰处。在山川之间，梯田层层相连，村庄和农舍点缀其中，这是自然与人类在合奏的一曲独具魅力的交响音乐。
2: 第一次上这个山顶上，那么从山顶上俯瞰下面整个上堡梯田都有了，那么觉得很震撼。云彩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云雾一起来，光光梯田那个镜面的反应，那个梯田的线条，哎呀，那非常壮观。
0: 1970年，这张上堡梯田照片被刊登在江西日报上，从此上堡梯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据文献记载，上堡梯田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梯田开发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宋代时期中原的汉族人逐渐南迁，在粤、赣、闽一带形成了客家民系。为了维持生计，崇义先民们对山路及沟谷较低缓的坡地进行拓荒开垦，因此形成了一些零星分布的小块梯田。

0: 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扩建和修缮，达到了现在宏伟壮观的规模。就在梯田的旁边，考察组发现了南酸枣的种植区。南酸枣是一种野生植物，又叫无盐果，果实繁盛，果形大，果肉含量高，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合在日照相对强烈的地方种植生长，最喜深厚肥沃而排水良好的酸性或中性土壤。客家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开发出了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传统制作技艺的改造，变成了美食，端上了餐桌。南酸枣糕是以南酸枣为原料，充分保留了天然野生的风味和原始森林的清香，入口由酸而甜，醇滑柔韧，风味独特，野趣盎然。这种野生植物在客家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新生，正是因为这样的勤劳和探索，曾经的险峻山岭变成如今的宜居之地。
1: 梯田的盛景离不开崇义先民年复一年的日夜耕耘，人们可以在赣南这片险峻之地安居乐业，也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他就是王阳明。崇义地名的由来啊，也与王阳明有关。这位明代思想家、军事家一生追求真理，不断完善自我，但是王阳明并非崇义县人，他在赣南地区为官时呢，与当地的乡民们一起平定匪乱，战后王阳明迅速奏请朝廷恩准，割周边三县之地为新的县域，名为崇义县，立南安府。从此啊，这崇义之名沿用到了今天。那崇义呢，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之地。考察组发现，这里有许多王阳明留下来的痕迹。这片广袤的梯田与这些历史的印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0: 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梯田30多千米的思顺乡河屋湾村。何氏祠堂内，家族祭祀正在进行。

据和光峰介绍，何氏家族世居这里已经600多年，先祖何景公的故事在村子里代代相传。跟随何光峰，考察组来到了一块石碑前。这座巍然矗立的石碑名为平茶寮碑，斑驳的碑面上记载着5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明朝时期，赣南山西郡县林木茂盛，山匪活动猖獗，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王阳明临危受命，与何景端父子三人并肩作战，平定了历时20多年的赣南匪乱。平乱渐现后，王阳明宽恕了被俘虏的山贼，将他们释放回家，并营建家园。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反对有病不医、丧事奢靡、婚嫁敛财等恶俗陋习。

0: 同时伴儒学建文庙，兴办乡学设立私塾，严师教子，吟诗歌，习礼仪。更重要的是，王阳明鼓励当地农耕发展，帮助乡民凿山开垦，盖房修路，恢复耕作，让崇义民风为之一变。数百年前，崇义人对王阳明开县立志、推崇教化的感恩之情一直流传了下来，成为民俗文化。这是活跃在崇义县乡间的武术运动，名为石塘舞狮。人们感念王阳明恩德与功绩，也将此称为阳明舞狮。相传当年王阳明挑选骁勇之士组建民兵，练拳习武，护卫田园，平息匪乱，后来逐渐演变成阳明舞狮。舞狮教练杨新文十岁起他就开始习练舞狮。
1: 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说练舞的人还不算很多，通过舞狮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练舞，是吧？练好了舞以后再进行教费。
0: 当年王阳明播撒下的文化种子早已在崇义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深刻影响着崇义百姓。他们在大山之中耕读传家，在梯田之间精耕细作，将春种秋收交替轮作的生态理念深深根植于这片土地。
2: 崇义上堡梯田呢，因山成型，海拔落差近千米，属于陡坡梯田。按理说呢，这个坡度啊比较大的梯田，土壤经过雨水的冲刷容易脱离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因为落在山坡上的这个雨水啊沿着山坡向下流动，这个泥土沙石呢也会被流水冲走，那这样梯田上的肥沃的表层土壤呢就会慢慢流失，农作物在贫瘠的土地上无法生长，植被资源呢也会遭到破坏。但是上堡梯田似乎丝毫没有受到陡坡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0: 崇义上堡梯田坐落在湖南省与江西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南段，以珠广山脉的最高峰齐云山修建。梯田周围放眼望去，竹林茂密挺拔，郁郁葱葱。崇义县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崇义县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因为湿度大，雨量多，崇义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桌以竹为食材的美味佳肴，漫山遍野的竹海支撑着山里人恬静的生活。自然的馈赠源于崇义人对山林的热爱。考察组来到当地人的家中，队员发现院子里摆放着很多用竹子编织的各种农具。竹编是崇义百姓数百年来的传统手艺，他们擅长编织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赣南客家的传统竹编手艺人大都如此，与竹相伴一生。考察组一直攀爬至海拔1300余米的高山地带，只见厚密的竹林植被涵养了大量的水源，

0: 着流水路线，专家介绍，上宝梯田的水源主要是因为山顶中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森林以其林冠层、林下灌草层、枯枝落叶层、林地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蓄积降水，从而改变了降水的分配形式，使其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梯田的天然水库。林冠层就像一把大伞，对垂直降雨再进行分配，一部分降水被林冠截流，直接蒸发到大气中，一部分顺着枝叶树干流到梯地林间，形成树干径流。而上宝梯田所在山体中的岩石属于花岗岩，花岗岩结构致密，抗压强度高，吸水率低，山体与森林构成了一个不透水的蓄水库，山顶和山坡所截流的雨水只能从山体中渗出，形成天然的地下疏排水网络，为山间梯田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崇义县地处中低纬度，全年热量丰富，空气湿度大，非常适宜农耕，但由于地形复杂，垂直高度差异大，山上山下向阳面和背阳面的气候差异十分明显，当地人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处处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适度索取，循环利用，不浪费一草一木，将以林养田的生存智慧延续并保存至今。
1: 客家人啊，根据自然法则，最大限度利用土地、山水和人力，完整保存住山上的竹林和树林，并从林中获得滋润农作物的水源。在考察过程中，最让队员印象深刻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我们看看，他们依据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竹管埋于每一级梯田土壤当中，分流后的水啊流向不同的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为何要这样分水呢？梯田与梯田之间又是怎样控制水流平衡的呢？
0: 上宝梯田坡度大多在26至35度之间，最大坡度高达56度，梯田层层叠叠，多数梯田为狭长的带子丘状，只能种一二行禾，所以当地有着青蛙一跳三块田的趣说。崇义地区溪流纵横，河床比降大，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资源都较为丰富，梯田的水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旱涝不均的情况。
2: 阶梯之间，主管支撑自流灌溉体系，米酒佳酿承载客家人无尽的乡愁。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行进中，考察组发现每一级的梯田上都有一根主管搭在上下两级田埂之间，水流从管中缓缓输送下来。当地人告诉考察组，上堡梯田灌溉输水主要采用借田过水、架设竹简、修建小型渡槽，这样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科学有效。人们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在相邻梯田的合适位置处设排水口，还根据每一级梯田大小、形状、坡度的不同，调整灌溉需求。不同管子的位置能保证控制不同水田里的水位。人们还开凿出不同大小的分水口，放置不同石块，进行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流量调节。客家人在长久的耕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精确的水量控制方法。无数灌溉水系网相连接，让每块梯田既是一个小蓄水池，也是一个薄土床。上堡梯田自流引水，借助水的重力作用，将一层一层的梯田之间用主管相连接，利用山体自然高差，水由高向低流入梯田。灌溉过程不消耗机械能，就这样运行到了现在。人们对竹子的运用，从手指到餐桌再到梯田，在时间的流逝中，竹子已经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1: 梯田的灌溉工程历史源远流长，宋代时崇义先民就将终年不断的山泉溪涧通过竹简沟渠引入梯田。从那时起呢，人们就顺应地理地形与气候特征，开始对梯田进行整体规划，利用灌排水管和自然落差保证每一级梯田的水流平衡。客家先民在开发梯田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生态理念，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依然令人敬佩。他们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同时，构建起山水田园的农家生活，也创造出了惊艳世界的农耕文明。
2: 神奇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山中客家族，世代梯云寨。客家人在开垦梯田的同时，也将先辈们的传统饮食习惯代代传承下来。过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春耕开始后，犁田除草，耕地播种，梯田上春耕春作异常忙碌，人们常常会互帮互助，团结协作，辛苦劳作一整天。当地人会用传统客家美食招待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
1: 这个是米酒啊，自己做的
0: 米酒待客，这是客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是一种用糯米和酒曲酿制出来的佳酿，制作米酒是梯田人家代代相传的手艺。浓浓的酒香，表达的是对友人的感谢。酒层皮是传统的客家美食，也是上堡梯田人家待客的另一种。

九层皮，以大米为原料，以苋菜、韭菜、黄栀子等天然植物进行着色，颜色相间，层层叠叠。黄色寓意稻谷金黄，白色象征大米雪白，红色则是期盼未来的日子红红火火。春耕过后，上宝梯田绿波荡漾，美不胜收。从紧邻大海的福建，到河网密布的江西，我国南方丘陵遍布的特点，促使这片区域的人们学会了依山就势修筑梯田。充满绿意的梯田，成为南方地区春天里的标志性景观之一。梯田中不可或缺的耕牛，更是象征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感与力量。客家人浓郁的乡愁文化，通过一层层梯田和一道道美食代代相传。千百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赣南深山中，为了在这片原始

0: 生存繁衍。勤劳勇敢的他们，在陡峭险峻的山坡上挖出层层梯田，赣南的一片偏远山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土壤、梯田、河流，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立体生态系统。层层梯田保留着客家先民的迁移印记，漫山林海摇曳着绿色家园的脉脉温情，漫山遍野的梯田盛景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客家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落差近千米的陡坡梯田，沿山体布置，垒石筑埂，保持水土。山顶森林茂盛，涵养水源，溪水顺山而下，节省人力。完善的灌排体系形成了山养林、林蓄水、水润田、田保土的良性生态循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两张名片，见证了客家人创造出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好祈福，绵延在世代耕耘的田畴锦绣中，也浸润在客家百姓五彩斑斓的民俗风情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打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延续基因是动物的终极使命和责任，所以一切行为的核心就是繁衍并守护后代。为了完成使命，不同的动物各显神通，匕首一样的利齿，健壮威猛的体格，望尘莫及的速度，仅凭一腔孤勇显然是不够的，必要时还要结成同盟，取长补短，共同筑起坚固的堡垒，防患于未然。关键时刻，动物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庭成员。危机四伏，暗藏凶险。在这个狂野世界里，养育幼崽必须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惕。

非洲的织巢鸟几乎用上了所有招数，想尽办法呵护雏鸟。这些色彩鲜艳的鸟儿聚在一起，希望构建一个牢固的大型安全区。多数鸟类通过筑巢来养育后代，织巢鸟不仅仅是简单筑巢，它们严格遵循设计蓝图进行精细编织。先用一个圆环打下坚固的基础，最终织成完美的球形。最特别的是，鸟巢入口暗藏在底部，很难被发现。群居筑巢的理念在于，不仅数量多，更要突出安全性。这番热闹景象吸引来一位捕鸟高手。

常情况下，危险很容易被发现。由于知巢鸟忙于筑巢，加上叟猫的伪装，危险悄然而至。

为了提高生存几率，应对来自下方的捕食者，聪明的知巢鸟改进了防御措施，不仅加固了鸟巢，还将鸟巢筑在水面上方，这相当于增添了一道护城河。筑好了巢，产下了蛋，很快雏鸟破壳而出。

理论上雏鸟似乎很安全，殊不知灾难即将降临。一只红脸歌鹰就躲藏在附近，伺机捕食落单的雏鸟。红脸歌鹰无法从狭小的巢口进入，它扇动翅膀发起突袭。前来捕食的远不止它一个，很快一群捕食者来势凶猛。不得不说，水上筑巢确实是个好主意，知巢鸟的伤亡不算太大。知巢鸟还有一个原则，不到最后关头轻易不会出招，这看似有些违背常理，迫不得已也只能出此下策了。知巢鸟把巢筑在了捕食者的隔壁，蛇鹫好像踩着高跷的鹰，蛇鹫在地面捕猎，用长腿踩踏猎物。蛇鹫喜欢吃很多小动物，尤其偏爱昆虫，但它对知巢鸟的兴趣不大，不构成威胁。作为邻居，蛇鹫的存在能吓退很多捕食者。甚至连主要的威胁者蛇类也被拦住了。蛇鹫爱吃蛇，知巢鸟等于给自己请了一个免费的保镖。最终一个完美的组合诞生了。虽说许多动物依靠群居提高了生存几率，但这并不总是万全之策。

集群是水牛抵御捕食者的最佳防线，而捕食者也需要依靠集体力量来守护整个家族。狮群中，雄狮的数量并不多，雄狮捍卫自己的利益，确保没有外来雄性能接近雌狮。狮群保卫家园，守护养育后代所需的领

无法参与集体狩猎。幼狮被小心藏在灌木丛中，好让雌狮心无旁骛，全力对付劲敌。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大多数猎物察觉到危险会立刻逃离，但水牛不同。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敢于直面挑战。

狮子被击败了，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水牛发现了躲藏的幼狮，杀死幼狮，这对牛群来说并不值得骄傲，但长远来看，意味着减少了未来的对手。

雌狮迅速将稍大一些的幼狮转移到安全地带。时间刚刚好，这两个强大的家族通过蛮力对抗守护了各自的家庭成员。大象家族以雌性为核心，雄象成年以后不会继续生活在母系群体中，象群由母亲、姐妹、姨母以及未成年的小象组成。小象的成长发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关于生存技能的宝贵经验，经过时间的积淀，陆续由长者传授给年轻的小象，代代相传。成年象几乎没有对手，无所畏惧，但小象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非洲野犬擅长群体围猎，结合耐力与力量，非洲野犬能够猎杀比自己大的动物。非洲野犬不会真的攻击大象，年轻的野犬在玩忍耐游戏，试探能把象群惹到什么程度。尽管尚未构成威胁，但野犬的反复挑衅还是触发了象群的防御反应。年长的雌象经验丰富，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指挥小象转移到象群中心。外围的成年象对野犬发出警示的低吼，同时还扇动巨大的耳朵以表达不满。这也是在展示象群的威慑力。眼前的一切让野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兴奋了。象群的怒气显然在上升，佯攻是最后的警告。

前的局面足以让野犬胆怯。象鼻一击就能给野犬造成重创，更别提集体踩踏的严重后果。一只年轻野犬玩得过火了，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通常这样的伤势对依靠捕猎为生的掠食者来说意味着不日而亡，不过对野犬而言，成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会彼此照顾，保护受伤的伙伴，为伤者提供食物，尽可能让他恢复体力。象群重新集结，在集体的防御守护下，小象很快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喝了温热的奶水，然后休息一下。

0: 匕首一样的利齿，望尘莫及的速度，拼尽全力捍卫领地，繁衍后代，守望相助。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港湾，也是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对狒狒幼崽来说，这个大家庭意味着有充足的玩伴，以及值得崇拜和学习的年长至亲。这里不仅有丰富的食物和温暖的拥抱，还有负责安全守卫的强壮雄性。幼崽被照顾到6至8岁之后，大多数雄性会离开群体，只留下雌性。群体规模从10几只到上百只不等，其中只有少数成年雄性。性成熟后，为数不多的雄性开始争夺首领地位。雌性则建立起互助同盟，与雄性一起活动进食，彼此梳理毛发。时机成熟，雌性会与雄性交配，雄性尽力保护雌性以维护自身利益。有勇猛强壮的雄性在身边，雌性便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保障，繁殖后代的成功率也更高。

胜劣汰的环境下充满挑战，年轻的狒狒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首先必须遵守族群的等级制度，雌性会传承在族群中的地位，如果母亲地位高，孩子的地位也高。

年轻的雄性必须通过残酷而复杂的竞争才有可能胜出。竞争方式有很多，为了避免冲突，沟通至关重要。狒狒拥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包括至少十种不同的叫声。以及微妙的肢体语言。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哈欠。在狒狒群体中，那些已经成为父亲的成年雄性大多很凶猛，地位也至关重要。他们驱赶竞争对手，保卫家族成员，谁也

不敢轻易得罪他们，所以年轻的雄性会试图以各种方式讨好父辈。其实成年雄性狒狒中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好相处的。狒狒到了14岁以后会逐渐变得平和，不再为交配权激烈争斗，他们成为族群中的重要成员，成为老弱病残的守护者。对狒狒幼崽来说，与温和的长辈待在一起既有趣又安全，这让幼崽有机会仔细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领教彼此间的相处关系。一旦情况有变，爆发冲突，幼崽可以立刻躲在长辈身后寻求庇护。学习规则，建立关系，是狒狒家族赖以生存的基本策略。家族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就代表孰强孰弱。

对于想要组建家庭的鳄鱼来说，狒狒是众多威胁之一。雌鳄在河岸挖洞产卵，希望成功孵化下一代。表面上蛋隐藏得很好，很安全，然而目光锐利的偷袭者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比如狒狒，还有巨蜥。如果无人看守，偷袭者就会挖出一顿大餐，因此雌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防死守。这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作为爬行动物，雌鳄庞大的身躯要经受环境和温度的考验。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会有生命危险。雌鳄张开大嘴，随着空气流动，口腔也能散发一些热量。偶尔，雌鳄也会躲在阴凉处，但它不能离河岸太远，因为蛋随时都有被偷抢的风险。随着太阳升高，雌鳄的身体承受着灼热的煎熬。脑损伤是严重的威胁，终于它不得不下水降降温。偷蛋贼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只等雌鳄下水的那一刻马上出击。在短距离内，愤怒的雌鳄时速可达30千米，

经历一劫，雌鳄更加小心，它会一直守护，直到最终孵化。后代孵出，对母亲而言仅仅是一个开始。

幼鳄孵化后，鳄鱼妈妈会精心护佑它们长大。这只佛罗里达短吻鳄，它的一窝蛋刚刚孵化成功。它小心翼翼地将幼鳄移到深水区的育儿池中，这里相对安全一些。它会在这里守护幼鳄几个月，直到它们长大一些，可以自食其力保护自己。当幼鳄还很小时，大型鸟类和鱼类都是潜在的危险。在佛罗里达，一个新的捕食者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从宠物贸易中逃逸的缅甸蟒，在沼泽地繁衍生息，几乎无所不吃。人们曾见过它吞食短吻鳄。缅甸蟒滑向短吻鳄的育儿池，眼看凶多吉少，

能以近200千克的力量咬合。捕兽夹一样的巨鳄堪比武器，可以确保家族成员免遭突袭。

0: 麦基的巢就建在地面，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的牙齿作为武器的，那又该如何防卫呢？这个好斗的小家伙叫凤头麦鸡，它的窝就在附近。冬季社禽高度聚集，很快就成为一个大群。春天来临，社禽的首要任务是交配。通过精彩的求偶表演和特技飞行来宣示彼此的承诺。现在配对成功的社禽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一片可以誓死捍卫的领地。

繁殖季节，很少有鸟类比麦鸡更具有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麦鸡画出一块地盘，并明确标记了边界。尖锐的叫声、颈部的姿态、竖起的羽毛和高昂的头冠，都是明确的警告信号。麦鸡组建家庭不久，就产下了四枚美丽的斑点蛋。麦鸡的巢就建在地面，鸟巢没有掩护，除了保护色，没有任何东西能隐藏这四枚蛋。麦鸡父母很少休息，他们认真仔细地在鸟巢四周巡逻，不停地驱赶入侵者。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狐狸算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为了转移注意力，麦鸡父母立刻离开鸟巢，反其道而行，扑腾翅膀，假装受伤，以迷惑狐狸。一旦吸引了狐狸的注意，麦鸡就能把它引向一场徒劳的追逐。更大的危险来自上方。从空中俯瞰，很容易发现鸟巢。任何飞越禁区的动物都会立刻领教到什么是真正的厉害。

目光锐利的乌鸦像侦察机一样不停地在上空盘旋。麦基雄鸟负责空中攻击，雌鸟主要负责孵蛋，它们分工明确，互相协助。乌鸦让麦基忙得不可开交。一只狡猾的渡鸦趁机盯上了麦基的蛋。别看渡鸦的体重是麦基的数倍，但麦基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一枚蛋遭遇不测，麦基奋力反击，不会给偷袭者第二次机会。25天之后，麦基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剩下的三枚蛋孵化了。

现在麦基一家的安全防御级别提升到新的高度，麦基的雏鸟从出生的那刻起就很独立，无需被父母一直照顾。雏鸟站起来走了几步，试探着独自觅食。雏鸟被转移到食物丰富的池塘边，麦基父母绝不允许任何不怀好意者靠近雏鸟。翘鼻麻鸭对雏鸟根本不构成威胁，即使这样，麦基父母也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海鸥。

的鹤也要尽量回避。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这跟身材大小没什么关系，古顶鸡毫不畏惧。

0: 这些忠诚的守护者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的蛋暴露在外，需要保护。保障家庭安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凯门鳄凶残狡猾，绿水蚺身长十米，美洲豹身姿矫健，蚊子携带疾病，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

0: 助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没有哪种动物比河狸更擅长建造育儿室。

这种看似笨拙的啮齿动物以蓝河筑坝而闻名。河狸搬运原木，并将其精心排列，以减缓水流，形成利于植物生长的池塘。池塘有养育家庭所需的一切。在池塘中央搭建小屋，营造一个舒适的家庭居所。不仅展现出精湛的木工技艺，还凸显了河狸的安全防范意识。入口在水下，这让大多数入侵者望而却步。入户餐厅位于湿区，是河狸游泳后弄干身体吃饭的地方。是位于水面之上的阁楼卧室，河狸可以回到那里睡觉。这里也是远离外界风险、哺育小河狸的完美场所。

狼希望在河狸外出觅食时出其不意地将其捕获。河狸的听力和嗅觉都不错，但视力不太好。狼群采用潜行策略，保持在下风处，踮着脚慢慢走，渐渐接近河狸家族的年轻成员。

经年累月堆积的碎石、原木和泥土，使这座堡垒坚不可摧。狼群只能作罢，悻悻离去。河狸堡垒，一个完美的防御。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像河狸一样，通过坚固的堡垒来守护家族。在开阔的海洋中，庞大的身躯是最好的防御。研究人员即将亲身体会。抹香鲸可谓是庞然大物，体长将近20米，头部巨大。雄性的身体比雌性大得多，通常它们不会游离群体太远。一头抹香鲸的重量相当于3头普通大象重量的总和。巨大的身体，超强的力量，颚部的利齿，抹香鲸似乎无惧任何攻击。每当感到威胁时，这些巨兽会立刻聚集起来，一致对外，保卫家族群体。潜水员经验丰富，知道抹香鲸通常对人不具有攻击性，但此刻正是鲸群的特殊敏感期。一头幼鲸刚刚出生，他好奇地游向潜水员，鲸群觉得有必要保护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0: 潜水员渐渐游向右鲸，越来越近了。雌鲸突然转身，张开大嘴冲向潜水员。
1: 这谁躲了？
0: 场面有些紧张失控。面对如此场景，潜水员只好迅速掉头离开。鲸群攻击人类的现象极为罕见。鲸群只是想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回到船上，潜水员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幼鲸才出生几个小时，母亲正托举着它练习呼吸。

面对一个新生命，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强烈的保护欲，任何动物对族群以及他们的幼崽都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这正是自然的魅力所在。

0: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1: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2: 是吧，
3: 手法，
2: 手法真的是、
1: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2: 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1: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3: 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宁波市鄞州区的独特美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鱼塘分鱼为何要先抓阄？
1: 8号鲢、4号鲢、16号鲢的。
0: 什么样的捕鱼方式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
2: 鱼都跳出来了。
0: 炸鱼不去鱼鳞，为什么是让鱼肉保持鲜嫩的秘诀？
3: 肉质非常的鲜美哦。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鱼肉的别样吃法。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水壮丽，湖泽广阔，我国很多地域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水边的人们十分擅长做鱼肉菜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口大锅，两把铁锹，如此豪横的方式，究竟要做的是何种美食？
2: 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
1: 一只碗如何装得下一桌子的菜？
3: 鱼丸相当好吃。
1: 当地人抓捕稻田鱼又有什么技巧呢？
4: 抓到了！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5: 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3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万5千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

0: 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7、45、60个，还有，你把这田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了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两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你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是吧？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人都来就交代，
1: 来一个、啊。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还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这六号的，对，八号的，啊，这里四号的，对，六号的，对，来来来。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5: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5: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鲜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哦，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5: 山粉圆子。
1: 山粉圆子。
5: 对，就是红薯洗出来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5: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呜、哦、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5: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1: 能散开，
5: 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之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1: 可以了吗？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2: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影一个。
1: 用铁锹啊？
2: 哎，
1: 哦，来，
2: 一
1: 二
2: 三，
1: 走，
2: 走，
1: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2: 好的。
1: 哎呀，慢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1: 现在这个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沾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1: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头碗嘛，土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是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4: 来来，把我们给客人啊，请到隔壁来看一看啊。
5: 老兵，你们三个过来看一看。
1: 哎，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啊，我去看看。大叔，
6: 你好，
1: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5: 秀香北平佛奏清。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1: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头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你这码着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头碗的味道啊。嗯，鱼丸相当好吃的。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卷。嗯，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头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曾叔，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
5: 啊？你想开餐馆
1: 啊？啊，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5: 那我教你。
1: 好啊，
5: 我开个单，好你一下。
1: 嗯，
5: 尽量在农家去买。
1: 行，
5: 那个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

0: 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1: 您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2: 杨兄，
1: 我得买个10斤左右，
3: 谢谢啊。大叔，鸡蛋有吗？
1: 1、2、3、4。
3: 拜拜，大叔。您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我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嗯，
4: 太干了，吃不去。
3: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3: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2: 这个我不说，你得来看。
3: 哎呦呦呦！
5: 来，慢。好，开始了，出鱼了。
3: 太爽了啊！
5: 好，慢一点。
3: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哎，起了，要起了，起了，起了。
5: 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3: 哦，看见了，看见了。哇！
5: 是吧？这应该有千岛金鱼。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鱼大！哎呦！根本就捉不住啊！哇！哎呦！
3: 真的抓不住，
5: 抓不住！哎呦！哎，
3: 拿稳，拿稳！好，来，大家看一下，
5: 来试。
3: 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4、5斤，
5: 有
3: 4、5斤左右啊，
5: 肯定是有的。
3: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2: 手已经冰凉了。
3: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6: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3: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3: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6: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烫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拐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3: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
6: 哎呀，
3: 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6: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6: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七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摞一摞垒上去。
0: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

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

0: 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1: 菜来喽，土头碗，
2: 来吧，来吧，
3: 我吃块肉。
4: 来来来，把你夹着吃。
3: 好。
4: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3: 还可以。
1: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4: 老板接到了。
3: 啊，拿着。
0: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鼎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鼎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鼎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2: 就在这里了。
5: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啊，
2: 对对对，
5: 特别小。
2: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都是熟了的。
5: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2: 是的，做一个鼎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5: 嗯，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鼎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5: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2: 是。
5: 来，咱们下水吧。
4: 从别的地方然后一直摸到中间，然后啊，看有没有那种鱼的，就是那个一抓，然后就抓起来了。哦，因为没有抓它的中间，抓它的脑壳还有尾巴。
5: 啊，我这好像有一条。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5: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2: 对，
5: 这个就是鼎罐。
2: 嗯，
5: 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2: 铁。
5: 锅盖呢？
2: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竹子做的，
5: 是一个竹管是吧？
2: 对。
5: 怎么炊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2: 看到没？
5: 哦，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
2: 哈，火就大了。
0: 鼎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

0: 靠顶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顶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顶罐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顶罐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2: 好，
1: 鱼炸一下，
2: 先油炸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您说停我就停啊。
1: 好的好的
2: 啊，第一次在这个顶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1: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2: 要多放一点。
1: 嗯，
2: 那我就多放了。
1: 对，
2: 放。
1: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2: 哦，
1: 让它有鱼爆伤到自己啊。
2: 火苗是围着整个顶罐
1: 儿，对，
2: 这样烧的。
1: 跟着它从这个底上包裹，它起一个包裹的作用。
2: 现在这个鱼鳞没有去掉的这个好处就是充分体现出来了哈。
1: 是的，
2: 嗯，
1: 它还可以保护那个鱼肉，让它保持里面的肉嫩一点。
2: 哦，
1: 它不容易炸老。
2: 不容易炸老，让它保持住这个里面的鱼肉的完整程度哈。
1: 是的，
2: 嗯。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顶罐的优势。
2: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它导热快，
2: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
0: 盖上盖子的顶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顶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顶罐。徐大哥说，顶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顶罐上。徐大哥说，顶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顶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2: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
2: 嗯，
1: 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2: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2: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1: 好，
2: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好吃，
2: 很嫩哦。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嗯，鲜辣爽口。
0: 顶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

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吃过山粉圆子炖鱼，渔民们开始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捕鱼工作，他们期待再次丰收。香厨出身的曾大叔汲取着香宴的制作精髓，让自己的饭馆生意红火。鼎冠鱼菜肴历久弥新，勾起了故乡人的儿时回忆，也温暖了他乡人的心。一大盘豪横的山粉圆子炖鱼，一海碗香气十足的土头碗，都是专属于鱼米之乡的地道风味。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致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

0: 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与丝绸相伴而生的汉字里藏着怎样的造字智慧？经纬二字又如何从机杼走向治国之道？敬请关注《字得其妙》第九集《织就五彩成龙章》。

0: 一条路以思为名，横贯东西，绵延千年。一种织物，轻薄如云，华美若夏，惊艳了世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丝绸的故事远不止于华服与财富。2000多年前，当它第一次抵达欧洲，便引发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狂热追捧。可西方人并不知道丝绸从何而来，甚至生发出各种奇特的想象。而在东方，蚕桑丝织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采桑养蚕，抽丝织布，如同种田做饭一样自然。那些与丝绸相伴而生的汉字，从桑到丝，从经到纬，一字一字织出了一部独特的文明史。那么，一根根纤细的蚕丝如何串起一条影响世界的大道？那些诞生于机杼之间的汉字，又承载着怎样的造字智慧与文化密码呢？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九集《织就五彩成龙章》，敬请收看。
1: 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我们要探讨什么字的奥妙呢？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公元前1世纪。在那个时候啊，世界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国，他们遥遥

遥相望却互不了解，有些许对对方的认知也往往是道听途说，因而给双方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在西方一端的古罗马，有一位杰出的诗人维吉尔，在他撰写的长篇教育诗《农事诗》中，对东方那个大国有这样一句介绍：塞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话，树叶上如何能够采集下羊毛呢？维吉尔所说的能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拉丁文里的塞里斯就是斯国，是古希腊古罗马对当时的中国的称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来源于斯这个汉语发音的拉丁语转写。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直接和古希腊古罗马接触，而是通过中亚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作为中介而间接接触，中国所产的丝绸以及汉语丝的读音就一起通过中介转化再传到欧洲。当丝绸被贩卖到欧洲，立刻凭借轻薄华美有质感的特点受到了狂热的追捧。据说有一次啊，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身着丝绸制成的长袍到剧场去看戏，那件丝袍光耀夺目，艳丽华贵，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皇帝的新装，连看戏都没心思了。这件事情直接引爆了罗马的丝绸热潮，皇室、贵族、富商、巨贾争相购买，穿丝绸成了最时髦、最奢侈的事情。而到了维吉尔所处的时代，贵族们的最新时尚就是身着几乎透明的丝绸，还有薄纱，招摇过市。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些丝绸来源的国家，于是就把它称为丝之国塞里斯。这样来看啊，维吉尔所说的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何时能从树上采集羊毛了呢？维吉尔的误解也许有更早的来源。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所撰写的历史中曾经提到，在世界最东部的印度有一种生长在树上的毛，这种毛啊比羊毛更美，质量更好，印度人的衣服就是来自于这种树上羊毛。到维吉尔的时代，大家已经知道这种衣服原料并不来自于印度，于是就为这种树上羊毛更新了版本，认为来自于塞里斯。他们为什么认为丝绸是树上所长的羊毛呢？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道蚕的存在，只道听途说地听到制作这种丝绸要从树上去采集桑叶，因而就脑补出了树上采羊毛的场景。这奇幻的想象啊，让人不禁想到《山海经》的光怪陆离，《镜花缘》的奇人异事，都是因为不够了解，只知一点而不及其余，通过脑补形成了神秘的传说。当然，在中国，丝就并不神秘了。传说中，蚕桑之树是由雷祖发明的。雷祖是谁呢？她是西陵氏之女，皇帝的妻子。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雷祖就被奉为养蚕缫丝的创始者。而从考古来看，大约在5000年前，先民已经能够养蚕和纺丝。比如山西夏县西营村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

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在河南郑州青苔遗址也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的蚕片，它包括纱和罗，罗甚至被染成了浅绛色，它的时代也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在南方的浙江湖州前山样地区也发现了距今4700多年的家蚕纺织品，说明当时南北方的先民都有穿着丝绸的了。而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的确和传说中黄帝雷祖生活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考古和传说共同证明中国的丝织历史源远流长。虽然史籍对于早期人们如何养蚕、如何缫丝、如何纺织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我们从文字可以略窥一二。我们先看桑字，桑是一种树，因此这个字的基本结构就是木。但是这个字的甲骨文呢，它在普通的木上尤其突出了它的叶子。这个象形文字表明啊，在造字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是一种叶子价值特别高的植物。在字形演变的过程中，桑叶的部分逐渐写得像手的样子，人们觉得把它写成手也挺好，能体现人手摘桑叶的动作。树叶被大量采摘，这不也是桑树的一大特点吗？因此到了小篆当中啊，桑字的木上就讹变为了三个表示手的又，这就形成了今天桑字的写法了。诗经中农事诗七月就详细地记载了人们以手采桑的画面，他说：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球柔桑。还有残月调桑，取笔抚腔，以伐远阳，依笔女桑。既遵循季节时令去采摘桑叶，也会人工干预修剪桑树的枝条，由此更加便捷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养蚕资源。从七月诗中可以看出，采桑、养蚕、抽丝织布，它就像种田做饭一样，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家中女性来承担。七月还记载说，到了蚕茧成熟抽丝织布的时候，人们会将丝染成不同的颜色，织出鲜艳明丽的锦缎。其实啊，汉字中有不少表示颜色的字是绞丝旁的，说明这些颜色起初可能就是为了给丝染色而调制出来的，比如红、绿、飞、绛，还有把丝写在下方的紫等等。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就像《诗经·小雅·小盘》里面说：“唯桑与子，必恭敬之。”桑树和子树是父母种在家的周围的，因此要对他们表示敬意。后来人们就用桑子来代指家乡。既然房前屋后都是桑树，每天进进出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它，所以呢，人们对桑树的观察也非常细致，也往往用桑树的生长变化来比拟人生的变化。诗经的《蒙》这首诗就把这种变化书写得格外真切沉痛。蒙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在书写自己从恋爱到被弃的婚姻悲剧时，往往就以桑树起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是桑叶鲜嫩润泽的时候，就像女子年轻时的美好容颜。那时男子对女子情意炽热，满心满眼都是喜欢。可是好景不长，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0: 桑叶枯黄零落，恰似青春逝去，爱情凋零，从前的甜蜜和期盼都化作了岁月里的苍凉与叹息。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曾经的山盟海誓，没有想到你会有背叛的一天。既然人心易变，那就算了吧，反事不思，已矣焉哉。采桑养蚕的生活教会了这个女子如何去爱，也教会了她人生的聚散，情感的盛衰，一如这桑树的荣枯。世事无常，就像桑树无法挽留陨落的桑叶，既曾经绽放过，如今也敢决然转身，不恋过往，去织就另一片锦绣。先民们用桑叶养蚕，蚕字的造字，无论繁体还是简体，都是一个形声字，它的上半部分是表音的，下半部分表意的。当蚕成熟的时候，人们观察到它吐丝结茧，因此又用这个特点造出了茧字。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茧字出现在商代的经文当中，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呢，它呈一个框形，说明这是一个茧房，内部则由丝构成。在后来的字形演变当中，大概是为了表现茧中除了丝还有蚕这个小虫，于是人们把丝的一半改成了虫。而当人们把丝从茧中抽出来，那就形成了丝字。这是左右重复的一个字形，像两串丝线，每串丝线中间有时候用两个圈表示，有时候三个圈，上下有时候都打结，有时候只在下边打结，有时候甚至上下都可以不打结，表达的意思没有区别。这就是早期汉字的一个特点，字形往往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大约到了周代中期以后，丝的写法逐渐定型为两个圈下面打结，这个字形就一直沿用下来，后来被简化字继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写的丝字了。有了丝，接下来就可以织成丝织品了。早在《诗经》时代，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走向国际，不过那时候还是零星的输出，只在少数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而真正引起世界的轰动，是要到了汉代。
1: 丝绸诞生于东方古老织机之上，经世代匠人不断打磨织造技艺，从质朴寻常的日常织物，一步步演化出轻盈绚烂、巧夺天工的模样。时至汉代，精美丝织品跨越山河，远播海外，征服异域各国，一条连通东西方的文明大道——丝绸之路，就此徐徐铺展。可史书笔墨只留下对丝绸风华的文字描摹，无从亲身感知千年前丝料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动人光泽。我们该如何真切窥见汉代丝绸真实的样貌？又是哪一处震撼的考古发现，让失传千年的顶级丝织工艺重现在世人眼前呢？
0: 1972年1月，长沙东郊马王堆，考古队正在对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西汉墓葬进行发掘。层层叠叠的丝织品呈现在队员们眼前。当看到其中两件素色纱衣的时候，所有人瞬间屏住了呼吸，好像生怕自己呼吸重一点都能把这纱衣给吹跑了。这一点也不夸张，这两件素色纱衣就是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她的这两件衣服，衣长在

0: 128到160厘米，通袖近2米，这样的大小，却轻得像云一样，一件48克，一件49克。如果把袖口、领口稍厚一些的锦边去掉的话，整件衣服只有25克左右，两件加起来才1两。如果把它们折叠起来，是可以轻松地塞进火柴盒里的，真真是薄如蝉翼，轻如云烟啊。那它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轻薄？可能跟西汉特有的一种三棉蚕有关。所谓三棉蚕，那顾名思义，就是蚕在生长过程中只经历3次蜕皮休眠。比起现代的4棉5棉蚕，西汉这种三棉蚕，它生长很快速，而且体型呢非常小巧，吐出来的蚕丝又细又韧，比现代的顶级真丝还要纤细。而当时的纺织工人已经可以处理这么纤细的丝，将它织成轻盈如雾的单衣。2000多年后啊，这单衣依然震撼世界。就在纺织技术登峰造极的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发展也为丝绸扬名海外铺好了路。辛追夫人过世后几十年间，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真正打通了中原与中亚乃至更远世界的文明通道。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经这条通道销往中亚、西亚、欧洲，不仅掀起了希腊罗马衣着的时尚，甚至成为了硬通货，被称为软黄金。尽管人们如此热爱丝绸，但他们并不知道丝绸的来源。实际上不止欧洲，就连中亚、西域的国家，他们也不知道丝是怎么来的。当时养蚕缫丝的技术都是中原王朝的国家机密。在东西方两个大国、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中，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最初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展露身姿的时候，丝就是它最动人的印记。那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丝绸那层神秘的面纱是什么时候被揭开的呢？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原的蚕桑技术大约是在3世纪前后传到了西域，后来再经西域传到西亚和欧洲。传到欧洲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以后了。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介获得了蚕种，西方终于开始自主生产丝绸了，树上羊毛的迷雾也终于彻底除去。随着东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互相了解日益加深，丝绸之国已经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丝绸之路则方兴未艾，散发着更盛大的光彩。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藏着一处大约10平方公里的墓葬群——阿斯塔纳古墓群。1966年，其中的61号墓得到了发掘，随葬品中发现有纸鞋，这纸鞋上面好像还写着不少字，这说明这双鞋是用废弃的字纸制作的。我们的祖先有敬惜字纸的遗训，纸张难得，写了字的纸更是不能随意丢掉，要尽量的再利用。所以呢，这废弃的字纸就被制作成纸鞋，和草鞋、绢鞋一起作为了陪葬品。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双不起眼的陪葬纸鞋里藏着怎样的丝路往事？
0: 把这纸鞋拆开，一看这上面的

0: 文字竟然是唐代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记录。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考古人员把这纸鞋拆开，一看这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唐代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记录。他讲的是长安的两个商人曹延延和李少锦一同结伴去西域做生意。有一次呢，李少锦向曹延延借了275匹绢链，随后他们就带着绢链还有一些牲畜去往秋瓷。但是到达秋瓷的时候呢，却只剩下了李少锦一个人，曹延延下落不明。因为当时西域各国也不是那么太平，时有战争发生，曹家人知道曹延延失踪之后啊，就向官府起诉，要求李少锦归还他向曹延延借的275匹绢链，并且还要偿还利息。毕竟这本来就是曹家的财物，而且丝织品非常值钱啊。没想到这李少锦竟然是个老赖，他只承认跟曹延延一起去西域做生意，却坚决否认借了他绢链。怎么办呢？幸好当时的丝绸之路沿线，它的管理已经很规范了。这些做跨国生意的人，每经过关隘，每驻扎馆驿，他都会有非常详细的登记，什么人带着哪些东西，从哪里到哪里，记录得清清楚楚。通过这些记录，当时的高昌官府不仅查清了曹延延失踪的时间，也让李少锦不得不承认借贷这个事实，最终判决李少锦还清曹家的绢链本和利。实际上，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书中，除了这一件打官司的文书，还有很多很多记录丝绸运输的文书。通常的记载是：某链或者绢若干匹，发自某地，至西周入库契。这类表达意思就是某一批丝绸从内地某地发运，已经安全抵达西周，完成交割入库了。这简直就是唐代的快递单，一批批华美的丝绸从长安、洛阳、剑南、凉州出发，穿过戈壁抵达西域，再走向更远的世界。从此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迎麒麟，不再只是大唐里人的装扮，更是随着漫漫黄沙声声驼铃，穿越戈壁汉海，经西域抵达西亚欧洲，遍及世界，让东方锦缎的风华惊艳了异域山河。同样是在阿斯塔纳古墓中，还出土了不少隋唐彩绘泥俑和木俑，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件绢衣彩绘木俑，这是迄今发现的唐代唯一一组穿衣俑。这些木俑身上所穿的衣服，有襦衫，有长裙，还有披帛半臂，体现了唐代的女性服饰特点。而其中的腰带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纺织工艺，叫缂丝，被称为织中之圣。什么是缂丝呢？它也可以写成雕刻的刻，缂丝。《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第一次出场，穿着特别华丽啊，是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其中罩在最外面的褂子就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贾母八十大寿，江南甄家送来一架非常大的围屏，是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王熙凤说，十六家送了围屏，就这一架是头等的。可见在清代的贾府，缂丝织品也是罕见的好东西。缂丝的织法跟一般的经纬交织有所不同，它是通经断纬。经线和其他丝织品一样，都是固定的，一开始就整理好布好的。而纬线呢，则会在需要插入花色图案的地方给断掉，绕回去。这样第一步经纬交错织完以后，就会有一些地方是镂空的，只有经线没有纬线。接下来就不能用机器了，需要人手持梭，以梭为笔，在空出来的地方织入彩色的纬线，形成雕镂一般的图案。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机器替代，因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称。
1: 缂丝以梭代笔，通经断纬，与方寸之间雕镂出繁复的纹样。它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技艺之精湛，更在于它让经与纬这两个字从机杼间走进了文明的长河。织布时经线绷直如骨，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体，纬线穿梭如织，是随物复形的用。先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织造中渐渐领悟，治国如织布，立身如经纬，有经有纬方能成章。那么这两个因纺织而生的字是如何一步步从布匹走向典籍，从机杼走向治国之道的？汉字又将纺织的智慧织进了多少我们日用而不觉的日常之中呢？
0: 丝绸之路上这件缂丝腰带一般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缂丝制品。把缂的技法应用到丝织品上，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晶，丝绸之路正是这一文明互鉴的见证者。从缂丝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纬交织是纺织的基本原理，但相对来说经更具有恒定性，纬则更有灵活性。古人也根据这样的特点为经纬造字，并且由他们的本意引申发展出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含义。经和纬这两个字都是绞丝旁，说明他们在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为纺织而造的字。那经的造字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甲骨文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定是经的字，在西周时期的经文里，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经都没有绞丝旁，但是没有绞丝旁反而让我们更能看清它最初的象形的意思。没错，这是一个象形字。它像什么形呢？如果您见过织布机的话，一定对这样的形状不陌生。它就像一张织布机，在机杼上纵向地将丝线一缕一缕地绷齐。这个布线的动作是经，动词。这样布好的纵向的线也是经，名词。所以这个字非常形象地把经线在织布机上的样子描绘出来了。因为经线是纵向的，所以后来我们对纵横交织的线中纵向的线也都可以称为经。比如在地理学上，我们也把地球表面假设的纵向，也就是南北方向的线称为经线。从西周晚期开始，人们可能觉得经本身就和丝线和纺织有关，因此又给它增加了绞丝旁，进一步凸显了它的含义类别。实际上啊，加不加绞丝旁，它们是没有区别的。 经线是固定在织布机上的，它贯穿始终，从一开始就要布好。在织布的过程中，它一直不动，是恒定的。由这个特点引申出了一个含义，就是经表示恒定不变。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织布机上的简单经纬丝线为何能衍生出贯通天地修身治国的古老智慧？
0: 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典呢？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经常，经和常都表示恒定恒长，所以这两个近义词连用表示基本不变的恒长的这个意思。同样的用法还体现在经典这个词里，所谓典就是书籍，那经典就是永恒的书籍吗？其实它的意思是指那些记载了恒长道理的书籍。我们今天说要多读经典，就是因为这些经典探寻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永恒的命题，承载的是跨越时空依然成立的道理，蕴含的是历经风雨仍可依循的智慧。在万变的时代里，守住不变的根本，历经千百年的洗礼，依然常读常新，唯有如此方可称得上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典呢？经是将丝线绷在织布机上，可是那么细那么多的丝线，一不小心就会乱套啊。所以乱这个字的字形描绘的就是双手整理架子上散乱的丝线。将散乱的丝线整理好不整齐，这是经，因此经又引申出了整理治理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经理一词就引申自这个含义。了解了什么是经最初的意思，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纬的本意，就是横向的织线。说文解字说，纬，织横丝也。这个字啊，一般认为是形声字，右边的纬并不直接关涉这个字的含义，而只起表音的作用。纬是横向的线，因此在地理学上，我们也将地球表面假设的横向，也就是东西方向的线称为纬线。那通过经和纬的交织，丝线就变成了布。和经线的恒定不同，纬线一直在穿梭，相对来说呢，它就是灵活变动的。更不用说像缂丝这样的技法，纬线还是可以断开的。于是 人们就从经线和纬线互相补充，纬线更加灵活，不那么横长的特点，引申出了纬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历史上的纬书就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但经和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经没有纬，织不成布；只有不变没有变，也构不成世界。先民们将这纺织的智慧应用到国家治理上，将机杼纵横的逻辑投射到社会秩序里。
7: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文与字意义有何不同？一个字字和房屋下的孩子有何关联？敬请关注《字得其妙》第十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左传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精为也。又说，晋国将受唐叔之所授法度，以经纬其名。后世称今天纬地，今邦纬国，来指称治理天下。这背后都是刚柔相济、守常达变的哲理。治理国家就像织布，以经为根本法度、核心原则，坚韧而恒定；以纬为灵活施策，因时全变，顺势合宜。守经用纬，才能把国家织得井然有序、繁荣稳定。而这经纬的智慧，不也体现在丝绸之路上吗？唐代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随着唐末战乱与西北政权并起而逐渐衰落。宋代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臻于鼎盛，广州、泉州等等港口成为国际商埠，中外商贸和文化往来频繁。随后呢，元代大一统， 他又让陆上丝绸之路短暂复兴，中西方的直接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明清

海禁、闭关政策，加上全球新航路开辟，传统的丝绸之路又逐步式微，只剩下了局部的民间贸易。近代以来，古丝路甚至一度沉寂。然而，当代“一带一路”倡议让丝绸之路重焕新生。

新的光彩。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说，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道路以丝绸命名，也沉淀着丝绸最深的智慧，以坚守初心、连通四方为经，亘古不变；以因势而为，因时制宜为纬，圆融通达。长路纵横交错，文明交织共生，方才织就横贯东西、绵延千年的文明华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1: 具有清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0: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10: 标。作为盛夏的开端，小暑一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上蒸下煮的模式，气温飙升，空气湿度拉满，这时我们总忍不住贪凉，吹空调，喝冰饮，结果寒气困住脾胃，水湿难以排出。因此小暑养生不仅要清暑热，更要注重驱暑湿。说到驱湿，厨房里就藏着不少宝藏食材，其中丝瓜和薏米便是夏季养生的好选择。那这两种食材到底怎么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定制小暑祛湿养生美食，学练健脾祛湿养生操，让您对付暑湿有良方，不负盛夏好时光。
11: 现在人说祛湿啊、排湿啊，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词语啊，感觉十个人九个都有湿气。
12: 嗯，
11: 那我先问问夏大厨，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排湿的方法？
12: 太多了，蒸汗蒸。
11: 哦，
12: 补完以后啊，一打开以后那浑身的大汗淋漓啊，还有拔罐子。
11: 拔罐，嗯，
12: 对啊，是吧？还有什么泡脚？
11: 嗯，
12: 就是只要是我觉得让身上热，它就一定能祛湿。
11: 嗯，怎么样，有效吗？
12: 还那样。
1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2: 刚刚做完以后还觉得身体轻了，但是稍微的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又恢复原样了。
11: 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就认为我体内有湿气，那我就把这个水排出来不就好了？那通过什么方式排水呢？汗是最好的方法。那排汗到底等不等于排湿？
13: 对，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汗的概念，汗有什么作用呢？一个调节体温。还有一个呢，我们说的是调节腠理的开泄，那么这样呢使得皮肤滋润正常的有种这种作用。第三个，我们说的排泄一些废物，也包括多余的水液，它从皮肤排出去。那么另外湿，它呢其实跟这个叫做汗又不是一回事儿。
11: 嗯，
13: 湿邪从它的来源来说，
11: 嗯，
13: 又可以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我们讲的来自气候的，比如气候的潮湿，
11: 嗯，
13: 还有呢淋雨涉水到水里边，另外呢久住在一些潮湿的环境，这是外来湿邪的这种致病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脏腑的功能失调，当然你这些脏腑都参与水液代谢，其中最突出的比如脾，
11: 嗯，
13: 如果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或者是劳倦呐、啊，或者是过湿生冷啊等等，影响了脾的运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种水湿的停聚，应该说和汗是不一样，
11: 不是一回事儿，
13: 不是一回事情。
11: 嗯，所以好多我看到现在就是在大热天儿的下午一两点钟最热的那个时候，我们小区里就有人裹着保鲜膜或者穿着那个排汗服在那跑步啊，大汗淋漓。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反而也不好？
13: 这个出汗它就是一个津液，这个水液的排出，
12: 嗯，
13: 太多以后你这个我们说的伤津，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汗少，就会出现干燥，特别是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第一个是口干舌燥，然后呢还有一些燥呢，比如说大便的干燥，还有小便的变黄变少，这就是津液损伤的一些表现。
14: 但如果是中老年人大汗以后，那损伤是更加明显的。汗为心之液嘛，血汗同源。
11: 嗯，
14: 那我们 汗在流失，其实我们的血量在流失，那老年人本身的气血就不足，
11: 对，
14: 如果说出那么多的汗，就大汗亡阴，大汗亡阳，那人呢就特别容易心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11: 对，但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有时候去练舞，舞蹈房的一些小姑娘，这个天儿啊，她在那个舞蹈裤里面还要套一个薄薄的秋裤呢，就这都不出汗。她就说呀，你看我上班单位有空调，下班了地铁上公交上都有空调，然后回到家家里也开空调，舞蹈教室也开空调，所以在空调房子里面好像她那个毛孔就缩起来闭合了，排不出汗来。
15: 对，
11: 这怎么办？
15: 也是在夏天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太寒了，寒了以后呢，比如说你有热你有湿，它出不来，
11: 对，
15: 淤闭在里边，就是寒凝了，所以在里边比如说它就出不去，就形成水湿的这种停聚，
11: 对，
15: 甚至有的时候成为这个痰湿啊，或者是这种叫做寒浊呀，就是这种湿邪就出不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特别太凉以后热也被淤闭起来，就这个时候因为散不出去嘛，
11: 对，
15: 那么这个时候的淤积起来，我们说淤而化，它本来就出不去，就成了淤热在里头，所以觉得又是憋闷又是觉得心烦，所以它其实自己也不好受。
1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度出汗不好，不出汗也不好，
15: 对。
11: 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排湿方法呢？两位老师，
14: 排湿方法其实确实有很多，中医里说啊，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啊。刚才夏大厨说的就是通过体表出出汗，确实也能排点这个体表的湿，但是我们的湿呢，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内脏，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这个里边，所以这里边的湿就通过出汗是很难排掉的，
11: 对，
14: 所以说通过利小便，包括呢通大便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利湿的方法。哦，
15: 对，的确是，就是三个途径，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的是出汗，当然出汗不能太多，要适当。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是大便通过脾胃的运化，通过肠道把这个湿邪排出去，
14: 对，
15: 另外一个就是利小便，所以这个小便呢，我们说的其实无论是发汗还是利小便或通大便，一个宗旨就是给湿邪以出路，就使得它有一个途径能够排出去，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1: 引流，
15: 哎，对，给它一个路
11: 是吧，
15: 给它一个道路，给它一个门户，排出去。
11: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排湿的呢？
15: 对，很好，其实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比如玉米须呀，食疗的方法，比如玉米须呀，这是我们说的既是中药又是一个食物，味道还不错，还有一个像冬瓜呀，那么还有一个大家说的夏天最喜欢用的什么绿豆啊，这些它有一个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稍微特殊一点，就是丝瓜啊，
14: 丝瓜，
11: 这个放在这儿的意思是说它能排湿是吗？
15: 对，
11: 这我真没想到，丝瓜还能排湿。
15: 对，它有两个方面，一个丝瓜本来是性凉味甘的，另外它有这个通利大便的作用，在《本草纲目》就讲了，丝瓜主食，除热，利肠，这个通过大便，把这个湿邪排出去，也有利于它通小便，也就是说通过大便的排泄，通过小便的清理，这个时候呢把湿邪排出去，又把热邪给清出了。还有一个特点，就丝瓜呀，它相对于我们常说的冬瓜呀这些个常用的这些食材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还有滋阴的作用。所以陆川本草里边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就是丝瓜呢它具有生津止渴，的确是润的，水湿很多，
11: 对，
15: 还有第二个呢解暑除烦，所以呢这样结合起来呢，它的特点呢应该是更加突出，在夏天不是又热嘛，暑热又有湿嘛，
11: 对，
15: 那么就是对于湿和暑都可以解决，同时它又可以滋阴，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特点，所以推荐给大家。
11: 嗯，但是其实钱老师是南方姑娘，啊，她吃丝瓜吃得多，嗯，而且你也觉得丝瓜味道鲜美，是吧？
15: 对，特别鲜，有一种它本来的那种鲜味。
12: 哦，这是咱们南方人对于这个丝瓜理解。你看，就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丝瓜啊，它其实我们叫做北方丝瓜。北方丝瓜我们叫它，其实要正经的就在我们厨房里边叫法，它叫水瓜，就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太多了。还有一种呢是南方丝瓜，就是它有很多的棱棱角角，那种丝瓜的口感呢就会比这个丝瓜会更脆爽一些。嗯，所以咱们做的时候，这个适合烧汤，适合煎蛋，像是咱们说要炒着吃，就是那种南方丝瓜它更好。
11: 哦，所以你看不同的丝瓜，它做法也不太一样。
12: 对对对对，
11: 这种丝瓜您推荐的就是
12: 煎蛋，
11: 煎蛋
12: 煮汤，
11: 煮汤，哎，啊，所以
15: 一个它的鲜味哈，一个它本身的这个作用的保持，嗯啊，对，还有你讲的煎蛋很有意思。其实煎蛋呢，它把它那个香了，嗯，使得有芳香的味道。
12: 对对对，
15: 中医有一个理论叫做焦香入脾。哦，所以您这个搭配我觉得挺好。从这个中医理论来说呢，它既提升了这个丝瓜的这个口味口感，另外一个呢也入脾，那么对于这个发挥丝瓜的作用应该是更好，更好的这个入脾以后呢，利湿滋阴清热而达到这个作用。
12: 嗯，对于我们这道菜，它是其实咱们都说蔬菜它应该多吃，但是蔬菜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好，它寡味儿。
11: 对，
12: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鸡蛋拿油啊煎一煎，煎的它稍微有点焦黄啊，放到锅里边，我们稍微的大火煮一下，它就能让这个清水变成奶汤啊，
11: 就跟咱们做对做汤的时候
12: 高汤是吧，哎，我们有些时候快手的高汤就是煎蛋，然后一煮，然后再把这个丝瓜往里边稍微的汆煮一两分钟，你就吃去吧，又鲜又香。
15: 对，
11: 吃一个不吱声。
12: 对
11: 明白了，
15: 很好。
11: 嗯，等于是煎蛋丝瓜汤。
12: 没错没错。嗯，
11: 这中间还需要加什么调料去点缀吗？
12: 姜嘛，啊，
11: 对，还是得有点姜。
15: 对，
12: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不劳二位老师开药方？
14: 其实姜的话也是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因素。哦，因为你看大自然有雾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有湿。嗯，大自然的雾怎么去散掉呢？一种方式呢就是下雨。
11: 对，
14: 雨过天晴，这个雾就散掉了。嗯，再有一个呢就是出太阳，太阳出来了以后，太阳照射把这个雾呢它都给蒸发掉了。嗯，所以呢我们加点生姜，它提升点阳气，然后帮助体内的湿也能够更好的去排掉。
15: 嗯，对，是的，这个生姜的确它既是个调味，又是个中药调味品，又是个中药，还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所以如果脾的有点寒或者是胃寒，加点生姜
14: 对
15: 很好。嗯，还有一个也可以加，比如说它如果是这个寒的，还可以加个苏叶。啊，
12: 苏叶，
11: 苏叶，
15: 它这个你吃以后，你这个胃一下子它的那个，因为是一个是温的，温中的和胃的，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爽。当然少一点，
11: 对，
15: 作为一个小的

0: 点缀，
1: 对
0: 对，
1: 所以它的作用发挥更好。
2: 你想得多好看呀，这汤金黄色的煎蛋，绿茵茵的丝瓜，再加上紫苏叶，哟，漂亮！
3: 真的是紫苏加完到汤里边，汤还会更香，
2: 是
3: 它那种独特的香味，
2: 基本上会是我今天的配色，
3: 没错没错，
4: 特别适合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出汗的那种人群，
1: 这种对，就是受寒的，
0: 对，
1: 或者是胃有点寒，汗少。这个时候呢，紫苏它也有辛散的、辛温发散两个，一个和胃，对，一个发散。对，
2: 太好了，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1: 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5: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4: 这个操呢必须有啊。我们在小暑的时候呢，要练习的是呼自觉，帮助我们健脾祛湿。咱们先学习动作，让大家才能感受，然后我再告诉您其中的道理。
3: 好学吗？
4: 非常好学，我们就坐在凳子上就能练。坐在凳子上呢，我们也要坐得端正一点，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儿，坐得比较端正，头往上顶，然后呢，我们两手呢就是自然的在腹前环抱。深吸气，然后往这个腹前内收，然后呼气的时候手外开，手外开撑开，手是撑着的，撑开的时候是呼气的过程，呼气的时候呢发呼，发呼这个自觉，我们来一起啊，
2: 好，
4: 从头开始，手放在腹前，然后深吸一口气，呼。手张开，
2: 他怎么气那么足？
4: 来，再吸气，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呼自觉的时候，它是配着呼吸去做的。呼吸是有个要求的，大家体会一下，我们一吸气，这个腹部是在怎么变化？
2: 往里吸的，
4: 收缩的。对，呼气的时候，腹部呢是鼓起来的，这个呢叫腹式呼吸里边的逆腹式呼吸。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吸气，他容易就肚子鼓起来。
2: 对呀，因为我们想着你把气吸到肚子里去了呀，肚子就应该鼓起来。
4: 对，这个是顺腹式呼吸。那这两种呼吸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在练习呼自觉的时候，要求的是用到逆腹式呼吸，就是我们一吸气，肚子收回来，就跟我们现在自然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样子一样，吸气腹部内收，呼气外开，呼。那呼自觉呢，它是六字诀之一，

0: 它是我们的喉音，就是呼，是喉咙在发音，它直接这个气息呢对应到我们的脾胃，对应到脾胃，改善脾胃的功能。那脾胃在跟着一起啊震动啊，脾胃在震动的时候其实就是运化，
1: 对，
0: 其实就是脾胃的它的正常的蠕动在被得到推动。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运化水谷帮助消化，运化水湿帮助我们去湿，散掉这个湿邪。所以说发这个呼字诀的时候，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吸气收肚子，用的是逆腹式呼吸，也是加强对我们脾胃的这种挤压和刺激的作用。
1: 对，
0: 这是我们练呼字诀，哎，这个发音对排湿的作用。
2: 那我们呼完以后还剩口气儿怎么办？
0: 那你动作就做慢点。
2: 就反正就这口气儿都得
0: 这口气儿。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呼气呼完。
2: 明白了，
0: 就是呼气和动作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如果说您这个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觉得呼气呼不了那么长，那动作就稍微快一点儿。如果说您底气足，呼的时间很长，那动作就放慢。这个手呢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呼吸做好，一吸气手往回收，这个腹部也就收回来了，一呼气手外开，然后肚子呢也就撑开了。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手它是有力量在顶着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顶着劲儿，
2: 较着劲儿
0: 啊，较着劲儿，就好像是外边有人推着你一样。所以这个动作在于这样一推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把我们的气血呢也调动起来了。
2: 你看我刚才在这脑袋里边怎么想的，我在吸气的时候就觉得吸进去的是阳光，一缕缕的金光就进来了，然后呼出来又感觉潮湿的，
3: 哎，
2: 对对对对
3: 对，
2: 感觉就不一样。
0: 这作用都不用我讲，大家都练出来了。
4: 练完这套呼字诀，一呼一吸间连身子都轻快起来，再配上用丝瓜煲出的祛湿汤，仙气扑鼻，喝下去浑身都透着舒坦。小暑祛湿的法子可不止这些，要想把湿气从根上扫光，关键还得把脾胃顾好。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调脾祛湿的好食材。
5: 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说吃辣能排湿，因为可能也是觉得排汗的原因吧。一吃辣你就会觉得
2: 大汗淋漓，
5: 大汗淋漓，对，是不是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
6: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5: 对，
6: 湖南湖北，
5: 对，陕西，
6: 陕西，对，
2: 不怕
6: 陕西
2: 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5: 对，
6: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2: 对，
0: 一年四季都有。
6: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5: 对，
6: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5: 被子也是潮潮的。
6: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你讲了这种散的话，通过汗，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排泄。刚才讲了一句话，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0: 辣椒它总体来说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这是它的一种性味的一种特征。所以说这种正因为这种特征，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5: 对，
0: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5: 对，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疯狂下单了啊，这也太好了，这辣椒我得多买点。先别急，我觉得夏天这么热，这炎热的条件下吃
2: 上火，
5: 对呀，
2: 我觉得可能会说上火。
5: 但是你看这么多种辣椒，我就纳了闷了。你看湖南的剁椒，然后贵州的这个面儿，这个叫蘸水，
2: 应该叫做烧辣椒，
5: 烧辣椒，包括我们

0: 这个云南这边也吃了很多的辣椒，
1: 没错，
0: 那时候云贵川都在吃，为什么他们就不上火呢？
2: 对，就跟它的这个潮湿
1: 环境
2: 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也是一个排湿，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通过排湿来调节这个体温的一种方法。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讲的，太比如说湿太大了，还有呢在空调房里太久了，温度太低，那么这些就吃一点辣椒出点汗。哎，这个
1: 可算能找到吃毛肚火锅的这个理由了。
0: 可是这个吃辣椒就是得要看你的体质，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而定，你不能一竿子就说吃辣椒一定会上火。
3: 对，
0: 对吧，大老师？
2: 是的。
3: 也有一些人他是一种湿热的一种体质，
2: 这个就要注意了。
3: 对，如果是湿热的体质，它往往就是它伴随的是什么呢？容易上火，嗓子疼，口腔溃疡，牙龈出血，
2: 还有长包包痘痘，痤疮，
0: 面部，
2: 对，这个面部的这个就不大适合了，
3: 面部出油啊，这个长痘啊，起疹子啊，都是红红的这种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油痘疹痒疮啊，就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辣椒，
2: 是，
3: 就容易把这个热呢就更加的就加重了，
2: 火上加油啊，
3: 火上浇油了。
0: 对，大家得对号入座一下，
2: 对，
0: 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吃，就是感觉好像一见犯愁。
2: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的原因？
2: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纳，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宿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就解节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0: 哎呦，太好了，这辣椒。这就要说到跟夏大厨要聊一聊了哈，因为夏大厨的这个短视频是我是忠实粉丝。
1: 哎呦，谢谢。
0: 这个其中流量最高的那个，点击率最高的那个，
1: 说的那个叫做辣椒炒肉。
0: 哎呦，那太香了。
1: 辣椒炒肉应该是在全网上播放量都过亿了。
0: 但是我觉得钱老师，咱不能便宜了夏大厨，好不容易来咱们这儿一趟，
4: 对
0: 你给他加点料。
2: 对，我们刚才讲的辣椒是它是一个是辛热的，甚至有的说是辛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温劲比较足，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一种像这个季节出来的佛手瓜。哦，
1: 夏吃瓜，佛手瓜。
2: 佛手瓜，佛手瓜呢它具有清热滋阴这种作用，那么它可以配在里头呢，可以缓解缓和一下这个温热的辣椒的这种辛辣味，那么又可以呢又滋阴又带上，就是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滋阴，那么又可以达到解暑这样的作用，使得它不那么俊猛，这么样
0: 拉回来一点，收一收，
2: 也使它协调一点。
0: 这好。哎，
1: 佛手瓜
0: 辣椒炒肉
1: 没问题，接招
0: 来吧。
2: 好，我们等待着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6: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7: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5: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特别简单，其实这个辣椒炒肉，但是今天钱老师给我设置了一个小难题，
3: 佛手瓜。
2: 但是这个佛手瓜里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还是有囊瓤子，和它吃下来以后它会水塌塌，所以说我们在佛手瓜的处理上面稍微要注意点意。你看啊，把它一切二，二切四，把它这里边的芯儿啊稍微的给它去掉一点，这样的话呢，它一个是不容易出水了，而且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那种梗脆。
1: 就是把发白的这一部分，
2: 没错，
1: 给它撇掉。
2: 就一块钱硬币两块钱厚的这样的，正好它的口感也能完美保留。好，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做一个爆腌。短时间内让它快速出水，直接腌。稍微多放点，因为这些呢，咱们只是让它通过这个渗透压，让这个佛手瓜出汤。
1: 扎一下，
2: 一定是腌完以后拿清水再把它那个盐分洗掉。几个肉的选择可以，前肩胛，肉质细嫩，肥瘦相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臀肩，也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说，就像是回锅就像回锅肉的那个二刀，拉猪肉的第二刀。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更加的是让您在家完美复刻，也能够吃到那种好味道，就是五花肉。精选五花肉，怎么能做到这个肥肉不腻，瘦肉不柴？那就是我们要把它们兵分两路。
1: 从中间要偏开，
2: 没错。瘦肉呢，咱们稍加腌制，它们的火候不一样，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也不一样，
1: 分别处理，
2: 没错。肥肉呢，咱们直接炒就行了，这个瘦肉呢就要稍微的给它有一个补水的过程，让它吃起来以后肉不柴，保持它那细嫩爽滑。花椒酒去腥膻提鲜香，1/3勺的生抽酱油，一个是让它现在就开始着色，还一个让它增加豉香味道。胡椒粉去腥膻增浓香，
1: 然后放水，
2: 放一点水，去泡出来的水轻轻的抓捏，
1: 眼睁睁的看这汁儿就没了，
2: 是不是？洗好了以后呢，就给它稍微的补一点淀粉，咱们抓捏是让它吸水，淀粉是锁水，不用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一定是最后咱们再给它补充点油，稍微的封住，隔绝空气。辣椒炒肉建议大家伙选择这种叫螺丝椒。老师，我考考你啊。
1: 好，
2: 在家里边大家切辣椒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1: 就是去芯儿。
2: 不是，
1: 就是辣手。
2: 对，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让切辣椒的时候不辣手，或者是已经辣了手，我们能够解除它，
1: 让别人切辣椒
2: 算是一个好方法。
1: 那怎么办？
2: 大家都说啊，是拿什么醋啊，包括拿一些的热东西去泡一泡啊，冰水泡一泡，都解决不了。所以说那些都是叫伪专家。辣椒切的时候咱们注意了，一定尽量的戴上手套。刚才说的一个地儿是你提前回答了，说这个辣椒一整根哪个地方它最辣？
1: 那肯定有芯儿的地方最辣。
2: 哎呀，真是厉害啊！
1: 因为我曾经没去过芯儿，然后炒过一次，那一块是最辣的。
2: 辣椒呢，它其实啊，它分几个地方，一个是辣椒肉，一个是辣椒籽儿，还有一个辣椒芯儿。我的一个手法，我是在拍，通过这种拍呢，辣椒自然就已经开始分开了，斜切让它呈现出菱形。辣椒炒肉是应该先炒辣椒，还是应该先炒肉？
1: 先炒肉吧，因为肉里面有油，我们是不是能省点油啊？
2: 又肉还不容易熟，对吧？
1: 对呀。
2: 错了。一定是先炒辣椒，无油无水，保持最大火力。咱们要把这个辣椒给它炙烙一下，就像是把辣椒放在铁板上面给它煎烤一下，轻轻的按压，让它加速出水的这个速度。不用着急啊，就是这一面煎烙它1分钟，您放心的。
1: 不会，
2: 大胆的，它一开始的辣椒里边水分很多，你就听到锅里边有微微的小爆竹的噼噼啪啪的声音的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翻翻个儿，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虎皮，这就可以了，稍微的少来一点底油就行了，肥肉入锅以后微微的煸炒一下，

0: 完美豉香味道。
1: 嗯，
0: 豆豉给它洗净了以后，给它剁上几刀。
1: 嗯，
0: 就是能够更加完美的激发出肉的香。
1: 这一下去

0: 气了。
1: 哎，做加法继续。
0: 嗯，
1: 豆豉出香以后，瘦肉入锅，就着这锅里边出来这点油，马上去快速煸炒。打开，葱姜蒜多一点儿没问题。
0: 哎，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1: 直接借着这个锅里的这些肥肉的油脂，你看这道菜说我们这个辣椒炒肉很油，但是你看咱们在家里边，就是我们通过合理的操作步骤，也能做到小少油，但是香味不减少的一个这么一个原则。葱姜出香，好了，咱们把瘦肉也炒到断生的时候呢，直接花椒酒淋锅边烹，去掉肉的腥味儿。咱们去炒出完美的锅气。
0: 嗯，
1: 生抽酱油直接给它淋浇到锅里边，鲜香蚝油一勺尖儿，
0: 嗯，
1: 香上加鲜，一点点的白糖，
0: 好，
1: 白胡椒粉，肉已经泛出了这个油汪汪的光泽的时候呢，这个辣椒再回锅。
0: 嗯，
1: 辣椒入锅，我们第二次烹料酒。
0: 哦，分两次，
1: 一个是起到降温的效果，一个让整个那种酒的醇香去让辣椒和肉变得更加的风味异常。
0: 哦，
1: 切好的佛手瓜呢，给它往里边挤干多余的水分，
0: 嗯，
1: 直接往里边一放，香油淋锅边走半圈，解油腻的锅边醋，
0: 哦，
1: 也是喷锅边，喜欢。

0: 菜啦，终于，对，这也太下饭了，来，快尝尝，快尝尝，
1: 对对对，我来看一下。
2: 这佛手瓜和辣椒，炒肉放在一起，我也是头一次尝试，不知道这个味道和口感会是
3: 挺好。
2: 哇，干吱吱的脆呢，
0: 特别好吃。
1: 对，这个佛手瓜的它本来是就味甘性凉的，把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这个味道应该缓解一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加了一个豆豉，豆豉呢其实它也有这种芳香的、熏散的作用，对调味非常好，又有香味儿。在这个佛手瓜的甜味儿，哎，合起来应该非常柔和，很好吃，
2: 特别下饭。
1: 哎，对，而且它不那么俊猛，就是说，很柔和。
4: 对，吃完第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0: 是吗？就是它跟辣椒放到一起，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是让这道菜升华了。
2: 没错，
0: 是吧？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冰饮，
2: 哎呦，小啤酒，冰镇小啤酒，太好了。
0: 你看，这是每一个人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种需求啊，总觉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想来口冰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
1: 是，就是这种冰凉的，因为寒凉以后容易伤脾胃。这个时候脾胃损伤了，其实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脾虚以后呢，它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减弱，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又成了生食之源。所以呢要注意，就是不能太寒凉。这点是要注意，就是寒凉太过以后损伤脾，再加上这个季节的潮湿，这个湿气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伤脾，影响脾胃的运化，因此呢它也是一个产生内湿的一个原因。
0: 所以也就是说湿气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可以划等号为脾不好，脾的功能不好？
1: 应该是在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那就是中医强调的，就是脾湿叫做喜燥恶湿。它就是喜欢干燥，它就是害怕湿，而湿邪治病呢又最容易损伤脾。因为这个脾它功能是主运化嘛，
0: 对，
1: 如果是损伤以后就不能运化了。一个是精微物质的运化减少引起脾虚，一个是水湿的运化降低，就会产生什么湿，这种湿邪的停聚于体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那这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脾给养好呢？
2: 对，
0: 有什么养脾的方式吗？
1: 说得很好，所以我们要选择一种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利湿的食材。
0: 还有这样的食材，就两者兼有。
1: 对，
2: 太好了。
1: 是，就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薏米，也叫薏仁米。
2: 薏仁啊，
0: 就是面前的这个。
1: 它对，既是中药，又是食材，叫做药食同源的。对，
0: 是这个倒是好像平时我们经常会喝到它，
2: 就是拿它去煮些粥啊，或者是代茶饮。
0: 对，我一般都直接买那种茶包了，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难煮。
2: 没错，
0: 是吧？还得提前泡啊，怎么的？要不然就会感觉像夹生饭。
2: 对对对，
0: 这个是这么吃法吗？
1: 是的，就是两种，一种是生的薏仁米啊，它擅长于就是利湿，还有呢是清热的这种作用，当然最主要是利湿。那么这种利湿呢，比如在《本草新编》里面，它就讲到了，就是薏仁米擅长于利湿，利水湿，利水。还有一点不伤阴，就是说利湿而不伤人的阴液，那么就是说它比较作用比较柔和。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利湿呢善于下焦的，所以说湿盛于下部的时候用它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利湿。其实我们说的讲的利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健脾。所以呢在这个《本草经书》里的就讲了，它是性燥而能够除湿，味甘入脾而补脾。另外就讲到了它的一个兼淡而能够生湿，也就是说它既有健脾利湿，也是淡生利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种食材和 药物，所以对于脾虚的湿盛的那么这样的人群应该是最适合的。
0: 但是您说的是我面前这种白色的，因为我看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哎，
2: 好问题，
0: 两个颜色，对，
1: 是两种，就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么一个呢是生的薏仁米，它就有这种利湿健脾的这种作用，而这个呢是炒过的薏仁米，那么它呢就是炒了以后呢入脾，我们说炒香入脾，还有一点呢，它的这种健脾补脾的作用就更好，作用更加柔和，
0: 这种更好，炒过的更好。
1: 对对对对，对于脾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脾虚的大便稀溏啊，就是胃口不好啊，那么这样的用它健脾利湿的作用
0: 更适合一些，
1: 对，更好一些。
2: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味道，这也是两种不同的。一入夏以后，老父亲很早以前就开始，就是家里边那个玉米鲜玉米的须子、叶子，再加上这种经过了这种焙炒或者烤一下的这个玉米，拿这个开水稍微焖一焖，它喝出来就是能有那种淡淡的清甜味道，就特别的好。就这样的话，是不是喝着也是不是也对身体也好？
1: 好。那个薏米须就是一味中药，就是这个薏米须它有这种利湿消肿的作用，所以跟这个健脾利湿的搭在一起，既口感好，它的利湿的作用应该是加强，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
2: 我爸是为了省钱呢，应该是不要钱的食材。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多人不太爱喝这个薏米水，是因为它的味道很淡很淡，就是有点寡淡。我在想今天这几位老师都在，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推荐一个能给它增加点滋味的？本来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人就没胃口，
2: 没错，
0: 不能光靠吃辣椒炒肉啊。咱这个水这个饮品上能不能也增加点滋味？
1: 可以，比如说它是健脾利湿的，那么如果是加一个红豆啊，叫红豆薏米水，它呢就是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所以呢它就功效更加广一些，
0: 而且红豆甜甜的，
1: 对，它有那种淡淡的味道，
0: 对，
1: 那么而且它的煮出来的它那个豆的那个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浓稠的，
0: 是
1: 对，口感也比较好。
4: 对，这个应该是泡的话呢要给它多焖一会儿，或者是说多煮一会儿，
0: 对，
4: 煮一会儿把它完全煮烂了以后那个味儿呢才能散发出来。
0: 是，
4: 而且现在夏天嘛，夏季就是要注意养心，我们这个吃小豆它红色也能够有养心入心的这种作用。
3: 远古先民以海为田，为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便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由此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船只，航程也越拓越远。这其中蕴含着哪些智慧与巧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上。

0: 海国图志树立了新的世界史地观，古代航海者如何突破认知局限，跨越浩渺海域，逐步描绘出世界的全貌。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上马上回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矢之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新的世界史地观，让19世纪的中国人了解到世界之大。书中还响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专业的学生们在研读这部睁眼看世界的著作后，发现书中记载的海图与现代卫星图已经非常近似。那么古代航海者是如何突破认知局限，跨越浩渺海域，逐步描绘世界的全貌？同学们相约组成书本旅行团，在海滨城市大连开启了一场探索古代航海文化的旅程。
1: 老师，那大连的海洋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大连的海洋文化历史可是比较悠久的，以大连的这个广鹿岛为代表。最早呢，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考古发现了一种贝丘，就是贝壳形成的沉积层。这个贝壳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那么吃的留下来的，这个长时间积累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贝壳发现有好多是属于深海的，它不是生长在沿岸的，那么这时候就要有交通工具去给它到深海里去捕捞回来。
0: 远古先民以海为田，为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便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他们通过观察落叶、枯木等能漂浮在水面的物体，逐渐对漂浮现象有所感知，由此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船只，航程也越拓越远。据考古发现，大连地区出土大汶口文化的文物，然而在陆地交通路线上却未见此类文物分布。由此推测，5000年前大连地区的先民可能已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舟船具备了远航的基本能力，从而实现了与山东半岛的跨海交流。
2: 郑和的宝船，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郑和宝船的特点，它是什么？首昂，尾高，尖底，上阔，然后多帆。它主要是为什么？你像首昂尾高是利于远洋的抗击大风浪，保证不容易沉没。这个多帆，首先第一个是为了就充分的利用风力作为动力，利于

0: 船舶的快速航行。那么兜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保证能够灵活地操纵船舶转变航向。
1: 唐、宋、元三朝国力强盛，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都相当先进。古人依据不同的水域特点，创造了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船只。当时的航线无疑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组织的郑和下西洋壮举，更是开创了世界航海业的新纪元。
0: 我们可以同比一下，那么郑和下西洋，我们知道七下西洋是1405到1433年，那么将近90年之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他用的旗舰这个圣玛利亚号是120吨，而麦哲伦环球航行，他的这个维多利亚号才仅仅85吨。你像郑和宝船的平均的这个船舶吨位一般是在维持在800到1000吨，那么800到1000吨这样的船舶，我们讲容纳人数呢，是能够最多的能够达到2000人。
1: 凡宇内穷极悠远，自日出之国以至冰月之岛，周与周而相齐，国与国而相左，庇护陆居者终身所未闻，皆远客深之所亲，目之所睹也。从最初的近海摸索，到逐渐向深海挺进，每一次的远航都充满了未知与危险，但航海家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0: 远洋航行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我们中国首先发明的就是在汉代就发明了船尾舵。我们经过考古发现，出土了这个汉代的陶俑，哎，很明显的舵是独立出来的。而同时期埃及的就是阿拉伯的和罗马的这个商船上，它都是用桅桨，就是船桨做舵，而我们舵是独立出来的，在船的尾部的下方。第二个要保证远洋航行呢，就是你船体的结构就是必须要坚固，这是保证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个
2: 啊，
0: 船体结构要坚固。那么这时候就是中国人还发明了什么，叫做水密舱。
2: 啊，
0: 什么叫水密舱呢？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船舶模型，同学你帮我拿一下。哎，这就是这一艘宝船的去掉外面甲板的这个内部结构，便于大家直观地来了解。那么它通过这些都是横的隔舱，这个隔舱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是船舶一旦发生了碰撞事故，比如我触礁了，在这个位置触礁了，哎，我可能就造成漏水了。漏水这种情况下呢，哎，就是我只这一个舱漏水，而其他舱呢保证完整。哎，一个是就是提高船舶的安全性，这是最重要的啊。
1: 船尾舵、车轮舟、水密舱壁和指南浮针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重大发明，也是对全世界造船技术的重要贡献。为了更深入地感受古人的航行智慧，说不旅行团来到了航海训练与工程实践中心，准备亲身体验一番。
0: 哎，焦老师好。
3: 老师好。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5: 今天上午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学校的帆船。

0: 穿好救生衣，书本旅行团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帆船，准备起航。
1: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升帆了。我们升帆的时候呢，要求我们船头顶风。我们现在先判断一下风向，那么我们可以看水面波纹，对不对？
2: 嗯，
1: 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可以看出来吗？水面的波纹，它的涟漪，对吧？
2: 对。
1: 它是从这个方向吹过来，
2: 对，从那个方向吹过来。
1: 哎，这是一种判断方式。那么我们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体，这就是感官
2: 啊。
1: 你们手指是不是可以伸出来之后，你舔一下整个啊？舔完了之后，你再立起来，是不是哪一侧特别凉，就是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到哪边风从哪边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判断出来，我们风向是这个方向，我们就要让船头操作，让船头顶风。
0: 在顶风状态下，船帆两侧的风流速均匀，船位稳定，更有利于帆的舒展。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处于一个航向，叫做顺风航向。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祝福别人的时候，也是说到一帆风顺，是不是？所以它的原理就是什么？被风推着走，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两面帆，同时跟风向垂直，那么这个风呢就

0: 往往不能始终如人所愿。古代航海者又是如何让风力为航行所用呢？
1: 随着老师顺风的时候，我们的船能通过风向前推着走，但逆风的时候怎么办呢？
2: 我们还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船使八面风，也就是不管是风是从哪面来，我们的帆船都可以航行。那么我们迎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逆风的时候呢，它是靠风拉着走，就可能说大家理解不了，说风怎么能拉着别人呢？那么我们的风帆在风通过它的时候，在它的背面和正面会产生两股气流，那么两股气流呢，由于走的路径不一样，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压强差，那么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向前的力量。这样呢，这个风虽然从前面来，那么这个船呢也能往前走，就像我们的风拉着我们走一样。
0: 船只能够逆风扬帆的奥秘，还在于它要采用 Z 字形的路线，让帆始终与风向保持一个合适的夹角，这样才能使帆鼓起的一侧与另一侧形成压强差，从而实现逆风航行。若向南而走，则见北斗星，如见降见下；行至赤道之间，则北斗星即不见矣。其南方各星，又似自天边而现，见起见高者，可见地由南而北，亦系圆形。
3: 古代人在航海中，他是没有这样的现代化科技的，而他们是怎么做到在海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呢？
4: 这个我们中国古代啊，航海总体上来讲是分两个时代，一个时代呢就是模糊航海时代，一个时代就是计量航海时代。它的分界线是以什么呢？以用指南针和航海罗盘在航海上的使用为分界线。那么指南针发明以前，模糊航海时代，那么顾名思义就讲大体上航行到哪个位置，我是通过观测什么呢？一个是路标定位，第二个呢就是看星星，你像北斗星啊，晚上的启明星啊，类似于这种来进行定位的。指南针是最早是中国发明的，那么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目前看的资料来看，不低于北宋时期，我们指南针应用在海航上。那么北宋的朱玉在他的《平洲可谈》当中，其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话，那么周师师地理，夜则观星，这个周则观日，阴晦则用指南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晚上我看星星，周师就是船上负责开船的这个航海人员，那么晚上呢我们看星星，这个白天呢我们看太阳，那么遇到能见度不良，你比方说下雨啊，有雾这种情况下呢，这明确的记载了则使用指南针。那么指南针最早怎么用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来进行，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用一个碗装上水，那么这是一个磁铁，这个是针，我们实际上这个针呢跟磁铁靠在一起呢，就把这个针磁化了。这个时候呢，再用一根这个倒接，把这个针从倒接上穿过去，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要它从水上浮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南向是这个方向嘛，我们先给它用个叫垂直夹角方向，你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得船舶能够有计划、有方向地破浪前行。一代代航海家将自己的航海记录整理编撰，为后人提供参考，以减少风险。那他们又是怎样记载航行的距离呢？
4: 指南针应用到航海之后，就出现了比较精确的，我们叫计量航海。中国人同时还使用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更的概念。这更是就是半夜三更的更，我们中国人呢把一天分成了十更，那么更在航海上使用呢，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又是一个距离的概念，另外还有一个它还是速度的概念。那么我们航海通常的术语来讲叫合更、过更和不过更，它是什么意思呢？

0: 不是一个标准航速的问题。那么在标准航速的情况下，这个一更是60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标准航速呢？我们现在是往这个航向走，那么人从船首的这个桅杆往船尾方向走，出发的时候呢，同时往海里扔一个木片，等他走到船尾的时候，桅杆他观察这个木片，这个木片如果是还没到他这个位置，这叫不过更。如果是人走到了，木片已经超过了，落在后面了，这就叫过更啊。那么正好是这个位置，我们叫就是合了这个更，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判断出来，因为一更是60里嘛，这个时候就能判断出来我的航速是多少，是不是标准航速。
1: 明代更的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航海，舟师将船舶以标准更的航速在一更的时间内进行的航程表示出来，此时的更实则具备时间、航速、航程三重内涵，即一更约等于2.4小时行船时间，在标准更的航速下则行船距离约为60里。受古代造船技术的限制及风向、风速、潮流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船舶在不同时段航行于同一航线的速度也难以保持一致，这就需要航海家依据航行情况适时调整行船更数，以确保航海任务的顺利完成。旅顺口不动不迂，风平浪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绝佳地理优势为何反而使它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重要见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此刻书本旅行团驾驶帆船，感受着航海的魅力，在未知的海域上，风浪的挑战无处不在。古代航海家们在面对这些未知困难时，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突破认知局限，战风斗浪，一次次驶向远方呢？
0: 同学们，今天一天下来都有什么感受？
3: 老师，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想到利用自然条件风来驾驶帆船，这种不断探索、不断冒险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4: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科技并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古人都能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远洋航行这样的壮举，实在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5: 对，而且在我们在帆船上的时候，当它有一定倾斜的程度的时候，那个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6: 是啊，你看像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一代代的航海家航行天下，然后他们就是测绘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最后绘制出了海图，为后人以及为我们的现在的航行都有是一定的技术参考和支持，也降低了风险。
0: 对，实际上从远古一直到这个1840年进入近代，在这之前，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在走在世界的前列的。那么在近代呢，我们落后了一段时间，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又实现了我们航海事业的伟大复兴。
1: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资风俗，广览地球，是治世之旷实。

0: 彼朱手一隅，自化风雨，而不知墙外之有天，周外之有地者，是如井蛙窝国之实践，自小自不而已。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索海洋意味着更宽广的视野，代表着一种不断求实、勇于突破的精神追求。航海家们以非凡的智慧与无畏的勇气，铸就了人类航海史上熠熠生辉的篇章，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下一期舒伯旅行团将前往大连旅顺口，在那片古老的边防海港中寻踪一段段历史往事。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极寒之地，
1: 冰刀扎在脸上一样，
0: 黄沙蔽日，
1: 这个风就呼啸而过。
0: 八米高的矿卡，14米高的电铲，这些矿山巨无霸如何实现无人驾驶精准协同？
1: 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在动。
2: 请示作业。
0: 看中国智慧助力矿山升级。创新进行时，矿山无人军团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看，现在在我身后有一个超大的巨无霸，可以跟着我往这来看。天哪，这是它的轮子。我的身高大概是在1米75，你看现在我也就轮子这一半高。
2: 这辆似变形金刚的巨型卡车是煤矿里的运输大将。
1: 我跟耿够两个成年人手完全拉开，也将将才能把这个轮子给它盖住。耿够，咱这大车这轮子有多大？它的载重是多少啊？
3: 我们这台卡车它的载重量有220公吨。刚才这个轮胎啊，它的直径有3.6米高，
1: 也就是说它这个轮子的高度就相当于是一层楼的高度。
3: 是的，它整车要有8米高，比两层楼还要高。这可是我们露天矿运输的主力。
2: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北郊的胜利一号露天煤矿，探明煤储量近20亿吨。如果用100辆这种载重量220吨的巨型矿卡，日夜不停运输，也需10来年才能运完。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完成48.3亿吨，同比增长1.2%，再创历史新高。然而，矿区艰苦、危险的作业环境，致使招工难问题长期存在。特别是矿卡司机这类用工需求大、工作强度高的岗位。这是某矿区爆破的现场。
4: 调走调走，1418西方响炮，准备发警戒。
5: 各警戒注意，1418进入起爆倒计时，5、4、3、2、1，起爆。
6: 起爆！

0: 以露天开采为例，首先要用爆破的方式让坚硬的岩层变得松散，继而开展采掘工作。因此，爆破导致岩层不稳，矿区发生坍塌、滑坡的情况偶有发生。再加上随着开采面不断变化，露天矿区的地形也在随时变化，这就给驾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和危险。我们坐上矿卡实地体验。
1: 我们作业环境比较特殊嘛，它采场的作业环境不断的变化，随着它的变化，我们的危险源又不断的在更新，我们要时刻的辨识这些东西，辨识一些危险源，所以精神类是高度紧张的。
0: 田江涛拥有15年矿卡驾驶经验，最让他心有余悸的是矿卡巨大的视觉盲区。
2: 但其实我坐在这上面，我的感觉是稍微除了激动以外还有点害怕。因为怕什么呢？就觉得这个太大了，还有我站在地上看这个车是很高的嘛，车底下其实有很大的距离，咱现在看不见。咱们这个盲区大概是多少？
3: 我们看右侧的那个盲区是65米。
1: 它不仅是正前方，包括我们左侧右侧都会有很大的盲区，因为我们看地面的视角的话和3层楼看下面是一样的。那如果在矿卡上来看小型汽车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一样。
0: 特别是矿区24小时连续作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驾驶难度和危险就更大了。
4: 最担心的是出现安全问题，怕这个车辆和车辆之间发生剐蹭，因为我们这个车辆吨级很大。从行业上来讲的话，运输环节一旦发生事故，基本上都是大事故，人身伤亡才是一个最大的损失。
0: 不仅作业环境复杂、危险，矿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年轻人打退堂鼓的主要因素。
2: 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矿里有多么的寒冷，我是专门选择了一个高处，然后这也是一个风口。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吧？能听见吗？这个风就轰轰轰，就呼啸而过，咆哮而过。那在这个地方，常年说8级风非常常见。你看我这个脚，我不能直立的站着，我必须有那种弓箭步。我现在后面就感觉一直有个人拿手轰轰轰推我一样。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温度大概是在0下10到12度之间，体表温度感受大概是在0下20多度。我现在冻的这个鼻涕止不住的往下流，手不敢往外伸，整个我这个脸现在不能转，一旦转过来迎着风的话，就感觉那个冰刀扎在脸上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穿什么衣服都没用，2分钟3分钟全身就冻透了，整个现在个脚啊完全是木的，没有感觉这个脚站在地上。
0: 我国露天矿山多分布在人迹罕至、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以胜利一号露天煤矿为例，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北郊，这里年平均气温仅为20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低至-40摄氏度，昼夜温差极大。春季沙尘暴遮天蔽日，更可怕的是风，每年大风天数多达60-70天，瞬时最大风速可达每小时37公里。这样的条件导致矿区招工难的问题日益凸显。
4: 我们现在招人确实没有这个头几年就10年前啊招人那么好招了，报工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了，跟我们这个地区的气候和这个工作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5: 因为卡车司机这个工种在这个露天矿来说啊，在全行业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工种啊，因为它需要长期的啊单独一个人操驾一台设备，班中的一些特殊时段啊也会下来对设备进行点巡。

0: 啊，需要查看设备的一些整体状况啊，在这个时间确实在这个冬季啊有风的天气里啊，都会比较艰苦，
1: 因为环境特殊嘛，它会有不同的尘土和煤灰。我们人在车下的时候呢，来一阵小风，就会刮起一阵的煤灰。这个煤灰我们是躲不掉的，耳朵里、鼻孔里、眼睛里、嘴巴里，基本都会有。
2: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加快矿山智能化建设，并于2030年实现矿山开采的无人化、智能化升级。胜利一号露天煤矿作为国家主要的保供煤矿之一，开始积极推动无人化改造。运输作为矿区生产最主要的环节，也是需要司机最多的地方，成为第一批无人化改造的试验田。
3: 我们就想用无人驾驶克服这个恶劣的环境，把人从车上下下来，然后坐到办公室去。矿区的环境比较复杂，比较寒冷啊等等，有风沙呀。如果采用无人驾驶，从这个用人、这个安全和高效和节能这四个方面，我觉得都会有改善的。
4: 它的这个排毒这个点点在其产它的产品。
2: 于桂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4: 是吧？
2: 一直在无人驾驶领域深耕。
4: 这一块片就是。
3: 把矿区全变成无人化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但是我们从矿里工作量最大的运输着手，先从一个突破点把无人运输做好，然后再扩散到整个系列作业中去。
4: 好，我们那个条件第二，
2: 他们希望率先让数量庞大、作业重复的矿卡司机下车，解决矿区最核心的运输环节无人化。随后将无人化扩展至与之协同作业的电铲、推土机等大型装备，实现采运环节的协同自主，最终打通所有设备的智能网络，实现矿区从点到面的无人化。他们给载重量达220吨的大家伙安排了手脚，希望让这个拥有3条腿、1条手臂的驾驶机器人能坐在驾驶位，模拟驾驶员控制离合器、油门、刹车和方向盘，完成驾驶操作。大概1周的时间，于桂珍他们就顺利让近8米高、载重量220吨的大家伙，在不依赖人手的情况下，完成了矿卡各项启动、举升、倒车等测试动作。
5: 大概也就是1个礼拜的时间，让车跑起来了。整个前进、倒退、入境采集、举升呀、转向呀，这些对于整个技术团队来说是非常兴奋的，就是感觉啊，一个难题终于攻克了。
3: 我记得，这个场景好像还是晚上了，晚上我们跑起来了，这个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你想想，一个这么大的庞然大物，你能用机器人驾驭它，这是一个特别这个高兴的事情。
2: 然而。于桂珍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问题，
3: 他也不往前走了吗？
2: 机器人开车技术时好时坏，操控很不稳定，这是怎么回事？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近八米高矿卡，移动起来像座小山。它到底是怎么实现无人驾驶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超重的稳定性有什么问题吗？
1: 路面它不一定是平的，比如说转弯的时候肯定会有侧倾，
0: 对对，
1: 或者路面直的走的时候也会有侧倾，就是它会来回跳。
2: 他们发现，虽然驾驶机器人让矿卡跑了起来，但这种机械结构的机器人在矿山颠簸的道路上容易松动，这让研发人员始料未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用这边那边的这个180后面
1: 最初的方案呢，是这种就是机器人驾驶的方案，设计还不是那么成熟，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呢，还发现腿就会有这个松动的情况。机械结构它在矿山那种剧烈的振动环境下肯定还是不够可靠的，
2: 没有结构和操控的稳定性，实现无人驾驶根本无从谈起。于桂珍他们又会怎么办呢？
3: 全部两部分，一个就是这个控制器要放在控制箱里面。
1: 是的，
3: 控制箱给它分几层。
2: 于桂珍他们开始着手改造。既然机器人的结构不够牢固，那干脆舍弃，直接给矿卡增加大脑，让大脑通过电信号去控制油门、转向、档位。
4: 这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无人驾驶系统的一个主控制器。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处理车身的一些传感器，包括一些雷达。
2: 这个副驾驶位下的黑色盒子，就是矿卡的大脑。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车配备了一系列感知设备。2022年3月，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安全员下车，常态化进行无人运输作业。这意味着在矿区封闭规则化的场景下，实现了方向盘后无人的高度自动驾驶，是无人矿卡商业应用上的一大突破。
5: 我现在已经坐在了无人矿卡的驾驶室里，现在这个车没有司机驾驶，它已经自己在开了，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在动。因为这次我们要拍摄，所以呢在驾驶室里面，为了保障我们的拍摄的安全，我们也是请到了司机田师傅在这里。但是你看现在田师傅和我们的手拿起来给大家看，完全没有接触任何方向盘和操纵的设施。你看现在方向在调整也是自己在完成的。

0: 这些钢铁巨兽究竟是怎么看见鹿的呢？
1: 现在是晚上7:30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矿区里面啊，整个周围是一片漆黑。说实话，现在我站在这个矿区心里是害怕的，因为我耳朵能听到这个矿车轰隆隆的声音，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在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些矿车能看到我吗？会不会彼此有个碰撞，甚至碰到我？所以段工有个问题我想问您啊，你看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车叫无人驾驶，是通过这摄像头看前面的路况，对吧？但你看现在您能看清楚远处的路吗？
2: 我也看不清。
1: 您看不清，我也看不清。
2: 是的。
1: 那你这车咋看路呢？
2: 是的，面对矿区这种24小时连续作业的这种复杂的工况，光靠摄像头是不够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为每一个无人驾驶矿车呢，都额外配备了9只眼睛。
0: 原来，除了高清摄像头，车身四周搭载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不受可见光影响，靠发射激光束、电磁波碰到前方物体反射来识别障碍物，是矿卡行车的重要保障。这些雷达是不是真的这么灵敏呢？
2: 白色的点就是咱们的地面
3: 啊，
2: 然后这些紫色的点就是障碍物，比如前面那个墙。
1: 这我表示怀疑啊，因为这跟我想象中的肉眼看待世界不一样。
2: 这几个紫色的点就是咱们两个人。
1: 那这样我能实验一下吗？
2: 可以。
1: 现在呢，我们就在晚上实地来测一下这个眼睛是不是能够发现前面的物体。来，跟着我往这边看啊，从我这个位置正好是正对着这个眼睛，所以它应该能看到我。现在我就开始移动，段工，带着您的。

0: 电脑到我这边来啊，咱们现在保持一个，哪个是我？
1: 这个紫色的点是你。
0: 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脑紫色的这个点就是我。现在开始我来移动，电脑上的这个紫色点是不是在动？还真是在动，咱们可以看得近一点，来，我在动，这个紫色的点就在动，所以它是能够识别我的，对吧？我们再走远一点，来，走远一点，段工你跟着我。好，我看到了啊，那个紫色点我虽然走远了，它还在动，也就是说在晚上它能看到我。它最小能够看到多少呢？
1: 它最小可以检测到30公分大小的障碍物。
2: 但激光雷达是个近视眼，一旦遇上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浓雾，激光束会严重散射，它的视线就会变得模糊。这又该怎么办呢？这时，车身搭载的另一只耳朵毫米波雷达开始发挥作用，它就像一个拥有蝙蝠回声定位能力的超级耳朵。它的毫米波能穿透沙尘、浓雾，实时探测车前200米甚至更远的物体。这一套超级感官系统就好比同时给了矿卡、千里眼、透视眼和夜视眼，让它在任何天气、任何路况下都能无死角地看清周围的一切，实现24小时作业。然而，矿区里动辄几十、上百辆矿卡，怎么能让他们团队作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告别极寒与危险，看中国智慧矿山如何一步步实现少人无人。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播出《矿山无人军团》第2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是露天煤矿的装载现场，一辆辆矿卡排着队等待电铲分装，这就要求每一辆矿卡都能精准听到电铲倾倒处。然而科研团队发现，总有车辆停不到位，而且矿区里可不止一辆矿卡，也不止一个电铲，怎么能让矿卡跟电铲配合得更高效呢？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邀您收看矿山无人军团。

吉云山下，客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首从赣南深山飘出的古老民谣，传唱在世界上最大的客家梯田崇义上堡梯田上。上堡梯田依山成形，因水而兴，一代代客家人在此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奇迹。千百年来，这里的山水之间、田畴之上，不仅保留着古老的农耕文明，更浸润着不灭的客家乡愁。这其中又隐藏着客家人对这片山水怎样的独特理解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江西省赣州西部的深山，有一处农耕文明的奇观，被称为秀丽天梯，它就是崇义的上堡梯田。2022年10月，江西上堡梯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是继2018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之后，上堡梯田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荣耀。殊荣的背后呢，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人文历史和生态故事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进入这座秀丽天梯，探寻人与自然的奥秘。
0: 每年立春时节，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一带的舞春牛活动便粉墨登场了。这是当地特有的风俗，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活动的主角是用纸和布料精心制成的春牛，村民们装扮成樵夫、渔翁、农夫、村姑、书生等不同角色，唱着春牛歌走村串户，舞牛祭天。每当舞春牛活动结束，就意味着梯田上的春耕即将开始。这些雕刻在大地的田野杰作，是一代代客家先民们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这些梯田大小不统一，形状不规则，农业机械难以大展身手。上堡人仍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耕牛至今仍是上堡人最重要的劳动伙伴。上堡梯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西北部山区齐云山脚下，梯田面积约有3400万平方米。上堡梯田最高海拔1260米，最低海拔280米，垂直落差近1000米。梯田如链似带，层层叠叠，高低错落。
2: 我来上堡可能有20次上下，就是为了这块田。
0: 考察组跟随宋祥林来到了梯田半山腰处。在山川之间，梯田层层相连，村庄和农舍点缀其中，这是自然与人类在合奏的一曲独具魅力的交响音乐。
2: 第一次上这个山顶上，那么从山顶上俯瞰下面整个上堡梯田都有了，那么觉得很震撼。那个云彩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云雾一起来，包括梯田那个镜面的反应，那个梯田的线条，哎呀，那非常壮观。
0: 1970年，这张上堡梯田照片被刊登在江西日报上，从此上堡梯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据文献记载，上堡梯田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梯田开发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宋代时期中原的汉族人逐渐南迁，在粤、赣、闽一带形成了客家闽系。为了维持生计，崇义先民们对山路及沟谷较低缓的坡地进行拓荒开垦， 似，形成了一些零星分布的小块梯田。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扩建和修缮，达到了现在宏伟壮观的规模。就在梯田的旁边，考察组发现了南酸枣的种植区。南酸枣是一种野生植物，又叫无盐果，果实繁盛，果形大，果肉含量高，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合在日照相对强烈的地方种植生长，最喜深厚肥沃而排水良好的酸性或中性土壤。客家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开发出了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传统制作技艺的改造，变成了美食，端上了餐桌。南酸枣糕是以南酸枣为原料，充分保留了天然野生的风味和原始森林的清香，入口由酸而甜，醇滑柔韧，风味独特，野趣盎然。这种野生植物在客家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新生，正是因为这样的勤劳和探索，曾经的险峻山岭变成如今的宜居之地。
1: 梯田的盛景离不开崇义先民年复一年的日夜耕耘，人们可以在赣南这片险峻之地安居乐业，也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他就是王阳明。崇义地名的由来啊，也与王阳明有关。这位明代思想家、军事家一生追求真理，不断完善自我。但是王阳明并非崇义县人，他在赣南地区为官时呢，与当地的乡民们一起平定匪乱，战后王阳明迅速奏请朝廷恩准，割周边三县之地为新的县域，名为崇义县，立南安府。从此啊，这崇义之名沿用到了今天。那崇义呢，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之地。考察组发现，这里有许多王阳明留下来的痕迹。这片广袤的梯田与这些历史的印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0: 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梯田30多千米的思顺乡河屋湾村。何氏祠堂内，家族祭祀正在进行。

据何光峰介绍，何氏家族世居这里已经600多年，先祖何景公的故事在村子里代代相传。跟随何光峰，考察组来到了一块石碑前。这座巍然矗立的石碑名为平茶寮碑，斑驳的碑面上记载着5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明朝时期，赣南山西郡县林木茂盛，山匪活动猖獗，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王阳明临危受命，与何景端父子三人并肩作战，平定了历时20多年的赣南匪乱。平乱渐现后，王阳明宽恕了被俘虏的山贼，将他们释放回家，并营建家园。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反对有病不医、丧事奢靡、婚嫁敛财。

0: 俗陋习，同时办儒学建文庙，兴办乡学设立私塾，严师教子，吟诗歌，习礼仪。更重要的是，王阳明鼓励当地农耕发展，帮助乡民凿山开垦，盖房修路，恢复耕作，让崇义民风为之一变。数百年前，崇义人对王阳明开县立志、推崇教化的感恩之情，一直流传了下来，成为民俗文化。这是活跃在崇义县乡间的武术运动，名为石塘舞狮。人们感念王阳明恩德与功绩，也将此称为阳明舞狮。相传当年王阳明挑选骁勇之士组建民兵，练拳习武，护卫田园，平息匪乱，后来逐渐演变成阳明舞狮。舞狮教练杨新文10岁起，他就开始习练舞狮。
1: 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说，练舞的人还不算很多。通过舞狮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练舞，是吧？练好了舞以后，再进行教费。
0: 当年王阳明播撒下的文化种子，早已在崇义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深刻影响着崇义百姓。他们在大山之中耕读传家，在梯田之间精耕细作，将春种秋收交替轮作的生态理念深深根植于这片土地。
2: 崇义上堡梯田呢，因山成型，海拔落差近1000米，属于陡坡梯田。按理说呢，这个坡度啊比较大的梯田，土壤经过雨水的冲刷，容易脱离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因为落在山坡上的这个雨水啊，沿着山坡向下流动，这个泥土沙石呢也会被流水冲走。那这样，梯田上的肥沃的表层土壤呢就会慢慢流失，农作物在贫瘠的土地上无法生长，植被资源呢也会遭到破坏。但是上堡梯田似乎丝毫没有受到陡坡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0: 崇义上堡梯田坐落在湖南省与江西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南段，以珠广山脉的最高峰齐云山修建。梯田周围放眼望去，竹林茂密挺拔，郁郁葱葱。崇义县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崇义县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因为湿度大，雨量多，崇义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桌以竹为食材的美味佳肴，漫山遍野的竹海支撑着山里人恬静的生活。自然的馈赠源于崇义人对山林的热爱。组来到当地人的家中，队员发现院子里摆放着很多用竹子编织的各种农具。竹编是崇义百姓数百年来的传统手艺，他们擅长编织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赣南客家的传统竹编手艺人大都如此，与竹相伴一生。家族一直攀爬至海拔1300余米的高山地带，只见厚密的竹林植被

0: 徜徉了大量的水源。沿着流水路线，专家介绍，上宝梯田的水源主要是因为山顶中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森林以其林冠层、林下灌草层、枯枝落叶层、林地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蓄积降水，从而改变了降水的分配形式，使其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梯田的天然水库。林冠层就像一把大伞，对垂直降雨再进行分配，一部分降水被林冠截流，直接蒸发到大气中，一部分顺着枝叶树干流到梯地林间，形成树干径流。而上宝梯田所在山体中的岩石属于花岗岩，花岗岩结构致密，抗压强度高，吸水率低，山体与森林构成了一个不透水的蓄水库，山顶和山坡所截流的雨水只能从山体中渗出，形成天然的地下输排水网络，为山间梯田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崇义县地处中低纬度，全年热量丰富，空气湿度大，非常适宜农耕，但由于地形复杂，垂直高度差异大，山上山下向阳面和背阳面的气候差异十分明显，当地人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处处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适度索取，循环利用，不浪费一草一木，将以林养田的生存智慧延续并保存至今。
1: 客家人啊，根据自然法则，最大限度利用土地、山水和人力，完整保存住山上的竹林和树林，并从林中获得滋润农作物的水源。在考察过程中，最让队员印象深刻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我们看看，他们依据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竹管埋于每一级梯田土壤当中，分流后的水啊流向不同的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为何要这样分水呢？梯田与梯田之间又是怎样控制水流平衡的呢？
0: 上宝梯田坡度大多在26至35度之间，最大坡度高达56度，梯田层层叠叠，多数梯田为狭长的带子丘状，只能种一二行禾，所以当地有着青蛙一跳三块田的趣说。崇义地区溪流纵横，河床比降大，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资源都较为丰富，梯田的水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旱涝不均的情况。
2: 阶梯之间，主管支撑自流灌溉体系，米酒佳酿承载客家人无尽的乡愁。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行进中，考察组发现每一级的梯田上都有一根竹管， 搭在上下两级田埂之间，水流从管中缓缓输送下来。当地人告诉考察组，上堡梯田灌溉输水

0: 位置，能保证控制不同水田里的水位。人们还开凿出不同大小的分水口，放置不同石块，进行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流量调节。客家人在长久的耕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精确的水量控制方法。无数灌溉水系网相连接，让每块梯田既是一个小蓄水池，也是一个薄土床。上保梯田自流引水，借助水的重力作用，将一层一层的梯田之间用主管相连接，利用山体自然高差，水由高向低流入梯田。灌溉过程不消耗机械能，就这样运行到了现在。人们对竹子的运用，从手指到餐桌再到梯田，在时间的流逝中，竹子已经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1: 梯田的灌溉工程历史源远流长。宋代时，崇义先民就将终年不断的山泉溪涧通过竹简沟渠引入梯田。从那时起呢，人们就顺应地理地形与气候特征，开始对梯田进行整体规划。利用灌排水管和自然落差，保证每一级梯田的水流平衡，客家先民在开发梯田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生态理念，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依然令人敬佩。他们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同时，构建起山水田园的农家生活，也创造出了惊艳世界的农耕文明。
2: 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中客家族世代梯云寨，客家人在开垦梯田的同时，也将先辈们的传统饮食习惯代代传承下来。过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春耕开始后，犁田除草耕地播种，梯田上春耕春作异常忙碌，人们常常会互帮互助，团结协作，辛苦劳作一整天，当地人会用传统客家美食招待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
1: 这个是米酒哈，自己做的
0: 米酒待客，这是客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

是一种用糯米和酒曲酿制出来的佳酿。制作米酒是梯田人家代代相传的手艺。浓浓的酒香，表达的是对友人的感谢。九层皮是传统的客家美食，也是上堡梯田人家待客的另一种。

九层皮，以大米为原料，以苋菜、韭菜、黄栀子等天然植物进行着色，颜色相间，层层叠叠。黄色寓意稻谷金黄，白色象征大米雪白，红色则是期盼未来的日子红红火火。春耕过后，上宝梯田绿波荡漾，美不胜收。从紧邻大海的福建，到河网密布的江西，我国南方丘陵遍布的特点，促使这片区域的人们学会了依山就势修筑梯田。充满绿意的梯田，成为南方地区春天里的标志性景观之一。梯田中不可或缺的耕牛，更是象征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感与力量。客家人浓郁的乡愁文化，通过一层层梯田和一道道美食代代相传。千百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赣南深山中，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勤劳勇敢的他们，在陡峭险峻的山坡上挖出层层梯田。赣南的一片偏远山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土壤、梯田、河流，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立体生态系统。层层梯田保留着客家先民的迁移印记，漫山林海摇曳着绿色家园的默默温情，漫山遍野的梯田。

0: 田盛景，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客家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落差近千米的陡坡梯田，沿山体布置，垒石筑埂，保持水土。山顶森林茂盛，涵养水源，溪水顺山而下，节省人力。完善的灌排体系形成了山养林、林蓄水、水润田、田保土的良性生态循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两张名片，见证了客家人创造出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好祈福，绵延在世代耕耘的田畴锦绣中，也浸润在客家百姓五彩斑斓的民俗风情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鱼塘分鱼为何要先抓阄？
1: 八号链、四号链、是六号链的。
0: 什么样的捕鱼方式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
2: 鱼都跳出来了！
0: 炸鱼不去鱼鳞，为什么是让鱼肉保持鲜嫩的秘诀？
3: 肉质非常的鲜美哦。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鱼肉的别样吃法。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水壮丽，湖泽广阔，我国很多地域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水边的人们十分擅长做鱼肉菜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口大锅，两把铁锹，如此豪横的方式，究竟要做的是何种美食？
2: 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
1: 一只碗如何装得下一桌子的菜？

0: 相当好吃。
1: 嗯。
2: 当地人抓捕稻田鱼又有什么技巧呢？
3: 抓到了！
2: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3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7、45、60个，还有，你把这田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了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量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您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走来你就交来
1: 来一个、啊、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你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是6号的，对，8号的啊，这里4号的，对，6号的，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5: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5: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鲜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哦，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 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5: 三粉圆子。
1: 三粉圆子？
5: 对，就是红薯洗出来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5: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5: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1: 能
5: 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汁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1: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5: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眼一个。
1: 用铁锹啊？
5: 哎。哦。
1: 来，
5: 一、
1: 二、
5: 三，
1: 走。
5: 走，
1: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5: 好的。哎呀，
1: 慢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1: 现在这个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着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1: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土碗嘛，土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是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6: 来来，把我们个客人啊，请到隔壁来看一看啊！
7: 拉给几位帅哥过来看一看。哎，
1: 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他说：“
8: 你好，
1: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1: 秀香北平佛奏清。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1: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头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你这码着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头碗的味道啊。鱼丸相当好吃的，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蛋卷了。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头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曾叔，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
2: 啊？你想开餐馆啊？
1: 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2: 那我教你。
1: 好啊，
2: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
7: 尽量在农家去买。
1: 行，
7: 那个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1: 你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8: 要求
1: 我得买个10斤左右。
7: 谢谢啊。
1: 大叔，鸡蛋有吗？
7: 1、2、3、4。
1: 拜拜，大叔。你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哇，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
9: 太干了，吃不去。
1: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1: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10: 这个我不说，你得看。
1: 哎呦呦呦！
10: 来，慢。好，开始了，收鱼了。
1: 太爽了啊！
10: 好，慢一点。
1: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啊，起来，要起来，起来，起来！
10: 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1: 哦，看见，看见了。哇！
10: 是吧？这应该有千斤鱼。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鱼大！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啊！哇！哎呦！
1: 真的抓不住，
10: 抓不住！哎呦！哎，
1: 拉稳，拉稳！好，来，大家看一下，
10: 来试。
1: 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4、5斤，四五斤左右啊，
10: 肯定是有的。
1: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10: 手已经冰凉了。
1: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

0: 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一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1: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1: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1: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捅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挪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1: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
3: 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2: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2: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七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楼一楼垒上去。
0: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上面。
2: 过苦日子的时候啊，我们啊那时候肉食不多嘛，底面都是植物的芋头啊白薯啊，上面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0: 土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3: 菜来喽，土头碗
4: 来吧来吧，
2: 我吃块肉。
5: 来来来，把你夹着吃。
2: 好，
5: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2: 还可以，
3: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5: 老板接到了，
2: 啊，来了。
0: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

0: 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顶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顶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顶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顶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顶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顶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1: 就在这里了。
2: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哈，
1: 对对对，
2: 特别小。
1: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都是熟了的。
2: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1: 是的，做一个顶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2: 嗯，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顶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2: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1: 是。
2: 来，咱们下水吧。
3: 从别的地方然后一直摸到中间，然后看有没有那种鱼的，就是那种一抓，然后就抓起来了。哦，因为没有抓它的中间，抓它的脑壳还有尾巴。
2: 啊，我这好像有一条。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1: 对，
2: 这个就是顶罐。
1: 嗯，
2: 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1: 铁。
2: 锅盖呢？
1: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竹子做的，
2: 是一个竹管是吧？
1: 对对。
2: 怎么吹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1: 看没？
2: 哦，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哈，
1: 火就大了。
0: 顶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顶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顶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顶罐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顶罐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2: 好，
1: 鱼炸一下，
2: 先油炸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您说停我就停啊。
1: 好的好的
2: 啊，第一次在这个顶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1: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2: 要多放一点。
1: 嗯，
2: 那我就多放了。
1: 对，放。
2: 嗯，
1: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2: 你
1: 让它有鱼爆，爆伤到自己啊。
2: 咱们这火起来以后，它那个火苗是围着整个顶罐，
1: 对，
2: 这样烧的。
1: 真的，它从这个里上包裹，它起一个包裹的作用。
2: 现在这个鱼鳞没有去掉的这个好处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哈。
1: 是的，
2: 嗯，
1: 它还可以保护那个鱼肉，让它保持里面的肉嫩一点。
2: 哦，
1: 它不容易炸。

0: 炸老，让它保持住这个里面的鱼肉的完整程度哈。
1: 是的，嗯。
2: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鼎罐的优势。
0: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它导热快，
0: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对。哦，
2: 盖上盖子的鼎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鼎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鼎罐。徐大哥说，鼎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鼎罐上。徐大哥说，鼎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鼎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0: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0: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1: 好，
0: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的，
0: 很嫩哦。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鲜辣爽口。
2: 鼎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过山粉圆子炖鱼，渔民们开始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捕鱼工作，他们期待再次丰收。湘厨出身的曾大叔汲取着湘宴的制作精髓，让自己的饭馆生意红火。鼎冠鱼菜肴历久弥新，勾起了故乡人的儿时回忆，也温暖了他乡人的心。一大盘豪横的山粉圆子炖鱼，一海碗香气十足的土头碗，都是专属于鱼米之

0: 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疑似庞新运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他所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文景村唐墓发掘记》第三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幕恢宏，动辄十米左右的深度，考古工作者爬上爬下，乐此不疲。数月的努力发掘下，唐初重臣庞兴运家族墓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因为墓志有幸保存，考古工作者先后成功确认庞兴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因为庞兴运的余荫，他们个个都是高官显宦，恢宏的墓葬就是体现。现在只剩这最后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墓葬有待发掘了。这会是庞兴运本人的墓葬吗？深达12米的墓室内，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呢？考古队员们翘首以盼。

0: 来，
1: 人家要把小孩装我的帐子里，
0: 不放在这啊。
2: 考古队员急匆匆跑进墓道深处，在一处壁龛里的文物清理提取成功之后，又投入了现在的工作。不长的墓道，两处不大的壁龛，竟然有此等惊喜。这里依然是精致的三彩瓷俑，断壁又何妨？气宇轩昂的独臂武士雄风不减。考古队员的兴奋难以自抑，不是谁都有机会能拥抱这精美的艺术品的，或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福利所在吧。
3: 反正这么干，
4: 我记过我穿这个球不巧
5: 好哎，我也真美，这孩子能弄哎你也我就这样，
6: 你看看
5: 这孩子也走了
6: 啊，都走了，你看
4: 又走，你看我都走不动了，
6: 你看
4: 把放到家上
7: 它不是空心的吗？
4: 不是，这沉，
6: 这实心的，
4: 实心的，应该是实心。
2: 它的重量约在十千克，沉重有量，喜悦无限。
4: 沉啊，你试。
2: 这沉甸甸的喜悦令人羡慕。从墓葬到现场库房，30米的距离，一人抱持，一人监护。这段行程大概是繁重劳累的现场工作中最开心愉悦的体验了。
8: 特别高，就壁龛窄的话，那么高的像高50公分左右的三彩俑根本放不下。哟，这么大啊，墓上。
2: 现在，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墓葬。

0: 之中，墓室的发掘清理也已完成。
1: 这墓志盖已经被残损了，可以看，原来在这儿。

0: 像是个烛台嘛，挺常见。唐代最多的见的瓷器就是白瓷，唐代就是青瓷已经还是有，就南青北白嘛，但是白瓷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是被盗过，因为木质都被，本来是放在这个木室口的，这些都被立起来靠在那个甬道两壁、甬道壁上了，所以出土东西比较少，常见现在白瓷那个白瓷器和一些陶罐，还有这个已经被残损的碎了的铜镜。那个葡萄镜的可能性比较大，你看带乳钉的，葡萄没问题，是葡萄镜，可以看见葡萄籽，可以看见吗？
1: 老师，
0: 然后两枚铜钱，这一个应该是个带钩，哎，不是不是，像是个马灯一样的东西。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把木质要作为提取了，很期待这个墓主人到底的具体信息是啥情况。
2: 先揭取墓志盖，紧紧粘连在墓室一壁，分离它也真是颇费周章。

0: 慢点，行了，先个毡子。是，我好锯的。你给我拿个棒子送上去。慢点，慢点啊！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木质盖终于揭开了。正旭东局促紧张的姿态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情绪。
0: 哎呀，这仙鹤刻的挺漂亮的，有花草，应该是缠枝花草纹，可能性大一点。
2: 怎么看一下？
0: 油水吗？对，冲一口。别碰。
2: 唐姑娘，这能看见吗？
0: 对，旁这这个。嗯，啥线？刚才我们提取的是个木质盖，现在要看看的木质制石上面的具体内容，因为墓主的主要信息全部记录在制石上面。
3: 郑旭东说：“这座墓葬大约也是在现代被盗掘的，墓室内几乎被盗掘一空，而盗墓贼搬动过墓志，就代表他们曾贪婪觊觎过。不过眼下的所见也可知晓，想搬走它，只能想想而已。”
0: 走，小心脚。
3: 慢点，好。哎，行，慢点，好。哎，那就这兄弟，很，签子，这路子，咱一块挂快点。郑旭东早已迫不及待了，平时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性格，此刻早已荡然无存。
0: 这种变化可不容易，这是墓志的魔力。那，你看一下，可以看，看，可以看，看。把这个擦一下，哎，对，哎，对，这就可以，就可以看。大唐故安北都护，安南县开国南，彭军墓志铭，军会同福。
2: 你们现在记载彭清女的儿子叫一个叫儿子叫彭福，彭通福那不成，
0: 祖茂看，没错，彭清女的父亲就叫彭茂。过来吧，玉，把青字省掉吧。但是没问题，是清女，没问题，还不错啊。那从那个已经露出来的那个志铭一看。
2: 它是藏于垂骨，垂骨年间，武则天时期的。
0: 对，好，走，走。那个，你这个三个，他是彭通福的。哎呀，算大了。

0: 他好碰到一个好点的名人。虽然他有他爷爷，但是他家族管最大，级别最高是他爸。
1: 哦，
0: 对。
1: 王玉多这人是，
0: 要是墓志在的话，就在那块。嗯。
2: 庞同福的墓葬找到了，郑旭东是高兴的。而在庞同福的墓葬东侧，三座正在发掘的大墓尤为显眼，这也是整个墓葬区规模排行前三的墓葬，这也让我们不禁好奇，他们的墓主人究竟又是谁呢？
3: 又有新发现了是吗？
0: 是，在刚才那个五天井大墓深十二米大墓的旁边的东边，又一个大墓，而且出墓志了，咱们去看看是谁的啊。
4: 这个墓志上面这个黑的是看到没有？
0: 啊，
4: 这个是漆皮，本来以为是他的这个墓志，跟墓志盖之间垫了个漆皮。
0: 啊，
4: 那个应该是棺材，棺材小了以后被冲过去，然后这个牙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出的，
0: 从那棺床底下这个话，
4: 就是第几旧址，现在不确定。就是如果说他是第一旧址，假如说第一旧址，他这个牙齿的这个磨损程度，就是你看牙龈这个位置，就是牙腔，就是牙管里面那个腔，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有60岁至少。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现在是人骨还有棺材已经是墓那个棺椁已经朽的是不行了，就看不出来了。然后从墓志来看的话，这是一方墓志，这是一方墓志。
0: 对。
4: 然后这一方比较大，大的话这个是清理一下，是唐固太子，宾客赠幽州都督，然后底下还没清出来，然后这边是公会
0: 成宗
4: 四元，
0: 看运都出来了，看见没有？
4: 哪个运？
0: 对，清运的运，他肯定是庞氏家族，没问题。庞同宗应该是庞清玉的孙子，然后他的父亲是庞同福，就咱们前几天发掘那个墓葬，就庞清玉自己本人的墓志没找到，然后很期待中间那个大墓的墓主。
4: 那个咱在西边那个五天井的墓，那个墓志也出来了，他也是一个庞氏家族的成员，咱们过去看一下。
3: 好开心
4: 啊！开心开心。好。就这个墓，这个墓。从那边下。你看咱俩的工作，每天就这种上上下下，爬上爬下。
2: 两位领队真是有些马不停蹄的意思了。现在在规模排行第三的大墓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4: 摇得厉害的很。
2: 墓室一角，浮土之下，墓志的边缘已经露出。
5: 那个有个墓盖，这盖的。
4: 我知道，这也是个合葬墓嘛。合葬墓两个嘛，位置还没清嘛。这个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我们发掘现场的西北角的一个五天井的唐墓。这个墓也是一个夫妻合葬墓。在这个位置现在有一方比较大的墓志暂时还没有清理出来。这一方小的墓志是他唐安岳郡太守庞景初故妻。就是这一方小的这个墓志是庞景初他妻子的，就是他妻子的墓志。这应该是他夫妻二人的一个合葬墓。庞景初是庞清运的曾孙，他的第四代曾孙吧。咱们刚才所看的那个成宗是他的第三代孙子吧。这个墓室我们现在还正在清理阶段。但是从现状来看的话，应该也是经过盗扰的。他的随葬品残留的应该不是太多，而且状况也比较差。
6: 碟子一个，
4: 就一个陶盘，然后彩绘的一个陶盘。这个它也是一个砖砌的一个棺床，然后现在棺床上的那个火土我们暂时还没有清理完，就是现在墓主人的尸骨暂时没有揭露出来。当然也可能是跟刚才那个墓一样，它也是不存了。
2: 墓葬清理虽然还没完，不过眼下种种所见，两位领队对于会出土什么重要的小件文物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
4: 不是，这铜镜背面连个纹都没有啊。

0: 那是素面镜。
1: 是素面镜，但是放到这个位置啊。
2: 好在墓志还在，两位考古领队也算无奈之余有些许欣慰了。
1: 那个，刚才咱们从这个墓上来啊，这个墓大概有一个六七米的深度，刚才咱们去的那个另外那个墓可能也有一个七八米的一个深度啊，每天就这个深度上上下下爬上爬下的，体能消耗确实也挺大。这反正今天晚上下工以后回去，我起码得干三碗面，干三碗啊。
3: 啊，小心风来了。
2: 风沙来了也无妨，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两位领队带着喜悦与一身疲累终于可以歇息了。与沙土的战斗还没结束，还有惊喜在前方等待着他们。连日来的发掘都与庞氏家族成员相关，现在发掘了这个其他姓氏的墓葬，也算是漫长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起伏，这个鲜卑姓氏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拥有此姓氏的鲜卑族人也早已融入汉族的群体中，改为福或福姓。这个叫启福公，死于大业九年末年二十七的官宦子弟，按年龄计算只比庞清运年长几岁，与庞清运是同一时代之人。而庞清运末年三十四，他们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庞清运的人生在参与玄武门之变后达到顶点，可迅疾陨落的现实使他生前没能享受多久的富贵荣宠，应该仅是身后背脊哀荣。如此的瑕疵不免充斥于郑旭东的脑海，让他对找到庞清运墓葬的渴望又多了几分。庞清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都已发现，那么他自己的墓葬究竟是在哪里呢？会是这最后正在发掘也是最大的这座墓葬吗？这座墓葬已知经历过盗掘，那么被破坏的程度如何，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结余的遗存呢？答案快要揭晓了。

0: 室清理提取完成，墓道之中惊喜迭出，两个壁龛里陶俑一丈，极尽绚烂精美。如此配置，墓主人的身份定是不凡，墓志安在与否的忐忑更趋强烈。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墓室开始正式清理了，越接近文物层工作就越发繁重，必须谨小慎微。
5: 这马其实它原先应该挺大的，都开裂了。清理这个墓看起来倒的是特别严重，你看这我们在清理的时候，这个是它顶上塌下来的壁画。然后我们继续清。哎，这是什么？哎，这是个啥？哇，这好像是一个人头。不对，是一个陶俑的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陶俑的头。这个头挺大的。这个人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哎，我们再清理这个。只剩下这个头了，那下半身都不见了，
0: 只有头部殊为可惜。但怒目黑瞳，战神一般的面容，观之不免心生怯怯。刻画得如此传神，之于武士俑已属上乘之作。
5: 现在我们现在发掘到棺床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发现砖，这就说明他当时可能把这个棺床上面全部给扒光了，砖全部都扔出来了，盗墓在那边找东西。
0: 棺床毁坏自然会对墓主人的遗骸造成影响。
5: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墓室，它甬道还有墓室里面，现在墓室已经清了有三分之二了，现在甬道里面就有出土了这些器物。
0: 两个陶俑头部与之前棺床附近的发现如出一辙，
6: 那就起那种作用，
7: 对，鸡皮疙瘩起来了，
6: 对，就是吓人的。
0: 灼人的烈日下，墓室之内清理的面积已经完成了接近八成。文物寥寥之外，更让人揪心的是，墓志仍然没有发现，剩下可待发掘的空间真的不多了。难道真被盗墓贼盗走了吗？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5: 那还有一种可能，它是在这个墓道里面，因为我们墓道现在没有挖，为了确保安全，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过洞的顶部破掉，然后再取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就是看它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墓道里面。
0: 一个星期疏忽而过，墓室之内的文物已经全被清理提取，没有发现墓志，墓道的发掘也有了显著进展，身在其中只觉深邃。
5: 好，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现在在清理墓道里面的这个填土，因为我们在墓室里面没有发现墓志，在一个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盗洞，我们怀疑它这个墓道里面会不会出墓志，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清理，清理完了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发现了壁龛，这好像有一个壁龛，这边也有一个， 这里边的土比较多。哎，上面两个，上面两个还比较好，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啊，上面这两个壁坑里面，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它里面没有太多的土，没有太多的土。看这里面好像有起码有。这个坑还挺深的，没有光，我打手电进去看。哎，这里面有好多呀，特别多，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陶俑，连个站脚的地儿都没有，可以说是里面已经摆满了。
8: 在你的发掘生涯里，你觉得这些墓坑是
5: 不足为奇？
8: 不足为奇。
0: 王拓可不是在说大话，不说西安，只是这西安南郊的台原之上，这样的场景就层出不穷。保存良好成群的仪仗俑数不胜数，以至于考古工作者时常开玩笑，要是把类似的发现都展出，西安的博物馆真不知道还得再建多少个。
5: 当时可能埋的时候准备的俑比较多，他放的就特别密，一个挨一个，
9: 感觉有一百多件。
5: 对，这就说明人家这墓档次高嘛。
8: 庙为孝的啊。
5: 嗯，
0: 好一座制式奢华的仪仗，尽管浮土半影，还是令人惊叹。古时的男人也化妆，抹面似桃花，修眉如新月，还有那用心打理的一撇胡须。
5: 他有可能这个也被盗过了，但是破坏了一些之后就没有拿里面东西。
0: 盗墓贼是从墓道进入，他们只对金银珠玉感兴趣，陶俑墓志之类的文物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这些陶俑有幸保存。
5: 这边也有
10: 两年，我没几颗找了多少
5: 次，都是这种陶俑，陶马之类的。这还有两个陶罐，它这个保存的还可以。这就是它壁坑的大致结构，里面还挺深的。
0: 两座壁龛，浮土半影之下所见的陶俑已经不下百件，清理他们的工作要有的忙了。
5: 你看一下这个罐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它里面都是土，这个不行，不能打开，这个要后面把这个带回去，然后把里面土要保留下来，然后要看里面它有没有放一些对种子还是食物之类的。
0: 清理正式开始，老张和王拓一边一人。
11: 这个土清了多长时间？
12: 有一个半小时了。
0: 老张分外小心，动作轻柔，要不这马上君子就要跌落马下了。所以干考古也是有趣的，见众人所未见，第一现场触摸历史的感觉真好。但是干考古也是心累体累的，心累在于一点一点地清理浮土，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对陶俑造成伤害。绷紧神经的同时，王拓就这样一直佝偻着身子在这狭小的壁龛中操作着。
11: 你这个土这么多，你要一点一点把它抠出来吗？
5: 对，那只能用手抠呀，不用手抠那也没有办法借助其他工具，这里面本来就比较密，只能用手把它一点一点这样抓出来，就在里面找它这个缝隙，从它缝隙里面才能把土抠出来。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壁龛里面大概已经清了有70%-80%了，上面的浮土今天基本上已经去掉了，后面这些陶俑它应该都是原始位置没动过。
11: 这已经清了两个小时了，还要多长时间啊？
12: 我估计还得1.5到2个小时。
11: 一直这个姿势，
12: 对，
5: 有点难受，我得出去一下。
13: 出来吧。
11: 哎呀，等会儿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0: 哎，休息一下，找那药。
13: 哦，擦擦汗。
0: 两个壁龛150余件的陶俑陆续提取。墓道尽头封门之外，穆志安在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浮土之下，考古领队能得偿所愿吗？答案即将揭晓。
1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

0: 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壁龛里发现文物，考古领队郑旭东也赶紧下得墓道之中，要一睹为快。
12: 那前面这啥？这是文官俑啊？
13: 这是
14: 一个胡人俑。
12: 胡人俑，这千头俑是吧？那这没头是吧？
13: 有。
15: 你
13: 拼一下，
15: 把它拼一下，
13: 给郑老师看看。
14: 他这个有点碍事，
12: 我先挪了。
14: 这个是他的身体，他这好像都拼接起来的。
12: 这肯定都用头俑，都是分段能烧的，
14: 立起来。
12: 哎呦，
14: 这不应该是？
12: 你还是没错，是那个胡人千头俑是吧？哎呀，
13: 把那上面砌，
14: 这是两胳膊。
12: 嗯，
14: 哎，快倒了。
12: 稍等，我先自己照一下。哎，
14: 姿势先
12: 哎，你看，就是千头俑，对吧？这姿势就是拉缰绳的状态。哎呀，东西真挺好啊！
14: 你这真爽。
13: 眼窝那块儿，左眼的眼窝那块还有。
12: 就是，不是。
5: 胡人高鼻深目，所以嵌进眼眶的浮土还真不好清理，这也说明了此俑造型刻画的细腻。
12: 胡人千头俑啊，真漂亮啊！大胡子，络腮胡，长得特别浓。
5: 分段制造，合体成功，这是唐人心中俊伟胡人的形象。
12: 哎，头好重，胡人俑那个头和下半身都是分开那个制模的，然后粘在一起。因为时间长了，它粘接处容易断裂，所以漆口比较那个，断插口比较齐整，应该是有铁筋的，可以看出来中间这个有点发黑，这一块，它是一个带了个斧头，到唐后期它斧头就变得更高了，也是个唐前期一个标志。两金角比较软，是个软金角，四个金角，这锤两个，这还能扎两个。越往唐后期，它的斧头顶越高，两个角筋越来越硬，一直到了五代时期变成直接像龙骨山，两个帽翅展起来了。
5: 监管大场面的郑旭东也不由得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一番。
12: 先看看这个灯壁看，能看清楚的。灯壁看因为还没有清理完整，大家可以看见各种东西，这个前面都是一组骑马俑，而且都是奏乐的，就这个应该是在吹奏乐器的，这个双手举着应该前拿的是旗帜嘛，或者一种乐器的东西，就或者敲击的乐器，这个吹奏乐器挺明显的，其他那个陶俑乐器都不见了，就它有钱在。风格来看应该是这个唐前期的那个陶俑风格，从风貌包括那个龙冠都是唐前期常见的这种陶俑的类型，一张俑的类型。然后这边也有那个也有个千头俑左右，看只是没体型没那个大，你看样子差不多，头应该是压在这底下，这个是头，可以看见。我拼一下看看是不是。
13: 等过一会儿，过两
12: 天差不多就是他。你
14: 看
12: 我还不行。好，你看所有头你基本都是带胡须的，只要是没有胡须都是带斧头的， 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扮男装，一种就是宦官。
5: 所以这件文物应该就是宦官俑，而塑像与绘画均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所以这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身着男装、面容富态、身形丰腴的男子，应该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这个墓葬有四个壁龛，那另外两个壁龛里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浮土清理之前就有了一个小发现。
12: 这是金的，那个铜的，铜的鎏金，大家可以看见那个发绿了吗？就是铜锈。
5: 一个带钩残剑，
12: 从后面可以看出来是铜的吧？这底下可能原来是带那个皮质的那个带具，
15: 嗯，
12: 然后那个皮子估计都腐烂了，光剩下那个皮带上面那个的装饰物。
5: 郑旭东直处着，相比壁龛究竟有否发现，他更在意的是壁龛外脚下所站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找寻墓志的最后希望。
12: 这一条就是这个墓葬的专封门，在这儿，然后专封门里边就属于甬道和墓室，整个墓室和甬道我们已经清理完了，没有发现墓志，所以这墓志极有可能是被盗墓者从墓室里边拉出来的。咱们脚底下站着一块就是甬道，就是甬道再往下挖，就是极有可能出现墓志的地方。
5: 挖开脚下一米的填土，答案就会揭晓，但充满矛盾的心态让他不想立即展开发掘。正好壁龛的工作很繁重，那就再等几个时日了。靠近墓室的两个壁龛浮土清理完毕，空空如也，已经完全被盗。而在其上部的两个壁龛处，考古队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绘图记录完毕，就要准备提取这共计超过百件的文物，真是一件艰辛的工作。
16: 32墓。
17: 西藏墓殿，
5: 近距离观赏这龙冠利用，细节真是逼真。
18: 他的背部，
16: 这个陶俑保存的还是挺好的，挺完整的。
13: 他的口红很鲜艳。
16: 对，
5: 这胡人的表情细看有些不高兴，难道是要离开这待了1300多年的家，还有些不舍？

0: 哎呀，有点沉啊，
1: 来，
0: 歇歇，来，
2: 腰。
3: 还用吗，安叔？
4: 现在我们这个壁龛已经提取完了，东边那壁龛和西边这个壁龛，总共出土了大概有150多件器物。
5: 辛苦了。
6: 早上7点到傍晚6点，11个小时的奋战结束了。回到地表的感觉真好。王拓和同事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对于郑旭东来说，这整个墓葬区里最大墓葬的发掘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墓主人会是庞青运吗？墓道尽头的封门外，厚度1米左右的浮土开始清理了，到底有没有墓志，只需半小时就可知晓。现在他走进墓道，前方就是答案，没有墓志，很明显被盗墓贼盗走了，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结果，但也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常态。
7: 呀，挺可惜的，不知道这个大墓的墓主具体是谁了。
6: 往往在最后的最后，还是只能得到一个可能、也许、大概的句号。或许有一天，通过西安市文物执法部门的努力，寻找到失窃的墓志，疑问才能真正的终结。

0: 但这次考古的收获仍是丰硕的。庞清运的后代浮出历史的烟尘，让我们知晓了一个显赫家族几乎与唐代相始终的往事。那除此以外，我们不禁还有一个疑问，那唐代之后这个家族还留下了什么历史印记呢？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最大墓葬的南侧，最初这看似墓道之上有序排列的天井，一度让考古学家认为又发现了一座四天井大墓，但实则是四个独立局促的小墓。这一堆细碎古渣状的物体竟是火葬之余的骨灰。
2: 有可能是那个火葬的痕迹，这边至少被火烧过，
3: 这个是你火烧过的痕迹比较明显，这本来就是一块骨头，就是个人骨。哎，张老，把那个签子，我看看是啥签，出铜钱了。景德元宝，宋真宗时期的铜钱。
0: 赤贫阶层采取火葬，是宋代民间普遍的丧葬文化，没有墓志，没有任何标明身份信息的文物，无从知晓他们的身份。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呢？唐宋之间还经历五代十国，庞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早已在五代数次政权更迭中消弭殆尽，沦落于底。一座墓葬记录的是一个人生，一群墓葬描绘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往事。人世浮沉，家族兴衰，是所有人逃不过的历史规律。考古的魅力就在于还原它的过程，能拼接出鲜活的家族小历史。有人本主义的关怀，才更能讲好中国的大历史。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延续基因是动物的终极使命和责任，所以一切行为的核心就是繁衍并守护后代。为了完成使命，不同的动物各显神通，匕首一样的利齿，健壮威猛的体格，望尘莫及的速度，仅凭一腔孤勇显然是不够的，必要时还要结成同盟，取长补短，共同筑起坚固的堡垒，防患于未然。关键时刻，动物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庭成员。危机四伏，暗藏凶险。在这个狂野世界里，养育幼崽必须小心翼翼，时刻保

非洲的织巢鸟几乎用上了所有招数，想尽办法呵护雏鸟。这些色彩鲜艳的鸟儿聚在一起，希望构建一个牢固的大型安全区。多数鸟类通过筑巢来养育后代，织巢鸟不仅仅是简单筑巢，它们严格遵循设计蓝图进行精细编织。先用一个圆环打下坚固的基础，最终织成完美的球形。最特别的是，鸟巢入口暗藏在底部，很难被发现。群居筑巢的理念在于，不仅数量多，更要突出安全性。这番热闹景象吸引来一位捕鸟高手——叟猫。

常情况下，危险很容易被发现。由于知巢鸟忙于筑巢，加上叟猫的伪装，危险悄然而至。

为了提高生存几率，应对来自下方的捕食者，聪明的知巢鸟改进了防御措施，不仅加固了鸟巢，还将鸟巢筑在水面上方，这相当于增添了一道护城河。筑好了巢，产下了蛋，很快雏鸟破壳而出。

理论上雏鸟似乎很安全，殊不知灾难即将降临。一只红脸鸽鹰就躲藏在附近，伺机捕食落单的雏鸟。红脸鸽鹰无法从狭小的巢口进入，它扇动翅膀发起突袭。前来捕食的远不止它一个，很快一群捕食者来势凶猛。不得不说，水上筑巢确实是个好主意，知巢鸟的伤亡不算太大。知巢鸟还有一个原则，不到最后关头轻易不会出招，这看似有些违背常理，迫不得已也只能出此下策了。知巢鸟把巢筑在了捕食者的隔壁，蛇鹫好像踩着高跷的鹰，蛇鹫在地面捕猎，用长腿踩踏猎物。蛇鹫喜欢吃很多小动物，尤其偏爱昆虫，但它对知巢鸟的兴趣不大，不构成威胁。作为邻居，蛇鹫的存在能吓退很多捕食者。甚至连主要的威胁者蛇类也被拦住了。蛇鹫爱吃蛇，知巢鸟等于给自己请了一个免费的保镖。最终，一个完美的组合诞生了。虽说许多动物依靠群居提高了生存几率，但这并不总是万全之策。

集群是水牛抵御捕食者的最佳防线，而捕食者也需要依靠集体力量来守护整个家族。狮群中，雄狮的数量并不多，雄狮捍卫自己的利益，确保没有外来雄性能接近雌

一些年幼的狮群成员太小，无法参与集体狩猎。幼狮被小心藏在灌木丛中，好让雌狮心无旁骛，全力对付劲敌。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大多数猎物察觉到危险会立刻逃离，但水牛不同。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敢于直面挑战。

狮子被击败了，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水牛发现了躲藏的幼狮，杀死幼狮，这对牛群来说并不值得骄傲，但长远来看，意味着减少了未来的对手。

雌狮迅速将稍大一些的幼狮转移到安全地带。时间刚刚好，这两个强大的家族通过蛮力对抗守护了各自的家庭成员。大象家族以雌性为核心，雄象成年以后不会继续生活在母系群体中，象群由母亲、姐妹、姨母以及未成年的小象组成。小象的成长发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关于生存技能的宝贵经验经过时间的积淀，陆续由长者传授给年轻的小象，代代相传。成年象几乎没有对手，无所畏惧，但小象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非洲野犬擅长群体围猎，结合耐力与力量，非洲野犬能够猎杀比自己大的动物。非洲野犬不会真的攻击大象，年轻的野犬在玩忍耐游戏，试探能把象群惹到什么程度。尽管尚未构成威胁，但野犬的反复挑衅还是触发了象群的防御反应。年长的雌象经验丰富，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指挥小象转移到象群中心。外围的成年象对野犬发出警示的低吼，同时还扇动巨大的耳朵以表达不满。这也是在展示象群的威慑力。眼前的一切让野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兴奋了。象群的怒气显然在上升，佯攻是最后的警告。

眼前的局面足以让野犬胆怯。象鼻一击就能给野犬造成重创，更别提集体踩踏的严重后果。一只年轻野犬玩得过火了，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通常这样的伤势对依靠捕猎为生的掠食者来说意味着不日而亡，不过对野犬而言，成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会彼此照顾，保护受伤的伙伴，为伤者提供食物，尽可能让他恢复体力。象群重新集结，在集体的防御守护下，小象很快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喝了温热的奶水，然后休息一下。

匕首一样的利齿，望尘莫及的速度，拼尽全力捍卫领地，繁衍后代，守望相助，自然传。

0: 传奇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大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港湾，也是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对狒狒幼崽来说，这个大家庭意味着有充足的玩伴，以及值得崇拜和学习的年长至亲。这里不仅有丰富的食物和温暖的拥抱，还有负责安全守卫的强壮雄性。幼崽被照顾到6至8岁之后，大多数雄性会离开群体，只留下雌性。群体规模从10几只到上百只不等，其中只有少数成年雄性。性成熟后，为数不多的雄性开始争夺首领地位。雌性则建立起互助同盟，与雄性一起活动进食，彼此梳理毛发。时机成熟，雌性会与雄性交配，雄性尽力保护雌性以维护自身利益。有勇猛强壮的雄性在身边，雌性便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保障，繁殖后代的成功率也更高。

胜劣汰的环境下充满挑战，年轻的狒狒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首先必须遵守族群的等级制度，雌性会传承在族群中的地位，如果母亲地位高，孩子的地位也高。

年轻的雄性必须通过残酷而复杂的竞争才有可能胜出。竞争方式有很多，为了避免冲突，沟通至关重要。狒狒拥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包括至少十种不同的叫声。以及微妙的肢体语言。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哈欠。在狒狒群体中，那些已经成为父亲的成年雄性大多很凶猛，地位也至关重要。他们驱赶竞争对手，保卫家族成员，谁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所以年轻的雄性会试图以各种方式讨好父辈。其实成年雄性狒狒中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好相处的。狒狒到了14岁以后会逐渐变得平和，不再为交配权激烈争斗。他们成为族群中的重要成员，成为老弱病残的守护者。对狒狒幼崽来说，与温和的长辈待在一起，既有趣又安

这让幼崽有机会仔细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领教彼此间的相处关系。一旦情况有变，爆发冲突，幼崽可以立刻躲在长辈身后寻求庇护。学习规则，建立关系，是狒狒家族赖以生存的基本策略。家族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就代表孰强孰弱。

对于想要组建家庭的鳄鱼来说，狒狒是众多威胁之一。雌鳄在河岸挖洞产卵，希望成功孵化下一代。表面上蛋隐藏得很好，很安全，然而目光锐利的偷袭者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比如狒狒，还有巨蜥。如果无人看守，偷袭者就会挖出一顿大餐，因此雌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防死守。这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作为爬行动物，雌鳄庞大的身躯要经受环境和温度的考验。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会有生命危险。雌鳄张开大嘴，随着空气流动，口腔也能散发一些热量。偶尔，雌鳄也会躲在阴凉处，但它不能离河岸太远，因为蛋随时都有被偷抢的风险。随着太阳升高，雌鳄的身体承受着灼热的煎熬。脑损伤是严重的威胁，终于他不得不下水降降温。偷蛋贼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只等雌鳄下水的那一刻马上出击。在短距离内，愤怒的雌鳄时速可达30千米，

经历一劫，雌鳄更加小心，它会一直守护，直到最终孵化。后代孵出，对母亲而言，仅仅是一个开始。

幼鳄孵化后，鳄鱼妈妈会精心护佑它们长大。这只佛罗里达短吻鳄，它的一窝蛋刚刚孵化成功。它小心翼翼地将幼鳄移到深水区的育儿池中，这里相对安全一些。

他会在这里守护幼鳄几个月，直到他们长大一些，可以自食其力保护自己。当幼鳄还很小时，大型鸟类和鱼类都是潜在的危险。在佛罗里达，一个新的捕食者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从宠物贸易中逃逸的缅甸蟒，在沼泽地繁衍生息，几乎无所不吃。人们曾见过它吞食短吻鳄。缅甸蟒滑向短吻鳄的育儿池，眼看凶多吉少，

能以近200千克的力量咬合。捕兽夹一样的巨鳄堪比武器，可以确保家族成员免遭突袭。

0: 麦基的巢就建在地面，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不是谁都有锋利的牙齿作为武器的，那又该如何防卫呢？这个好斗的小家伙叫凤头麦基，他的窝就在附近。冬季社禽高度聚集，很快就成为一个大群。春天来临，社禽的首要任务是交配。通过精彩的求偶表演和特技飞行来宣示彼此的承诺。现在配对成功的社禽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一片可以誓死捍卫的领地。

繁殖季节，很少有鸟类比麦鸡更具有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麦鸡画出一块地盘，并明确标记了边界。尖锐的叫声、颈部的姿态、竖起的羽毛和高昂的头冠，都是明确的警告信号。麦鸡组建家庭不久，就产下了四枚美丽的斑点蛋。麦鸡的巢就建在地面，鸟巢没有掩护，除了保护色，没有任何东西能隐藏这四枚蛋。麦鸡父母很少休息，他们认真仔细地在鸟巢四周巡逻，不停地驱赶入侵者。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狐狸算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为了转移注意力，麦鸡父母立刻离开鸟巢，反其道而行，扑腾翅膀，假装受伤，以迷惑狐狸。一旦吸引了狐狸的注意，麦鸡就能把它引向一场徒劳的追逐。更大的危险来自上方。从空中俯瞰，很容易发现鸟巢。任何飞越禁区的动物都会立刻领教到什么是真正的厉害。

光锐利的乌鸦响侦察机一样，不停地在上空盘旋。麦基雄鸟负责空中攻击，雌鸟主要负责孵蛋，它们分工明确，互相协助。乌鸦让麦基忙得不可开交。一只狡猾的渡鸦趁机盯上了麦基的蛋。别看渡鸦的体重是麦基的数倍，但麦基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一枚蛋遭遇不测，麦基奋力反击，不会给偷袭者第二次机会。25天之后，麦基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剩下的3枚蛋孵化了。

现在麦基一家的安全防御级别提升到新的高度，麦基的雏鸟从出生的那刻

就很独立，无需被父母一直照顾。雏鸟站起来，走了几步，试探着独自觅食。雏鸟被转移到食物丰富的池塘边。麦基父母绝不允许任何不怀好意者靠近雏鸟。翘鼻麻鸭对雏鸟根本不构成威胁，即使这样，麦基父母也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海鸥必须为珍贵的小家伙们让路。

的喝也要尽量回避。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这跟身材大小没什么关系，古顶鸡毫不畏惧。

0: 这些忠诚的守护者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的蛋暴露在外，需要保护。保障家庭安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凯门鳄凶残狡猾，绿水蚺身长10米，美洲豹身姿矫健，蚊子携带疾病，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没有哪种动物比河狸更擅长建造育儿室。

这种看似笨拙的啮齿动物以蓝河筑坝而闻名。河狸搬运原木，并将其精心排列，以减缓水流，形成利于植物生长的池塘。池塘有养育家庭所需的一切。在池塘中央搭建小屋，营造一个舒适的家庭居所。不仅展现出精湛的木工技艺，还凸显了河狸的安全防范意识。入口在水下，这让大多数入侵者望而却步。入户餐厅位于湿区，是河狸游泳后弄干身体吃饭的地方。王里是位于水面之上的阁楼卧室，河狸可以回到那里睡觉。这里也是远离外界风险、哺育小河狸的完美场所。

河狸的听力和嗅觉都不错，但视力不太好。狼群采用前行策略，保持在下风处，踮着脚慢慢走，渐渐接近河狸家族的年轻成员。

格里敏锐洞察到危机，多亏了这座精心打造的家庭堡垒。经年累月堆积的碎石、原木和泥土，使这座堡垒坚不可摧。狼群只能作罢，悻悻离去。河狸堡垒，一个完美的防御。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像河狸一样，通过坚固的堡垒来守护家族。在开阔的海洋中，庞大的身躯是最好的防御。研究人员即将亲身体会。抹香鲸可谓是庞然大物，体长将近20米，头部巨大。雄性的身体比雌性大得多，通常它们不会游离群体太远。一头抹香鲸的重量相当于3头普通大象重量的总和。巨大的身体，超强的力量，颚部的利齿，抹香鲸似乎无惧任何攻击。每当感到威胁时，这些巨兽会立刻聚集起来，一致对外，保卫家族群体。潜水员经验丰富，知道抹香鲸通常对人不具有攻击性，但此刻正是鲸群的特殊敏感期。一头幼鲸刚刚出生，它好奇地游向潜水员。鲸群觉得有必要保护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0: 潜水员渐渐游向右鲸，越来越近了。雌鲸突然转身，张开大嘴冲向潜水员。
1: 确实到了。
0: 场面有些紧张失控。面对如此场景，潜水员只好迅速掉头离开。鲸群攻击人类的现象极为罕见。鲸群只是想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回到船上，潜水员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幼鲸才出生几个小时，母亲正托举着它练习呼吸。

面对一个新生命，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强烈的保护欲，任何动物对族群以及他们的幼崽都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这正是自然的魅力所在。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神奇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福建由西，梯田沿山坡层层而上，错落有致。它们分布在秀丽的金鸡山脚下，掩映于烟云之中，如跳跃的音符，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最为独特的是，梯田包围中的一座座土堡，如同一颗颗明珠，透露出古朴而神秘的气息。梯田与土堡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福建由西，除了梯田美景，镶嵌在梯田间的一座座土堡也格外引人注目。你看，它们有的像一只盘踞的盔甲兽，有的四四方方，如同一座小型城池，有的前低后高，前方后圆，形似官帽。这土堡形制各异，却都古意盎然，散落在成片的梯田间，形成祥和的山村画卷。在由西，这样的土堡还有上百座，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堡基本都处在梯田的包围中。这种独特结合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地理信息呢？当地人又是如何在偏远之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的呢？
0: 由西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东部，有闽中明珠之称，区域内以低山和丘陵为主，盆地及河谷平原纵横其间，由西河贯穿南北，是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貌特征的典型代表。由西联合梯田位于由西县联合镇，地处岱云山脉北段西部金鸡山脚下，片区内崇山峻岭，梯田修筑在山坡上，面积约7.13平方千米。地理中国考察组到达由西县时，正巧赶上当地热闹的宴席。三旦酒的传统，三朝喜儿即为喜三旦。古时家里添丁，家人在这一天宴请亲友，称为三旦酒。古时物资匮乏，黄酒、鸡腿面是主人答谢亲眷的最高敬意。喜三旦时，水中放上鲜花瓣，代表家人的祝福，

菇等红色食材，渲染出喜庆的色彩。县所在的福建省中部山区，在古代属于偏远地区，一般为少数民族聚集地，而这片区域内却保存着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这是否与梯田间那些古意盎然的土堡有所关联呢？在专家的建议下，考察组来到了尤溪县城东南部的沈福门前。

0: 溪有个福州门，福州有个游溪洲。沈福门又称福州门，在古代，这座位于沙洲码头旁的重檐歇山顶城门，是自水路进入游溪的大门。城门名字中的沈字，代表着游溪延续千百年的别名沈城，因此游溪也曾被称为沈溪。唐朝末年，王审知率兵攻占福州后励精图治，他的女婿沈思礼受命率沈氏族人镇守游溪，平整土地，休养生息。这或许就是当地梯田的雏形。
1: 最高点是22.8米，
2: 这个都是青砖啊，哈。
3: 拆掉要建这个楼的。
0: 由于梯田的开垦，游溪一带逐渐人丁兴旺。游溪人对于沈思礼保卫家园的做法极其感激，因此将家乡称为沈城。也将这道与福州水路相连的大门命名为沈福门，沿用至今。据史料记载，永嘉之乱和侯景之乱后，中原人士大量南渡，一部分人来到游溪开荒筑田。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良，梯田坡度和范围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时，因中原移民激增，始设游溪县。游溪县的梯田规模也随着激增的人口开始扩大。到北宋末年，梯田景观已是十分普遍。明清时期，游溪县以人口迁入为主，梯田已形成规模，延续至今，并得以稳定发展。一代代的迁入者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他们迁徙的印记。

一挑细把，两只细香，这是游戏人形容小枪戏的一句顺口溜。其中细把指的是道具兵器，细香用以指代服装行头。这句话意在描述小枪戏形装简单，便于行动的特点。小枪戏因主要行当角色用小嗓行枪而得名，这个皮黄腔系统中的剧种之一，是早期乱弹声腔在闽中闽西北的影响，也见证着一代人迁徙的历程。

0: 西南方向50多千米的新阳镇南秦村。据当地村民讲述，小腔戏兴起于清嘉庆年间，在江西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小腔戏易学易唱易于传播，曲目更加平民化，小腔戏在南秦村广受欢迎，代代相传。
1: 它的历史价值、戏剧史价值，因为这个完整保留西皮二房的原来这个版式和唱腔方式的这种早期徽调，在中国现在听不到了。
0: 南秦村地处群山之间，闭塞的交通让这里的小腔戏保留了最原始的唱腔和韵味。如今剧团里还保存着一件清代末期添制的旦角服装，
1: 这个大概是在光绪年间，但现在130多年左右。
0: 梯田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了保家护院护佑乡民，他们建立起具有防御功能的土堡，散落在游西地区的土堡就有100多座。
2: 在游西现存的上百座古建筑当中啊，盖竹村半山腰上的茂金堡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茂金堡呢，又称是茂金堂，别称纪宅厝，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它的主人陈志超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医生，他斥巨资耗时10多年不停地扩建完善，才有了茂金堡今天的规模。茂金堡啊，整体坐落于山坳后的小土丘上，背靠山丘，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外形呢是前方后圆，看上去形似马蹄，又像是古代官员的帽子。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铁宅，一座土木结构的土堡。为什么被称为是铁宅呢？这些土堡和梯田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茂金堡管理员告诉我们，茂金堡的大门有着特殊的设计，这对大铁门在盗匪猖獗的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
3: 这个是用铁皮造的，你看到现在还完好，这个都没坏过。你看这个上面都有子弹打过的，
4: 哦，子弹打的。
0: 铁皮门在冷兵器时代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当有敌人从大门进攻或者破坏大门时，堡内就从门洞上方的小圆孔里倒出热油或热水，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考察过程中，考察组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每当有土匪进攻，铁宅周围总能听到几声奇怪的声响。在听到声响后，百姓就会转移到后山躲藏。专家猜测，铁宅周围可能有类似于警报的装置。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离铁宅200多米处的一块天然巨石前，这块石头被当地人称钟鼓石，是当地人用来报警的工具，不同的敲击部位产生不同的声音，寓意不同的安全信号，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石语。
5: 敲击的不同点数通知堡内的人，是平安还是这个夜晚了我得回来。
6: 他会利用

0: 一个相对比较合璧的一个自然环境。
1: 瞧，使劲。
2: 考察组试着敲响了这块石头。
0: 这个石头是内部结构是有一定的空鼓，能打击发出一种清脆的这闷鼓的声音。
2: 经过现场测试，专家发现这块石头具备空心构造的特点，而且位于高处，可以在山谷中共鸣，产生回音，从而传到足够远的位置。

0: 续考察，还发现茂京堡的建筑外墙设计也独具匠心。茂京堡的外墙高达数米，分为两层，下层由不规则的巨石垒砌而成，上层用黄土添加细小的山石夯筑而成，墙体下方是很厚的一层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地基，它的高度大概为十米左右。
1: 先测这上面两个点啊，就是屋檐，
2: 多少米？
1: 三米八八，那加一米，这个高度是一米，
2: 这个就是一米的，一米的杆是吧？
0: 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地基有几个作用。茂京堡建在山坡上，通过垒砌巨石找平地基，这样的地基可以有效阻挡从山坡上滑落的土层，进而提高整栋建筑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院墙的总体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架云梯，一般人爬不到院墙顶端。用巨石垒砌地基，还可以防止土匪用挖墙脚的方式破坏外墙进入院内。这个巨石地基在无形中提升了整座建筑的防御能力。
3: 这个始建的开始，他就考虑到防御，以防御的那个，然后再考虑到居住的安全问题。举个例子，你看那高台的，进入堡门的主高台，然后高的围墙在旁边呢，利用三垄田呢，形成一个悬崖高耸的一个难以攀爬的空间。
0: 铁宅修建者当初将其命名为茂京堡，也颇具深意。建堡之初，这里草木繁茂，但修建者以坚强的毅力建筑了自己的家宅。陈氏先人把它取名为茂京堡，茂有旺盛的意思，同时也取有才德之意。这三个字既体现了建堡过程的艰辛，又寄托了对子孙后代应像荆棘一样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期待。专家实地考察发现，盖竹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由溪县台西乡东部，这一区域雨水充足，土壤肥沃，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居住条件，但这里左右方向没有地势掩护，出入口较多，盗匪可以从多个方向袭扰村落。既然如此，茂京堡为何要选址在此呢？

0: 足不出户，神奇土堡从不缺水，狭小田地蕴含独特的农耕智慧。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

0: 河左右两边是水田，视野开阔，便于发现敌情。梯田层级形成的坡度也可减缓敌人入侵的步伐。秋收时节，闹匪患的几率相对较大，土堡离田地近，可以在土匪来袭之前抢收粮食，同时又保证被土匪围困时土堡里的人不会断粮。在土堡里生活，水源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敌人围困时，水源保障显得更为关键。茂京堡如何解决水源问题呢？
1: 很清澈，是可以当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水呢，平常是非常
0: 原来，茂京堡在建造之初就选择了有山泉的山谷，人们伐竹埋管，在大山中暗藏水道，引山泉水而下，满足土堡用水，同时灌溉梯田，人与梯田共用水源。危急时候，人们可以在土堡内两个月不出门，不缺水。除此之外，这座建筑中特殊的围廊设计也吸引了专家的注意。围廊修建在整座建筑中的中后方最高处，从正面看基本看不到院子主体，如果不走近看还以为是住人的二层楼。这条围廊有何作用呢？难道像廊桥一样只是为了遮风挡雨？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围廊叫做走马廊。茂京堡的走马廊并没有环绕堡一周，而是设置在前楼部分和土堡的后围最高处，用台阶走廊与主体连接，有利于人们在巡逻时位于高处，便于发现匪情，快速传递信息和逃生。茂京堡的建造遵从了原有的山形地貌，借原有的梯田坡地条件层层升高，灵活布局，并借鉴梯田的阶梯形制，构建了前低后高、层层升起的竖向空间，使得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背山的围廊弧形构造，有利于导排来自山上的雨水，面向水田的视野，使得土堡的居住环境具备自然的通风和采光条件，创造出和谐宜人的居住微气候和小环境。
2: 桂北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解释，以茂金堡为代表的这些土堡，大多具有高台基、多台阶、多重天井构筑等特征。这些特点不仅呈现出多元建筑文化的特征，而且与梯田的层层而上的形态相符合，反映了中原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地理的融合与共生。
1: 土堡守护了梯田，梯田反过来又成为土堡的防护壁垒。这种梯田与土堡的结合是游西人对山形地势的巧妙利用。关于游西的山形地势，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这句话呢，源于当地的一个故事，说一对兄弟啊，在清点父亲留下的田产的时候呢，经常漏掉自己斗笠下藏着的一秋田，因而总是点不清数量，懊恼万分。当地人呢，用这句话来形容游西联合梯田田块碎小的特点，甚至有些田内呢，只能栽种一两行禾苗。面对如此狭小碎片化的耕地状况，那游西先民是怎么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呢？
0: 游西联合梯田处在海拔200多米至900多米的山间，梯田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多变的地形造成了游西梯田碎片化的特点，但勤劳的游西人，哪怕是在巴掌大的一块田上，也会精心耕作。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梯田上种植了大量的田埂豆，田埂豆发达的根系使水田的田埂即使在雨水较多的季节也不会轻易垮塌。豆类作物固有的固氮特性也增加了水田的肥力。这种方式不仅充分利用了梯田的自然空间资源，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预防水土流失，形成一个

0: 持续的大型生态系统，同时利用梯田的田埂种植上田埂豆，还能节省空间，不浪费一寸土地。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让游溪联合梯田成为林下有田、田中有林、田在山中、村在田间的独特空间格局，随着四季轮回，呈现出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绝美自然景致。土堡在选址建造方面的巧思，是古人为了生存和防御，对独特地理的充分利用。梯田的灌溉技巧，是古人对于大自然力量的理解与感悟。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则反映了古人对于土地的敬畏与珍惜。连绵的游溪联合梯田和屹立在县城的沈福门，以及传承200余年的游溪小腔戏，共同构筑起别具特色的游溪画卷。
1: 游溪先民在此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丘陵稻作农业文化。特有的地域农耕文化也让游溪联合梯田在2018年与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兴化紫雀界梯田一起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循着历史的传承和脉络，一代代的游溪人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耕种、收获，耕耘着属于他们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很感谢您，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0: 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1: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2: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0: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进

0: 见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我看见这个模型，这个大脚丫就心里头啊，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哎呦，就是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4: 哪儿疼呢？
5: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4: 好，咱们贴一个标志啊，这个地儿疼对吗？
5: 对对对。
4: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6: 哎，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4: 哦，
6: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4: 是不是买小了呀？
6: 是，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得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一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4: 哦，
6: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4: 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6: 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4: 啊，
6: 疼得让你受不了
4: 啊，
6: 不能动，而且1天24小时吧，它不停的疼。
7: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
4: 这儿。
7: 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1: 这就奇怪了，三位嘉宾有的大脚趾疼，有的脚背外侧疼。您或许认为这只是走路累到了或鞋不合脚的小问题，实则不然，脚疼背后可能暗藏严重的疾病风险和隐患。这究竟会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为您揭开谜底。
4: 赵医生，那您要给大家揭示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呢？
8: 的确，刚才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哈，也让我想到了在门诊经常碰到的一类病人。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是不疼，10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4: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10分的疼痛。
8: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10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4: 啊，
8: 这个疼法。那再追问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又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4: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

0: 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1: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10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1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啊？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2: 虽然痛风目前尚无法彻底治愈，但通过严格的综合管控，病情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从日常饮食入手，为大家准备了几道关于痛风管控的选择题，请您跟随嘉宾一起作答，看看您是否选对了，做对了。
0: 好，来看看第一题啊。痛风患者啊，每天应该至少喝多少水？是1500毫升呢，还是2000毫升呢？
3: 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忙活一天嘛，几乎就忘记了喝水，不渴，根本就顾不上喝水。
4: 我每天喝水都在2000毫升以上，而且本身我这个工作用嗓子嘛，也需要大量的喝水，所以我喝水很多。
0: 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4: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1: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5: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答案就是2000毫升啊。这作为痛风的患者，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啊？
1: 是这样哈，咱们痛风因为高尿酸血症嘛，那我们说尿酸啊，它是需要从肾脏排泄的。那肾脏怎么排泄呀？不是通过尿液来排泄吗？那如果我们的水量不够，其实每天的尿就少。那尿少了，尿酸排不出去，不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吗？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每天正常的排泄尿酸，至少需要2000到3000毫升的水。
0: 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道具让大家更好形象的来理解。

0: 那我们这个道具呢，只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体内怎样对于尿酸的一个生成和代谢的过程啊。那这个黄色的球呢代表核酸，前进食的食物它会有核酸的成分。那这个呢绿色呢是代表嘌呤，那嘌呤呢最终代谢会形成尿酸啊，大家记住这几个小球啊。那我们看每天呢我们会进食食物进到肠道当中，其实就是核酸会到肠道里，对吧？那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呢，最后我们会形成嘌呤吸收到体内。那这个嘌呤呢，我们这个绿色的小球会到达肝脏，那在肝脏这个器官呢，我们会进行代谢啊，最终呢会生成尿酸。所以尿酸是嘌呤的代谢的产物。那形成尿酸之后呢，经过血液循环会到达肾脏。那每天我们肾脏通过尿液会排泄尿酸，那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一定量的含有嘌呤的食物哈，那最终形成的尿酸，我们经过一个正常的肾脏的排泄，随着尿排出那实际上体内是有一个平衡的过程。
1: 刚才咱们演示的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0: 对。那如果我们体内呢存在肾脏功能不全的情况下，那肾脏排泄就少了。那实际上我们很多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他主要的机制都是肾脏排泄的受损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常还是饮食的
1: 吃进去的
0: 核酸，那分解为嘌呤之后它的量没有变，对不对？那我们再经过肝脏的代谢生成的尿酸的数量也没有变，
1: 跟刚才其实是一样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再经过肾脏的排泄，因为肾功能受损啊，或者它排泄的异常，那最终呢，它不能完全排泄出去，可能就会有过多的尿酸还回到你的血液循环，那最终就导致你体内的血尿酸的水平增高了。那多余的这些血尿酸超出了它的熔点怎么办呢？就会沉积到我们的关节的部位，或者比如说血管壁还有肾脏，导致痛风的一个发作，或者引起尿酸性的肾病或者肾结石的形成。
1: 这已经处在一个病变的状态了，就是尿酸高的阶段哈。
0: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排泄尿酸没有问题，但我们摄入了过多的这个高核酸的食物，就高嘌呤的食物哈。我们看从过多的这个食物当中的核酸进到消化道，那经过消化道的分解，我们说嘌呤也是多的。那我们嘌呤吸收入血之后呢，还是在肝脏进行代谢，那我们生成的尿酸是不是就多了？但是我们肾脏的排泄功能是正常的，还是正常排出它这个一定量的尿酸。那但是我们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嘌呤，产生的尿酸多了，那我们就肾脏不能把所有的尿酸都排出去，对不对？
1: 超出它的工作的负荷了。
0: 超出它的工作的负荷了。那这个尿酸最终也是在血液循环当中，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尿酸增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光是我们摄入的食物高嘌呤的食物引起高尿酸血症，那我们机体其实每天内源性的也在产生这个尿酸那如果产生的总之不管是外源性还内源性产生的尿酸多了，超出了肾脏排泄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导致高尿酸血症，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1: 那所以就要多喝水，是要把它冲走，对吗？
0: 的确是，因为我们尿酸呢，1/3是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另外1/3可能通过肠道啊，还有这个出汗啊等等其他的途径。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肾脏。那我们通过多喝水呢，我们生成更多的尿液，就会把更多的尿酸排出去。所以我们又主张痛风的患者一定要多饮水。
1: 那如果要是每天可能喝水量不达标的话，那是不是就沉积在这个部分的尿酸就会越来越多了？
0: 的确是，如果我们喝水量少呢，就容易引起尿酸性的肾病，多余的尿酸沉积到肾脏形成结石那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病人本身就有痛风，那平时呢又没注意多饮水尤其上班族啊，一忙起来很投入就忘了喝水了，那喝水量不够呢，就会导致肾结石的发生
1: 那肾结石和尿酸有关系？
0: 因为尿酸是尿酸盐，它在肾脏沉积是可以形成尿酸性的结石。的确我们有了痛风的患者啊，首诊的可是不是在风湿免疫科，

0: 是才是因为肾
1: 内科，
0: 对，因为肾结石、肾绞痛到了肾内科，再进一步查发现他尿酸高了，嗯，这也是痛风的一个表现，只是在肾脏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一定得喝够水才行啊，不然的话这麻烦很多。
0: 的确是，
1: 明白了。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他每天喝水的这个量还必须得这么可丁可卯吗？
0: 我们说最低2000毫升，那我们怎么算呢？不一定要非要拿量杯去看这个你的饮水量是不是达到2000毫升这么精确。那大家呢可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如果你的尿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那说明饮水量是够的。那如果尿液呢是很深的颜色，那说明饮水量不够。还有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饮水，那口渴了实际上机体已经缺水了。我们应该把这2000到3000毫升的这个水呀，平均分配，这个在一天当中哈，多次少量的这样饮用。比如说早上起来啊，在早饭之前可以先喝一杯清水哈，那在两餐之间也可以喝水。那这里边提醒大家，吃饭前后不要进太多的水。那会有饱腹感哈，另外会冲淡你的胃液，影响消化，所以尽量选择两餐之间啊进行喝水。另外，对于有肾结石的病人呢，我们提倡在晚餐之后45分钟到睡觉之前可以再喝水，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啊，本身尿液浓缩，其实有肾结石的病人，如果他不注意在睡前喝水的话，可能会加重肾结石的一个情况。
1: 哦。刘阿姨，那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你打算改变自己以前的这种饮水的习惯吗？
2: 对，我想着应该要改了，怎着回家也得弄一个大杯子，尽量的一天没事就端起来就喝，走到哪儿咱们就带着，至少也得喝5杯水，争取啊。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哪一种奶制品是更适合痛风患者的？是酸奶还是脱脂牛奶？
3: 因为我觉得喝酸奶啊比较好喝，而且又助于消化，排泄就通畅嘛。
2: 我选择酸奶的理由就是味道好，比脱脂牛奶要更有味儿一些。
4: 我觉得哪个好喝选哪个。
1: 好吃的一般好像都有一些陷阱哦。好，那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是酸奶吗？并不是啊，伙伴们，其实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建议大家喝脱脂牛奶。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0: 的确，奶制品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富含蛋白质哈，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比较营养性的这样的食品。但我们今天谈的是痛风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那如果跟脱脂牛奶比起来，酸奶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会更高一些。那我们说摄入过多的脂肪呢，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因为脂肪在体内它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尿酸也从肾脏排泄，我们肾脏其实它跟尿酸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脂肪摄入多了，其实尿酸会的排泄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啊。另外呢，我们痛风患者很多是合并肥胖啊、高脂血症啊等等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其实又加重了高脂血症以及肥胖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呢，酸奶它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有发酵菌，那我们说这些发酵菌其实无形当中让酸奶的嘌呤的含量是增加了的啊，也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而脱脂牛奶呢，它脂肪含量更低啊，嘌呤的含量也低，所以我们更推荐痛风的患者更适合饮用脱脂牛奶。
1: 其实但凡听到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痛风的患者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一个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的话，吃的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来绞疼，也就是痛风发作了。但是这个嘌呤和痛风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样，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它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如果我们的尿酸生成多了，比如说进食高嘌呤的食物导致尿酸的外源性的增加了，或者是内源性产生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的患者啊，它可能会导致内源性的这个增加，或者本身就有一些代谢性疾病，肥胖啊、三高的病人，
1: 他体内会自产一些嘌呤是吗？
0: 对，它内源性的嘌呤也是增加的，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尿酸的增高、生成增加，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肾脏排泄尿酸出现了障碍，排泄减少了，

0: 也会导致血尿酸的增加。所以总之呢，生成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那高尿酸血症持续的时间长了，这个尿酸在体内就会沉积到关节，导致关节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
1: 所以只要是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话，就得吃嘌呤含量相对较低的食物。那这个脱脂牛奶难道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吗？
0: 的确，我们说本身牛奶当中奶制品当中整体的嘌呤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包括酸奶它也是嘌呤含量并没有说那么高。那痛风的患者如果想喝酸奶呢，那也尽量减少这个饮用的量，比如说隔日喝一杯，100到200。那如果是脱脂牛奶呢，我们每天可以250到500毫升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关于饮品，那痛风患者应该少喝哪种饮料？是碳酸饮料还是茶呢？
2: 我爱喝碳酸。
3: 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一来它里边有这个气，是不是喝着不舒服，而且甜的呢我也不喜欢喝。因为我们这多少年养成了习惯呢，我就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吃，我先沏上一杯茶，一边喝透了以后再吃早点。所以我这一天基本上都离不开这茶。尤其是工作也有关系，每天到演出的时候肯定沏缸的茶喝着润着嗓子，比较舒服。所以说我选择是喝茶。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得少喝
2: 碳酸饮料。
1: 碳酸饮料啊，对不对？
3: 你看他这胖就是喝碳酸饮料喝
1: 的。好，那赵医生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如果要是爱上这个碳酸饮料，那可就更糟糕了。
0: 的确是，我们其实很多痛风患者就喜欢喝碳酸饮料。喝碳酸饮料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那他呢就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每天要喝碳酸饮料，那最后导致他的这个血尿酸高达800以上，就非常非常高。他又没有家族史，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尿酸高啊？就是跟他每天这个喝这个碳酸饮料，因为都是甜味的碳酸饮料，加了很多果糖，那果糖是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像我们这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喝碳酸饮料摄入的果糖过多，导致了最后痛风的一个发作哈。那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啊，它会促进钙质的流失。很多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的，所以它除了对痛风本身不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喝碳酸饮料。
1: 其实碳酸饮料里边主要含的这个勾人的这个成分，让人上瘾的成分，其实它就是糖。
0: 对，的确我们饮料里加的这个糖啊，主要是果糖，因为果糖它的甜度是最高的。但果糖在体内它的代谢的过程啊，要消耗这个能量啊，最后产生的就是尿酸生成的底物。所以你摄入的糖越多，果糖越多，最后尿酸生成就越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1: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叫 NFC， 就是100%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比较高的人来说，能不能稍微友好一点？
0: 纯果汁啊，我们要看它是用什么水果来制成的哈。那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一点的这种新鲜的果汁。那含糖量高的，比如说像芒果汁，就不太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来饮用。那比如说苹果汁或者是西瓜汁，相对糖分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那另外呢，还可以跟蔬菜汁搭配起来哈。那蔬菜汁里边其实糖分很少嘛，那主要是有丰富的纤维素啊、维生素啊，那其实蔬菜汁可能更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去饮用。但是单纯饮用蔬菜汁可能口感没那么好，那可以跟纯果汁
1: 对在一起
0: 混合在一起，这样适量的饮用可能更健康。
1: 那您说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就喝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吗？
0: 茶本身是弱碱性的饮品哈，那碱性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偏碱性的其实是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嘛，啊，碱化尿液，它有一定这样的作用。

0: 另外呢，茶里边含有茶碱，那它的代谢产物呢是溶于水，可以从肾脏的排出，不会形成痛风石。所以喝茶呢，其实还整体来说对身体是有益的。痛风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喝淡茶水。那这里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呢？因为浓茶呀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比如说铁的吸收。我们就见过这个长期喝浓茶的患者最后引起缺铁性贫血，那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淡茶为宜。
1: 我喜欢喝浓茶，但是今天听专家老师这么一说以后就得改为淡茶。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依然是和饮品相关，但这一次的饮品是酒。那痛风患者更不适宜喝哪种酒，是白酒还是黄酒？前提是啊，只要是得了痛风，咱们都不建议大家喝酒。但就题论题而言，白酒和黄酒哪一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影响破坏性更大？
3: 我觉得白酒的这个度数很高，然后觉得喝上以后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1: 医生都建议少喝白酒，
3: 对，
1: 因为白酒喝多了也醉嘛，肯定对这个痛风是不是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也选择这个白酒。
2: 其实从度数上来说，白酒的度数肯定是高于黄酒的度数。
3: 对，
2: 从喝完的身体反应来说呢，肯定是喝完白酒的刺激性和身体的反应会更剧烈一些。
3: 对啊，
2: 那好，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不是更不适宜喝白酒呢？答案是，更不适宜喝的是黄酒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出乎大家意料哈。为什么度数低喝完之后也没觉得那么不舒服的黄酒反而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更不适宜他们喝的呢？
0: 那因为黄酒呢，它主要是糯米和小麦酿造的，那里面还有高含量的这个嘌呤啊、糖啊、氨基酸，所以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另外呢，如果黄酒放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陈年黄酒，因为会有氧气啊，就氧化以后会形成有机酸，那会导致还有酸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酸性的物质会抑制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促进生成，另一方面呢又减少了排泄，所以黄酒啊容易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对于痛风的患者，的确喝了黄酒之后有可能就诱发痛风发作了。
2: 黄酒在以后尽量杜绝喝了，但白酒也不能喝呀。
0: 的确是，其实白酒我们也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去喝，只是说这道题我们说更不适合喝哪一种酒哈。那我们说白酒里边呀，它因为它是蒸馏酒，它里边虽然没有嘌呤的这个问题，但是白酒里边主要成分是乙醇，那乙醇呢在体内代谢同样会导致尿酸生成的增加，同时呢乙醇在体内代谢之后容易产生乳酸，又会抑制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同样饮用白酒也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风险。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管是黄酒白酒其实都不太主张大家去喝啊。
2: 那如果从这个危险度咱们做一个排名的话，比如说对于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朋友们来说，那这些酒排在一起哪一个嘌呤是最高的，对于痛风的影响是最大的，咱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0: 我们看陈年的黄酒啊，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啊，是最不推荐的。那其次呢是啤酒，那啤酒呢也是嘌呤含量很高，属于高嘌呤的这样的饮品，那不建议饮用。那排在第三位的是新鲜的黄酒，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白酒呢，那其实也不推荐大家去饮用，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酒精啊、乙醇。那最后呢是红酒，红酒可以适量的饮用，每天不要超过100毫升。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哪种蔬菜是不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菠菜呀，还是卷心菜呢？
1: 我选择的是菠菜，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有痛风，所以平常呢，我们一块儿老交流，所以说呢，认准了就是这个菠菜，不应该多吃，它嘌呤高。
4: 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然后我去检查尿酸就高。但我不喜欢吃菠菜，因为我觉得菠菜特别涩，所以是不是我非常能吃卷心菜，是不是我尿酸跟我吃卷心菜有关？
2: 那么哪一种菜确实不太适合痛风的朋友们来吃呢？答案就是，果然就是菠菜。

0: 是这个菠菜它不好在哪儿呢？是像连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嘌呤比较高吗？
1: 其实菠菜哈，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就整体来讲，我们的绿色蔬菜要比肉类啊或者豆类啊，它嘌呤含量都要低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还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想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进食过多的嘌呤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肾脏能够正常的排泄尿酸，因为如果肾脏对尿酸排泄受损了，那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菠菜呢，因为它含有草酸，草酸从肾脏排泄，其实跟尿酸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是间接的抑制了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吃多吃菠菜哈。那另外一方面，草酸呢，在体内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晶，哎，对，那从肾脏排泄的时候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石，又进一步加重肾结石的可能。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这个菠菜还是要限量的食用啊。
0: 那我想就是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焯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不是？
1: 的确是。那因为草酸也溶于水嘛，所以我们在食用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操作之前先用水焯一下啊，这样尽量把蔬菜里面的草酸溶到水里哈，降低草酸的含量，我们再进行这个烹饪啊，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草酸的一个摄入的量。
0: 卷心菜就还好吗？
1: 卷心菜还好，因为卷心菜首先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草酸呢也不是很高啊，所以卷心菜实际上是比较好的选择。
0: 那对于痛风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每天吃的这个青菜量有限制吗？
1: 我们痛风患者吃蔬菜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按照咱们国家的营养膳食指南哈，每天大概一斤的蔬菜这样一个量。那我们进食蔬菜呢，因为它不光是嘌呤的问题，它本身蔬菜还有丰富的纤维素啊、营养素啊、维生素，其实对于痛风的患者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那除了我们要想到前面草酸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其实整体来讲蔬菜还是很安全的，即便它嘌呤含量稍高一点，那植物性的这些嘌呤到体内也很少引起高尿酸血症诱发痛风的发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
0: 那您看有的地区啊，比如说东北啊或者云贵川啊，他们还喜欢腌酸菜，
2: 对，
0: 还有会做泡菜，是吧？现在那边也会吃，对吗？
2: 对，酸菜，然后四川是泡菜，用积水泡的萝卜呀之类的，东北就是大白菜腌酸菜，我们叫鸡酸菜。
0: 还有做这种辣白菜，
2: 对，
0: 辣萝卜、辣黄瓜，还有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是吧？也都是
2: 各种各样小菜。
0: 对，各种小菜。那他们的嘌呤含量会发生变化吗？
1: 虽然都是菜哈，那我们说腌制的酸菜呀、或者泡发的这种泡菜，其实跟新鲜的蔬菜相比，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更高。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嘌呤啊。那还有呢，就是腌制的这个食品，实际上它的盐的含量也是增加了的。那我们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还是不建议摄入过多的盐分啊。因为很多患者是合并有高血压呀，或者脂代谢异常啊，那是有过多的这个盐，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利的，也引起血压升高啊等等。过多的钠的摄入也抑制了尿酸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建议痛风的患者去食用腌制的这些蔬菜类的食物。
0: 我们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总的原则？
1: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食物哈，根据它嘌呤的含量分为高嘌呤、中嘌呤和低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每100克的食物大于150毫克的嘌呤，那我们叫高嘌呤的食物。如果在25到150之间呢，算是中嘌呤。那低于25毫克的，我们认为是低嘌呤的食物。那为什么我们痛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不建议使用高嘌呤的食物？因为我们知道尿酸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我们体内每天会产生这个尿酸哈，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从外源性的食物摄入，当然我们每天机体也会产生内源性的这个尿酸。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尽量低嘌呤饮食，这样减

0: 减少，外源性嘌呤的摄入，减少外源性尿酸的一个产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在急性期，不管是急性期还是缓解期，其实都不推荐食用高嘌呤的食物。那中等嘌呤的食物呢，在急性期尽量限制，能不吃也尽量不吃哈。当然在过了急性期缓解期可以适量的食用，而对于低嘌呤的食物呢，那不管是在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还是缓解期，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食用的。
1: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
2: 我认为呢，这辣椒嘛，它是辣嘛，它有刺激性。我觉得应该是不适合吃。
3: 我在成都生活过一年，我身边的人尿酸高的特别多。我又愿意吃辣的，我尿酸又高，所以我决定是辣椒。
1: 那连老师为什么选择的是醋？
4: 你看这醋啊是酸性的，尿酸也是酸性的，平常呢在老吃醋，会不会对这尿酸有影响？所以我选择的是醋。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3: 需要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0: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发作了
5: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答案就是辣椒。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位专家提到过，说辣椒当中啊含有辣椒素，它是有助于脂肪的燃烧的。那脂肪少了，不是有助于尿酸的排出吗？这个为什么选择的最终答案还是辣椒呢？
0: 是这样哈，辣椒对这些痛风患者的影响可能也是几个方面哈。首先，辣椒很辛辣，那大家吃辣椒以后是不是觉得胃口大开呀？其实无形当中进食的食物就多了，那实际上嘌呤的总体的摄入量其实也是多了的。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辣椒啊，容易刺激人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让人的交感兴奋。那交感兴奋以后呢，实际上导致机体的这个代谢是增加了的。那代谢增加其实也促进了尿酸的产生。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食用辣椒可能会诱发痛风的发作啊。这种刺激性特别强的调料，其实都对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其实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特别刺激性强的这种调料。
1: 比如，
0: 比如说像胡椒啊，茴香啊，咖喱，对，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啊，尽量少食用。
1: 哦，像我们平常啊做肉的时候会放一些花椒啊、八角啊、桂皮、香叶等等，这些调料有没有可能也会刺激？
0: 这些调料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
1: 哦，
0: 那在急性期的时候也是尽量少食为宜。
1: 哦，那葱姜蒜呢？

0: 那也算是有刺激性的一些调味品。
1: 葱姜蒜整体来说它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少量的食用问题不大，但在急性期我们说它总之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啊，这种辛辣的这样的调料。

0: 味精、糖等等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排序，或者有一些规律可循？哪些是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吃一些，哪些咱们最好少吃？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调味品啊。那对于痛风的朋友们来说，哪些咱们得适当的去选择呢？
1: 我们看哈，这么多调味品，那我们都知道盐不能摄入过多，对不对？那我们每天的这个正常进食的盐量不要超过5克，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尽量少食用过多的盐，所以我们这个应该少吃。那这是豆瓣酱啊，大酱。那实际上大酱它里边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另外也是有这个盐分，所以我们痛风的患者也应该少吃啊。
0: 这是由黄豆做的呀？啊，
1: 对，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偏高的。那骨汤粉呢，它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所以我们应该少吃。那同样呢，像鸡精啊、味精啊，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偏高的。那我们
0: 那这些都是要少吃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糖呢？那大家都知道糖的摄入应该适量，那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其实到体内它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能量热量，那我们糖也应该是限制啊，也应该少吃。那像蚝油呢，其实它制作的原料是高嘌呤的，当然除了蚝油，像鱼子酱啊、虾酱啊，那这些往往都含有海产品，还有海产品的内脏啊，那它的嘌呤含量都很高，那我们痛风的患者还是尽量不吃。还有像辣椒，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在尤其在急性期也尽量不吃。那最后还有醋，那醋呢，实际上它嘌呤含量很低啊。那另外呢，我们经常说还有软化血管一些其他的益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适量的食用醋是可以的。
0: 好，咱们看啊，这堆是少吃的，那这两大类刺激性的物质，尤其是这个有可能是用海产品做的这个蚝油，就更得严格控制了。好，现在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一起来感谢赵医生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0: 以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0: 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芦庄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羊肉面鲜香十足的秘方是什么？
1: 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2: 对，
0: 制作什么美食需要活鱼入坛？
1: 特别的臭，超级臭。
0: 一大碗猪肉馅如何酿进一只小小的鸭蛋黄中？
3: 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各地别具特色的美食。
4: 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座城市都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每个人也都有深藏于心的味觉故事，总有一道特色美食能够唤起家乡熟悉的味道。一碗羊肉面，本地人赞不绝口，外地人念念不忘，其中的制作秘方到底是什么？
2: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有。
1: 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布依族人制作的臭酸如何做到闻着臭吃着香？
3: 捂住鼻子，我真的。
1: 什么美食要将肉馅酿进鸭蛋黄中，还要将海鲜菇酿进羊腿中？
4: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
1: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治愈和满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不同的美食总会带给人们别样的享受。面条，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在美食界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有一碗羊肉面，香味浓郁，酱香十足，受到无数食客追捧。这到底是怎样一道美食呢？
4: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有，
5: 甜孜盐味的
6: 肠和肚，
4: 非常的软烂。我们的大厨来了，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太好吃了，一绝呀！你看我吃的满头大汗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哈。
7: 谢谢谢谢。
4: 咱们这羊肉面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7: 因为我们有秘制的配方。
4: 我今天来吃这个，就是为了获得你秘制配方。
8: 可以商量就行。
4: 那就这么说定了。
8: 可以。
3: 在美食达人云集的乌镇，徐国新凭借自己的手艺与勤奋，让他的羊肉面在众多面馆中独树一帜。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的羊肉面之所以好吃，秘方全在这一碗羊肉浇头上。具体怎么制作，接着调查。
4: 一二三，哎呀，可以啊，相当灵活啊，徐哥，桑稚好有韧性。
7: 是。
4: 回去做羊肉了。
3: 用桑叶来制作美食，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也算见识过不少。在广东英德，嫩桑叶与小龙虾制作的龙虾桑芽包，红绿相间，色泽诱人。而徐大哥和味道调查员砍下的桑树枝叶又有何妙用呢？
4: 这个胡羊肉的话，它是有什么特点吗？
7: 肥瘦相间的，肉质比较这个软糯的，稍改两刀，
4: 改一下花刀，
7: 烧的时候就快一点，入味一点。
3: 徐大哥制作的柴火土灶羊肉，首选在太湖周围饲养的湖羊，湖羊肉质肥瘦相间，软糯可口，其中又以肌肉紧致有弹性的后腿肉为上佳。
7: 一厘米左右，
4: 一厘米左右就得捆上一扎，
7: 扎得太密了也不好，羊本身有那种很烧的味道，对，扎密的就是这个味道出不来了。稻草的本身有一个香味的，
4: 两根
7: 不容易掉。
4: 好，
7: 扎的很好的，
4: 这扎的这样味道就能完全的进去了哈。
7: 对对，羊肠。
4: 羊肠。
7: 对对对，先拿盐。
4: 盐，生粉也是一样的作用。
7: 对对，然后也是要把它吸附出来的。
4: 所以这些油是完全不用去的。
7: 对对对，这些油实际上最好的，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4: 清洗一下就行了。
7: 对，
4: 一二三。冷水下锅，
7: 对，把我们的羊肠也下下去，
4: 羊肠一起下下去，
7: 对，
4: 他们两个烹制时间是差不多的，
7: 差不多的。
3: 浸湿的稻草自带清香，韧性十足，将它捆扎在羊腿表面，洁白滑溜的羊肠加入盐和生粉抓揉，生粉能很好的带走羊肠表面的粘液。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和捆扎好的羊腿一同冷水入锅。接下来就该揭秘桑树枝的妙用了。
7: 就放我们的精华啊，
4: 桑枝。
7: 对对对，烧一点，烧一点。
3: 新鲜翠绿的桑树枝一旦点燃，可以持续给锅底加热。随着不断炖煮，稻草的清香渗透进羊腿和羊肠中。
7: 老姜，
4: 整头的蒜，
7: 对，
4: 整颗的姜就往里放了。
7: 对，
4: 葱也是大段大段的下，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7: 对。
4: 这个红枣加进来有什么用？
7: 羊肉啊，有点味甜的，我们南方的有点味甜的。大料。
4: 大料。八角。
7: 八角。
4: 桂皮。
7: 桂皮。
4: 再来点干辣椒。
7: 生抽给它
4: 加点生抽，这颜色得稍微调一下。
7: 白糖。
4: 白糖。
7: 炖两个小时。
4: 好。
3: 整头。

0: 的大蒜，整块的姜和大段的葱下入锅中，去除羊肉的腥膻味。这粗犷的做法堪比北方人的豪迈。红枣的加入带来了南方人偏爱的香甜味道。再在锅中下入八角、桂皮、干辣椒提味，生抽增香，老抽提色，最后加入一碗白糖增鲜，慢炖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羊肉的鲜香和调料的辛香完全激发出来，羊肠里丰富的油脂也融入锅中，每一个沸腾的水泡都泛着油润，
1: 汤汁已经收的只剩下锅底这么一点了，而且特别的浓稠啊。你看这羊肠的颜色也入得非常彻底。
2: 1、2、3，
1: 咱们这用的都是什么面呀？
2: 圆粗面。
1: 我觉得已经算很细的那种细面条了。
2: 口感最好就是下锅水开就好了，
1: 就立马起来。
2: 对。
0: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锅中的汤汁蒸发大半，浓缩成一锅浓郁的酱汁，羊肉变得色泽棕红，而卤煮好的羊肉和羊肠才是整碗羊肉面的精髓。一碗羊肉面，羊肠脆爽有嚼劲，羊肉软烂鲜香，面条爽滑，酱汁咸香浓郁，在江南的诗情画意里，唤起了人们对悠闲生活的无尽想象。
1: 你看里边还带汁儿呢。
2: 对啊，
1: 全部都是它那羊肠里的油脂啊。
2: 油分。
1: 我这一碗大蒜是吗？
2: 对，
1: 带着羊肠吃一口，真的是满嘴油香，回味无穷，而且它那恰到好处的甜啊，真正的是把那个味道给提起来了。
2: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本地就是这个羊肉是一个大菜，婚宴的话羊肉必不可少。
0: 品尝过鲜香味美的羊肉面，味道调查员接下来要去见识一种味道十分独特的美食，这会是什么呢？
3: 在咱们布依族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臭酸。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而且谁家煮臭酸都会邀请左邻右里一起来品尝。据说这臭酸的味道堪比鲱鱼罐头，究竟有多臭呢？咱们一起去开坛见真章。
0: 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就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1: 好，这边这边是吧？空心菜，这个是什么呀？
4: 这是蜜桃。
1: 哦，芋头是吧？中辣的是吧？这个
5: 也有臭酸、虾酸都有了、哦。
1: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5: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1: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5: 还要勇气要吃
1: 吗？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味道调查员更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1: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6: 可以尝吗？
1: 可以尝，
6: 可以尝吗？
1: 哇，再来一下。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这时候罗奶奶给味道调查员布置了一个任务，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7: 喂奶，
1: 我们现在在呼叫。
7: 来，你家上手说喽。
1: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4: 紫姜花呀、啊。
1: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0: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味道调查员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4: 好香啊，
6: 好香啊，
1: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儿，这个味道特别臭。
6: 你
2: 上台。
1: 哎，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真的是。
4: 你这个不想吃饭。
1: 可是
4: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1: 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4: 不臭。
1: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吃了一口凤仙花制作的臭酸，味道调查员的味觉和嗅觉感觉有点罢工了。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味道调查员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4: 我家那跟他们的不一样，
1: 这是清汤，看起来。
8: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1: 哦，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8: 对。
1: 但是
4: 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7: 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在哪儿啊？闻了这个味道，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一半的味觉和嗅觉罢工了。
1: 捂住鼻子，我真的。
6: 上你们家的臭酸
1: 哦！啊，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6: 啊，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1: 稀状的，
6: 太甜了。
1: 甜的呀，
4: 太好吃了，
1: 太香了是吧？
4: 太开胃。
1: 哇，我这不行。
6: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
1: 我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6: 这不是美容的吗？哎呦，
1: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两人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1: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1: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0: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从味道调查员到工作人员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地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1: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8: 差不多
1: 100分。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味道调查员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了。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1: 捏住了，来，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他说不要。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0: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尖、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1: 啊，这臭味起来了。
0: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1: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8: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

0: 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呢？
1: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2: 对，
1: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3: 嗯，可以，
1: 可以，好吃。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0: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味道调查员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令他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4: 太好吃了！
0: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

0: 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也有一种美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味道。据说这种美食要将30克左右的肉馅塞到鸭蛋黄中，而保证蛋黄不破。要想探寻这道美食的制作技艺，就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到哪儿找呢？人多的地方一定能找到。
1: 张师傅呢，做灌蛋在我们这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的。
2: 平常我们这边人寿办酒席、也喜事啊，都会请张师傅去帮忙。
3: 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吃一点。他这个度把握的比较好。
4: 这个手法。
3: 他做的菜我是从小吃到大。
5: 好吃。
6: 我叫张正健，十里八乡的年纪比较大的，甚至一年级的小鬼都有吃过我做的菜。
7: 这个刀太小啊。这个晒羊主要是烧水这个技巧。它这个毛啊，就像剥玉子了，唰唰很好剥。做吃这最辛苦就做吃，我们晒羊啊、放血啊什么的，一步我们都可以到位，是不是？也是一种兴趣爱好吧，是不是？做了哪一行就爱哪一行那样讲的。
0: 张振健大叔是顺昌村厨中的高手，他制作几百号人参加的村宴游刃有余，而且还有一手灌蛋绝技。这次张大叔要用羊肉制作一席宴席，宴请乡邻。灌蛋就是宴席上的美食之一。制作灌蛋之前，味道调查员要先跟他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8: 哎，张大叔，咱这不是要抓羊去吗？怎么在这消了竹子了？
6: 我们这个竹子拿来是拿来做陷阱，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山羊它野心更大。
8: 那今天在这种林子里跑，咱得跑步吗？咱们这方式啊，其实也是充分调动人类的智慧了。
0: 张大叔告诉味道调查员，当地的羊野性很大，需要用竹子做陷阱诱捕才能抓到。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呢？
6: 好，出动，多叫几个人，
8: 今天务必要给这个羊拿下。
9: 老哥，快点帮忙一下。
6: 啊，兄弟们，我们走了，去抓羊了啊！
8: 加油啊，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10: 有，
8: 出发了。我已经摩拳擦掌了，
6: 这个柱状定好，我们再把那个围栏给它围好。
0: 在张大叔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努力用锤子将竹子的下端砸进地底，每间隔1米左右定下一根竹子，再用网帐挂在竹子上充作围栏，只留一个可以让羊进入的入口。
6: 像网鱼这种形式来，我给它网住就可以了。
8: 咱们就趴好了，一会儿找准时机就上。哎，对，像您这样就最标准的啊，匍匐着得啊。
6: 来，
0: 陷阱布置好了，接下来就要靠大家的默契了。
8: 3、2、1，来冲啊！抓羊啊！
11: 哎，这羊跑掉了，快点！哎呦，过来，
8: 就把我给绊这儿。哎呀，哎，来抓羊啊！好，哪个？哎呦，这个太小了！哎，
6: 到前面那头，
8: 这走，这行吗？
6: 行，
8: 这是不是？
6: 是啊，
8: 这试试吧。好，控制住。
6: 这个在1岁半左右吧。
8: 哦，1岁半左右的，它这个膻味会小一点是吗？
6: 嗯，
8: 感觉很健壮。
6: 哎，
8: 一看就是经常放羊的啊。
0: 张大叔告诉我们，这种羊叫做南疆黄羊，它肉质鲜嫩，膻味很小。1岁半左右的南疆黄羊，食用起来口感最佳。有了合适的羊，张大叔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种顺昌当地的特色食材。据说这种食材的生长环境可以用壮观来形容。

0: 每一扇门里面都是宝贝，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壮观。
1: 我看看到底有多壮观，来，哇，哇，
0: 怎么样，壮观吧？
1: 这确实可以，这高高的货架上全都是，
0: 全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叫海鲜菇，它闻去一点海鲜的味道。
1: 这个海鲜菇它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呀？
2: 25天左右。
1: 25天、嗯。
2: 是的，这个冷库里有3万多瓶，
1: 3万多瓶，
2: 有2万多斤的海鲜菇。
1: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震撼，进来啊！
2: 是。哎，哇！
1: 没想到这海鲜菇这么重啊！哎
3: 呀，好重啊！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4: 在顺昌。用菌草培育出的海鲜菇口感细腻，质地脆嫩。有了山羊、海鲜菇，张大叔要用什么绝技来制作宴席宴请乡邻呢？灌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羊排给它割出来，
1: 您要是自己拆 一头羊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0: 10分钟就拆掉。
1: 十分钟？
0: 对，
1: 我10分钟连个腿都卸不下。
0: 你没习惯。
1: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啊。
4: 张大叔制作的第一道全羊宴美食就是烤羊排。张大叔说，他制作的烤羊排突破了传统烤制美食焦香的口感，羊排肉质十分鲜嫩。这首先跟他独到的腌制方法有关。
1: 您第一次做这个宴席紧张吗？
0: 那第一次做肯定有点紧张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到了11点多的时候，人家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就像看电影上场一样，人涌来的话。哦，我们心里就有点紧张了。
5: 加入一点这个油，
1: 先倒点油
0: 做搪塞，
1: 一直得搅啊。加水，
0: 然后会炖起来。哇，当归药，还有这个党参、黄芪，这个卤大概半个小时吧。
1: 得半个小时，让它入个味儿。
4: 每个厨师的手中都有一锅从不轻易外传的卤汤，有着多年厨龄的张大叔也不例外。羊排经过腌制和卤制之后已经十分入味，要想形成鲜嫩的口感就取决于它的巧思。
0: 晾干，我们现在要给它调面糊。
1: 哦，调个面糊啊。
0: 鸡蛋。哎呦，
1: 绝对专业。现在啊，裹面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
0: 第一个能够把我们刚才卤的这个味道锁住，这个味道
1: 锁住味道哦。
0: 第二个就是说在烧烤的过程当中不会直接把这个羊排烧焦掉。哎，
1: 看着这么丝滑，感觉跟冰淇淋似的啊。哎，
0: 看得到的这个肉
1: 全得给它抹上。哎，
0: 都要抹上。
1: 哇，好粘稠这个啊。
0: 是
1: 啊。阿姨吃过吗？这个
6: 上次没吃过。
1: 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是吧？没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要做个大餐的，一起噎。那这个得烤多久大概？
0: 这个要慢慢的烤，
1: 得慢慢烤。哦，
0: 这个不能急的。嗯，一急一下等一下都烤焦掉。
4: 面糊能使羊排中的汁水不会流失，保证羊排的鲜嫩度。烤至30分钟左右，取下面糊，给羊排涂抹调味料，烤羊排就制作好了。张大叔说，要想学习灌蛋绝技，先要学会制作接下来的羊腿美食。
0: 我们羊肉、瘦肉打好的，
1: 打好的蓉，
0: 剥开两半，嗯，
1: 等于是酿到这个海鲜菇里面。哎，
0: 这个海鲜菇里面既能吃到羊肉的这个美味，又能够尝到这个
1: 菇的鲜味。
0: 海鲜菇的鲜味。
4: 海鲜菇去掉菌盖，将羊肉馅酿进菌饼中，将羊肉馅酿进海鲜菇菌饼中，算是一级难度的酿制技艺。接下来还有二级难度的酿制技艺。
1: 那咱需要先给它改刀是吧？哎，
0: 先改刀，这个长的往这边架。
1: 哎，长点的对，往中间架啊。就让这两边的肉啊。
0: 两边肉架住，我们糊上面糊。哎，再拿油炸。哦，
1: 就是裹上面糊再炸。
4: 将羊腿用刀划开，将酿了羊肉馅的海鲜菇放进羊腿肉中，裹上面糊油炸。炸制过程中，海鲜菇的鲜香与羊肉的醇香融合在一起。炸好的羊腿可以撒上香辣十足的调料粉，

0: 也可以浇上酸甜可口的糖醋汁，一道特色炸羊腿就做好了。接下来，张大叔要向味道调查员揭晓最高难度的酿制技艺了。
1: 首先，先挑开这个蛋壳，
2: 给它放到这个小杯里啊。
1: 这个白点就是所谓的蛋液，我们这个肉馅一坨一坨的啊，灌进去。关键你看，我们在灌的过程中，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3: 不破，
1: 而且在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馅灌得多，到了这个温水当中，它在成熟的时候，它自己会跳起来。
0: 用筷子戳进鸭蛋黄中，再将羊肉馅慢慢塞进鸭蛋黄中。像张大叔这样的高手，可以将30克左右的羊肉馅塞进鸭蛋黄中，而鸭蛋黄不破，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灌蛋。烤羊排、辣香羊腿、糖醋羊腿、羊肉灌蛋、卤羊头，大家围桌而坐，一起品尝全羊宴。
4: 我们搞大块的，
2: 搞大块。外皮呢，烤过之后啊，特别特别酥脆，撒着一点点这个辣椒面，香辣适中，合口。
1: 自己这30多年，人家对我们所做出来每一道菜都是有一种很高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自己做的也很自豪，做这个香烛还充满了自信，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做到老学到老，学到80岁刚刚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赞不绝口的柴火土灶羊肉，让徐国新大哥的小店吸引着更多食客闻香而至。罗庆英奶奶的一坛臭酸中，藏着她和邻里乡亲们对家乡味道的喜

0: 眷恋。张振建师傅还在钻研用不同馅料制作灌蛋，给灌蛋系列美食增添一份滋味。勤劳的人将各色的食材转化为美味，这些美味出现在人们一日三餐的餐桌上，抚慰人心，是人们一年四季的期盼。这份期盼是他们对家乡的眷恋。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凯门鳄凶残狡猾，拥有千万族群。绿水蚺身长十米，能轻易绞杀鳄鱼。美洲豹身姿矫健，善用利爪钢牙。蚊子携带疾病，数量庞大。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这片被洪水淹没的稀树草原是涉禽的天堂，还养育了一群更古老的半水生猎手。黑头环鹳在高处筑巢以保平安。意外发生了，凯门鳄很凶猛，很会投机取巧，凯门鳄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家族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威胁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中美洲和南美洲之旅进入倒计时，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树冠上形成了多处栖息地，每一层都有不同社区，生活着不同物种，它们为了食物安全或繁殖，适应了各自所处的环境。顶级掠食者位于食物链之巅，下层的生物都要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角雕是雨林中最大的猛禽，角雕在世代家传的巢穴中养育雏鸟，雏鸟庞大的身躯意味着父母每天都要狩猎。角雕的爪子长达13厘米左右，抓握的挤压力超过50千克力。足以穿透大多数动物的皮肉，即使面对体重达8000克左右的树懒，也能将其从树上拽下来。

角雕是伏击猎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角雕能够静静等待几个小时观察猎物。角雕的视力绝佳，能察觉200米外的细微动静。角雕俯身冲向猎物，以将近80千米的时速迅速靠近。猴子们察觉到危险，四散奔逃。角雕敏捷地改变了飞行轨迹。猎手归巢后，会将猎物喂给雏鸟。角雕能用它们惊人的爪子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一般来说，猛禽都有掳走当地居民婴儿的记录。如果人类靠近它们的巢穴，成年角雕会多次出击并攻击人类头部。

神奇的亚马孙河。据估计，1/5的地表径流都流经亚马孙河，绵延近3000千米。

这里浑浊的水域是某种有牙齿的恐怖生物的栖息地。水虎鱼有20种，有一些食素，而食肉的红腹水虎鱼就是传说中的食人鱼。它们成群结队的狩猎，还能在进食时发动疯狂攻击。它们更喜欢死去的或垂死的动物，会在旱季水位较低时捕食较大的猎物。有很多食肉动物都吃水虎鱼，比如巨獭。因此，鱼群为保安全会集体行动。伺机而动，同类相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同类的残骸。水虎鱼有一排交错的牙齿，每颗牙齿长达4厘米左右。咬合力达到体重的3倍。水虎鱼不会咀嚼肉类，只是咬住再囫囵吞枣，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能如此迅速地剥食动物。一个成熟的无花果掉入亚马孙河中，成为食之里的美餐。这股狂热吸引了金之里的注意，它们也被称为河虎。这群大鱼可不是吃素的，它们饥饿难耐。混乱中，一条金之里叼走了一条小鱼。能从200升的水中探出一滴血的味道。附近的水虎鱼嗅到了机会。他们开始进攻，抓住了一条受伤的鱼。

仅用了几秒就吃干抹净。水虎鱼在亚马孙河很常见，只有在旱季食物储备不足时才会变得凶猛。它们不大可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大多数人只是受点轻伤便能逃脱。水虎鱼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位列第九。在化石记录中，南美洲的新大陆猴大约出现在3000万年前。与他们的非洲表亲原始的灵长类不同，新大陆猴几乎只生活在树上。特点是卷卧尾，尾巴就像又一个肢体，帮助他们穿行在复杂的树冠中。卷尾猴作为新大陆猴的一种，隐藏着一个致命秘密。这个大家族约有20名成员，由一只公猴带领。

他们是最聪明的新大陆猴。卷尾猴善用工具，他们是觅食高手，所以常引得其他动物跟随其后，寻找森林中的果实。神奇的是，卷尾猴还懂得因地制宜，会将植物涂抹在身上驱赶寄生虫，甚至缓解炎症。卷尾猴的36颗牙齿有很厚的牙釉质，能咬开坚果和种子而不受损伤。牙齿同样是武器，卷尾猴能用长约8厘米、锋利无比的犬齿来打斗。一只卷尾猴正在享用丛林大餐，大餐被一只低等级的猴子觊觎。愤怒的卷尾猴爆发了一场战斗。

小猴子还算幸运。野生卷尾猴因内斗损失的个体比因其他任何原因损失的都要多。卷尾猴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宠物，在大约5岁以后，它们可能会攻击主人，也可能传播一系列疾病。

包括狂犬病。一旦被咬伤，受感染的唾液就会进入人的伤口。狂犬病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在野外受到卷尾猴袭击的概率很

染病对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聪明好斗的卷尾猴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八。

巴西中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潘塔纳尔湿地。巨大的季节性红泛平原、草原和丛林在雨季变成了内陆海。成为南美洲半水生食肉动物的自助餐厅。有巨兽穿行在湿地，前踪隐迹。水蚺并未进化出毒液，它更喜欢对猎物下狠手。水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体长可达十米，重达250千克。水蚺是游泳健将，它的眼睛和鼻孔长在头部上方，所以它几乎可以完全潜入水中捕食。一条小凯门鳄潜伏在植被中，对水蚺视而不见。水蚺会迅速缠住猎物。人们本以为它们是勒住猎物令其窒息，实际上他们会盘绕猎物，阻止其血液流向心脏，导致心脏骤停。只有感受到猎物停止呼吸，他们才开始动口。水蚺的颌骨相互分离，因此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两排向内弯曲的牙齿可独立活动，食物就如被齿轮碾压般吞进喉咙。凯门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能维持水蚺几个月的能量消耗。水蚺能将整个人吞下。也有记录表明，他们会吃掉大型哺乳动物，如重达320千克的墨。尽管人类也曾遭受过攻击，但水蚺的栖息地主要是人迹罕至的沼泽。因此，水蚺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滑落到第七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上空夜间活动频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黑夜能帮助生物觅食，躲避大型捕食者。作为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迎来了捕食的最佳时机。南美洲是世界上蝙蝠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大约有290种。其中最有名的是传说会吸食人血的吸血蝙蝠。

吸血蝙蝠在白天睡觉，每个族群约有100只。他们必须频繁进食，若连续2晚不进食就会丧生。吸血蝙蝠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完全以血液为生的哺乳动物。它们个头很小，身长只有8厘米左右。一个典型的族群一年就能喝掉25头奶牛的血量。在猪圈中，牲畜已经熟睡。吸血蝙蝠的鼻子上有一个热感应器，能指引它们找到动物皮肤下流动的温暖血液。吸血蝙蝠小心翼翼地在猪耳朵上咬开一个小口，它用锋利的牙齿咬破皮肤后舔舐流动的血液。它的唾液含有一种能防止血液凝固的物质。吸血蝙蝠进食期间，唾液中的局部麻醉剂会让猎物毫无察觉。

们很贪婪，每晚都要进食。人类很少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增加。这也是森林砍伐导致蝙蝠栖息地日益丧失的后果之一。吸血蝙蝠自身不会危及人类生命，事实上受害者可能浑然不觉。吸血蝙蝠可能携带病毒，如狂犬病毒，会导致人重病或丧生。所以吸血蝙蝠在南美洲致命野生动物中排第六。

寂的潘塔纳尔湿地截然不同。许多原住民则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气候风枯循环生存。美洲豹非常适合在水道边前行，利用河边的树叶遮挡发起伏击。一切尽在掌握，他们是无比强大的猎手。水豚是美洲豹最喜爱的猎物之一。它们已经在水中嬉戏了几个小时，从而在赤道的烈日下保持凉爽。它们也需要时不时晾干自己。粗硬的皮毛能让它们在高温下迅速蒸发水分。美洲豹发现了这一大家子，它身上的玫瑰花纹能让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美洲豹悄然靠近，尽可能地减少追逐需要的能量。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美洲豹具有最灵敏的深度

知觉能估算出攻击距离。美洲豹是游泳健将，水豚游得更快。接下来，美洲豹将顺河而下，期待再来一次捕杀。美洲豹进化出了击碎动物头骨来猎杀的方式。按身体比例计算，它们拥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的咬合力，

由于基因突变，偶尔会生出黑色的美洲豹，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黑豹，是捕鱼的好手。在水下捕猎时，伪装便不那么重要了。人们认为，黑色美洲豹在茂密阴暗的丛林生活更具优势，因为它们的颜色与众不同，

美洲豹会明智地挑选猎物，很少攻击人类。最近，巴西中西部包括潘塔纳尔湿地出现了三起美洲豹袭击事件。美洲豹的杀伤力非常强悍，会造成严重伤害。最近的三次袭击中有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优雅的伪装大师美洲豹跃居第五位。

0: 如果南美洲的丛林没有大量繁衍生息的蜘蛛，那就不完整了。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据估计，仅南美洲就有8000多种蜘蛛，许多蛛形纲动物体型巨大，比如臭名昭著的捕鸟蛛，它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防御机制，鱼叉状的毛发，顶端有刺状倒钩。不少种类能从腹部射出刺毛，瞄准潜在的攻击者。捕鸟蛛令人生畏，它们的毒性很轻，咬人时造成的痛感多于伤害。雨林中还有一种蛛形纲动物身怀致命剧毒，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毒的蜘蛛，它属于炙足蛛属，在希腊语中意为女杀手。巴西游走

西游走蛛是夜行动物，它以伏击狩猎而非结网。它捕食较大的生物，如两栖动物。蜘蛛将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先分解其肉体和组织，再吸食食物。巴西游走蛛致命的关键在于它巨大的獠牙。弧形尖牙尖端强化，穿透猎物盔甲时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损伤。毒液通过内部导管输送。巴西游走蛛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对游走蛛毒液成分的敏感度是小鼠的十倍。毒素会阻碍神经信号的传递，导致瘫痪并抑制呼吸。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很常见，尤其是在林区周边。仅在巴西，每年就有约4000起被咬伤的记录，并非所有病例都很严重。抗毒血清对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蜘蛛并不总是注射全部毒液，小剂量的毒液就足以麻痹日常猎物，其余的毒液则被储备起来。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4。

作为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丰富多样的生物在温暖潮湿的森林中安家落户，形成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有一个物种在多个方面都格外引人注目。哥伦比亚西部的原住民曾用它皮肤上的毒素制作毒箭。

前，当地已知有170多种小青蛙，体长都在2到5厘米之间。与大多数两栖动物不同，它们白天活动，以昆虫、甲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受到威胁时，它们的皮肤腺会分泌毒素。箭毒蛙的毒素不用于狩猎，单纯用于自保。与热带雨林中的许多伪装者不同，箭毒蛙以一身绚丽色彩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这种色彩被称为警戒色，是对捕食者的一种警告，让他对青蛙敬而远之。人们认为，蝴蝶和甲虫之类的生物可以巧妙模仿青蛙鲜艳的颜色。

线毒蛙通过捕食某些昆虫来获取毒素。箭毒蛙对自身毒素具有免疫力，它的肌肉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可以阻断毒素的麻痹作用。由于饮食改变，人工饲养的箭毒蛙不会如此致命。蝉毒素是关键，它能抑制神经功能，阻断大脑的重要信号。心脏会持续收缩，将血液泵送至全身，却无法舒张，最终导致心力衰竭。箭毒蛙体内的毒素杀伤力极强，足以放倒大约20000只老鼠或者10个人。这种毒素没有解药，哥伦比亚本地人曾用箭毒蛙在箭头上下毒，现代人遇到这种毒素的可能性很低。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箭毒蛙排名第3。

0: 亚热带丛林是众多爬行动物实打实的乐园。南美洲拥有约3500种爬行动物，是世界上爬行动物物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主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南美洲有多种鳄鱼称霸一方，最大的是黑凯门鳄，可以长到4.5米，

和所有鳄鱼一样，这种凯门鳄也是伏击猎手。它的领地是大型涉禽的家园，例如黑头环鹳。它们在岸边的树上筑巢。当幼鸟开始学习飞行时，体型已经非常大了，有一米长。幼鸟的存活率很低，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能活到成年。一只幼鸟肢体不太协调，从安全的树上摔了下来。尽管它的翅膀很发达，仍然无法飞行。它无法返回巢穴，只能迷茫地沿着河岸行走。这场骚动并未被忽视。

凯门鳄和所有鳄鱼一样，有第二个颌关节，能更牢固地抓住猎物。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即使没有视觉或听觉的帮助，凯门鳄也能有效捕猎。它们的面部遍布压力传感器，可以探测到水中的微小扰动。这为凯门鳄在阴暗的环境中提供了一种远程雷达。凯门鳄会捕食南美洲河流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巨獭。巨獭身长近2米，体格强壮，还会进行反击。巨獭发现了鳄鱼，

迅速将幼崽带回安全地带。巨塔们开始团队作战，最后凯门鳄撤退了。

凯门鳄数量众多，仅巴西潘塔纳尔湿地附近就栖息着近1000万条凯门鳄。与人类相遇是家常便饭。黑凯门鳄的杀伤力最大。2008年至2013年间，该物种发动了43起袭击人类的事件，其中1/5是致命的。可怕的凯门鳄是南美洲第二危险的动物。

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与所有热带生态系统一样，昆虫也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让其他动物和人类感到厌烦，同时也是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道和池塘周围，小飞虫为各种生物提供食物。一种无处不在的昆虫在这些水域产卵，臭名昭著的蚊子。蚊子是热带世界的致命威胁，在繁殖旺季，除了蚂蚁和白蚁，蚊子的数量可能超过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在整个南美洲，它们携带着几种令人类

寨卡病毒，以及全球最大的杀手疟疾。蚊子在水中产卵，幼虫很健壮，能活过冬季的冰冻期，并在春季羽化。如果水池靠近人类居住区，雌蚊就会进入住户家中寻找血液。夜幕降临时，蚊子会沿着人类睡眠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踪迹追寻。它们被哺乳动物皮肤中的脂肪酸气味所吸引，同时寻觅着动物散发的热量。公蚊子靠吃植物的花蜜生存，只有母蚊子以血为食，为卵的发育提供蛋白质。母蚊子已经进化出了一种不易发觉的采血方法，它的口器上有六根刺针，用来觅食。第一组两根用纳米级细齿划破皮肤，另一组的两根把划破的皮肤撑开。第五根针精准找到血管，刺入吸血。收集的血液进入它透明的腹部，然后蚊子会过滤并排出血液中的多余水分，为储存更多珍贵的蛋白质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第六根针会将蚊子的唾液滴在伤口上，防止血液凝固。也会让血管扩张，皮肤发痒。病毒或寄生虫正是通过蚊子的唾液进入哺乳动物的血液。人类被蚊子叮咬的可能性极高，疟疾正在减少。在巴西、厄瓜多尔、古巴、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登革热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仅2019年，这些地区就有大约3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被叮咬的人并非都会受到严重伤害，但许多人都会出现明显的不适。再加上寨卡病毒、疟疾和其他病原体，蚊子的危险程度绝无仅有。蚊子作为南美洲数量最多、传染性最强的生物，夺得最危险动物的桂冠。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小生物都是最危险的动物。角雕的利爪，水蚺的碾压，美洲豹的力量，或箭毒蛙的毒素，与数量庞大的蚊子和它们可能携带的疾病相比，可谓相形见绌。

0: 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正在视觉的情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曲直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收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的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块这几个牌子都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酷热依旧。连续数日，秦文化考古队在 A 视觉点展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些秦人的小型墓葬虽然存在共性，但具体到每一个墓葬却有情况迥异。这其中，尤以已经下探深度近5米的一号墓葬最为特殊。此时，考古人员正在被它严重偏离墓室中心位置的骨架所困扰。
1: 通过量它的头到脚部，到现在能发现的这个位置，它的总共长度是1.2米。这里是它的头部，这里应该是它的腹部，这里是盆骨的位置，这里是腿。
2: 但是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屈直的，要不然的话那太矮。
3: 包括它的这个器物，出土这个器物都很怪。
0: 除了墓主人的葬室，令考古人员费解的还有一号墓内的随葬器物。
4: 这座墓啊，它是比较奇怪。首先它这是生土二层台，而且呢，二层台的这个宽度，它的高度呢，都不是那个一般的秦墓这个的特征。但是它现在墓的那这个骨骼大概的这个长度在1.2米左右，按照这个长度来说呢，它应该也是一种屈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器物，这个器物现在不是秦文化的这个典型的器物，而且呢也不太像是周文化的东西，

0: 但是它这个东西向有训狗，这些呢又是秦文化的一些特征啊，所以这个墓现在还是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还暂时还没有把它弄清楚。
1: 一号墓葬的诸多疑问还没有理出头绪，夹杂在东西向墓葬中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已经触及器物层面，而且也显露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迹象。那么紧接着的清理和发掘中，这两座不同朝向的墓葬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据说国家博物馆所藏传世秦公轨，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土在澧县六八图遗址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作为秦人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区，六八图遗址上存在秦公大墓、贵族墓地和重要都邑的可能性，或许就相当大。
2: 每年不是要挖40多亩，
3: 这咱不去了。
2: 中心可能应该就在这哦。
0: 你这有点偏了。
2: 啊，这还是偏了。
3: 这块，这块这几个台子要泡过，这几个台子。
1: 六八图遗址区的大型居址和贵族墓地会在哪里呢？除了澧县大步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位秦公外，早期秦人的另外几位先公的墓葬有没有可能就在六八图？考古队在这些重大命题上的探索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0: 看看下面这几个台子啊，这几个台子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在这边挑上两个点重新在这边再勘探一下。这也是六八图的一部分啊。六八图的遗址整体面积非常大，大概有近40万平方米。我们需要的这它的边缘地带也要进行一些勘探。从这块到前面大概有一个30多米啊长的一个灰层带。
3: 那个怀疑就是这个
0: 写上面这个台子，包括下面这个台子，可能是橘子，打算橘子在这个位置
4: 啊。这个灰度啊非常的浓啊，昨天我们这个意外的一次调查啊发现了这个可能是当时这个秦人的这个居址所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
5: 来，记住啊，副长。来，副长。

这座墓现在已经清理完毕，它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竖穴土坑墓，有二层台，这是生土二层台，这是它放置随葬品的这个棺椁之间的位置，那个比较清楚的，我们能看到呢，有三件罐子，这三件罐呢，是这一件是比较特殊的，这是一个袈裟红鹤陶的一个单耳的罐子，它只有一个耳朵，只有一个耳朵，小平底，这是底部，气体呢是有这种绳纹，这种类型的这种袈裟红陶的这种绳纹罐，这种在这个新罕尔流域还是首次出现的。这边呢就是这个墓主，因为这骨骼呢已经完全腐朽了，无从得出辨认。我们从大体的形状上来看呢，还能看出来，这边呢这是头骨，这段呢有一段臂骨，在它的胸部这块呢有，这是胸部，这地方是有胸部地方有一个带沟，但是呢从它这个整体的长度来看呢，有这个1.2米。这个呢不符合一个成人的这个高度。后来经过清理呢，我们就发现它这个地方

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开始有曲肢啊，啊，所以它整体呢还是一个曲肢脏。结合以上说的这些特征呀，所以这座墓呢，它仍然是一个战国时期的这个秦人的一个平民墓。

0: 五号墓是一座南北向的墓葬。考古人员计算发现，在这片区域内勘探出的几百座墓葬中，数量最多的是东西向，另外大约五分之一的为南北向。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有些奇怪，为什么在同一片墓区还会存在方向上的差异呢？
1: 我们现在那个清的这座墓葬啊，它是一个南北向的啊，在下面它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二层台，二层台上呢这个是铺的这种薄板啊，但是它没有侧板，它以二层台整个二层台作为它的一个侧板，本身它没有侧板了啊，只有一层这个薄板作为它的一个盖板，现在目前看还是没有随葬品的啊。骨骼的保持的是还算是比较完整啊，现在还在发掘，我们把它清理完以后才能完全看它有没有这个随葬品吧。
0: 史料显示，秦人本是东方民族，西迁到了甘肃东部，为周王室守卫西陲。在经过陇右200多年的惨淡经营，以及与当地戎人的融合争斗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立国。考古人员推测，在漫长的发展融合进程中，广义上的秦人，他们的内部构成或许相当复杂。这个推测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逐渐得到了验证。
2: 北京时间10点正。
3: 出了个代沟，在他的腰部出了个代沟，这个代沟好小。目前这个墓只发现了一件代沟，还没有其他随葬品。
0: 相较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五号墓没有殉狗，没有随葬陶器，墓葬形制也比较简单。然而尽管如此，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的骨架的保存状况似乎明显好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
4: 这是我们的五号墓，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这几座墓当中骨骼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座墓。这是典型的屈日葬的一个葬式，你看这两只手臂呈环抱的姿势抱在胸前，然后身体是侧倾的，侧躺着。咱们往下看，这是盆骨的位置，然后看这腿骨成一个屈肢的一个状态。现在清理出来的位置是脚掌的位置，然后现在目前看保存状况也比较好，所以感觉整具人骨都保存的比较好。五号墓室现在已基本清理到底部了，然后现在除了墓主的人骨和发现的一个青铜代沟以外，墓室再无其他任何发现。
5: 非常不错，
6: 可以
5: 行。
1: 这是目前我们清理完毕的一座南北向的墓葬啊。这座墓葬呢，3米2长，2米1宽。这个呢也是一个平民墓，这墓主呢也是一种屈肢葬啊。这种南北向的这种墓葬呢，它跟那个东西向的墓葬呢，在年代上呢基本上都是很接近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墓像却是在不同。

0: 同的发位啊，这应该还是代表着有不同的这个含义，我们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定论。
1: 北京时间11:00正。
2: 是不是这片墓区内不同朝向的墓葬，其葬式一定存在差别，或者说这些墓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等

还需要在这片区域内寻找更多类似墓葬进行发掘比对，才能得出综合的判断。于是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变成了考古队关注的焦点。

0: 蕴含五经线什么样的奇怪现象？墓主人的性别能否得以确认？秦人的贵族墓地是否就在附近？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8月27日，甘肃礼县六八图的考古工地上，夜晚的气温已经降低到了需要用炉火来御寒的程度。为什么南北向的五号墓会显示出一些明显不同于东西向墓葬的特征？考古人员一时间还不能完全把握。为了寻找到更多的迹象，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
1: 那现在从二三三下面挖有个一米吗？
2: 没有一米，八十左右。
1: 80公分啊。这座那个 M 六跟我们旁边这座 M 五，它的都是这个南北向的一个数月土坑墓。这两座墓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
0: 六号墓，墓口长3米，宽2米。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葬，既没有殉狗，也没有随葬陶器，他们的墓葬形制几乎完全相同。

唯一的差别是，墓主人的骨架特征，一个粗壮健硕，一个明显纤弱。考古人员隐约感到，墓主人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关联。

0: 就是一个圆坑，
1: 就是个圆坑，不要投这个坑。
2: 那不对，你掏个圆坑，人头放的，光把头放进去。
1: 不知道啊，头不是放这，这是下面的叶
2: 溜下去的吧？
1: 但是这笔特别直。
3: 2018年8月28日，发掘现场再次引发争论。考古人员发现，六号墓墓主人的头骨不仅严重低垂，而且还恰好位于一个圆坑内。
2: 壁特别好，
0: 特别圆，
4: 奇怪。
2: 你测一下，测一下看。
1: 哎呦，还这么深，
0: 将近10厘米，差不多十厘米，
1: 差不多。
3: 这是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奇怪现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它这个坑的壁特别直，是有意挖的，不是天然的。看，从这到这，
0: 我们清的时候，先看到的是颈椎骨，但是呢找不到头。一般来说，它那个头应该比脊椎骨要高一点，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头。然后，那个继续清理的时候，就可先看到的是牙齿，就感觉比较奇怪。然后继续清理的时候，就看它这个。头骨清晰的时候，就看到它周围有一个坑，好像是故意把这个头放下去，啊，然后那个它的身子其他骨架好像比较头要高很多。
1: 不知道他挖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解剖以后才能清楚。下面还多深，我试试。啊，不会太深了，手工缝吧。

0: 离视觉点东侧不远，这块台地的一系列勘探结果令领队侯宏伟有些兴奋。
1: 李队长，
2: 哦，
3: 这个没到。
2: 这个没到。
3: 打出什么东西了吗？
2: 好像有一件个蛇是古墓一样，是北京
3: 古墓。
2: 嗯，
3: 长是
1: 长的是五米二，
3: 五米二。
1: 哦，这是三米，
3: 是不是两个墓啊套在一起了？
0: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发育良好的这块台地上很有可能存在规格较大的墓葬。这里会不会就是六八图遗址上始终没有找到的贵族墓地呢？
3: 长宽你再说一下。
2: 南北三米，东西三米五。
3: 盗洞在这边。
2: 盗洞
3: 在这边啊，这是盗洞。土特别虚啊，哎，我这脚踩下去，看土很虚。所以我就说这可能还是墓葬，但是疑问就是你为啥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搬回来。现在目前在这地方的这个勘探情况，现在是这一个台子啊，共发现了有五个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遗迹啊，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它就是墓，因为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样我们这个墓葬这个勘探墓葬所需要的这种板灰古墓啊这些东西啊，它仅仅但是呢它这是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有这个夯土，如果呢我们能确认啊这个地方呢是这现在这些勘探这个遗迹是墓葬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一片区域啊应该就是这个六八图这个秦人的这个贵族墓地。
0: 考古工作有时是极富挑战性的，

0: 它的魅力就在于你必须综合各种迹象并预先做出决断。然而这处台地勘探所获得的信息是如此复杂难辨，此时的领队侯宏伟似乎仍在犹疑。
1: 这个片台子呀，我怀疑它还是这个墓葬啊。虽然他没有发现这个古墓和板灰，但是呢他还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啊。首先就是他这有几座这个相对的这个几座墓，你像这一座墓，还有我们这边座这座啊，这两座墓跟前面那两座墓啊，它的方向啊都是东西向啊，都是这种平行式的，而且中间这个夹角，包括它的这个中间这个距离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呢很可能是那种夫妻的这个异穴合葬墓啊，可能性很大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有盗洞的这些墓葬，所有的盗洞都开在这个北壁上啊，前面几座也是，只要有盗洞都是在北壁上啊。所以我认为啊，它还可能就是墓葬。你看那个更大，这个长度要在这个长度要在6米。这个要是墓的话，那就是一个至少在大斧以上级别的墓啊。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四轨的，有的这种墓会带有车马坑。
0: 这处台地上的诸多迹象最终是否得以证实？秦人先公的大墓能否就此被发现？考古人员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2: 这个铜器，是啥东西啊？
3: 啊，代沟，
2: 代沟啊，
3: 青铜代沟。
2: 这是小桌子，
3: 对。
0: 持续清理的六号墓，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墓主人的身份。
2: 这能判断出来它是什么珠子吗？外面还有绿一层绿色的，这个
3: 不好判断，
2: 不好判断。嗯，
3: 酥得很，你看。
2: 哦，
3: 再把它动了，动出来，
2: 一动感觉就没了。
3: 哎，对对，珠子应该胸部的位置吧。
0: 骨架纤弱，且胸部发现串珠。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六号墓的墓主人是一名女性。

0: 啊，这个洞真有意思。
1: 底下还有啊？
0: 这。
2: 六号墓狭小的墓室内，非常态的发掘姿势，已经令考古人员精疲力尽。然而，发掘深度已经接近30厘米的圆坑，丝毫没有见底的迹象，这让考古人员更加迷惑了。为什么这种圆坑只有六号墓葬内存在？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号墓内的圆坑有着什么功用？即将完成视觉的七座平民墓葬，考古人员能够得出哪些判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八年八月三十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上，考古人员发现，南北向的两座墓葬与此前发掘的东西向墓葬存在明显差别。而正在清理的六号墓内，考古人员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会陷落在圆坑中。这个奇怪的圆坑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展开探索。
1: 这个现在有差不多三十公分，
2: 头骨倒死了，头占了一半。哎呀，我跟你讲，
0: 狭小的空间，再加上墓主人头骨的阻挡，这个圆坑的清理越来越吃力。而此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却突然出现了。
1: 下面有红漆皮，
3: 那让我问一下方老师吧。
2: 还是想
1: 不用，这还得清。
4: 就是下面有东西是吧？
1: 对，
3: 有漆皮吗？
1: 嗯。
3: 哪里边有？
4: 坑里面。
1: 坑里面。
4: 嗯。啥东西这？挖这么深？什么东西你藏这么深，啥意思？
1: 看见几瓶了？
4: 我给他清清来，
1: 清清可深。
4: 明天感觉下面有器物吗？
1: 嗯，感觉到，明显感觉有东西，但是太深，可不着。
4: 现在有多少？50公分了。
1: 嗯，差不多40吧。
0: 漆皮的存在，说明在这个圆坑内曾经放置过器物。由于漆的性质稳定，不容易腐烂，考古发掘中出现了漆皮，通常就说明这个地方放置有器物。
4: 六位保存挺好的，
5: 就这一片吗？
2: 这边肯定还有，但头
5: 挡住了，
2: 头挡住了。

0: 说啥死？那是他气我。
1: 那是鸡皮。
0: 对，这鸡皮。
1: 红的，黑的那。底下那不也很多吗？
0: 对，下面还挺多的。
1: 这有50公分了。
0: 对。
1: 那是棺板上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上面没发现吗？
1: 哦，
0: 就这个坑里面有。
1: 对对对。
0: 如果是棺板上的，上面肯定还是有。
1: 那也就是说是个器物了。
0: 有个扎器物。形状也看不出来，
1: 没有其他东西吗？
2: 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需要放置在这样的圆坑内呢？
0: 这够深的了，真深，
1: 都深土了。
0: 没有，现在已经马上到深土。
1: 那不是有一大块漆皮？
0: 对，但是下面马上去松了。
1: 这很奇怪啊，鸽子底下这么带一个器械，
0: 就是拿来解剖，拿来解剖了再看吧。有青蛙
1: 哦，
0: 是不当去解剖
1: 啊，
0: 它就出来了。
1: 是，那就只能等解剖了嘛。
0: 对，
1: 哎呀，膝盖不行了。哎，
0: 对，
1: 太挤了。这
2: 六寒墓内几乎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仍旧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0: 号墓葬的发掘结果最终验证了考古人员的判断。
1: 这座墓葬呢，M6 它的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保存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它保存状况比较好，基本上是比较齐全，而且我们通过对它的这个人骨的这个鉴定啊，认为它这个是一个成年的女性。
0: 五号、六号两座墓葬规格相同，深度相当，因为夫妻一穴合葬。至于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恰好位于这个圆坑内，考古人员依据发掘迹象得出了合理的解释。
1: 挖着这样的一个深度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放置这个漆盒的啊，因为这个墓主呢它本身是一个女性啊，然后呢在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这个手腕处呢有这样的一个陶珠应该是它是一个需要放置一个漆盒。这个墓葬，这个我们经过它的一个推理复原啊，认为是大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它首先呢是在这个生土上，墓室最底层的生土上呢，它是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坑，将这个漆盒呢置于圆坑之内之上，然后呢，在这上面呢就是置棺，放上这个墓主的这个棺，墓主呢置于棺内，然后呢就是经过若干年之后呢，这个，木质的这个器物呢就腐朽了所以呢形成一个空洞，然后呢这个棺板也接着腐朽所以呢形成腐朽以后呢，这个棺的这个城棺这个头部这个位置呢就那个正好是在这个空洞这个漆盒的空洞上，所以呢才会塌陷下去所以它造成了这个头部呢低矮下去，在这个深入这个坑内。
0: 现在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于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入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

0: 8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对 A 视觉点七座墓葬的发掘，使得考古人员对六八图遗址秦人平民墓葬的基本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六八图遗址厚厚的黄土之中所蕴含的内容之丰富，不断刷新着考古人员的认知。
2: 截至目前啊，我们这个在 A 发掘点发现了这个有这个南北向的墓葬，也有这个东西向的墓葬，啊，都是兽穴土坑墓，而且呢都是曲肢葬，但是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异。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这墓葬，其实和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啊，东西向的这种兽穴土坑墓呢，一般呢我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秦人，啊，南北向的墓葬的这种兽穴土坑墓呢，也可以笼统上或者是称为广义上的秦人，但是呢它跟这个我们这个以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秦人应该还是相互之间还是能有区分，应该是属于不同的这个族群啊，虽然他们都在这个秦人的大框架下啊，但是应该是不同的族群。
1: 正在进行的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红河流域秦人的生活细节，不仅为全面研究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秦公大墓和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的寻找提供了线索。2018年9月，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七千吨分段河龙，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此刻，大连海事大学的这间教室里，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无声的期待与隐隐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正站在智能航海的门槛上，同学们，下一阶段我们将登上猩红专轮，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任实习。
1: 这是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学员们即将登上的不是一艘普通的轮船，而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猩红专轮。它的特别从外表就能看出一二，船身线条流畅，像为大海量身定做的泳衣，能在航行中有效减少阻力。而这份流畅之下，更藏着看不见的智慧。这艘船可以实现自主智能驾驶，聪明的任务，而奥秘就在遍布船身的传感器里。它们如同轮船的感官，全方位捕捉着风浪、周边船舶和水流的变化，让船载智能系统能快速理解环境，做出安全高效的航行决策。那么除此之外，这艘充满科技感的猩红专轮还蕴含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学员们又能否成功驾驭它呢？登船在即，一切准备必须争分夺秒。然而，想要真正驾驭这艘会思考的

0: 智能巨轮，学员们首先必须通过一项看似逆行的考验。茫茫大海上，两艘帆船正迎着风浪前行，船上的这群年轻人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凌风远航团队，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没有机械动力，纯粹依靠风力和人力的跨海域航行。队员们从大连起航，穿越黄渤海，最终抵达威海刘公岛，并成功返航，完成整整68小时的艰苦航程。
1: 我们成功了，
2: 终于回家了！嘿，嘿，嘿！
0: 在船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要让这些未来的航海者用如此原始、艰苦的方式去横渡大海呢？
3: 如果有海难事故以后所带来的危害、财产损失啊，会人员损失就会非常大。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突发状况难以预料，航海从来都与危险相伴。也正因为如此，船员们才需要在极端环境下进行锻炼。自1982年第一届凌风队成功横渡渤海以来，这样的训练已传承了40多年。一代代海大学子凭借史帆、当桨这些最原始的技能，在真实风浪中锤炼出航海者最珍贵的品质——沉着果敢的应变能力与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即将登上的新红砖智能巨轮，仅凭勇气与经验远远不够，学员们必须在传统技能的基础上，掌握在危机中科学自救、在智能系统前精准判断的现代航海能力。海上求生训练是确保航海安全的重要环节。航海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海上事故中船员在事发初期的应急反应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事故的最终结果。
4: 学习好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海上面对危险与困难，保护自身安全。那么同时在有能力情况下，也可以对他人进行救助。
0: 这项至关重要的海上求生训练，在一个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室内训练场展开。令人惊讶的是，训练池中并非平静无波，而是持续翻涌着层层浪涛，池水有节奏地冲刷着池壁，俨然一片精心打造的微型海洋。大海是如何被搬到室内的呢？这逼真的海洋环境源自一套精心设计的造浪系统，造浪装置能推动水流在泳池形成不同形态的波浪。理解并驾驭风浪是航海永恒的课题。在航行时，工程师们常用名为减摇器的装置应对风浪，它像一双翅膀隐藏在船体两侧的水下，当感知到波浪的推力时，便会自动调整角度，在水中产生一股反向的力量，从而巧妙地抵消摇晃，让轮船在风浪中保持平稳。此刻在这个微缩的海洋里，学员们将亲身体验各种海况，在科学练习中掌握应对风浪的真本领。高台跳水是第一个训练项目，当船舶发生严重险情，比如船体发生倾斜，或是甲板已经没入水中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离开船体。跳水就是这种情况下关键的自救动作。学员们身体笔直，单手捂住口鼻，紧紧护住救生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姿势呢？
4: 一只手手掌捂住嘴，虎口夹住鼻子，另外一只手包住这只手，同时两只手紧紧下压，压住救生衣，防止救生衣在入水的瞬间由于浮力作用反弹伤到我们的头部。
0: 这种特殊

0: 的入水姿势源于科学的安全考量。在穿着救生衣的情况下，头部入水极易造成颈部损伤，而正确的保护动作能最大限度减少冲击力对身体的伤害。成功入水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找到并启用救生设备。船舶遇险时，通常会自动释放救生筏并将其冲涨成型。然而，想要成功登上救生筏并不容易。救生筏体积大，自重大，加之内部固定的应急物资，总重量往往能达到数百斤，但在真实的海况中，它很可能因为风浪而倒扣在水面上。想要登筏，必须先把救生筏翻转过来。此时的训练场中，便有一艘救生筏倒扣在水中，而一位学员正独自尝试翻筏。单凭一人之力，要如何翻动这个庞然大物呢？
1: 当筏底朝上的时候，我们人首先要爬到救生筏上，然后注意，我们要找到有启动钢瓶这一侧，因为这一侧比较重啊，利用这一侧的重力，手拉动这个扶正绳，慢慢的依靠身体的重量向后仰，这个筏就会慢慢的透过来。
0: 原来，这背后蕴含着精妙的工程设计。救生筏通过钢瓶位置的巧妙配重，创造出一个天然的重力杠杆，让学员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轻松翻转重物。而当我们端向救生筏，就会发现更多神奇之处。雷达反射器通过多个互相垂直的金属面，能将救援力量发出的雷达波有效地反射回去，从而让救援力量锁定目标。在掌握了跳水与登筏这两项关键的自救技能后，学员们将面临求生训练的最终考验。当一个人成功脱离险境并登上救生筏后，如果此时救援力量抵达，双方该怎样配合共同应对危机呢？眼前救援直升机模拟器在空中缓缓移动到救生筏上方，救生员顺着摇摆不定的升降索缓缓下降，精准降落在被困者的位置。他在剧烈晃动的救生筏上艰难地稳住身体，并迅速为被困者穿戴好救援装备。随后，两人随着安全索平稳上升。在模拟器的牵引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完成横移，最终安全返回地面。从个人求生技能到团队协作，一系列海上求生训练让学员们掌握了在险境中保护生命的关键技能，更拥有了在危急关头冷静判断、科学应对的能力。接下来，他们便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舶。想要驾船，还需要完成哪些挑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清观测、智能时讯、远程驾控。陆上如何学习航海技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想要开船可不简单，就像开车需要驾驶证一样，驾船同样需要专业的资格证书。
1: 对我们航海类学生呢，他首先要经过我们传统的理论的学习，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考取在海上的一个四个小证，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要去考取我们驾驶员那个证书，他最后还要到实船上去实习一年左右，最后才能拿到他的海员证。
0: 为什么开车只需要一本驾照，开船却要这么多证书，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培训呢？
1: 车本身在路上开，如果有的遇到紧急情况，那它是可以求救，可以让附近的医院救援人员及时的到我们的身边。但是呢，船远洋航行出去之后，没有办法让附近的救援人员马上到位。
0: 与陆地驾车的差别，体现了航海的特殊性。茫茫大海上，一旦发生险情，船员往往需要独自面对。一艘远洋船舶往往价值数亿，承载的货物可能关系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船上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都系于驾驶员一身。正因如此，每一位船员都必须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在真正拿到证书踏上远洋航程之前，充分的贴近真实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当学员们还不具备实船操作资格时，他们又能在哪里安全高效地进行练习呢？眼前的景象让人恍如置身真实的轮船驾驶舱，精密的仪表盘规律闪烁，各式操控设备错落有致。操作台前，学员们或专注地盯着仪表盘，或认真操作着控制设备，仿佛正在驾驭一艘远航的巨轮。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何在陆地上会有一个与真实船舶如此相像的区域呢？其实，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是轮船的智能运控中心。
1: 这个台子是我们智能船安吉数字运控中心的一个远程的驾控台。
0: 中心内的驾控台精确复刻了真实轮船驾驶台的每个细节，从仪表的布局到按钮的位置，都与实船保持着高度统一。通过高仿真的训练环境，学员们可以反复练习从启动主机到离港航行的全套流程，每一次练习都能获得最接近真实的操作反馈。除了操作训练，判断航行条件也是航海者的必修课。
2: 目前的大连处在一个六级大风区域内，处于一个偏北风的一个风向，
3: 波高0.8。
0: 过去航海者通常通过观察海浪拍打的高低，
4: 风向3-4-5，
0: 利用风向仪确定风向等一些传统方法收集数据，再凭借经验研判航行条件。
2: 我们预测是在26号可以进行新红砖的起航。
0: 然而，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端十分明显，过程耗时耗力，且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判断，再加上数据更新缓慢，难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的海况。那么是否有方法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判断航行条件呢？
1: 大连港那些气象信息叠加到我们这个海图平台底下，可以看到这个洋流的一些信息在屏幕上。
0: 如今在运控中心的智能终端上，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和图像，学员们只需轻点屏幕就能调取这些实时更新的海况信息，为航行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1: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一个气象云图的信息，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其他的风流浪的信息也叠加在这个屏幕上。
0: 原本需要数小时人工计算和分析的航前工作，现在通过智能终端就能快速完成。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轮船已经航行在茫茫大海上，面对瞬息万变的天气与海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我们的气象信息呢，会实时的传送给船端，保证船端那个航行安全。
0: 运控中心会实时分析最新数据，将动态更新的海况信息与气象预报 第一时间传送至正在海上劈波斩浪的轮船的驾驶台。这意味着船员们虽然身在茫茫大海，却能始终掌握全局态势，让每一次航行都更有把握。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为航海者装上了一双千里眼，它能精准看见大海中每一艘船的动向，船舶通过无线电交换位置、航向与航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搜集和识别这些信息。就这样，茫茫大海变成了透明有序的水上公路。
1: 现在我们的船呢，就正位于大连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小绿点呢都是一艘船，现在是停泊状态。
0: 智能系统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既能为船员们提供实时数据，还能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对船舶进行真实的远程操控。
1: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是它的综合信息显示，另外呢，我们通过一个切换可以把新屋端的驾驶台实时的给显示出来。这个驾驶台呢，如果我们新屋端驾驶台是完全是一比一的，可以了手工的操作，这个新屋端的舵轮把这样的控制信息呢，传到新屋端那边去。
0: 未来当新鸿专轮正式起航后，学员们身处在这个运控中心，就能实时操控海上航行的实船。在完成所有模拟训练和系统调试后，这艘智能巨轮即将起航。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体检。那么问题来了，人类检查身体状况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一艘巨轮又要如何进行体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机器人来体检，智能大脑会认路，一艘轮船汇聚了怎样的科技智慧？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二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正式起航前，为了给新红砖进行体检，老师和同学们特地请来了一位机器人医生，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展开航程。从直面风浪的零风训练，到绝地求生的海上特训，再到运控中心的模拟驾驶，学员们正全方位地掌握着从传统到智能的航海技能。所有的路上准备都已就绪，大家即将真正登上这艘期盼已久的新红砖轮。机器人医生如何为新红砖完成全身体检？学员们又将在这艘会认路的轮船上进行怎样的学习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以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

0: 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荣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美国爱奥瓦州平原上撕开了一道裂痕。
1: 这似乎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一轮接一轮的风暴正在向我们袭来。
0: 起初风暴追踪者还为眼前的奇怪

0: 恐怖风灾迫在眉睫，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碎片。
1: 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最高风速。
0: 局面瞬间失控，追逐者发现自己成了被追逐的对象，
2: 撞上风车了，
3: 风车被撕碎了，
2: 我的天哪！
0: 更骇人的是，第二个龙卷风紧随其后，沿着另一条轨迹狂奔，把一座2000人的小镇瞬间拧成了碎片。
1: 我的天哪！龙卷风来了，快进去！
0: 风过之处，满目废墟，被压在瓦砾之下的人们危在旦夕。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2: 我的天哪！
3: 我的天哪！看哪！
2: 真是太可怕了。
4: 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2: 我的天哪，应该是龙卷风。
4: 哇！快上车，快点！
3: 我的天哪，天哪，
2: 我的天哪！哦，糟糕！
3: 哦，我们死定了！

0: 扔得太远了。我是史蒂文·迈尔斯，我和我的妻子有四个儿子，所以我们总是时刻保持警惕。我们在进行冰桶挑战，下面该德文了。我一直对天气现象十分感兴趣。在我们刚结婚时，我和妻子经常外出观察风暴。 我们都对风暴非常着迷。现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风暴天气外出了。从今天来看，大范围强风暴正在席卷整个平原地区，未来可能出现极端天气。我从新闻中了解到，巨大的超级单体正在形成。不过，老实说，我当时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兴奋。我问我妻子：“你想不想和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风暴？”
1: 他欣然同意了。孩子们上车后，我告诉他们，我们开到3公里外就停车。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追逐风暴，我们会停车等待风暴的到来。我是特雷·富布赖特，曾经是电视台的气象学家。这似乎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一轮接一轮的风暴正在向我们袭来。 在结束了演播室的工作后，我被派去监测风暴。当时天气非常闷热，能明显感觉到空气湿度很大。我有一些担忧，因为这种天气条件很容易形成狂暴的龙卷风。这种不稳定的强对流天气，加上频繁的风向切变，当时无疑增加了地面上同时形成多个龙卷风的可能性。 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我下车后能感觉到天气既闷热又潮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些现象意味着龙卷风即将出现。
2: 我是麦克拉亨德罗，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我当时在艾奥瓦州，风暴正在形成。我注意到周围突然刮起了狂风，这样的大风能让你丧命？
0: 天哪！我的天哪！远处不断传来隆隆声，这意味着风暴非常猛。

0: 我从没有这么近见过龙卷风，一个仓库直接被摧毁了，十分可怕。看到风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加强，让我意识到这将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1: 这简直是龙卷风直播。下午2:43，一个龙卷风已经确认接地。单从画面来看，我就能断定强度至少达到了 EF3级或 EF4级。这场龙卷风威力巨大，而且它的破坏性也在迅速加大。

0: 是路易斯，我刚从理工大学毕业。我致力于制作和操控无人机，我们希望在无人机领域实现突破，证明我们可以让无人机在龙卷风中飞行，并收集关于龙卷风的各项数据。我会和我的团队在全国各地追逐龙卷风，并让无人机飞入龙卷风内部。嘿，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是龙卷风吗？是龙卷风。看到远处有一个龙卷风朝我们逼近，让我们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龙卷风，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好机会。然后我们把车停到了路边。天哪，看哪，不可思议。后备箱，后备箱，打开后备箱。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然后我们决定释放无人机，让它朝龙卷风飞去。起飞了。哦，看哪，一个碎片，一个，两个。我看到碎片不断向无人机飞来。看哪，这意味着这个狂暴的龙卷风正在对地面造成严重的破坏。
1: 龙卷风的平均移动速度为每小时48公里，这个达到了每小时80-90公里。这种速度超快的龙卷风往往极具破坏性。我们看到它正在向城镇逼近，当地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0: 我们一家坐在车里，感觉非常奇怪。先是非常平静，然后开始狂风大作。好在那儿。
2: 真的是龙卷风吗？啊，快走快走，爸爸，快走快走。
0: 哦，糟糕，
2: 快走。
3: 我们死定了，
4: 那么大，太可怕了。
0: 转过弯后，龙卷风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只能看到被卷起的碎片。这一刻我陷入了沉默。我非常害怕，心在砰砰直跳。不，这是后部气流，我们安全了。我最先想到的是，我该如何保护我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设法把汽车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也就是风暴的后方。我们在龙卷风的后方，伙计们。
3: 我们死定了！
0: 听到利昂不断发出惊恐的尖叫，我决定把车开到风暴的后面躲避，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这我完全能理解。
2: 爸爸，把手机放下。
0: 放松点儿。
2: 把手机放下，别再拍了，爸爸。
0: 拨打911。我想过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全。打电话报警。当时 我非常担心有人在这场龙卷风中严重受伤。
2: 没开玩笑，赶快报警吧，刚才整个谷仓都被卷跑了。
5: 沃克县911紧急服务，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好的，一座农场刚刚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
5: 具体地点在哪儿？
0: 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现在位于142大道和东北22街的交叉口，我们马上赶过去查看一下，看看现场有没有人受伤。

0: 进行追风冒险的迈尔斯一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屋顶掀飞，谷仓夷平，男主人史蒂文开始焦急地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1: 有人吗？
0: 与此同时，两位风暴追踪者也在追逐巨大的龙卷风，却浑然不知另一个龙卷风正从后方悄然逼近。
2: 你还好吗？没出事吧？
0: 等他们反应过来，那个更狂暴的怪物已经近在咫尺。
3: 我的天哪，没想到龙卷风离我这么近。
0: 被两面夹击的追风人究竟能否逃出危局？
3: 如果被龙卷风追上，我将必死无疑。
0: 别走开，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正在播出。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我想过去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1: 你看到龙卷风接地了吗？
0: 是的，龙卷风接地了，我们看到整座农场建筑都被它摧毁了。那我下车后朝这个院子走了过去，眼前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惊。有人吗？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有人吗？想看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受伤。当时的风仍然很大，铝片在院子里到处乱飞，嘎嘎作响。我当时只想找到这里的人，听到他们的回应。有人吗？

0: 当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我是说，我可能看到一些可怕的景象。如果当时有人在外面，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遭遇不测。有人吗？有没有人受伤？现在这里的风仍然很大，有人吗？
1: 我从我的地下室走上来时，听到一个人在呼喊。
2: 嘿，
0: 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快走吧。
1: 我说，嘿，是的，我们没事，你们快离开吧，因为在艾奥瓦州一场风暴过后，很可能还会出现另一场风暴。
0: 我目睹了龙卷风从这里经过。
2: 是的，是的。
0: 很高兴看到这栋房屋的住户，找到他让我非常欣慰。他说所有人都很安全，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然后我回到车上并告诉家人，好的，没事了，我们回家吧。
1: 周围的景象非常吓人，太可怕了。
2: 我的天哪，哦天哪，太可怕了。
1: 房子的屋顶不见了，谷仓也被吹走了，我哥哥的大卡车严重受损，面目全非，只剩了框架，所有一切，树木、棚屋都变成了碎片，一切都没了。我们能活着很侥幸。
3: 龙卷风向东北方向移动时，被雨云裹了起来。被雨云包裹的龙卷风会更危险，因为人们很难注意到龙卷风逼近，它会突然出现。
4: 哇哦，我没看错吧？看那边，好吓人。
3: 风暴追踪者会一边追逐风暴，一边进行直播，而这能帮助我们及时向人们发出警报。
4: 追上了，我们追上了，它就在我们前面。
3: 这是一个巨大的龙卷风，而且移动速度非常快，会给沿途的人们带来巨大威胁。

0: 壮观的龙卷风已经接地了。我是凯尔顿，我会和我的朋友兼追踪搭档克里斯一起拍摄视频，帮助人们了解这些自然力量有多么强大。哇哦！
1: 我的天哪，凯尔顿就像我的弟弟一样，我们是认识多年的好友。这场风暴最初是在我们的西南方形成的。 我和克里斯当时非常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当天可能会出现非常极端的天气现象，我当时行驶在克里斯前面。我们拍到了一些精彩的镜头。
2: 那是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3: 它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可能完全被雨云裹住了。你在哪儿？
0: 我们平时使用的两台对讲机都失灵了。喂，你在哪儿，伙计？
4: 我只能试着用手机和他取得联系，可我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我既联系不上克里斯，也看不到周围的情况。这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0: 我看不到凯尔顿的车，因为周围完全被雨雾笼罩了，没有雷达信号，也没有地图，而且周围的能见度非常低。

0: 我们一直在关注天气预报风暴追踪器提供的信息，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朗。
1: 没错，两个巨大的碎片球在这两个风暴的推动下，正沿着平行路径移动。
0: 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龙卷风，我非常担心凯尔顿的安危，因为我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信号恢复后，我在雷达上看到了龙卷风的轨迹。
1: 它在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向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移动。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龙卷风。怎么了？喂，你在哪儿，伙计？我现在应该是在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
2: 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吗？是的。
1: 天哪，那个龙卷风就在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小心点儿，小心点儿，伙计。好的，我正在赶往格林菲尔德，小心点儿，龙卷风离你很近。
2: 是的，我知道，龙卷风可能就在我身后。
1: 你现在能看到龙卷风吗？
2: 看不到，我这里正在下大雨。
1: 不知道是不是后侧。 下沉气流导致的，不过我身后好像有东西，我看不清。我的天哪，应该是龙卷风！天哪，我的天哪，是龙卷风！直到那一刻，我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龙卷风。我的天哪，应该是龙卷风！我必须让自己尽快脱离这种危险的境地。
2: 小心点，伙计。好的，我在全速前进，我知道留在这里无异于等死。我的天哪！没想到龙卷风离我这么近，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遭遇龙卷风，伙计刚才真是太险了。我最初有点疑惑，不过我最后看清了，险些追上我的龙卷风。 并不是我要追逐的龙卷风，这是另一个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龙卷风。天哪！如果被龙卷风追上，我将必死无疑。第二个龙卷风比第一个龙卷风威力更大，它的强度达到了
1: EF4级，它的破坏性极强，而且非常罕见。我的天哪！地面上出现了两个龙卷风。 这个龙卷风还在接地，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3: 哇哦，你看这个龙卷风的形状。
1: 我们快离开。

0: 双龙卷风同时在地面肆虐，移动雷达团队准备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科研机会，释放无人机直抵风眼。
1: 这个龙卷风在我们南侧，准备再次介入，我想再让无人机飞进去。
0: 他们刚捕捉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风速，但还没来得及庆祝，就不得不开始一场与龙卷风的赛跑。
1: 是的，没错，我们快被追上了，快被追上了。
0: 更令人揪心的是，第二个龙卷风朝着小镇席卷而去，一组风暴追踪小队载着被困人员拼命寻找逃生路线。
2: 如果处在这种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你将凶多吉少。
3: 好的，快上车。
0: 然而龙卷风的走向难以捉摸，这一车人能冲出险境吗？
1: 注意标线，注意标线。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我的天哪。
0: 别走开，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正在播出。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是珍妮弗·沃尔顿，我是移动式多普勒团队的一员。我们是一个移动雷达团队，我们平时的主要任务是测量大型龙卷风内部的风速。在查看雷达图像时，我发现这场风暴似乎同时形成了两个龙卷风，于是我打开对讲机，大声告诉我的队友：天哪，看来我们遭遇了双龙卷风。从雷达图像上可以看到第二个龙卷风正在迅速向我们逼近。我们驱车经过这座城镇时，听到了龙卷风警报。显然，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我想上网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看到了里德蒂莫的视频。
1: 释放无人机！释放无人机！有大龙卷风！
2: 我是极端天气气象学家里德蒂莫，30年来我一直在追逐风暴，我们会靠近龙卷风并收集相关数据。我们的目标是对龙卷风进行现场直播，让人们了解这些危险风暴的移动路径。
1: 这个龙卷风在我们南侧，准备再次介入，我想再让无人机飞进去。它过来了，调整好方向。好的，准备介入。
2: 我想让无人机尽可能接近这个龙卷风，以便借助我们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对龙卷风进行三角定位。
1: 听到龙龙声了吗？听到了吗？
2: 非常狂暴。
1: 好的，进去了，开始追逐龙卷风。我的天哪，真是太壮观了。
2: 显然这是一个狂暴的龙卷风，能造成严重的破坏。

它的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八九十公里，非常惊人。我知道这种特殊的多漩涡龙卷风的风速，甚至可以接近音速。

0: 超大的龙卷风，太可怕了！看西边。
1: 风力发电机拔起，说明这个龙卷风的强度接近 EF
2: 5级。在地面上，我们的移动雷达一直在监测这个龙卷风内部的风速，发现它达到了每小时497公里到每小时512公里。这个龙卷风创造了一项惊人的记录，因为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最高风速。
1: 这是一个狂暴的巨大龙卷风。当我们的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我决定靠近这个龙卷风。快快快，离开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接地的龙卷风。
0: 它朝我们这边过来了，李德。哇！
1: 这是一个快速移动的狂暴龙卷风，而我们就在它的移动路径上。
0: 它是在朝我们逼近吗？
1: 是的，没错。我们快被追上了，快被追上了！有碎片！
0: 天哪！
1: 快撞上这些风车了！我的天哪！你们想回去吗？回去吧！是的，撞到了。
0: 风车被摧毁了，撞上风车了，风车被撕碎了。
1: 我的天哪，风车被吹倒了！看哪，倒了！风车倒了！
0: 是的，
1: 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的移动速度最快、破坏力最惊人的龙卷风之一。我们快离开，风车碎片飞过来了，
0: 快走！
1: 第二个龙卷风正在向东北方向的格林菲尔德逼近。
3: 与此同时，强度为 EF
1: 3级的第一个龙卷风，仍在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穿过该地区。我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城的马克思·奥尔森，阿隆里格斯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也是我在该地区的风暴追踪搭档。
3: 我们都是影片制作人，同时也都喜欢近距离观察极端的天气现象。
1: 在追逐这场风暴时，我们带上了许多好友。我和马克思负责观察天空，
4: 有一个大型气旋，还没形成龙卷风。
3: 同时提供关于风暴强度和移动路径的实时信息。
1: 我们想通过社交媒体把我们收集到的气象信息以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发布出去。
0: 哦，
4: 大龙卷风，大龙卷风，
1: 没错，非常大，巨大的锥体就在路的右侧。
4: 就在那儿哦，真是个巨大的龙卷风，
1: 巨大的漏斗。哦，我的天哪，
4: 真是个巨大的龙卷风！
0: 天哪，
4: 真是个怪物，
0: 真是个巨魔龙卷风，
4: 真是个怪物。
1: 当时龙卷风的移动方向非常稳定，几乎是沿着直线移动。 我们不断地停车观察，担心它突然改变移动方向。好的，开到货车那边。我们大家都有些震惊和紧张。这个龙卷风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3: 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狂暴的龙卷风之一，它的威力还在不断加强。
1: 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好的，快上车。
3: 快上车！如果处在这种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你将凶多吉少。好的，快上车！快点上车！我们得小心点儿，它正在向北移动，而不是向东北方向。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龙卷风突然改变方向，它不仅可能追上你，甚至还会把汽车卷起来，抛到几十米外，把汽车摔成一堆废铁。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向东。 然后向北，我和马克思规划了一条逃生路线。
1: 我们想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缓慢行驶，跟在龙卷风后面。车上坐了好几个人，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3: 注意标线，阿龙，注意标线。
1: 好的，谢谢。
3: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太震撼了！小心点儿，路上有标线，注意标线，注意标线。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我的天哪！龙卷风的移动方向变幻不定，仍然可能发生意外。小心，小心，伙计，小心点。
1: 好的，好的。我们看到龙卷风最终从右侧移动到了左侧。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它没有向南转移。
4: 龙卷风开始向东北方向移动，棘手的是有几个小镇正好处在这个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
1: 这个龙卷风的移动速度非常惊人，而且很难被发现。如果你在观察龙卷风时没有察觉到龙卷风在向你逼近，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3: 龙卷风紧急警报。
4: 好的。
3: 我是卢卡斯，是风暴追踪者兼摄影师。我非常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追逐风暴。我没有看到。这些风暴的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八九十公里。我的天哪，它开始接地了。我当时突然发现，龙卷风正在逐渐向我们逼近。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把车停到一条车道上。这里，好的，没事了，安全了。哦，天哪！哇！突然刮起了大风，风力变得越来越强劲。我的天哪！龙卷风的漩涡清晰可见，我心想，完了，看来这次我们在劫难逃了。我心里当时充满了恐惧。天哪！
5: 在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的海水之下，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鲨鱼王国。200多种鲨鱼在此游弋，有的温和悠然，有的机警敏捷。但是这里还有一位行踪隐秘的居民——豹纹鲨。短短30年间，它的数量急剧下降，几近绝迹。几位鲨鱼专家决心一探究竟。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暗流汹涌的海底和成群的凶猛鲨鱼，每一次下潜都凶险叵测，专家们奋力穿梭于沙地与礁石之间，他们能找到极善伪装的豹纹鲨吗？见证一场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海底探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鲨鱼家园》。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车上，
1: 好好上车，
2: 快点
0: 上车上车！
3: 天哪！
1: 天哪！
3: 上车上车！
0: 天哪！
1: 快点！
0: 快把头遮住！
3: 天哪！
1: 快点！
0: 钥匙在哪儿？钥匙在哪儿？
1: 太吓人了！
0: 天哪！
4: 这是一种能让你瞬间丧命的强大的自然力量。
0: 天哪！
4: 我们必须尽快逃离这个龙卷风。
0: 好的，我们向东开。

0: 目前为止，这场龙卷风已经持续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而且伴随着明显的碎片痕迹。这些碎片痕迹说明这场龙卷风极具破坏性，非常危险。
1: 能看到树木被连根拔起，沿途的车辆等各种东西都被龙卷风卷到了空中。
2: 地面上的人们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灾难。我是凯文·阿申格，我是一名卡车司机。我当时正以每小时105公里的速度向西行驶，突然看到前面有团黑压压的乌云，我意识到我驶入了暴雨中。 然后我的卡车开始摇晃，有东西从侧面飞过来，砸碎了侧面的车窗，碎玻璃击中了我。驾驶室的所有东西开始在我头顶乱飞，并被卷到了外面。我当时甚至都来不及祈祷，我说天哪，保佑我！结果我一不小心把卡车开进了沟里。
0: 收到，向西一点还有一辆半挂式卡车，我去查看一下。
2: 外面非常安静。你好，你没事吧？你需要接受救治吗？我觉得我的头部需要检查一下。
1: 好的，你需要医疗救援吗？
2: 我的脸看起来怎么样？
1: 很糟糕，满脸是血，我看不到你的伤口在哪儿。
2: 不知道我的眼镜飞到了哪里，我突然遭到了龙卷风袭击。
1: 是的，是的，龙卷风经过了这里，我帮你呼叫医疗救援好吗？我们需要医疗救援。得找一辆轻障车。半挂式卡车开进了沟里，司机头部流血，需要检查头部。
2: 看呐，那个窗户还有那个都撞碎了，砸碎车窗的东西击中了我。 你被击中了，是的，这里有堆碎片，请报一下你的姓名和年龄。69岁，
1: 69岁，
2: 我的年龄够大了，我知道这非常危险。
1: 伤者是一名69岁男性。
2: 我受了一点惊吓，我刚才吓坏了，天哪，这是我新工作的第一天，真不走运。我非常爱惜这辆卡车。我的头部有一处伤痕，应该是被某种硬物击中了。 我的手臂上有被玻璃划出的伤痕，另外还有玻璃击中了我的嘴，打碎了我的门牙。我儿子对我说：“天哪，爸爸，没想到你能活下来，能在龙卷风中活下来，我也感到非常幸运。”

0: 目前这个巨大的龙卷风已经移动到了格林菲尔德的社区上方，这座小镇生活着2000名居民，这是一场可怕的龙卷风。
1: 当龙卷风抵达格林菲尔德时，我们可以看到艾奥瓦州中部多年来最显著的龙卷风碎片特征，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房屋已经被摧毁，人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是泰特斯·伦尼，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和朋友麦克老师前往了格林菲尔德附近。麦克平时教授学员如何在恶劣天气下摄影。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龙卷风接地，场面确实相当壮观，但很快，另一轮风暴开始从后方向我们袭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并决定向东行驶。
2: 不会吧？不，拜托。
1: 我当时在麦克的汽车后面，就看到周围突然狂风大作。
0: 天哪，没事没事的，伙计们。哦，我的天哪！
1: 我们得离开，我们得马上撤离，因为第二个龙卷风正在逼近。回到车里，回到车里，上车，快上车！开门，开门！
3: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快点，后面挤一挤，快点，快点，快点。
1: 我开始出汗，当时我的手一直在发抖，我想用手机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可我连手机都拿不稳。
3: 快点开到路上，然后向西行驶。
1: 好的，放松点，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刚才遇到了龙卷风。我的天哪。
4: 3:42，第二个龙卷风开始消散。
1: 我看到了龙卷风对格林菲尔德造成的破坏情况，可以说触目惊心。这是一场非常狂暴的龙卷风，我不禁在想，这场龙卷风究竟造成了多少伤亡。
0: 我是阿隆·佩赞特，来自印第安纳州。我当时就在几公里外，所以我们决定前往格林菲尔德参与当地的搜救行动。当地的景象让我震惊。警方和消防队都出动了，我想尽我所能提供一些帮助，可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我感觉非常沉重，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一切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的天哪！突然我们听到了一阵骚动，并看到一座倒塌的房屋旁边有一群搜救人员。
1: 抱歉，我尽量小心点。
0: 谢谢。走近后我发现他们正在营救一位被困在地下室的女士。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我心想，这位女士可能已经遇难了。眼前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惊，我会铭记一生。我是说当时的那种感觉，我为这些遇难者感到难过，感到心痛。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天哪，他竟然还活着。这栋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人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非常不可思议。
5: 大家好，我想通过直播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因为许多人都很关心我。龙卷风袭击了我的家乡格林菲尔德，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彼此的近况。我从来没有见过破坏性如此巨大的龙卷风，我的家乡遭遇这种灾难让我非常心痛。
6: 这个镇子上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请为我们祈祷。
0: 我去格林菲尔德拍摄了一些破坏场景，而这彻底改变了我对追逐风暴的看法。现场的景象令人震惊，站在格林菲尔德的废墟中，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宁愿遭到龙卷风袭击的是我，是我要追逐风暴，可我活了下来，却连累了大家。如果当时我和家人早离开30秒，我们乘坐的汽车可能会被龙卷风卷起，并在田野里翻滚。幸好我们没有遭遇这种情况，我想一定是上天在保佑我们。
4: 我的内心一直被悲伤笼罩，真可怕。我们的房子承载着我们过去的许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有些无所适从，真是令人心碎。

0: 天所经历的一切非常沉重，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风暴追逐，因为我最好的朋友险些丧命。
1: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报道这个地区，看到人们经历这样的灾难，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2: 这场风暴让我改变了看法。我在过去一直觉得追逐风暴是一项充满激情、大胆刺激的冒险活动，然而现在

0: 我会感到一丝不安。一想到格林菲尔德遭遇的灾难，我就感到非常不适。看到龙卷风对这里造成的破坏，很难无动于衷。
1: 格林菲尔德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2: 在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的海水之下，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鲨鱼王国。200多种鲨鱼在此游弋，有的温和悠然，有的机警敏捷。但是这里还有一位行踪隐秘的居民——豹纹鲨。短短30年间，它的数量急剧下降，几近绝迹。几位鲨鱼专家决心一探究竟。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暗流汹涌的海底和成群的凶猛鲨鱼，每一次下潜都凶险叵测。专家们奋力穿梭于沙地与礁石之间，他们能找到极善伪装的豹纹鲨吗？见证一场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海底探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鲨鱼家园》。
3: 其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福建由西，梯田沿山坡层层而上，错落有致。它们分布在秀丽的金鸡山脚下，掩映于烟云之中，如跳跃的音符，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最为独特的是，梯田包围中的一座座土堡，如同一颗颗明珠，透露出古朴而神秘的气息。梯田与土堡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福建由西，除了梯田美景，镶嵌在梯田间的一座座土堡也格外引人注目。你看，它们有的像一只盘踞的盔甲兽，有的四四方方，如同一座小型城池，有的前低后高，前方后圆，形似官帽。这土堡形制各异，却都古意盎然，散落在成片的梯田间，形成祥和的山村画卷。在由西，这样的土堡还有上百座，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堡基本都处在梯田的包围中。这种独特结合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地理信息呢？当地人又是如何在偏远之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的呢？
0: 由西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东部，有闽中明珠之称，区域内以低山和丘陵为主，盆地及河谷平原纵横其间，由西河贯穿南北，是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貌特征的典型代表。由西联合梯田位于由西县联合镇，地处岱云山脉北段西部金鸡山脚下，片区内崇山峻岭，梯田修筑在山坡上，面积约7.13平方千米。地理中国考察组到达由西县时，正巧赶上当地热闹的宴席。酒的传统，三朝喜儿即为喜三旦，古时家里添丁，家人在这一天宴请亲友，称为三旦酒。古时物资匮乏，黄酒鸡腿面是主人答谢亲眷的最高敬意。喜三旦时，水中放上鲜花瓣，代表家人的祝福。红菇等红色食材渲染出喜庆的色彩。由西县所在的福建省中部山区，在古代属于偏远地区，一般为少数民族聚集地，而这片区域内却保存着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这是否与梯田间那些古意盎然的土堡有所关联呢？在专家的建议下，考察组来到了由西县城东南部的沈福门前。

0: 溪有个福州门，福州有个游溪洲。沈福门又称福州门，在古代，这座位于沙洲码头旁的重檐歇山顶城门，是自水路进入游溪的大门。城门名字中的沈字，代表着游溪延续千百年的别名沈城，因此游溪也曾被称为沈溪。唐朝末年，王审知率兵攻占福州后励精图治，他的女婿沈思礼受命率沈氏族人镇守游溪，平整土地，休养生息。这或许就是当地梯田的雏形。
1: 最高点是22.8米，
2: 这个都是青砖啊，哈。
3: 拆掉要建这个楼的。
0: 由于梯田的开垦，游溪一带逐渐人丁兴旺。游溪人对于沈思礼保卫家园的做法极其感激，因此将家乡称为沈城，也将这道与福州水路相连的大门命名为沈福门，沿用至今。据史料记载，永嘉之乱和侯景之乱后，中原人士大量南渡，一部分人来到游溪开荒筑田。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良，梯田坡度和范围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时，因中原移民激增，始设游溪县。游溪县的梯田规模也随着激增的人口开始扩大。到北宋末年，梯田景观已是十分普遍。明清时期，游溪县以人口迁入为主，梯田已形成规模，延续至今，并得以稳定发展。一代代的迁入者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他们迁徙的印记。

的是道具兵器，细香用以指代服装行头。这句话意在描述小枪戏行装简单便于行动的特点。

0: 考察组来到了位于由溪县西南方向50多千米的新阳镇南秦村。据当地村民讲述，小腔戏兴起于清嘉庆年间，在江西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小腔戏易学易唱易于传播，曲目更加平民化，小腔戏在南秦村广受欢迎，代代相传。
1: 它的历史价值、戏剧史价值，因为这个完整保留西皮二房的原来这个版式和唱腔方式的这种早期徽调，在中国现在听不到了。
0: 南秦村地处群山之间，闭塞的交通让这里的小腔戏保留了最原始的唱腔和韵味。如今剧团里还保存着一件清代末期添制的旦角服装，
1: 这个大概是在光绪年间，但现在130多年左右。
0: 移民们在开垦发展梯田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了保家护院，护佑乡民，他们建立起具有防御功能的土堡，散落在由溪地区的土堡就有100多座。
2: 在由溪现存的上百座古建筑当中啊，盖竹村半山腰上的茂经堡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茂经堡呢，又称是茂经堂，别称纪宅厝，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它的主人陈志超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医生，他斥巨资耗时10多年不停地扩建完善，才有了茂经堡今天的规模。茂经堡啊，整体坐落于山坳后的小土丘上，背靠山丘，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外形呢是前方后圆，看上去形似马蹄，又像是古代官员的帽子。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铁宅，一座土木结构的土堡。为什么被称为是铁宅呢？这些土堡和梯田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茂经堡管理员告诉我们，茂经堡的大门有着特殊的设计，这对大铁门在盗匪猖獗的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
3: 这个是用铁皮造的，你看到现在还完好，这个都没坏过。你看这个上面都有子弹打过的，
4: 子弹打的。
0: 铁皮门在冷兵器时代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当有敌人从大门进攻或者破坏大门时，堡内就从门洞上方的小圆孔里倒出热油或热水，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考察过程中，考察组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每当有土匪进攻，铁宅周围总能听到几声奇怪的声响。在听到声响后，百姓就会转移到后山躲藏。专家猜测，铁宅周围可能有类似于警报的装置。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离铁宅200多米处的一块天然巨石前，这块石头被当地人称钟鼓石，是当地人用来报警的工具，不同的敲击部位产生不同的声音，寓意不同的安全信号，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石语。
5: 敲击的不同点数通知

0: 堡内的人，是平安，还是这个夜晚了我得回来。他会利用这个相对比较合璧的一个自然环境。
1: 使劲，
2: 考察组试着敲响了这块石头。
0: 这个石头是内部结构是有一定的空鼓，能打击发出一种清脆的这闷鼓的声音。
2: 经过现场测试，专家发现这块石头具备空心构造的特点，而且位于高处，可以在山谷中共鸣，产生回音，从而传到足够远的位置。

0: 继续考察，还发现茂京堡的建筑外墙设计也独具匠心。茂京堡的外墙高达数米，分为两层，下层由不规则的巨石垒砌而成，上层用黄土添加细小的山石夯筑而成，墙体下方是很厚的一层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地基，它的高度大概为十米左右。
1: 先测这上面两个点啊，就是屋檐，
2: 多少米？
1: 三米八八，那加一米，这个高度是一米，
2: 这个就是一米的，一米的杆是吧？
0: 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地基有几个作用。茂京堡建在山坡上，通过垒砌巨石找平地基，这样的地基可以有效阻挡从山坡上滑落的土层，进而提高整栋建筑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院墙的总体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架云梯，一般人爬不到院墙顶端。用巨石垒砌地基，还可以防止土匪用挖墙脚的方式破坏外墙进入院内。这个巨石地基在无形中提升了整座建筑的防御能力。
3: 这个始建的开始，他就考虑到防御，以防御的那个，然后再考虑到居住的安全问题。举个例子，你像那高台的，进入堡门的主高台，然后高的围墙在旁边呢，利用三垄田呢，形成一个悬崖高耸的一个难以攀爬的空间。
0: 铁宅修建者当初将其命名为茂京堡，也颇具深意。建堡之初，这里草木繁茂，但修建者以坚强的毅力建筑了自己的家宅。陈氏先人把它取名为茂京堡，茂有旺盛的意思，同时也取有才德之意。这三个字既体现了建堡过程的艰辛，又寄托了对子孙后代应像荆棘一样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期待。专家实地考察发现，盖竹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由溪县台西乡东部，这一区域雨水充足，土壤肥沃，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居住条件，但这里左右方向没有地势掩护，出入口较多，盗匪可以从多个方向袭扰村落。既然如此，茂京堡为何要选址在此呢？
4: 足不出户，神奇土堡从不缺水，狭小田地蕴含独特的农耕智慧。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 初心如炬，

0: 背靠山丘，依山而建。背山是聚居环境的天然屏障，前方和左右两边是水田，视野开阔，便于发现敌情。梯田层级形成的坡度也可减缓敌人入侵的步伐。秋收时节，闹匪患的几率相对较大，土堡离田地近，可以在土匪来袭之前抢收粮食，同时又保证被土匪围困时土堡里的人不会断粮。在土堡里生活，水源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敌人围困时，水源保障显得更为关键。冒金堡如何解决水源问题呢？
1: 很清澈，是可以当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水呢，平常是非常
0: 原来。冒金堡在建造之初就选择了有山泉的山谷，人们伐竹埋管，在大山中暗藏水道，引山泉水而下，满足土堡用水，同时灌溉梯田，人与梯田共用水源。危急时候，人们可以在土堡内两个月不出门，不缺水。除此之外，这座建筑中特殊的围廊设计也吸引了专家的注意。围廊修建在整座建筑中的中后方最高处，从正面看基本看不到院子主体，如果不走近看还以为是住人的二层楼。这条围廊有何作用呢？难道像廊桥一样只是为了遮风挡雨？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围廊叫做走马廊。冒金堡的走马廊并没有环绕堡一周，而是设置在前楼部分和土堡的后围最高处，用台阶走廊与主体连接，有利于人们在巡逻时位于高处，便于发现匪情，快速传递信息和逃生。冒金堡的建造遵从了原有的山形地貌，借原有的梯田坡地条件层层升高，灵活布局，并借鉴梯田的阶梯形制，构建了前低后高、层层升起的竖向空间，使得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背山的围廊弧形构造，有利于导排来自山上的雨水，面向水田的视野使得土堡的居住环境具备自然的通风和采光条件，创造出和谐宜人的居住微气候和小环境。
2: 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解释，以茂金堡为代表的这些土堡大多具有高台基、多台阶、多重天井构筑等特征。这些特点不仅呈现出多元建筑文化的特征，而且与梯田的层层而上的形态相符合，反映了中原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地理的融合与共生。
1: 土堡守护了梯田，梯田反过来又成为土堡的防护壁垒。这种梯田与土堡的结合是游西人对山形地势的巧妙利用。关于游西的山形地势，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这句话呢，源于当地的一个故事，说一对兄弟啊，在清点父亲留下的田产的时候呢，经常漏掉自己斗笠下藏着的一秋田，因而总是点不清数量，懊恼万分。当地人呢，用这句话来形容游西联合梯田田块碎小的特点，甚至有些田内呢，只能栽种一两行禾苗。面对如此狭小碎片化的耕地状况，那游西先民是怎么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呢？
0: 游西联合梯田处在海拔200多米至900多米的山间，梯田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多变的地形造成了游西梯田碎片化的特点。但勤劳的游西人，哪怕是在巴掌大的一块田上，也会精心耕作。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梯田上种植了大量的田埂豆，田埂豆发达的根系使水田的田埂即使在雨水较多的季节也不会轻易垮塌。豆类作物固有的固氮特性也增加了水田的肥力。这种方式不仅充分利用了梯田的自然空间资源，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预防水土流失，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大型生态系统。同时利用梯田的田埂种植上田埂豆，还能节省空间。

0: 间，不浪费一寸土地。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让游溪联合梯田成为林下有田、田中有林、田在山中、村在田间的独特空间格局，随着四季轮回，呈现出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绝美自然景致。土堡在选址、建造方面的巧思，是古人为了生存和防御，对独特地理的充分利用。梯田的灌溉技巧，是古人对于大自然力量的理解与感悟。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则反映了古人对于土地的敬畏与珍惜。连绵的游溪联合梯田和屹立在县城的沈福门，以及传承200余年的游溪小腔戏，共同构筑起别具特色的游溪画卷。
1: 游溪先民在此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丘陵稻作农业文化。特有的地域农耕文化也让游溪联合梯田在2018年与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兴化紫雀界梯田一起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循着历史的传承和脉络，一代代的游溪人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耕种、收获，耕耘着属于他们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从马车到轿车再到汽车智能化，人类的出行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每一次的突破也都会让我们的出行世界焕然一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发生了哪些改变。我现在是在苏州街头，听说在这里有一款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只需要轻轻的一点，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今天我将邀请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工程师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我们现在可以上车。
0: 这辆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采用了数据驱动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能精准感知周围环境变化，并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保证乘车人员的安全。前面有行人，感觉我们的车慢慢停下来了。
2: 咱们乘坐的这辆自动驾驶出租车上面装有3个激光雷达、5个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和12个相机，能够实现高精度全场景的实时感知。当遇到行人的时候，我们的车辆会自动的先行减速礼让，等行人通过之后再恢复正常行驶。

0: 夜间行驶时，不管是遇上红绿灯还是转弯，自动驾驶出租车都能实时感知并提前做出预判，是一种线性柔和的减速。通过刚刚路面上实地测试证明，这台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租车，即便是夜间的复杂环境也可以轻松应对。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的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具备融合感知的能力，即便是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精准地感知到人类司机来不及观察到的一些目标物，在白天夜间形成白加黑的能力闭环。
0: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数据驱动人脑，人脑驱动代码，到数据驱动算法，算法输出结果的时代迈进。我相信在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更加美好。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日常短途出行，有不少人会选择方便快捷的电动车。智能电动车的出现，又在电动车便捷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骑行者人身安全、电动车停放、能源存储等方面的多重防护，为选择电动车出行的人们保驾护航。智能电动车拥有高精度控制系统、重量传感器和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骑行时得到更舒适、安全的骑行体验。使用智能电动车无需随身携带钥匙，通过手机即可解锁车辆。解锁后的智能电动车需要满足编程回收，且坐垫处的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不低于6000克，才能顺利进入行驶状态。如此就能够避免人们因为忘记收起编程或没坐稳时驱动电动车而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行驶状态后，车身内部搭载的传感器可以结合用户指令，让车辆动力系统在多种模式中快速切换，满足不同路况对车速的需求。电动车在湿滑的路面快速行驶时，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甚至侧翻的情况。而智能电动车采用的前后双碟刹设计与牵引力控制系统，能够帮助智能电动车实时侦测前后轮速差，一旦骑行过程中后轮发生打滑超过前轮的转速，智能电动车就会限制后轮动力输出，从而避免后轮空转，大大降低了发生事故的几率。安全骑行除了日常上路行驶，还包括核心能源的充电供给。智能电动车采用汽车级动力电芯，可以通过内部智能管理模块的计算与控制，帮助电池管理系统对电池包内的多块电池单元进行充电或放电控制，使电池组中的每块电池处于能量储存相对均衡的状态，达到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提升功能效率的结果。智能电动车为短途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骑行体验，同时依靠科技的力量，让电动车拥有了更多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为大家的骑行安全保驾护航。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临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恒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7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21: 嘛？收钱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消暑利气为何会引发腹泻？隔夜西瓜为何这么危险？切开的西瓜又该如何储存？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2024年夏季，我国北方经历了大范围高温天气，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至39摄氏度。
1: 那个阳光的话，就是跟在蒸笼里一样。
0: 其中，河北中南部、河南西北部、天津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出现了40摄氏度到42摄氏度的高温。随着气温的攀升，大家纷纷开启了防暑降温模式，也拉动了清凉食品的消费热潮。其中，西瓜作为消暑的标志性水果，凭借其甘甜多汁、清热解渴的独特魅力，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首选。吃瓜降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2: 哎，终于到家了，这天真是太热了。冰箱里不是还有前几天剩的西瓜吗？快切一块解解暑去。
3: 好，我切一下。
2: 这西瓜这不放了好几天了吗？看着不太新鲜了。
3: 是吗？我把表面都切了。
2: 切了就能吃吗？
3: 反正网上这么说的。
2: 吃冰西瓜。
3: 对，
2: 我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还有点恶心想吐，不会是刚刚这西瓜出问题了吧？
3: 没有吧，我也吃了呀，我没事呀。
2: 哎，不行，我得去趟厕所。
3: 好了没有？我也有一点不舒服。
2: 好了好了，你去吧。

0: 哎呀，我也肚子不舒服。
1: 你别提了，我也是上吐下泻的，难受死了。不行，我可能还得再去一趟厕所。
2: 哎，怎么了？
3: 其实，除了小片当中提到的中毒事件，近些年来因冰西瓜造成的食物中毒案例也时有发生。2023年7月，吉林的张先生花10块钱买了半个西瓜，剩下1/4放冰箱，2天后接着吃，结果半夜全家人挂了急诊，检查结果显示是轻微食物中毒引起的肠胃炎。西瓜原本被视为清热解暑的必备佳品，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却成为人们上吐下泻的元凶。而我们在开篇看到的吃瓜后引发的各种不适症状，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导致的呢？吃不完的西瓜放进冰箱里保存，安不安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来到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这里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国家设立的公益性检验检测研究机构。本次配合我们实验的是研究员，答案呢又能否解答疑惑呢？
1: 王老师，我今天给您带了一块西瓜过来。
2: 啊，还这么客气啊？
1: 这可不敢给您吃啊，我两个朋友吃了这个西瓜都肚子疼了。
2: 那多半是食物中毒了吧。夏天本来细菌就容易生长繁殖，然后西瓜呢它又富含水分，而且还有一些营养物质，更适合于细菌的快速增殖。
1: 那这里头都有哪些细菌呢？
2: 能引起食物中毒的这个病原微生物呢有很多，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来看一下。
0: 王平接过了编导带来的西瓜样本，按照标准方法对常见的致病菌进行检测和鉴定。几天后，我们接到了通知，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隔夜西瓜为何危险？造成冰西瓜中毒的元凶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黄老师啊，
1: 哎，
0: 听您说这结果出来了啊。
1: 嗯，是，现在呢这个结果它就在我手上。
2: 嗯，
1: 你上次送来的这个西瓜呢检出了这个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这个丹德里斯特菌呢和致泻性大肠癌氏菌呢没有检出。我们呢可以去实验室更直观的看一下。
0: 嗯，你在这等我一下，我把这个结果拿过来。
1: 好的。
3: 王平从培养箱中取出了几个被称为培养平板的宝贝，关于冰西瓜引发身体不适的真相就藏在这小小的平板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次画的这个选择性平板，可以看一下这些微生物的这个检出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画的金葡的这个选择性培养基，你看它在上面是典型的这个黑色的这个菌落，然后呢在菌落周围呢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透明的晕圈，这就是金葡的这个典型的这个菌落状态。
4: 那我了解的这个金葡啊，它不是一个金黄色的吗？
1: 它是在不同的这个培养基上呢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这个菌落状态，你看我们画的这块平板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有这个色素的产生。咱们下片来说呢，其实金葡的这个污染也比较常见，主要呢还是在一些这个熟肉制品，就是凉菜上。
3: 金葡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繁殖过程中产生的肠毒素是主要致病因子，摄入含有致病量肠毒素的食物后两小时到六小时即可发病，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专家提醒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常见菌种之一，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食物卫生，防止这种病菌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正当编导以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造成朋友两人治病的主要原因时，专家说还有另外一种菌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沙门氏菌。
1: 这个呢是我们画的一块这个沙门氏菌的这个选择性培养基，你看这个沙门氏菌呢在这块平板上呢它是这个紫红色的这个菌落这个状态。
4: 哎，那这个菌能造成什么疾病呢？
1: 沙门氏菌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食源性的病原微生物，也能引起人的一些这个食物中毒的症状，具体的情况呢还要根据这个不同的血型型的情况呢再进一步的这个分析。
3: 沙门氏菌常见于鸡蛋、牛奶、肉类等食物中，耐冷怕热，在冰箱中可生存3到4个月。据统计，在世界各国的种类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当中，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常列榜首。一旦被感染后，常见症状会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等。

0: 所以说就是造成冰西瓜中毒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两种菌，对吧？
1: 嗯，只能说这次呢，你这个两个朋友吃这个冰西瓜中毒的这个可能的这个致病微生物呢是这两种，但是具体的情况呢，咱们可能还要结合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来进一步进行这个判定。
2: 专家提醒我们，虽然这次只检出了两种致病菌，但实际上西瓜中含有大量水分和多种营养成分，可为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养料。除了我们本次检测出的两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外，其他致病菌也可能会污染西瓜，导致人食物中毒。健康从口入，病菌虽小，安全是大。
0: 那这些致病菌都是从哪来的呀？
1: 嗯，这得先知道你的朋友是怎么切的西瓜。
0: 他们家因为平时这个做饭次数比较少，所以只有一套这个刀具和砧板。前两天呢刚切了生肉，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嗯，那很有可能。
0: 不至于吧，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1: 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
2: 本次实验编导带来了小片中所使用的生熟食物混用的刀具和砧板，同时还从自己家中带来了专门用于切水果的刀具和砧板。两套切割工具经过简单冲洗后，分别切两个完整的西瓜。
1: 那现在咱们两个分别切一下西瓜，我用这个生熟混用的这一套刀具和砧板，你用这个就是专门切果蔬的这个刀具和砧板。
0: 嗯，好嘞。那我们就把它切成块儿。
1: 对，切成块儿。
0: 那我们平时在切西瓜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咱们平时切西瓜的时候呀，除了冲洗这个刀具和砧板之外呢，
0: 嗯，
1: 可能还要把手呀也洗洗干净，就要保持一个这个清洁。我们先把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2: 王平将两套切割工具处理的西瓜常温储存八小时后，分别检测两组西瓜样本的菌落总数情况。几天后，我们又来到了实验室，两套切割工具切开的西瓜菌落总数究竟能有多大的差别呢？
1: 哎，刚好我们正在看这个结果呢，咱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切完生肉之后呢，简单冲洗之后的这个平板上的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这个呢，就是生熟分开，然后它的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
0: 哎，我还是想看这个平板。
1: 让季老师给我们拿一下。
0: 你看这怎么有五个板子啊？
1: 这是做的不同的稀释度，然后还有一些是平行样品。
2: 为了提升数据的可靠性，并减少随机误差，专家实施了平行实验。
0: 是这个是生熟没有分开的是吧？
1: 对，这个呢，按照它的这个稀释倍数呢，然后还有这个菌落的数量呢，换算下来呢是这个1.7×10^6 CFU 每克。
2: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使用生熟未分的刀具和砧板切割西瓜时，西瓜表面会沾染大量细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食物中毒的风险。
0: 您刚说这个菌落比较多，
1: 对，
0: 我怎么感觉它好像看起来污染更多呢？
1: 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菌落比较大，所以你觉得看起来显得多。实际上呢，我们按照这个稀释倍数呢，还有菌落的数呢，换算下来是930 CFU 每克。
2: 实验结果显示，小片中生熟混用的切割工具处理过的西瓜，在常温放置八小时后，每克西瓜的菌落数高达170万个。而同等环境下使用水果专用的切割工具处理之后的西瓜，每克西瓜的菌落数为930个，两组数据的差距显而易见。专家又有哪些建议呢？
1: 首先呢，就是生熟要分开，然后呢，就是比方说你切过这个生鱼啊、生肉的这些砧板和菜刀呀，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切这个西瓜。另外就是简单的冲洗，其实，对这个微生物的去除能力还是有限的。
2: 原来小片中两人吃完西瓜腹泻的原因，很大可能是使用了生熟混用的刀具和砧板，导致西瓜被致病菌污染。而我们在实验中得到的菌落总数情况，是对西瓜样本中微生物数量的统计。如果在这众多的菌落中存在致病菌，那么造成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因此，我们在使用刀具和砧板时，应该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污染。吃瓜的方式五花八门，有切块吃、榨汁儿， 还有的为了图省事儿，干脆用勺子挖着吃。那么勺子挖着吃和切块吃，菌落总数会有多大差别呢？
1: 我们先用专门的这个果蔬切割的工具把这个西瓜切开，然后呢模拟这个不同的这个吃瓜的方式来做一个存储对比实验看一看。
3: 这个就是日常这个刀切吃剩下的一块西瓜。
1: 对，这个呢我们就用保鲜膜封上，然后这一块呢要不你挖两口试试。
3: 其实这也是我日常吃西瓜的一种方式啊。
1: 这是很多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吃瓜。
3: 那剩下的我们就用保鲜膜也封起来。
1: 对，我们封起来做一个这个对比实验看一下。
3: 那到时候这两个这个对比我们就能看到结果了。
2: 王平将两组西瓜置于冰箱储存24小时后，分别检测两组西瓜的菌落总数。几天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实验室查看结果。
3: 这个就是那个刀切跟勺挖的那个对比是吧？
1: 对，刚好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们可以一起这个看一下。
3: 哎，我看这个好干净啊，这一个都没有吗？
1: 仔细看的话，你看这个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个这个小菌落的。
3: 哎呀，不仔细看真看不到啊，是有一个小的。
2: 实验结果显示，刀切西瓜冰箱中储存24小时后，菌落总数并未出现显著增长。那么在相同的储存条件下采用勺挖方式处理的西瓜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3: 那这个勺挖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1: 其实它是这样，就是咱们用勺子挖西瓜呢，就相当于这个把勺子通过接触口腔和唾液，把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呢带到了这个西瓜的表面，这些微生物呢在西瓜表面呢就会生长繁殖。然后呢，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西瓜呢，其实它在没打开之前呢，它能够存储很久。但是，一旦打开了之后，像这个勺子呀、菜刀呀、砧板呀，还有这个冰箱的存储环境呀，都是可能的这个污染来源。
3: 所以说，其实啊，这个最主要的是要咱们在这个储存跟食用的过程中，避免接触那些细菌，减少污染，对吧？
1: 对。
2: 看来用勺子直接挖西瓜吃也许方便，但会加速西瓜变质，不易储存。实验显示，刀切西瓜的菌落总数为每克10个，而用勺子挖着吃剩下的西瓜，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3700个。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口腔中菌群种类丰富，用勺子挖西瓜吃时，口腔和唾液中的微生物会通过勺子污染西瓜，建议尽快吃完。

0: 切开的西瓜究竟应该如何储存？吃不完的西瓜放进冰箱到底安不安全？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1: 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西瓜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解暑佳品。然而，西瓜的个头大小不一，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保证切开的西瓜一次就可以食用完毕，对于剩下的部分，储存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1: 现买现吃，买回来的西瓜放在那儿常温放一会儿，然后就给它吃掉了。
2: 把西瓜切成块儿，放在保鲜盒里，然后就直接吃。如果吃不完的呢，就把盒封上，放在冰箱里。
3: 我一般把它敷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过一天就吃完了。
4: 吃不完的西瓜的话，我一般会放在冰箱的冷藏柜里。
0: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人认为只要尽快把西瓜吃完就是安全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使用保鲜膜和保鲜盒就能够长时间储存西瓜。专家提醒我们，西瓜的储存方式也同样重要。那么，到底哪种储存方式是最安全的呢？
5: 我觉得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实验室的模拟实验，看一下这个各组的这个菌落总数的情况，做一个比较。
6: 好，那我们走。
5: 这个呢，我们先用这个专门切果蔬的这个刀具，然后把西瓜切成四块，然后呢，分别按照四种不同的这个存储方式来存储一下。
0: 实验中第一组西瓜样本使用保鲜膜密封后置于常温储存，第二组不覆盖保鲜膜直接放入冰箱，第三组使用保鲜膜密封放入冰箱，第四组切块后放入保鲜盒置于冰箱。24小时后，按照标准的检验程序，分别检测四块西瓜样本的菌落总数。
2: 这个要等待多久能有结果？
5: 这个冰箱关上之后呢，就开始计时了，差不多3天左右吧。
0: 几天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实验室。采访中提到的四种方法，究竟哪种储存方式菌落总数最少？哪些方式更适宜于西瓜的储存呢？
5: 这是上次咱们做的存储保存方式的不同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2: 我猜啊，这肯定是常温的，这么多，很明显了。
5: 对，
2: 那这个是常温储存多长时间的呀？
5: 这是常温存储24小时后的一个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
0: 本次实验，常温储存西瓜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100万个，意味着食品受污染的程度较严重，不建议食用。而接下来的结果更是出乎编导的意料。
2: 那这个是直接放冰箱的？
5: 这个你猜的不对。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保鲜盒里放了之后呢，存储的这一个结果。
2: 哦，这是保鲜盒的啊，有这么多细菌呢。
0: 编导发现，第二个平板上的菌落总数也颇为可观，推测与西瓜直接放入冰箱有关。但专家指出，实际上这是保鲜盒储存的结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其实咱们家用的这些保鲜盒呢，它不是一次性的，然后呢，咱们平常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简单的清洗。其实呢，这个过程呢，它并不能把上面的这些微生物呢去除。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装了食物之后呢，这些微生物可能就会附着在这些食物表面。
0: 保鲜盒储存的菌落总数为每克220个。专家提醒我们，将西瓜进行果切处理会增加切割工具与西瓜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加了西瓜受到污染的风险。此外，保鲜盒的卫生状况各异，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无虞。
2: 那这个好干净啊，这个是保鲜膜的？
5: 对，这个保鲜膜的和我们这一块板就是直接存储的，其实它的这个区别呢不大。
0: 实验的结果再次出乎了编导的意料，不覆盖保鲜膜直接放入冰箱冷藏，与覆盖保鲜膜冰箱冷藏的菌落总数均为每克10个。西瓜用保鲜膜和不用保鲜膜居然没有区别，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这主要是还是和冰箱环境啊，还有你的切割工具有关。就是我们实验室的冰箱呀，和这个家用冰箱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存储那么多的食物，然后相对来说呢，冰箱环境呢可能比家用冰箱呢要干净一些，而且这个低温呢它能抑制一些这个微生物的生长，所以盖保鲜膜和不盖保鲜膜呢，实际上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冰箱存储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量呢是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0: 那既然数据上没有差别，为什么还是推荐我们采用保鲜膜覆盖后放入冰箱？保鲜膜对保鲜到底有没有用处呢？
5: 嗯，保鲜膜覆盖呢，一方面是比方说阻止这个微生物接触到西瓜，另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冰箱里的这些食物串味串到这个西瓜表面。
6: 哎，我想象了一下，它如果说没有覆盖保鲜膜，我打开冰箱，我就取个鸡蛋的功夫，可能我手碰着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哎又有细菌感染到上面了？
5: 对，这就是增加了这个西瓜被微生物污染的这个风险。可能你的手，比方说摸了鸡蛋之后再摸这个西瓜，可能它就是这个保鲜膜能起到隔离的作用。
0: 通过实验，我们认识到低温的确会延长西瓜的储存时间。覆盖保鲜膜本身不会抑制细菌增殖，但可以降低冰箱中的微生物交叉污染到西瓜上的风险，也防止西瓜串味儿。最让我们意外的是，保鲜盒并没有达到预计的结果，这是因为保鲜盒通常达不到无菌状态，西瓜切块放入保鲜盒中增加了污染的风险。其实储存西瓜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生熟分开，低温储藏，减少加工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西瓜无法一次性吃完，需要长时间储存的情况。那么用保鲜膜覆盖放入冰箱就可以长时间储存了吗？究竟可以储存多长时间呢？
5: 我们把这个西瓜分成五份，然后咱们做不同的这个存储时间，就是12小时、24小时、

0: 是做到72小时，咱们每隔这个12小时呢取一次样，咱们看一下这个细胞上面的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对比的这个结果，肯定会有差异的。
1: 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0: 对。

取出一块西瓜样本，检测其菌落总数情况。几天后，我们收到通知来到实验室，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夏秋时节，美食众多，然而有一种看似诱人却潜藏健康风险的美食，这究竟是一道怎样的美食？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

0: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同存储时间的这一个结果。
2: 哦，这个是12个小时，哎，12个小时还是比较干净的啊。24小时好像也有一个，
1: 对，有一个小菌落。其实这就是24小时和12小时的区别，其实不大，基本上是一样的。
3: 专家首先展示了西瓜样本在冰箱储存12小时和24小时的结果，看起来并没有变化。那么其余几组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2: 36小时，我肉眼能看到几个？
1: 对，
2: 哎，这个48倒也还好。那是不是这个从24到48小时内增长就比较缓慢？
1: 对，嗯，它主要是因为咱们是在低温条件下这个存储的，所以大多数的微生物呢，其实它是不能生长的，可能一些嗜冷的或者这个间性嗜冷的细菌在这个条件下呢生长，但是这个生长的速度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慢的。
3: 在冰箱中储存36小时的西瓜，已经能明显观察到菌落的存在。据专家指出，从36小时到48小时这一时间段内，菌落的增幅尚不显著。那么当时间超过48小时后，西瓜上的菌落情况将会如何发展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你这个存储时间的这个延长啊，这个细菌呢还是会生长，它可能就是48小时之后呢，这个数量越来越多，它这个指数增值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改变了。
3: 本次实验前24小时，西瓜中的菌落总数均为每克10个，36小时后达到了每克35个，48小时后达到了每克55个，而72小时则达到了每克270个。实验结果显示，菌落的增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趋势。专家据此推算，若继续储存，菌落数量将会呈指数级增长。尽管当前的菌落总数仍处于可接受的安全范围内，但这一情况表明，即使在低温条件下，西瓜中的细菌也依然能够缓慢地进行增殖。那么，切开的西瓜究竟能储存多长时间呢？
2: 是不是到了这个48小时它就不能吃了？
1: 嗯，这个也不一定，也得看这个，比方说你得检测一下上面有没有这些病原微生物啊，是不是一些这个咱们前面说的丹登里斯特呀、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啊这些微生物。嗯，其实尤其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啊，咱们买一个西瓜呢，我们尽量是做到就是现切现吃，如果一次吃不完的话呢，剩下的呢尽快放到这个冰箱里冷藏。
3: 大多数人认为冰箱是储存食物的最佳场所，那么西瓜使用保鲜膜覆盖放入冰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1: 低温呢可以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长，但是呢就是咱们也是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健康营养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也是建议这个新鲜的食物呢最后就是越快吃完越好，也不宜在这个低温条件下呢存储长时间。
3: 一项对居民家用冰箱冷藏室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家庭存在生食和熟食混放的情况，冰箱内菌落总数范围为每平方厘米几千到几十万个，假单胞菌属和不动杆菌属细菌数量最多，单增里斯特氏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也均有检出，因此冰箱并不是储存食物的安全箱，建议任何食物都不宜长期储存。
1: 首先就是切割西瓜的这些工具呢，最好是这个专用的这些工具。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吃不完的话，要是尽快的冷藏，然后呢，但是冷藏的条件下呢，也不宜存储过久，就是越快吃完越好。
3: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在西瓜处理时，我们要尽可能的使用专用的砧板和刀具。

0: 做到生熟分开，并且定期对冰箱进行清洁杀菌。在食用过程中，用勺子挖着吃会加速西瓜变质，建议尽快吃完，避免二次储存。对于切开的西瓜，应该及时冷藏。我们可以采用保鲜膜覆盖，预防串味。归根结底，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生熟分开，低温储藏，减少加工过程。
1: 香菇被誉为山中贡品，也是我国第一大食用菌。干香菇与鲜香菇，哪种更有营养？花菇与香菇又有何不同？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四季山珍。

0: 香菇有菇中之王的美誉，在众多食用菌中，以味道鲜美、口感嫩滑、独树一帜，是千家万户离不开的食材。在烹饪中，香菇几乎百搭，鲜香菇搭配肉、蛋、青菜，可以做成各种美味菜肴，涮火锅、做饺子、煲汤都是绝佳配料。菜肴加上一点香菇，立刻鲜香无比，因此它也被称为天然味精。秋冬季正是香菇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质优味美的香菇呢？
1: 你平时都怎么挑香菇呀？
2: 我这平时挑不开采的，我瞅哪个顺眼我就挑哪个。
3: 我一般就挑这种形状好的，然后个体中等的，挑这种的，颜色不发黑的。
4: 这个香菇像都圆点的，厚点的，就是挑这个独点的，别人平亮就好。
1: 都怎么做？
3: 比如炒个菜了，煲个汤了，都可以。
0: 虽然购买香菇的顾客络绎不绝，但对如何挑选香菇，大家的意见并不相同。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高品质的香菇呢？带着疑问，我们走进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5: 蔡老师您好。
6: 你好。
5: 哎，您可以教一下我们怎么能够挑选到比较好的香菇吗？
6: 挑选新鲜香菇呢，一要看外形，像这个菇形要圆整，菇干要厚实，然后呢边缘呢要内卷啊，像这个菇的话还没有开伞，所以它的鲜嫩度是比较高的，比较嫩的一个香菇。像这个菇的话已经有开伞了，但开伞度不是很高，所以它呢成熟度也是比较低，还比较嫩的。像这个菇的话它已经基本上开伞了，所以说明呢它成熟度比较高，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老一点的香菇。我们看完菇形呢，我们看菇的颜色。那么菇的颜色的话与品种有关，有的品种呢菇的颜色浅，有的品种呢菇的颜色深。但是不管什么品种，那么湿度低菇的颜色就会浅，那么湿度高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深一些。所以我们选香菇的时候要选颜色浅干爽的香菇，这样的话风味口感会更好，那也耐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看这个菌褶的颜色，这个菌褶是乳白色的，那说明它新鲜度比较好。如果这个菌褶是灰暗不清爽，说明这个菇就不新鲜了。香菇的品质呢与气味很关系，所以我们要闻一下它的气味。如果香菇要有它有特殊的特有的清香味，如果是没有香味，甚至有霉味、酸味或者异味，说明这个香菇呢不新鲜了。
0: 挑选香菇最主要一点就是保证香菇的新鲜。作为一种食用菌，香菇的腐败速度相对较快，尤其在常温下，2到3天时间就会失去原有的色香味，进而变质腐烂。因此挑选香菇要尽量选择肉质饱满细嫩并且带有清香的，这样的香菇刚采摘不久，水分充足，口感味道都会更好。那么在保证新鲜的基础上，怎样挑选出品质更高的香菇？
6: 然后另外一点呢要看它的菇柄，这个菇柄长的话就是它的口感比较粗硬，然后呢不如这个菇盖来的细嫩，所以说菇柄短它的品质就会更好一些。还有通过手感可以判断菇的质量和新鲜度，那么菇呢要紧实有弹性，那么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如果这个菇呢比较松软没有弹性，那这个菇的品质就不如这个紧实的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要看它的水分，如果说菇角有水分有水质，说明它的含水量太高了。
0: 水分的多寡决定着香菇的口感，水分适中的香菇不但更有嚼劲儿， 而且能更多锁住那股独特的香气。在2000多年以前的战国时期，先民们就将这种难得山珍记录在案，此后便不断尝试采用人工方式种植香菇，直到800多年前南宋时期，一位名叫吴三公的浙江农民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伐倒的阔叶木表皮被砍伤后常常能生长出香菇，而通过用力敲打树木的方式就可以激发菌丝的萌发，数日后香菇便会如泉水般涌出。自此我国最早掌握了人工种植香菇的技术。随着产量增加，这种有独特香味的菌类迅速征服了广大食客的味蕾，香菇的命名就来源于它浓郁的味道。那么香菇为什么有如此浓烈香味？
7: 香菇之所以香，是由于香菇里面含有挥发性的香味物质，这些物质呢，我们统称它为香菇精。我们香菇中的挥发性物质呢，种类很多，主要有巴碳化合物、含硫化合物、铅、铜、酯等物质。那么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呢，相互作用就形成了香菇的独特的香味。
0: 香菇在烹饪过程中释放出的浓郁香气，能够淋漓尽致地渗透食材，仿佛拥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即便是味道清淡的蔬菜、豆腐，一旦与香菇共冶一炉，便能神奇地吸收其醇厚的香味，从而变得风味独特、香气四溢。香菇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营养丰富，是进补的重要食材。那么它的营养究竟有多丰富？
7: 香菇的营养很丰富，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食品。香菇干物质中的蛋白质含量达到20%左右，可以说是素中之荤。那么香菇当中的氨基酸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香菇当中有7种。香菇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
0: 秋天是人们进补的黄金时间，恰逢此时，香菇正值丰收旺季，成为餐桌上的宠儿。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香菇都能与它们相得益彰，使做出的菜肴鲜美无比。这么美味的香菇是如何种植出来的？为此我们来到我国北方香菇重要产区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一探究竟。青龙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

山东麓，是一个纯山区县，空气清洁，温湿度适宜，而且靠近林区，天然就是各类食用菌的产区。因此这里很久以前就有种植食用菌的传统，县里也因势利导建设了香菇产业园。那么这里种香菇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工厂化种植培育出的香菇品质如何？香菇、花菇有何区别？敬请收看《透视鲜科技》。四季山珍。
1: 一些全都是种植香菇的吗？
2: 对，您看见的现在全都是我们产业园做的香菇的菌棒，我们这个菌棒也都是用木屑最原始的材料做出来的，我们也是利用最原始的木屑材料，然后形成我们的这个香菇菌棒。
0: 菌棒是香菇生长的温床，它是由木屑、麸皮、石膏、糖等原料按比例调配而成。它不仅是香菇扎根的肥沃土壤，更是其茁壮成长的摇篮，为香菇提供着必需的养分和理想的生长环境。菌棒的运用不仅取代了传统对整根树木的依赖，有效避免了对森林资源的大规模砍伐，而且其内部的营养成分更为丰富均衡，这使得香菇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生长更加迅速，更加壮硕。
1: 那这些香菇菌棒就直接能生长出香菇来？
2: 还没有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用我们的全自动装袋机，把我们最原始的材料香菇的木屑自动灌装成我们小小的菌包，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菌包放入到我们高压灭菌柜进行7个小时的高温灭菌。
0: 菌棒的运用无疑为香菇的栽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由于其内部成分的多样性，也潜藏着杂菌滋生的风险，这些不速之客可能会对香菇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确保香菇能在一个纯净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必须借助高温蒸汽的力量对菌棒进行一次彻底的灭菌处理，确保菌棒在投入使用前每一寸培养基都经过严格消毒，为香菇的生长提供一个无菌安全的空间。
2: 然后会进入我们的第二道工序，全自动的接种机的这种工序，通过全自动的接种把我们产业园自己的菌种接入到我们的香菇菌棒里，这4个孔就是我们自己的菌种，然后由它会变成我们的蘑菇。
0: 香菇接种过程是个细致活，为了避免细菌病毒乘虚而入，通常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因此操作不便，速度受限，工作效率低下。而使用机械自动化操作，不但整个工作流程效率大幅度提高，接种环境可以保证干净整洁，避免了污染风险。
2: 进入到我们的第三步，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整个的培养的库房，我们每个车间都有一个智能化的小管家，这里边有自动的控温、自动的通风、自动的补光。你看这个灯带，我们需要日光的时候这个灯带就会自然亮起，不需要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熄灭，当我们需要温度的时候，我们上方的换气筒就给我们充分的温度，需要冷气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冷气。当我们这个菌棒是需要恒温22度培养，夏天我们就会通进凉风，冬天我们就会通进暖风。通过这几项，我们要尽最大的标准模拟自然条件。
0: 香菇作为山珍，对生长环境的温湿度、光照等条件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它们最适宜在22至26摄氏度的温暖环境中成长。尽管香菇不喜直射的烈阳，

0: 但适量的散射光线却是它们生长不可或缺的伴侣。这不仅促进了香菇的生长，更赋予了它们抵御病害的力量。此外，香菇对环境的清洁度有着极高的要求，需要在近乎无菌的环境中被精心培育。
1: 别听，现在我们这个风袋已经启动，可能这个空间里已经达不到22度这个标准，我们这个风袋就会自动启动，向里边输送暖气，使其温度达到22度。
2: 然后一会儿它就会自动停。
1: 当温度达到22度之后，它就会自动停止运行。通过我们这种自动的补温、自动的补光以及自动的输氧，会给我们整个的菌棒创造一个很舒适的培养车间、培养环境，让它有一个良好的、舒适的空间进行120天的培养。
3: 哎，那老师，它从这个刚才那个菌棒到出菇，它需要多久的时间？
1: 从菌棒到出菇要通过3到7天。我们的菌棒培养成熟以后，放到菌棚里，3到7天就能形成一朵朵的小香菇。我们从原材料的配置实现了自动化装袋、自动化接种，以及我们自动化的培养，我们实现了全年一年四季的工业化生产。我们生产出的菌棒不仅销往了全国各地，而且也走向了其他各个国家。
0: 采用工厂化模式栽培香菇，首要优势在于确保了栽培环境的洁净度，大大降低了外来有害微生物的入侵风险，进而在整个种植周期内显著减少对农药的依赖，使得所产出的香菇在食品安全层面上更加让消费者安心。其次，工厂化种植模式通过提升种植密度，使得在相同土地面积上，香菇的产量实现了倍增，有效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此外，人工调控种植环境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精确控制香菇生长的各个要素，进而对香菇的品质实施精细化管理。除了普通的香菇，我们在市面上还看到一种花菇，它和香菇又有什么不同？
3: 那老师，我们这边能生长出花菇吗？
1: 啊，有啊，我现在带您去看一看。
3: 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出的蘑菇，您看一看哪个是花菇？
3: 这种是不是？
1: 对，这种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花菇。然后您看看下边的这个蘑菇，就是现在市面上常卖的那种光面菇。您看它跟它的区别就是，花菇会有一点花一样，光面菇是一个平面的，它也是我们市面上销售最多的香菇。
0: 通常市场上能看到香菇、花菇、冬菇、香蕈等外观相似但名称不同的蘑菇。其实冬菇、香蕈只是普通香菇的另一种叫法。整个香菇大家族只有2位成员，一种表面光滑平整，被称为光面菇，这是市场上最常见的香菇。另一种表面布满了裂纹，被称为花菇。在市场上，光面菇和花菇价格差异巨大，那么它们究竟有哪些区别？
4: 花菇其实就是香菇中的一种，它们由于空气干燥，那么在香菇表面呢形成了开裂的花纹，我们称它为花菇。那么没有开裂的花纹，菇面比较光的话，称它为光面。那么花菇呢，通常呢比较厚实，组织比较紧密，所以在内在的品质上呢更好。
0: 花菇与光面菇，它们不仅在外观上各具特色，在口感上亦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花菇以其肉质肥厚、鲜嫩多汁著称，而光面菇则口感稀松，在味道上稍逊一筹。尽管两者源自同一品种，却在生长过程中因环境的微妙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形态，有时甚至同一根菌棒上长出这两种不同的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花菇究竟是怎样生长出来的？

0: 花都的形成都要有独特的环境条件。那么通常来说，香菇在形成菇类以后，在子实体的生长阶段，环境空气比较干燥，那么菇的表皮湿水比较多，它的分裂生长就受到影响，而里面菌落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分裂生长。这样的话，长期以后呢，形成了表皮不能够很好的生长，菌落能够继续的生长，使得皮包不住肉的现象，然后呢就会形成发霉。
1: 种植花菇需遵循一系列严苛的条件，特别是对温湿度的精准控制尤为关键。花菇的诞生宛若一场自然的魔术，在适度干燥空气中，香菇的表皮细胞分裂受到抑制，伞盖的生长步伐几乎停滞，而菇盖下的菌肉细胞依旧享受着优越的生长条件，从菌棒中汲取着水分，继续分裂生长。最终，伞盖表面逐渐被内部生长的力量撑开，最终形成了那独特的开花状态，呈现出花菇独有的美丽裂纹。传统方式种植花菇，技术人员需要一直守在旁边，随时调整温度，稍有差池就前功尽弃。而工厂化方式种出花菇，只需要调整相应程序，自动化设备可以自主完成相应操作，不但省时省力，而且不会出现失误。
2: 我们自己产业园培养出来的蘑菇菌棒，就是我们自己的菌种，在同等条件下花菇率特别高，在同等自然栽培下，我们要比其他的品种要多出80%的花菇。
1: 这座香菇工厂不但能调控菌类生长，控制长出的是光面香菇还是花菇，还可以对种出的蘑菇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
2: 你看，这就是我们正在烘干的蘑菇鲜香菇，您看看我们这个烘干的蘑菇，您摸一摸，现在已经达到了半干的状态。这个鲜香菇要在我们这个自动烘干设备里进行29个小时的烘干，充分的把这个水分蒸发排潮，通过29小时以后形成我们现在的干香菇，然后一个是便于我们香菇的储存，第二个更加提高我们香菇的香气。
1: 鲜香菇和干香菇在市场上都很常见，它们一个柔软，一个坚硬，一个气味清新，一个香味浓郁，甚至在市场里也是一个放在蔬菜区，另一个放在干菜区。这让很多人疑惑，它们哪个更有营养，日常烹饪用哪个更好，

0: 干香菇、鲜香菇有何不同？敬请收看《透视鲜科技》四季山珍。
1: 一般吃干的多还是新鲜的多？
2: 吃新鲜的多一般。
1: 哎，你好，想采访一下您，您为什么会选干香菇呀？
2: 我觉得这个干香菇它比较好放，就是耐储存吧。因为这个新鲜的香菇，估计两三天就放不了，就坏了。而这个干香菇吧，它这个一是耐储存，另外呢，它这个拿的也比较方便，可以给亲朋好友啊带着吃。
3: 干香菇味道更香浓，是由于我们新香菇中的巴汉化合物，那么在干制过程中会转化为香味更浓的含硫化合物。同时呢，干香菇在烹制过程当中，里面的核糖核酸更容易释放出来，也更容易水解为相对于更浓的药干香菇，所以说干香菇味道会更香浓。
0: 鸟苷酸是一种可以让食材产生鲜味的物质，所以干香菇的味道更为鲜美。而在缓慢炖煮时，这种风味物质会逐渐释放，使满锅的食材都充满浓郁的香气。

0: 因此干香菇成为煲汤炖肉的理想之选。相比之下，鲜香菇则保留了更多的水分，口感柔软多汁，更适合快速烹饪，如炒食或做汤，它们的风味清新自然，能够为菜肴带来一股春天的气息。两相对比，干香菇在香味上更胜一筹。那么在营养成分方面，干香菇是否会有损失呢？
1: 香菇的干制过程呢，主要是水分的流失，里面只有少量的不耐高温的维生素 C 会有所流失，但是像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还是能够很好的保留下。所以说总体来说，在干制过程当中，这个营养成分的流失量是比较少。同时另外呢，通过晒干干制的过程当中，在香菇里面的麦角甾醇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D， 所以干香菇中维生素 D 的含量就会比较高。
0: 香菇以其营养美味征服了无数人的味蕾，成为了国内产量最大的食用菌。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青龙县香菇产业园采用了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由合作社提供菌棒，农户使用菌棒自己种植。那么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菌棒能给农民带来哪些好处？

0: 工业化生产的军棒有何不同？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四季山珍，
1: 咱们自己培育的这个菌棒和咱们产业园的菌棒有什么区别没有？
2: 有区别，这个肯定有区别。因为之前我们也是一直做这个自己来做，但是我们从培养方面，像温度啊、湿度啊这些个，包括这个培养的场地，都是不怎么好吧，导致这个菌棒培养有时候就失败，这个增加了我们的成本。然后现在我们从这个产业园里边拿这个标准的菌棒，他们的那个发菌就是都特别好，人家温度保持的也好，到我们的棚里面就是3到5天，基本就是香菇就出来了，长得特别齐，而且花菇出的也比我们之前自己做的要多，所以说我们的收入就增加了。
0: 这座香菇种植工厂的建立并没有挤压周围小种植户的市场空间，而是在香菇种植合作社和农户之间建立利益连结机制，使普通农户也能接触到最新的种植技术，能从最新的科技变革中受益，还解决了农户销售香菇的后顾之忧。目前全县新增香菇种植大棚1000个以上，带动3000多人实现就业。
3: 整个以前全部小作坊生产，菇农啊都是使大棚发菌，菌棒之间互相挤压，而且整个空间的温度又不一致，发菌不均匀，倒舵的时候然后进去人就有可能被污染，而且温度低的地方菌丝走得要慢。而我们智能化标准化菌棒厂，它是层架发菌，全部智能控制，温度、光照、湿度，包括空气全部都是智能化，缺啥咱们可以给补啥，然后每个角落的整个环境的条件都一致，所以它发菌呢比较均匀一致，而且菌丝特别旺盛，出菇整齐一致，而且发菇率还要高，农民增收明显。
0: 依托科技的支撑，青龙县香菇由1年只种一季变成了1年4季种植，高效的生产带来了稳定的客源。目前青龙县已经形成了年产食用菌4万吨、菌棒6000万磅的产业集群，带动周边1.2万农户增收致富，每年人均增收5500多元。目前我国香菇产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同时香菇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从传统家庭小作坊变为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再到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实现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羊肉面鲜香十足的秘方是什么？
1: 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2: 对，
0: 制作什么美食需要活鱼入坛？
1: 特别的臭，超级臭。
0: 一大碗猪肉馅如何酿进一只小小的鸭蛋黄中？
2: 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各地别具特色的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座城市都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每个人也都有深藏于心的味觉故事，总有一道特色美食能够唤起家乡熟悉的味道。一碗羊肉面，本地人赞不绝口，外地人念念不忘，其中的制作秘方到底是什么？
2: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啊。
1: 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布依族人制作的臭酸如何做到闻着臭吃着香？
3: 捂住鼻子，我真的。
1: 什么美食要将肉馅酿进鸭蛋黄中，还要将海鲜菇酿进羊腿中？
4: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
1: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

0: 带来的治愈和满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不同的美食总会带给人们别样的享受。面条，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在美食界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有一碗羊肉面，香味浓郁，酱香十足，受到无数食客追捧。这到底是怎样一道美食呢？
1: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有，
2: 甜滋盐味的
3: 肠和肚，
1: 非常的软烂。我们的大厨来了，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太好吃了，一绝呀！你看我吃的满头大汗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回答了。
4: 谢谢谢谢。
1: 咱们这羊肉面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4: 因为我们有秘制的配方。
1: 我今天来吃这个，就是为了获得你秘制配方。
4: 可以商量一下。
1: 那就这么说定了。
4: 可以。
0: 在美食达人云集的乌镇，徐国新凭借自己的手艺与勤奋，让他的羊肉面在众多面馆中独树一帜。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的羊肉面之所以好吃，秘方全在这一碗羊肉浇头上。具体怎么制作，接着调查。
1: 一二三，哎呀，可以啊，相当灵活啊，徐哥，桑枝好有韧性。
4: 对啊。
0: 用桑叶来制作美食，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也算见识过不少。在广东英德，嫩桑叶与小龙虾制作的龙虾桑芽包，红绿相间，色泽诱人。而徐大哥和味道调查员砍下的桑树枝叶又有何妙用呢？
1: 这个胡杨肉的话，它是有什么特点吗？
4: 肥瘦相间的，肉质比较那个软，

0: 嗯，稍改两道，
1: 我改一下花刀，
0: 烧的时候就快一点，入味一点。
2: 徐大哥制作的柴火土灶羊肉，首选在太湖周围饲养的湖羊，湖羊肉质肥瘦相间，软糯可口，其中又以肌肉紧致有弹性的后腿肉为上佳。
0: 一厘米左右
1: 就得捆上一扎，
0: 扎得太密了也不好，羊本身有那种很烧的味道，
1: 嗯，
0: 对，扎密的就是这个味道出不来了，到时候它本身有一个香味的，
1: 嗯，
3: 两根
0: 不容易掉。
1: 好，
0: 扎得很好的，你看，
1: 嗯，这扎的这样味道就能完全的进去了哈。
0: 对对，羊肠，对对对，先拿盐，对对，
1: 盐生粉也是一样的作用，
0: 对对，然后也是要把它吸附出来的，
3: 所以这些油是完全不用去的，
0: 对对对，这些油实际上最好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1: 清洗一下就行了，
0: 对，
1: 一二三，冷水下锅，
0: 对，把我们的羊肠也下下去，
1: 羊肠一起下下去，
0: 对，
1: 他们两个烹制时间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
2: 浸湿的稻草自带清香，韧性十足，将它捆扎在羊腿表面，洁白滑溜的羊肠加入盐和生粉抓揉，生粉能很好地带走羊肠表面的粘液。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和捆扎好的羊腿一同冷水入锅，接下来就该揭秘桑树枝的妙用了。
0: 就放我们的精华啊，
1: 桑枝，
0: 对对对，少烧一点，烧一点。
2: 新鲜翠绿的桑树枝一旦点燃，可以持续给锅底加热，随着不断炖煮，稻草的清香渗透进羊腿和羊肠中。
0: 老姜，
1: 整头的蒜，
0: 对，
1: 整颗的姜就往里放了，
0: 对，
1: 啊，葱也是大段大段的下，你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0: 对，
1: 这个红枣加进来有什么用？
0: 羊肉啊，有点味甜的，我们南方的有点味甜的，大料
1: ，八角，
0: 八角，
1: 桂皮，再来点干
0: 辣椒。生抽给它
1: 加点生抽，这颜色得稍微调一下。
0: 白糖，炖两个小时。
1: 好，
2: 整头的大蒜、整块的姜和大段的葱下入锅中，去除羊肉的腥膻味。这粗犷的做法堪比北方人的豪迈。红枣的加入带来了南方人偏爱的香甜味道。再在锅中下入八角、桂皮、干辣椒提味，生抽增香，老抽提色，最后加入一碗白糖增鲜，慢炖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羊肉的鲜香和调料的辛香完全激发出来，羊肠里丰富的油脂也融入锅中，每一个沸腾的水泡都泛着油润，
1: 汤汁已经收的只剩下锅底这么一点了，而且特别的浓稠啊，你看这羊肠的颜色也入得非常彻底。
0: 一二三，
1: 咱们这用的都是什么面呀？
0: 圆粗面，
1: 我觉得已经算很细的那种细面条了。
0: 口感最好就是下锅水开就好了，
1: 就立马起来。
0: 对。
2: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锅中的汤汁蒸发大半，浓缩成一锅浓郁的酱汁，羊肉变得色泽棕红，而卤煮好的羊肉和羊肠才是整碗羊肉面的精髓。一碗羊肉面，羊肠脆爽有嚼劲，羊肉软烂鲜香，面条爽滑，酱汁咸香浓郁，在江南的诗情画意里，唤起了人们对悠闲生活的无尽想象。
1: 你看里边还带汁儿呢，
0: 对啊，
1: 全部都是它那羊肠里的油脂啊，
0: 油分。
1: 我这一碗大蒜是吗？
0: 对，
1: 带着羊肠吃一口。真的是满嘴油香，回味无穷，而且它那恰到好处的甜啊，真正的是把那个味道给提起来了。
0: 对对 对，我们本地就是这个羊肉是一个大菜，婚宴的话羊肉必不可少。
2: 品尝过鲜香味美的羊肉面，味道调查员接下来要去见识一种味道十分独特的美食，这会是什么呢？
4: 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臭酸。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而且谁家煮臭酸都会邀请左邻右里一起来品尝。据说这臭酸的味道堪比鲱鱼罐头，究竟有多臭呢？咱们一起去开坛见真章。
2: 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 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就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5: 好，这边，
1: 空心菜，
5: 这个是什么呀？
6: 这是蜜桃。
5: 哦，芋头是吧？中辣的是吧？这个
7: 也有臭酸、香酸都有了、哦。
5: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7: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
5: 测的。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6: 还有勇气要吃
5: 吗？啊，有勇气。
2: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味道调查员更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5: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8: 可以尝，可以尝，
5: 哇，再来一下。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2: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这时候罗奶奶给味道调查员布置了一个任务，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8: 喂奶，
5: 我现在在呼叫。
8: 来，你家上手说喽。
5: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9: 指甲花呀、啊。
5: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啊、这味道好浓郁。
2: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味道调查员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9: 好香啊，
8: 好香啊，
5: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儿、啊，这个味道特别臭。
8: 你上去。
5: 哎，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就受不了，我
8: 真
5: 的。
8: 好，
5: 你这个
9: 不想吃饭？
5: 可是
9: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对，吃，吞下去。
5: 这味道本来就很浓，
9: 不臭，
5: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2: 吃了一口凤仙花制作的臭酸，味道调查员的味觉和嗅觉感觉有点罢工了。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味道调查员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9: 我家里跟他们的不一样，
5: 这是清汤，看起来。
10: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5: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10: 对，
5: 但是特别的臭，超级臭。
8: 谢谢，
2: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
5: 在哪儿啊？
2: 闻了这个味道，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一半的味觉和嗅觉罢工了。
5: 捂住鼻子，我真的。
8: 上你们家的手酸
5: 哦。啊，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8: 啊，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5: 稀状的。
8: 太甜了。
5: 甜的呀。
6: 太好吃。
8: 太香了。
5: 太香了是吧？
6: 太开胃。
5: 哇，我这不行。
6: 吃这个人都没容完。
5: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8: 这是美容的吗？哎呦，
5: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2: 两人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5: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2: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10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5: 上 老师，你尝一下吧。陈阳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2: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从味道调查员到工作人员，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的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5: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11: 差不多100分。
5: 100分。
2: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味道调查员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了。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12: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白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5: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10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2: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尖、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5: 啊，这臭味起来了。
2: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5: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11: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2: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呢？
5: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11: 对，
5: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8: 嗯，可以，
5: 可以，好吃。生活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2: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味道调查员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令他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

0: 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也有一种美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味道。据说这种美食要将30克左右的肉馅塞到鸭蛋黄中，而保证蛋黄不破。要想探寻这道美食的制作技艺，就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到哪儿找呢？人多的地方一定能找到。
1: 张师傅呢，做灌蛋在我们的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的。
2: 平常我们这边人寿办酒席、也喜事啊，都会请张师傅去帮忙。
3: 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吃一点。
4: 他这个度把握的比较好。
5: 这个手法。
4: 他做的菜我是从小吃到大。
6: 好吃。
7: 我叫张正健，十里八乡的年纪比较大的，甚至一年级的小鬼都有吃过我做的菜。
5: 这个刀太小啊。这个晒羊主要是烧水这个技巧。它这个毛啊，就像剥玉子了，唰，很好剥。做翅这最辛苦就做翅，我们晒羊啊、换血啊什么的，一步我们都可以到位，是不是？也是一种兴趣爱好吧，是不是？做了哪一行就爱哪一行那样讲的。
0: 张振健大叔是顺昌村厨中的高手，他制作几百号人参加的村宴游刃有余，而且还有一手灌蛋绝技。这次，张大叔要用羊肉制作一席宴席，宴请乡邻。灌蛋就是宴席上的美食之一。制作灌蛋之前，味道调查员要先跟他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8: 哎，张大叔，咱这不是要抓羊去吗？怎么在这削上竹子了？
5: 我们这个竹子拿来是

0: 拿来做陷阱，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山羊它野心更大。
1: 那今天在这种林子里跑，咱能跑动吗？咱们这方式啊，其实也是充分调动人类的智慧。
2: 张大叔告诉味道调查员，当地的羊野性很大，需要用竹子做陷阱诱捕才能抓到。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呢？
0: 好，出动，多叫几个人，
1: 今天务必要给这个羊拿下。
3: 好，哥，快点帮忙一下。
0: 哦，兄弟们，我们走了，去抓羊了哈！
1: 加油啊，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出发了。我已经摩拳擦掌了，
0: 这个柱状定好，我们再把那个围栏给它围好。
2: 在张大叔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努力，用锤子将竹子的下端砸进地底，每间隔一米左右定下一根竹子，再用网帐挂在竹子上充作围栏，只留一个可以让羊进入的入口。
0: 像网鱼这种形式来，我给它网住就可以了。
1: 咱们就趴好了，一会儿找准时机就上。哎，对，像您这样就最标准的啊，匍匐着得啊。
0: 来，
2: 陷阱布置好了，接下来就要靠大家的默契了。
1: 三二一，来冲啊，
0: 抓羊啊！
5: 哎，这羊跑掉了，快点！哎呦，过来，
1: 就把我给绊着了。哎呀，哎，
0: 来抓羊啊！
1: 好，哪个？哎呦，这个太小了！哎，
0: 到前面那头，
1: 这走，这行吗？
0: 行，
1: 这是不是？
0: 是啊，
1: 这是吗？好，控制住。
0: 这个在一岁半左右吧。
1: 哦，一岁半左右的，它这个山味会小一点是吗？
0: 嗯，
1: 感觉很健壮。
0: 对，
1: 一看就是经常放羊的啊。
2: 张大叔告诉我们，这种羊叫做南疆黄羊，它肉质鲜嫩，膻味很小。一岁半左右的南疆黄羊，食用起来口感最佳。有了合适的羊，张大叔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种顺昌当地的特色食材。据说这种食材的生长环境可以用壮观来形容。
0: 每一扇门里面都是宝贝，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壮观。
1: 我看看到底有多壮观。来，哇，
0: 怎么样，壮观吧？
1: 这确实可以，这高高的货架上全都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叫海鲜菇，它闻去一点海鲜的味道。
1: 这个海鲜菇它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呀？
6: 25天左右。
1: 25天。嗯，
6: 是的。这个冷库里有3万多瓶，有2万多斤的海鲜菇。
1: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震撼，进来了。
6: 是。哎，哇！
1: 没想到这海鲜菇这么重啊！
3: 哎呀，好重啊！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2: 在顺昌。用菌草培育出的海鲜菇口感细腻，质地脆嫩。有了山羊、海鲜菇，张大叔要用什么绝技来制作宴席宴请乡邻呢？灌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羊排给它割出来。
1: 您要是自己拆一头羊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0: 10分钟就拆掉。
1: 10分钟？
0: 对啊，
1: 我10分钟连个腿都卸不下来。
0: 你没习惯。
1: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啊。
2: 张大叔制作的第一道全羊宴美食就是烤羊排。张大叔说，他制作的烤羊排突破了传统烤制美食焦香的口感，羊排肉质十分鲜嫩。这首先跟他独到的腌制方法有关。
1: 您第一次做这个宴席紧张吗？
0: 那第一次做肯定有点紧张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到了11点多的时候，人家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就像看电影上场一样，人涌来的话。我们心里就有点紧张啊。
3: 加入一点这个油，
1: 先倒点油
0: 做糖色，
1: 一直得搅啊。加水，
0: 然后就炖起来。
1: 哇，
0: 当归药，还有这个党参、黄芪，这个卤大概半个小时吧。
1: 得半个小时，让它入个味儿。
2: 每个厨师的手中都有一锅从不轻易外传的卤汤，有着多年厨龄的张大叔也不例外。羊排经过腌制和卤制之后已经十分入味，要想形成鲜嫩的口感就取决于它的巧思。
0: 晾干，我们现在要给它调面糊。
1: 哦，调个面糊啊。
0: 鸡蛋。哎呦，
1: 绝对专业现在啊。裹面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
0: 第一个能够把我们刚才卤的这个味道锁住，这个味道
1: 锁住味道
0: 哦。第二个就是说在烧烤的过程当中不会直接把这个羊排烧焦掉。
1: 哎，看着这么丝滑，感觉跟冰淇淋似的啊。
0: 哎，看得到的这个肉
1: 全得给它抹

0: 独眼母
1: 上。哇、嗯哦，好粘稠这个啊！
2: 对，
1: 阿姨吃过吗？这个
3: 这样子没吃过。
1: 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是吧？嗯，没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要做个大餐的，一起噎。那这个得烤多久大概？
0: 这个要慢慢的烤，
1: 得慢慢烤。哦，
0: 这个不能急的，嗯，一急一下，等一下都又烤焦掉。
4: 面糊能使羊排中的汁水不会流失，保证羊排的。

0: 说要想学习掼蛋绝技，先要学会制作接下来的羊腿美食。
1: 我们羊肉、瘦肉打好的，
2: 打好的蓉，
1: 剥开两半。嗯，
2: 等于是酿到这个海鲜菇里面。哎，
1: 这个海鲜菇里面既能吃到羊肉的这个美味，又能够尝到这个
2: 菇的鲜味。
1: 海鲜菇的鲜味。
0: 海鲜菇去掉菌盖，将羊肉馅酿进菌饼中，将羊肉馅酿进海鲜菇菌饼中，算是一级难度的酿制技艺。接下来还有二级难度的酿制技艺。
2: 那咱需要先给它改刀是吧？
1: 哎，先改刀，这个长的往这边架。
2: 哎，长点的对，往中间架啊。就让这两边的肉啊。
1: 两边肉架住，我们糊上面糊。哎，再拿油炸。哦。
2: 就是裹上面糊再炸。
0: 将羊腿用刀划开，将酿了羊肉馅的海鲜菇放进羊腿肉中，裹上面糊油炸。炸制过程中，海鲜菇的鲜香与羊肉的醇香融合在一起。炸好的羊腿可以撒上香辣十足的调料粉，也可以浇上酸甜可口的糖醋汁，一道特色炸羊腿就做好了。接下来，张大叔要向味道调查员揭晓最高难度的酿制技艺了。
1: 首先，先挑开这个蛋壳，
2: 给它放到这个小杯里啊。
1: 这个白点就是所谓的蛋液，我们这个肉馅一坨一坨的啊，灌进去。关键你看，我们在灌的过程中，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2: 不破，
1: 而且在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馅灌得多，到了这个温水当中，它在成熟的时候它自己会跳起来。
0: 用筷子戳进鸭蛋黄中，再将羊肉馅慢慢塞进鸭蛋黄中。像张大叔这样的高手，可以将30克左右的羊肉馅塞进鸭蛋黄中，而鸭蛋黄不破，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掼蛋。烤羊排、辣香羊腿、糖醋羊腿、羊肉掼蛋、卤羊头。大家围桌而坐，一起品尝全羊宴。
3: 我们搞大块的，
2: 搞大块。外皮呢，烤过之后啊，特别特别酥脆，撒着一点点这个辣椒面，香辣适中，合口。
1: 自己这30多年，人家对我们所做出来每一道菜，都是有一种很高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自己做的也很自豪，做这个香烛还充满了自信，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做到老学到老，学到80岁刚刚好。

令人赞不绝口的柴火土灶羊肉，让徐国新大哥的小店吸引着更多食客闻香而至。罗庆英奶奶的一坛臭酸中，藏着她和邻里乡亲们对家乡味道的喜爱与眷恋。张振建师傅还在钻研用不同馅料制作灌蛋，给灌蛋系列美食增添一份滋味。勤劳的人将各色的食材转化为美味，这些美味出现在人们一日三餐的餐桌上，抚慰人心，是人们一年四季的期盼。这份期盼是他们对家乡的眷恋。

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曲直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收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的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几个台子都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酷热依旧。连续数日，秦文化考古队在 A 视觉点展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些秦人的小型墓葬虽然存在共性，但具体到每一个墓葬却有情况迥异。这其中，尤以已经下探深度近5米的一号墓葬最为特殊。此时，考古人员正在被它严重偏离墓室中心位置的骨架所困扰。
1: 通过量它的头到脚部，到现在能发现的这个位置，它的总共长度是1.2米。这里是它的头部，这里应该是它的腹部，这里是盆骨的位置，这里是腿。
2: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屈肢的，要不然的话那太矮。包括它的这个器物，出土这个器物都很怪。
0: 除了墓主人的葬室，令考古人员费解的还有一号墓内的随葬器物。
3: 这座墓啊，它是比较奇怪。首先它这是生土二层台，而且呢，二层台的这个宽度，它的高度呢，都不是那个一般的秦墓这个的特征。

0: 嗯，但是它现在目的那这个骨骼大概的这个长度在1米2左右，嗯，按照这个长度来说呢，它应该也是一种曲肢啊、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器物，这个器物现在不是秦文化的这个典型的器物，嗯，而且呢也不太像是周文化的东西，但是它这个东西像有训狗，这些呢又是秦文化的一些特征啊，所以这个墓现在还是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还暂时还没有把它弄清楚。
1: 一号墓葬的诸多疑问还没有理出头绪。夹杂在东西向墓葬中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已经触及器物层面，而且也显露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迹象。那么，紧接着的清理和发掘中，这两座不同朝向的墓葬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据说国家博物馆所藏传世秦公鬼，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土在澧县六八图遗址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作为秦人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区，六八图遗址上存在秦公大墓、贵族墓地和重要都邑的可能性，或许就相当大。
2: 每年不是挖40多亩？
3: 这咱不去
2: 了。中心可能应该就在这哦。
0: 你这还是有点偏了。
2: 啊，这还是偏了。
3: 这块，哦，这块这几个台子要泡过，这几个台子。
1: 六八图遗址区的大型居址和贵族墓地会在哪里呢？除了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位秦公外，早期秦人的另外几位先公的墓葬有没有可能就在六八图？考古队在这些重大命题上的探索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0: 看看下面这几个台子啊，这几个台子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在这边挑上两个点，重新在这边再勘探一下。这也是六八图的一部分啊。六八图的遗址整体面积非常大，大概有近40万平方米。我们需要对这它的边缘地带也要进行一些勘探。从这块到前面大概有一个30多米啊长的一个灰层带。
3: 那个怀疑就是这个
0: 写上面这个台子，包括下面这个台子，可能是橘子，打的橘子在这个位置
4: 啊，这个灰度啊非常的浓啊。昨天我们这个意外的一次调查啊发现了这个可能是当时这个秦人的这个居址所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
5: 来，记住啊，您扶着啊。
1: 两天后，备受关注的一号墓葬清理完毕。

这科目现在已经清理完毕，它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数学土坑墓，有二层台，这是生土二层台，这是它放置随葬品的这个棺椁之间的位置，那个比较清楚的，我们能看到呢，有三件罐子，这三件罐呢，是这一件是比较特殊的，这是一个袈裟红鹤陶的一个单耳的罐子，它只有一个耳朵，只有一个耳朵，小平点，这是底部，气体呢是有这种声纹，这种类型的这种袈裟红陶的这种声纹罐，这种在这个辛亥尔流域还是首次出现的。这边呢就是这个墓主，因为这骨骼呢已经完全腐朽了，无从得出辨认。我们从大体的形状上来看呢，还能看出来这边。

0: 那这是头骨，
1: 啊，这段呢有一段髌骨啊，在他的胸部这块呢有，这是胸部，这地方是有胸部地方有一个带沟，
0: 但是呢，从他这个，整体的程度来看呢，有这个1.2米，啊，这个呢不符合一个成人的这个高度。后来经过清理呢，我们发现他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开始有龋齿啊，所以它整体呢还是一个龋齿脏。结合以上说的这些特征呀，所以这座墓呢，它仍然是一个战国时期的这个秦人的一个平民墓。

0: 是一座南北向的墓葬。考古人员计算发现，在这片区域内勘探出的几百座墓葬中，数量最多的是东西向，另外大约五分之一的为南北向。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有些奇怪，为什么在同一片墓区还会存在方向上的差异呢？
1: 我们现在那个清的这座墓葬啊，它是一个南北向的啊，在下面它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二层台，二层台上呢这个是铺的这种薄板啊，但是它没有侧板，它以二层台整个二层台作为它的一个侧板，本身它没有侧板了啊，只有一层这个薄板作为它的一个盖板，现在目前看还是没有随葬品的啊。骨骼的保持的是还算是比较完整，现在还在发掘，我们把它清理完以后才能完全看它有没有这个随葬品吧。
0: 史料显示，秦人本是东方民族，西迁到了甘肃东部，为周王室守卫西陲。在经过陇右200多年的惨淡经营，以及与当地戎人的融合争斗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立国。考古人员推测，在漫长的发展融合进程中，广义上的秦人，他们的内部构成或许相当复杂。这个推测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逐渐得到了验证。
2: 北京时间10点正。
3: 出了个代沟，在他的腰部出了个代沟，这个代沟好小。目前这个墓只发现了一件代沟，还没有其他随葬品。
0: 相较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五号墓没有殉狗，没有随葬陶器，墓葬形制也比较简单。然而尽管如此，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的骨架的保存状况似乎明显好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
4: 这是我们的五号墓，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这几座墓当中骨骼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座墓。这是典型的屈日葬的一个葬式，你看这两只手臂呈环抱的姿势抱在胸前，然后身体是侧倾的。咱们往下看，这是盆骨的位置，然后看这腿骨呈一个屈肢的一个状态。现在清理出来的位置是脚掌的位置，然后现在目前看保存状况也比较好，所以感觉整具人骨都保存的比较好。五号墓室现在已基本清理到底部了，然后现在除了墓主的人骨和发现的一个青铜代沟以外，墓室再无其他任何发现。
5: 非常不错，
6: 可以，行。
1: 这是目前我们清理完毕的一座南北向的墓葬啊。这座墓葬呢，

0: 3米2长，2米1宽，这个呢也是一个贫民墓，
1: 这墓主呢也是一种屈支葬啊。
0: 这种南北向的这种墓葬呢，它跟那个东西向的墓葬呢，在年代上呢基本上都是很接近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墓像却是在不同的方位啊，这应该还是代表着有不同的这个含义，我们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定论。
2: 北京时间11点正。
3: 是不是这片墓区内不同朝向的墓葬，其葬式一定存在差别？或者说，这些墓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等级区别，并决定着他们的朝向呢？领队侯宏伟十分清楚，单单依靠五号墓所获取的信息，还远远不能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还需要在这片区域内寻找更多类似墓葬进行发掘比对，才能得出综合的判断。于是，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变成了考古队关注的焦点。

蕴含五经线什么样的奇怪现象？墓主人的性别能否得以确认？秦岩的贵族墓地是否就在附近？

0: 2018年8月27日，甘肃礼县六八图的考古工地上，夜晚的气温已经降低到了需要用炉火来御寒的程度。为什么南北向的五号墓会显示出一些明显不同于东西向墓葬的特征？考古人员一时间还不能完全把握。为了寻找到更多的迹象，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
1: 那现在从二三三下面挖有个一米吗？
2: 没有一米，八十左右。
1: 80公分啊。这座那个 M 六跟我们旁边这座 M 五，它的都是这个南北向的一个数月土坑墓。这两座墓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
0: 六号墓，墓口长3米，宽2米。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葬，既没有殉狗，也没有随葬陶器，他们的墓葬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墓主人的骨架特征，一个粗壮健硕，一个明显纤弱。考古人员隐约感到，墓主人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关联。

0: 原坑，就是个原坑，不要投了个坑中。
1: 那不对，你掏个圆坑，人头放的，光把头放进去。
0: 不知道啊，头不是放这，这是不是下面的硬？
1: 溜下去的吧？
0: 但是这逼特别值。
2: 2018年8月28日，发掘现场再次引发争论。考古人员发现，六号墓墓主人的头骨不仅严重低垂，而且还恰好位于一个圆坑内。
1: 壁特别好，
0: 特别圆，
3: 奇怪。
1: 你测一下，测一下看。
4: 我怎么还这么深？
5: 将近10厘米，差不多十厘米，
0: 差不多。
2: 这是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奇怪现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呢？
0: 它这个坑的壁特别直，是有一弯的，不是铁的。看，从这到这。
5: 我们清的时候，先看到的是颈椎骨，但是呢找不到头。一般来说，它那个头应该比脊椎骨要高一点，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头。然后，那个继续清理的时候，就可先看到的是牙齿，就感觉比较奇怪。然后继续清理的时候，就看它这个。头骨清晰的时候，就看到它周围有一个坑，好像是故意把这个头放下去，啊，然后那个它的身子其他骨架好像比较头要高很多。
0: 不知道他挖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解剖以后才能清楚。下面还多深，我试试。不会太深了，手工缝吧。

0: 离视觉点东侧不远，这块台地的一系列勘探结果令领队侯宏伟有些兴奋。
1: 李队长，
2: 哦，
3: 这个没到。
2: 这个没到。
3: 打出什么东西了吗？
2: 好像有一家这个设施古墓一样，是北京
3: 古墓。
2: 嗯，
3: 长是
4: 长的是5米2。
3: 5米2。
4: 哦，这是3米。
3: 是不是两个墓啊泡在一起了？
0: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发育良好的这块台地上很有可能存在规格较大的墓葬。这里会不会就是六八图遗址上始终没有找到的贵族墓地呢？
3: 长宽你再说一下。
2: 南北3米，东西3米5。
3: 盗洞在这边。
4: 盗洞
3: 在这边啊。这是盗洞。土特别虚啊。哎呀，我这一脚踩下去，土很虚。所以我就说这可能还是墓葬，但是疑问就是你为啥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搬回来。现在目前在这地方的这个勘探情况，现在这一个台子啊共发现了有五个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遗迹啊，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它就是墓，因为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样我们这个墓葬这个勘探墓葬所需要的这种板灰古墓啊这些东西啊，它仅仅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有这个夯土，如果呢我们能确认啊这个地方呢是这现在这些勘探这个遗迹是墓葬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一片区域啊应该就是这个六八图这个秦人的这个贵族墓地。
0: 考古工作有时是极富挑战性的，它的魅力就在于你必须综合各种迹象并预先做出决断。然而这处台地勘探所获得的信息是如此复杂难辨，此时的领队侯宏伟似乎仍在犹疑。
3: 这个片台子啊，我怀疑它还是这个墓葬啊，虽然它没有发现这个古墓和板灰，但是呢它还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啊。首先就是它这有几座这个相对的这个几座墓，像这一座墓还有我们这

0: 这边走这种啊，这两座墓跟前面那两座墓啊，它的方向啊都是东西向啊，都是这种平行式的，而且中间这个夹角，包括它的这个中间这个距离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呢很可能是那种夫妻的这个异穴合葬墓啊，可能性很大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有盗洞的这些墓葬，所有的盗洞都开在这个北壁上啊，前面几座也是只要有盗洞都是在北壁上啊，所以我认为啊它还可能就是墓葬。你看那个更大，这个长度要在这个长度要在6米，这个这要是墓的话，那就是一个至少在大府以上级别的墓啊，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5顶4轨的，有的这种墓会带有车马灯。
1: 这处台地上的诸多迹象最终是否得以证实？秦人先公的大墓能否就此被发现？考古人员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2: 这个铜器是啥东西啊？
3: 代沟
2: 啊，
3: 青铜代沟。
2: 这是小珠子。
3: 对，
1: 持续清理的6号墓，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墓主人的身份。
2: 去刷一刷，这能判断出来它是什么珠子吗？外面还有一层绿色的，这个
3: 不好判断，
2: 不好判断。嗯，
3: 酥得很，你看。
2: 哦，
3: 再把它动了，一动就，
2: 一动感觉就没了。
3: 哎，对。珠子应该胸部的位置吧。
1: 骨架纤弱且胸部发现串珠，种种迹象都在显示6号墓的墓主人是一名女性。

0: 这个洞真有意思。
1: 底下还有啊，
2: 这
3: 六号墓狭小的墓室内非常态的发掘姿势已经令考古人员精疲力尽，然而发掘深度已经接近30厘米的圆坑丝毫没有见底的迹象，这让考古人员更加迷惑了。为什么这种圆坑只有六号墓葬内存在？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六号墓内的圆坑有着什么功用？即将完成视掘的7座平民墓葬，考古人员能够得出哪些判断？

0: 2018年8月30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上，考古人员发现，南北向的两座墓葬与此前发掘的东西向墓葬存在明显差别。而正在清理的六号墓内，考古人员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会陷落在原坑中。这个奇怪的原坑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展开探索。
1: 这个现在有差不多三十公分，
2: 头骨也倒死了，头占了一半。哎呀，我给你吓唬了。
0: 狭小的空间，再加上墓主人头骨的阻挡，这个原坑的清理越来越吃力。而此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却突然出现了。
1: 下面有红漆皮。那
3: 我问一下方老师吧。
1: 还是想不好，不用，这还得清。
4: 就是下面有东西是吧？
1: 对。
3: 有漆皮吗？
1: 嗯。
3: 哪里边有？
4: 坑里面，
1: 坑里面。
4: 嗯。
1: 啥东西这？挖这么深？什么东西你藏这么深？啥意思？哎呀，看见鸡皮了！我给它清清，清清坑啥？
4: 明天感觉下面有器物吗？
1: 嗯，感觉到，明显感觉有东西，但是太深，看不着。
4: 现在有多少？50公分了。
1: 嗯，差不多40吧。
0: 漆皮的存在，说明在这个原坑内曾经放置过器物。由于漆的性质稳定，不容易腐烂，考古发掘中出现了漆皮，通常就说明这个地方放置有器物。
4: 哎呦喂，保存挺好的，就这一片吗？
1: 这边肯定还有，但头
4: 哦挡住了，
1: 头挡住了。出了啥事？这是啥器物？
4: 哪是漆皮？
1: 这漆皮
4: 红的，
1: 嗯，
4: 黑的呢？
1: 对，
4: 底下那不也很多吗？
1: 对，下面还挺多的。
4: 这有50公分了。
1: 嗯，对，
4: 那是棺板上的，
1: 不是。上面没发现吗？
4: 哦，
1: 就这个坑里面有。
4: 对。
1: 如果是棺材上，它上面肯定还是有。
4: 那也就是说是个器物了。
1: 嗯，有个啥器物，形状也看不出来。
4: 没有其他东西吗？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需要放置在这样的原坑内呢？
1: 这够深的了。
4: 都生土了，
1: 没有，现在已经马上到生土。
4: 那不是有一大块漆皮？
1: 对，但是下面马上去生了。
4: 这很奇怪啊，搁在底下这么大一个漆器，
1: 就是拿来解剖，拿来解剖了再看吧。有青蓝
4: 哦，
1: 是不当去解剖？
4: 嗯，
1: 它就出来了。
4: 那就只能等解剖了嘛。
1: 对。
4: 哎呀。膝盖不行了，
1: 哎，对，
4: 太挤了。这
0: 六号墓内几乎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仍旧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0: 六号墓葬的发掘结果最终验证了考古人员的判断。
1: 这座墓葬呢，M6 它的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保存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它保存状况比较好，基本上是比较齐全，而且我们通过对它的这个人骨的这个鉴定啊，认为它这个是一个成年的女性。
0: 五号、六号两座墓葬规格相同，深度相当，因为夫妻一穴合葬。至于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恰好位于这个圆坑内，考古人员依据发掘迹象得出了合理的解释。
1: 挖着这样的一个深度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放置这个漆盒的啊，因为这个墓主呢，她本身是一个女性啊，然后呢，在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这个手腕处呢，有这样的一个陶珠啊，应该是它是一个需要放置一个漆盒。这个墓葬，这个我们经过它的一个推理复原啊，认为是大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它首先呢是在这个深度上，啊，墓室最底层的深度上呢，它是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坑，啊，将这个漆盒呢置于圆坑之内之上，啊，然后呢，在这上面呢就是置棺，放上这个墓主的这个棺，啊，墓主呢置于棺内，啊，然后呢就是经过若干年之后呢，这个，木质的这个器物呢就腐朽了啊，所以呢形成一个空洞，然后呢这个棺板也接着腐朽啊，所以呢形成腐朽以后呢，这个棺的这个城棺这个头部这个位置呢，就那个正好是在这个空洞这个漆盒的空洞上，所以呢才会塌陷下去啊，所以它造成了这个头部呢啊低下去，在这个深入这个坑内。
0: 这个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露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对 A 视觉点7座墓葬的发掘，使得考古人员对68图遗址秦人平民墓葬的基本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68图遗址厚厚的黄土之中所蕴含的内容之丰富，不断刷新着考古人员的认知。
1: 截止目前啊，我们这个在 A 发掘点发现了这个有这个南北向的墓葬，也有这个东西向的墓葬，啊，都是竖穴土坑墓，而且呢都是曲直葬，但是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异。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这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啊，东西向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一般呢我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秦人，啊，南北向的墓葬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也可以笼统上或者是称为广义上的秦人，但是呢他跟这个我们这个以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秦人应该还是相互之间还是能有区分，应该是属于不同的这个族群啊，虽然他们都在这个秦人的大框架下啊，但是应该是不同的族群。
0: 正在进行的68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深度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红河流域秦人的生活细节，不仅为全面研究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秦公大墓和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的寻找提供了线索。2018年9月，68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看见这个模型，这个大脚丫就心里头哈，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
1: 嗯，
2: 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哎呦，就是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1: 哪儿疼呢？
2: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1: 好，咱们贴一个标志啊，这个地儿疼对吗？
2: 对对对。
1: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3: 哎，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1: 哦，
3: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1: 是不是买小了呀？
3: 是，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得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1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1: 哦，
3: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1: 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3: 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1: 啊，
3: 疼得让你受不了
1: 啊，
3: 不能动，而且1天24小时吧，它不停的疼。
4: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
1: 这儿。
4: 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5: 这就奇怪了，三位嘉宾有的大脚趾疼，有的脚背外侧疼，您或许认为这只是走路累到了或鞋不合脚的小问题，实则不然，脚疼背后可能暗藏严重的疾病风险和隐患。这究竟会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第3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京霞医生为您揭开谜底。
1: 赵医生，那您要给大家揭示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呢？
6: 的确，刚才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哈，也让我想到了在门诊经常碰到的一类病人。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是不疼，10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1: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10分的疼痛。
6: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10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1: 啊，
6: 这个疼法。那再追问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又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1: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6: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

0: 所以大概10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1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
1: 嗯，
0: 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
1: 嗯，
0: 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啊？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
1: 嗯，
0: 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2: 虽然痛风目前尚无法彻底治愈，但通过严格的综合管控，病情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从日常饮食入手，为大家准备了几道关于痛风管控的选择题，请您跟随嘉宾一起作答，看看您是否选对了，做对了。
3: 好，来看看第一题啊。痛风患者啊，每天应该至少喝多少水？是1500毫升呢，还是2000毫升呢？
4: 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忙活一天嘛，几乎就忘记了喝水，
3: 嗯，
4: 不渴根本就顾不上喝水。
5: 我每天喝水都在2000毫升以上，而且本身我这个工作用嗓子嘛，也需要大量的喝水，
3: 嗯，
5: 所以我喝水很多。
3: 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5: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0: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6: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答案就是2000毫升啊。这作为痛风的患者，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啊？
0: 是这样哈，咱们痛风因为高尿酸血症嘛，那我们说尿酸啊，它是需要从肾脏排泄的，
1: 嗯，
0: 那肾脏怎么排泄呀？不是通过尿液来排泄吗？那如果我们的水量不够，其实每天的尿就少，那尿少了，尿酸排不出去，不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吗？所以，
1: 嗯，
0: 我们为了保证每天正常的排泄尿酸，至少需要2000到3000毫升的水。
3: 嗯，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道具让大家更好形象的来理解。
0: 那我们这个道具呢，只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体内怎样对于尿酸的一个生成和代谢的过程啊。
3: 嗯嗯，
0: 那这个黄色的球呢代表核酸，先进食的食物它会有核酸的成分，
3: 嗯
0: 啊，那这个呢绿色呢是代表嘌呤，那嘌呤呢最终代谢会形成尿酸啊，大家记住这几个小球啊。那我们看每天呢我们会进食食物进到肠道当中，其实就是核酸会到肠道里，对吧，
3: 嗯，
0: 那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呢，最后我们会形成嘌呤吸收到体内，
3: 嗯，
0: 那这个嘌呤呢我们这个绿色的小球会到达肝脏，那在肝脏这个器官呢，我们会进行代谢啊，最终呢会生成尿酸，所以尿酸是嘌呤的代谢的产物。那形成尿酸之后呢，经过血液循环会到达肾脏，那每天我们肾脏通过尿液会排泄尿酸，那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一定量的含有嘌呤的食物哈，那最终形成的尿酸，我们经过一个正常的肾脏的排泄，随着尿排出，那实际上体内是有一个平衡的过程。
3: 刚才咱们演示的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0: 对。那如果我们体内呢，存在肾脏功能不全的情况下，那肾脏排泄就少了，
3: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很多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他主要的机制都是肾脏排泄的受损。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常还是饮食的
3: 吃进去了，
0: 吃进去的核酸那。

0: 分解为嘌呤之后，它的量没有变，对不对？那我们再经过肝脏的代谢生成的尿酸的数量也没有变，
1: 跟刚才其实是一样
0: 的。那这个时候呢，再经过肾脏的排泄，因为肾功能受损啊，或者它排泄的异常，那最终呢，它不能完全排泄出去，可能就会有过多的尿酸还回到你的血液循环，那最终就导致你体内的血尿酸的水平增高了。那多余的这些血尿酸超出了它的熔点怎么办呢？就会沉积到我们的关节的部位，或者比如说血管壁还有肾脏，导致痛风的一个发作，或者引起尿酸性的肾病或者肾结石的形成。
1: 这已经处在一个病变的状态了，就是尿酸高的阶段哈。
0: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排泄尿酸没有问题，但我们摄入了过多的这个高核酸的食物，就高嘌呤的食物哈。我们看从过多的这个食物当中的核酸进到消化道，那经过消化道的分解，我们说嘌呤也是多的。那我们嘌呤吸收入血之后呢，还是在肝脏进行代谢，那我们生成的尿酸是不是就多了？但是我们肾脏的排泄功能是正常的，还是正常排出它这个一定量的尿酸。那但是我们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嘌呤，产生的尿酸多了，那我们就肾脏不能把所有的尿酸都排出去，对不对？
1: 超出它的工作的负荷了，
0: 超出它的工作的负荷了。那这个尿酸最终也是在血液循环当中，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尿酸增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光是我们摄入的食物啊，高嘌呤的食物引起高尿酸血症，那我们机体其实每天内源性的也在产生这个尿酸啊。那如果产生的，总之不管是外源性还内源性产生的尿酸多了，超出了肾脏排泄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导致高尿酸血症，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啊。
1: 那所以就要多喝水，是要把它冲走，对吗？
0: 的确是，因为我们尿酸呢，1/3是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另外1/3可能通过肠道啊，还有这个出汗啊等等其他的途径。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肾脏。那我们通过多喝水呢，我们生成更多的尿液，就会把更多的尿酸排出去。所以我们又主张痛风的患者一定要多饮水。
1: 那如果要是每天可能喝水量不达标的话，那是不是就沉积在这个部分呢？尿酸就会越来越多了。
0: 的确是，如果我们喝水量少呢，就容易引起尿酸性的肾病，多余的尿酸沉积到肾脏形成结石啊。那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病人本身就有痛风，那平时呢又没注意多饮水，尤其上班族啊，一忙起来很投入就忘了喝水了，那喝水量不够呢，就会导致肾结石的发生。
1: 那肾结石和尿酸有关系？
0: 因为尿酸是尿酸盐，它在肾脏沉积是可以形成尿酸性的结石。的确我们有了痛风的患者啊，首诊的科室不是在风湿免疫科，
1: 是在肾内科。
0: 对，因为肾结石肾绞痛到了肾内科，再进一步查发现他尿酸高了。这也是痛风的一个表现，只是在肾脏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一定得喝够水才行啊，不然的话这麻烦很多。
0: 的确是，
2: 明白了。
1: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他每天喝水的这个量还必须得这么可丁可卯吗？
0: 我们说最低2000毫升，那我们怎么算呢？不一定要非要拿量杯去看这个你的饮水量是不是达到2000毫升这么精确。那大家呢可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如果你的尿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那说明饮水量是够的。那如果尿液呢是很深的颜色，那说明饮水量不够。还有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饮水，那口渴了实际上机体已经缺水了。我们应该把这2000到3000毫升的这个水呀，平均分配，这个在一天当中哈，多次少量的这样饮用。比如说早上起来在早饭之前可以先喝一杯清水哈，那在两餐之间也可以喝水。那这里边提醒大家，吃饭前后不要进太多的水。那会有饱腹感哈，另外会冲淡你的胃液，影响消化，所以尽量选择两餐之间进行喝水。另外对于有肾结石的病人呢，我们提倡在晚餐之后45分钟到睡觉之前可以再喝水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啊，本身尿液浓缩，其实有肾结石的病人如果他不注意在睡前喝水的话，可能会加重肾结石的一个情况。
1: 刘阿姨，那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你打算改变自己以前的这种饮水的习惯吗？
3: 对，我想着应该要改了，怎么着回家也得

0: 弄一个大杯子，尽量的一天没事就端起来就喝，走到哪儿咱们就带着，至少也得喝五杯水，争取啊。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哪一种奶制品是更适合痛风患者的？是酸奶还是脱脂牛奶？
2: 因为我觉得喝酸奶啊比较好喝，而且又助于消化，排泄就通畅嘛。
0: 我选择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是酸奶吗？并不是啊，伙伴们。其实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建议大家喝脱脂牛奶。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1: 的确，奶制品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富含蛋白质哈，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比较营养性的这样的食品。但我们今天谈的是痛风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那如果跟脱脂牛奶比起来，酸奶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会更高一些。那我们说摄入过多的脂肪呢，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因为脂肪在体内它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尿酸也从肾脏排泄，我们肾脏其实它跟尿酸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脂肪摄入多了，其实尿酸会的排泄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啊。另外呢，我们痛风患者很多是合并肥胖啊、高脂血症啊等等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其实又加重了高脂血症以及肥胖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呢，酸奶它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有发酵菌，那我们说这些发酵菌其实无形当中让酸奶的嘌呤的含量是增加了的啊，也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而脱脂牛奶呢，它脂肪含量更低啊，嘌呤的含量也低，所以我们更推荐痛风的患者更适合饮用脱脂牛奶。
0: 其实但凡听到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痛风的患者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一个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的话，吃的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来脚疼，也就是痛风发作了。但是这个嘌呤和痛风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这样，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它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如果我们的尿酸生成多了，比如说进食高嘌呤的食物导致尿酸的外源性的增加了，或者是内源性产生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的患者啊，它可能会导致内源性的这个增加，或者本身就有一些代谢性疾病，肥胖啊、三高的病人，
0: 他体内会自产一些嘌呤是吗？
1: 对，它内源性的嘌呤也是增加的，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尿酸的增高、生成增加，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肾脏排泄尿酸出现了障碍，排泄减少了，也会导致血尿酸的增加。所以总之呢，生成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那高尿酸血症持续的时间长了，这个尿酸在体内就会沉积到关节，导致关节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
0: 所以只要是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话，就得吃嘌呤含量相对较低的食物。那这个脱脂牛奶难道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吗？
1: 的确，我们说本身牛奶当中、奶制品当中整体的嘌呤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包括酸奶它也是嘌呤含量并没有说那么高。那痛风的患者如果想喝酸奶呢，那也尽量减少这个饮用的量，比如说隔日喝一杯100到200。那如果是脱脂牛奶呢，我们每天可以250到500毫升都没有问题的。对，
0: 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关于饮品，那痛风患者应该少喝哪种饮料？是碳酸饮料还是茶呢？
2: 我爱喝碳酸。
3: 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一来它里边有这个气，是不是喝着不舒服，而且甜的呢我也不喜欢喝，因为我们这多少年养成了习惯呢，我就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吃，我先沏上一杯茶，一边喝透了以后再吃早点，所以我这一天基本上都离不开这茶，尤其是工作也有关系，每天到演出的时候肯定沏缸的茶喝着润着嗓子，比较舒服，所以说我选择是喝茶。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得少喝
2: 碳酸饮料。
0: 碳酸饮料啊，对不对？
3: 你看他这胖就是喝碳酸饮料喝的。
0: 好，那赵医生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如果要是爱上这个碳酸饮料，那可就更糟糕了。
1: 的确是，我们其实很多痛风患者就喜欢喝碳酸饮料， 喝碳酸饮料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那他呢就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每天要喝碳酸饮料，那最后导致他的这个血尿酸高达800以上，

0: 就非常非常高，他又没有家族史，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尿酸高啊？就是跟他每天这个喝这个碳酸饮料，因为都是甜味的碳酸饮料，加了很多果糖，那果糖是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像我们这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喝碳酸饮料摄入的果糖过多，导致了最后痛风的一个发作哈。那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啊，它会促进钙质的流失，很多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的，所以它除了对痛风本身不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喝碳酸饮料。
1: 其实碳酸饮料里边主要含的这个勾人的这个成分，让人上瘾的成分，其实它就是糖。
0: 对，的确我们饮料里加的这个糖啊，主要是果糖，因为果糖它的甜度是最高的。但果糖在体内它的代谢的过程啊，要消耗这个能量啊，最后产生的就是尿酸生成的底物，所以你摄入的糖越多，果糖越多，最后尿酸生成就越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1: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叫 NFC， 就是100%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比较高的人来说，能不能稍微友好一点？
0: 纯果汁啊，我们要看它是用什么水果来制成的哈。那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一点的这种新鲜的果汁，那含糖量高的比如说像芒果汁，就不太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来饮用。那比如说苹果汁或者是西瓜汁，相对糖分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那另外呢，还可以跟蔬菜汁搭配起来哈。那蔬菜汁里边其实糖分很少嘛，那主要是有丰富的纤维素啊、维生素啊，那其实蔬菜汁可能更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去饮用。但是单纯饮用蔬菜汁可能口感没那么好，那可以跟纯果汁混合在一起啊，这样适量的饮用可能更健康。
1: 那您说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就喝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吗？
0: 茶本身是弱碱性的饮品哈，那碱性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偏碱性的其实是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嘛，碱化尿液，它有一定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茶里边含有茶碱，那它的代谢产物呢是溶于水，可以从肾脏的排出，不会形成痛风石。所以喝茶呢其实还整体来说对身体是有益的，痛风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喝淡茶水。那这里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呢？因为浓茶呀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比如说铁的吸收，我们就见过这个长期喝浓茶的患者最后引起缺铁性贫血，那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淡茶为宜。
2: 我喜欢喝浓茶，但是今天听卓佳老师这么一说以后就得改为淡茶。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依然是和饮品相关，但这一次的饮品是酒。那痛风患者更不适宜喝哪种酒？是白酒还是黄酒？前提是啊，只要是得了痛风，咱们都不建议大家喝酒。但就题论题而言，白酒和黄酒哪一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影响破坏性更大？
3: 我觉得白酒的这个度数很高。然后觉得喝上以后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2: 医生都建议少喝白酒。
3: 对，
2: 因为白酒喝多了也醉嘛，肯定对这个痛风是不是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也选择这个白酒。
1: 其实从度数上来说，白酒的度数肯定是高于黄酒的度数。
3: 对，
1: 从喝完的身体反应来说呢，肯定是喝完白酒的刺激性和身体的反应会更剧烈一些。
3: 对啊，
1: 那好，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不是更不适宜喝白酒呢？答案是，更不适宜喝的是黄酒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出乎大家意料哈。为什么度数低喝完之后也没觉得那么不舒服的黄酒，反而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更不适宜他们喝的呢？
0: 那因为黄酒呢，它主要是糯米和小麦酿造的，那里面还有高含量的这个嘌呤啊、糖啊、氨基酸，所以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另外呢，如果黄酒放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陈年黄酒，因为会有氧气啊，就氧化以后会形成有机酸，那会导致还有酸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酸性的物质会抑制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促进生成，另一方面呢

0: 又减少了排泄，所以黄酒啊容易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对于痛风的患者，的确喝了黄酒之后有可能就诱发痛风发作了。
1: 黄酒在以后尽量杜绝喝了，但白酒也不能喝呀。
0: 的确是，其实白酒我们也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去喝，只是说这道题我们说更不适合喝哪一种酒哈。那我们说白酒里边呀，它因为它是蒸馏酒，它里边虽然没有嘌呤的这个问题，但是白酒里边主要成分是乙醇，那乙醇呢在体内代谢同样会导致尿酸生成的增加，同时呢乙醇在体内代谢之后容易产生乳酸，又会抑制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同样饮用白酒也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风险。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管是黄酒白酒其实都不太主张大家去喝啊。
1: 那如果从这个危险度咱们做一个排名的话，比如说对于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朋友们来说，那这些酒排在一起哪一个嘌呤是最高的，对于痛风的影响是最大的，咱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0: 我们看陈年的黄酒啊，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啊，是最不推荐的。那其次呢是啤酒，那啤酒呢也是嘌呤含量很高，属于高嘌呤的这样的饮品，那不建议饮用。那排在第三位的是新鲜的黄酒，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白酒呢，那其实也不推荐大家去饮用，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酒精啊乙醇。那最后呢是红酒，红酒可以适量的饮用，每天不要超过100毫升。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哪种蔬菜是不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菠菜呀、还是卷心菜呢？
2: 我选择的是菠菜，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有痛风，所以平常呢我们一块儿老交流，所以说呢认准了就是这个菠菜，不应该多吃，它嘌呤高。
3: 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然后我去检查尿酸就高，但我不喜欢吃菠菜，因为我觉得菠菜特别涩，所以是不是我非常能吃卷心菜，是不是我尿酸跟我吃卷心菜有关？
1: 那么哪一种菜确实不太适合痛风的朋友们来吃呢？答案就是，哎，果然就是菠菜。但是这个菠菜它不好在哪儿呢？是像连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嘌呤比较高吗？
0: 其实菠菜哈，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就整体来讲我们的绿色蔬菜要比肉类啊或者豆类啊它嘌呤含量都要低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还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想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进食过多的嘌呤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肾脏能够正常的排泄尿酸，因为如果肾脏对尿酸排泄受损了，那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菠菜呢，因为它含有草酸，草酸从肾脏排泄其实跟尿酸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是间接的抑制了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吃多吃菠菜哈。那另外一方面，草酸呢，在体内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晶，哎，对，那从肾脏排泄的时候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石，又进一步加重肾结石的可能。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这个菠菜还是要限量的食用啊。
1: 那我想就是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焯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不是？
0: 的确是。那因为草酸也溶于水嘛，所以我们在食用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操作之前先用水焯一下啊，这样尽量把蔬菜里面的草酸溶到水里哈，降低草酸的含量，我们再进行这个烹饪啊，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草酸的一个摄入的量。
1: 卷心菜就还好吗？
0: 卷心菜还好，因为卷心菜首先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草酸呢也不是很高啊，所以卷心菜实际上是比较好的选择。
1: 那对于痛风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每天吃的这个青菜量有限制吗？
0: 我们痛风患者吃蔬菜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按照咱们国家的营养膳食指南哈，每天大概1斤的蔬菜这样一个量。那我们进食蔬菜呢，因为它不光是

0: 龄的问题，它本身蔬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啊、营养素啊、维生素，其实对于痛风的患者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那除了我们要想到前面草酸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其实整体来讲，蔬菜还是很安全的，即便它嘌呤含量稍高一点，那植物性的这些嘌呤到体内也很少引起高尿酸血症，诱发痛风的发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
1: 那您看有的地区啊，比如说东北啊，或者云贵川啊，他们还喜欢腌酸菜，
2: 对，
1: 还有会做泡菜，是吧？现在那边也会吃，对吗？
2: 对，酸菜，然后四川是泡菜，用积水泡的萝卜呀、之类的，东北就是大白菜，腌酸菜，我们叫鸡酸菜，
1: 还有做这种辣白菜，
2: 对，
1: 辣萝卜、辣黄瓜，还有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是吧？也都是
2: 各种各样小菜。
1: 对，各种小菜，那他们的嘌呤含量会发生变化吗？
0: 虽然都是菜哈，那我们说腌制的酸菜呀、或者泡发的这种泡菜，其实跟新鲜的蔬菜相比，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更高。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嘌呤啊。那还有呢，就是腌制的这个食品，实际上它的盐的含量也是增加了的。那我们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还是不建议摄入过多的盐分啊。因为很多患者是合并有高血压呀，或者脂代谢异常啊，那是有过多的这个盐，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利的，也引起血压升高啊等等。过多的钠的摄入也抑制了尿酸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建议痛风的患者去食用腌制的这些蔬菜类的食物。
1: 我们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总的原则？
0: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食物哈，根据它嘌呤的含量分为高嘌呤、中嘌呤和低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每100克的食物大于150毫克的嘌呤，那我们叫高嘌呤的食物。如果在25到150之间呢，算是中嘌呤。那低于25毫克的，我们认为是低嘌呤的食物。那为什么我们痛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不建议食用高嘌呤的食物？因为我们知道尿酸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我们体内每天会产生这个尿酸哈，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从外源性的食物摄入，当然我们每天机体也会产生内源性的这个尿酸。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尽量低嘌呤饮食，这样减少外源性嘌呤的摄入，减少外源性尿酸的一个产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在急性期，不管是急性期还是缓解期，其实都不推荐食用高嘌呤的食物。那中等嘌呤的食物呢，在急性期尽量限制，能不吃也尽量不吃哈。当然在过了急性期缓解期可以适量的食用。而对于低嘌呤的食物呢，那不管是在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还是缓解期，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1: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
3: 我认为呢，这个辣椒嘛，它是辣嘛，它有刺激性。我觉得应该是不适合吃。
2: 我在成都生活过一年，我身边的人尿酸高的特别多。我又愿意吃辣的，我尿酸又高，所以我决定吃辣椒。
1: 那连老师为什么选择的是醋？
4: 你看这醋啊是酸性的，尿酸也是酸性的，平常呢在老吃醋，会不会对这尿酸有影响？所以我选择的是醋。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2: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0: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5: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答案就是辣椒。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位专家提到过，说辣椒当中啊含有辣椒素，它是有助于脂肪的燃烧的。那脂肪少了，不是有助

0: 于尿酸的排出吗？这个为什么选择的最终答案还是辣椒呢？
1: 是这样哈，辣椒对这些痛风患者的影响可能也是几个方面哈。首先，辣椒很辛辣，大家吃辣椒以后是不是觉得胃口大开呀？其实无形当中进食的食物就多了，那实际上嘌呤的总体的摄入量其实也是多了的。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辣椒啊，容易刺激人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让人的交感兴奋。那交感兴奋以后呢，实际上导致机体的这个代谢是增加了的。那代谢增加其实也促进了尿酸的产生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食用辣椒可能会诱发痛风的发作啊。这种刺激性特别强的调料其实都对我们的食物神经系统其实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特别刺激性强的这种调料，
0: 比如说
1: 像胡椒啊、茴香啊、咖喱，对，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啊，尽量少食用。
0: 哦，像我们平常啊做肉的时候会放一些花椒啊、八角啊、桂皮、香叶等等，这些调料有没有可能也会刺激？
1: 这些调料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那在急性期的时候也是尽量少食为宜。
0: 哦，那葱姜蒜呢？那也算是有刺激性的一些调味品。
1: 葱姜蒜整体来说它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少量的食用问题不大。但在急性期，我们说它总之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啊。这种辛辣的这样的调料，也是应该尽量限制使用的。
0: 我觉得这个提出的特别有必要，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更注重的是最常吃的肉菜粮，还真没太关注调味品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调味品，油盐酱醋，或者是鸡精、味精、糖等等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排序，或者有一些规律可循？哪些是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吃一些，哪些咱们最好少吃？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调味品啊。那对于痛风的朋友们来说，哪些咱们得适当的去选择呢？
1: 我们看哈，这么多调味品，那我们都知道盐不能摄入过多，对不对？那我们每天的这个正常进食的盐量不要超过5克，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尽量少食用过多的盐，所以我们这个应该少吃。那这是豆瓣酱啊，大酱。那实际上大酱它里边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另外也是有这个盐分，所以我们痛风的患者也应该少吃啊。
0: 这是由黄豆做的呀？
1: 对，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偏高的。那骨汤粉呢，它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所以我们应该少吃。那同样呢，像鸡精啊、味精啊，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偏高的。
0: 那这些都是要少吃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糖呢？那大家都知道糖的摄入应该适量，那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其实到体内它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能量热量，那我们糖也应该是限制啊，也应该少吃。那像蚝油呢，其实它制作的原料是高嘌呤的，当然除了蚝油，像鱼子酱啊、虾酱啊，那这些往往都含有海产品，还有海产品的内脏啊，那它的嘌呤含量都很高，那我们痛风的患者还是尽量不吃。还有像辣椒，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在尤其在急性期也尽量不吃。那最后还有醋，那醋呢，实质上它嘌呤含量很低呀。那另外呢，我们经常说还有软化血管一些其他的益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适量的食用醋是可以的。
0: 好，咱们看啊，这堆是少吃的，那这两大类刺激性的物质，尤其是这个有可能是用海产品做的这个蚝油，就更得严格控制了。好，现在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一起来感谢赵医生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2: 与丝绸相伴而生的汉字里藏着怎样的造字智慧？经纬二字又如何从脊柱走向治国之道？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9集《织就五彩成龙章》。

一条路以思为名，横贯东西，绵延千年。一种织物，轻薄如云，华美若夏，惊艳了世界，也深刻影响

0: 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丝绸的故事远不止于华服与财富。2000多年前，当他第一次抵达欧洲，便引发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狂热追捧。可西方人并不知道丝绸从何而来，甚至生发出各种奇特的想象。而在东方，蚕桑丝织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采桑养蚕、抽丝织布，如同种田做饭一样自然。那些与丝绸相伴而生的汉字，从桑到丝，从经到纬，一字一字织出了一部独特的文明史。那么，一根根纤细的蚕丝如何串起一条影响世界的大道？那些诞生于机杼之间的汉字，又承载着怎样的造字智慧与文化密码呢？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九集《织就五彩成龙章》，敬请收看。
1: 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我们要探讨什么字的奥妙呢？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公元前一世纪。在那个时候啊，世界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国，他们遥遥相望却互不了解，有些许对对方的认知也往往是道听途说，因而给双方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在西方一端的古罗马，有一位杰出的诗人维吉尔，在他撰写的长篇教育诗《农事诗》中，对东方那个大国有这样一句介绍：塞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话，树叶上如何能够采集下羊毛呢？维吉尔所说的能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拉丁文里的塞里斯就是斯国，是古希腊古罗马对当时的中国的称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来源于斯这个汉语发音的拉丁语转写。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直接和古希腊古罗马接触，而是通过中亚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作为中介而间接接触，中国所产的丝绸以及汉语丝的读音就一起通过中介转化再传到欧洲。当丝绸被贩卖到欧洲，立刻凭借轻薄华美有质感的特点受到了狂热的追捧。据说有一次啊，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身着丝绸制成的长袍到剧场去看戏，那件丝袍光耀夺目，艳丽华贵，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皇帝的新装，连看戏都没心思了。这件事情直接引爆了罗马的丝绸热潮，皇室、贵族、富商、巨贾争相购买，穿丝绸成了最时髦、最奢侈的事情。而到了维吉尔所处的时代，贵族们的最新时尚就是身着几乎透明的丝绸，还有薄纱，招摇过市。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些丝绸来源的国家，于是就把它称为丝织国塞里斯。这样来看啊，维吉尔所说的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何时能从树上采集羊毛了呢？维吉尔的误解也许有更早的来源。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所撰写的历史中曾经提到，在世界最东部的印度有一种生长在树上的毛，这种毛啊比羊毛更美，质量更好，印度人的衣服就是来自于这种树上羊毛。到维吉尔的时代，

大家已经知道这种衣服原料并不来自于印度，于是就为这种树上羊毛更新了版本，认为来自于赛里斯。他们为什么认为丝绸是树上所长的羊毛呢？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道蚕的存在，只道听途说地听到制作这种丝绸要从树上去采集桑叶，因而就脑补出了树上采羊毛的场景。这奇幻的想象啊，让人不禁想到《山海经》的光怪陆离，《镜花缘》的奇人异事，都是因为不够了解，只知一点而不及其余，通过脑补形成了神秘的传说。当然，在中国，丝就并不神秘了。传说中蚕桑之树是由雷祖发明的。雷祖是谁呢？他是西陵氏之女，皇帝的妻子。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雷祖就被奉为养蚕缫丝的创始者。而从考古来看，大约在5000年前，先民已经能够养蚕和纺丝。比如山西夏县西营村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在河南郑州青苔遗址也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的蚕片，它包括纱和罗，罗甚至被染成了浅绛色，它的时代也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在南方的浙江湖州前山样地区，也发现了距今4700多年的家蚕纺织品，说明当时南北方的先民都有穿着丝绸的了。而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的确和传说中皇帝雷祖生活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考古和传说共同证明中国的丝织历史源远流长。虽然史籍对于早期人们如何养蚕、如何缫丝、如何纺织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我们从文字可以略窥一二。我们先看桑字，桑是一种树，因此这个字的基本结构就是木。但是这个字的甲骨文呢，它在普通的木上尤其突出了它的叶子。这个象形文字表明啊，在造字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是一种叶子价值特别高的植物。在字形演变的过程中，桑叶的部分逐渐写得像手的样子，人们觉得把它写成手也挺好，能体现人手摘桑叶的动作。树叶被大量采摘，这不也是桑树的一大特点吗？因此到了小篆当中啊，桑字的木上就讹变为了三个表示手的又，这就形成了今天桑字的写法了。诗经中农事诗七月就详细地记载了人们以手采桑的画面。他说，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球柔桑。还有残月调桑，取笔抚腔，以伐远洋，依笔女桑。既遵循季节时令去采摘桑叶，也会人工干预修剪桑树的枝条，由此更加便捷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养蚕资源。从七月诗中可以看出，采桑、养蚕、抽丝织布，它就像种田做饭一样，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家中女性来承担。七月还记载说，到了蚕茧成熟抽丝织布的时候，人们会将丝染成不同的颜色，织出鲜艳明丽的锦缎。其实啊，汉字中有不少表示颜色的字是绞丝旁的，说明这些颜色起初可能就是为了给丝染色而调制出来的，比如红、绿、飞、绛，还有把丝写在下

0: 大方的子等等。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就像《诗经·小雅·小盘》里面说：“为桑与子，必恭敬之。”桑树和子树是父母种在家的周围的，因此要对他们表示敬意。后来人们就用桑子来代指家乡。既然房前屋后都是桑树，每天进进出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它，所以呢，人们对桑树的观察也非常细致，也往往用桑树的生长变化来比拟人生的变化。《诗经》的《蒙》这首诗就把这种变化书写得格外真切沉痛。《蒙》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在书写自己从恋爱到被弃的婚姻悲剧时，往往就以桑树起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是桑叶鲜嫩润泽的时候，就像女子年轻时的美好容颜。那时男子对女子情意炽热，满心满眼都是喜欢。可是好景不长，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叶枯黄零落，恰似青春逝去，爱情凋零，从前的甜蜜和期盼都化作了岁月里的苍凉与叹息。信誓旦旦，不思其返，曾经的山盟海誓，没有想到你会有背叛的一天。既然人心易变，那就算了吧，反誓不思，亦已焉哉。采桑养蚕的生活教会了这个女子如何去爱，也教会了她人生的聚散，情感的盛衰，一如这桑树的荣枯。世事无常，就像桑树无法挽留陨落的桑叶，既曾经绽放过，如今也敢决然转身，不恋过往，去织就另一片锦绣。先民们用桑叶养蚕，蚕字的造字，无论繁体还是简体，都是一个形声字，它的上半部分是表音的，下半部分表意的。当蚕成熟的时候，人们观察到它吐丝结茧，因此又用这个特点造出了茧字。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茧字出现在商代的经文当中，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呢，它成一个框形，说明这是一个茧房，内部则由丝构成。在后来的字形演变当中，大概是为了表现茧中除了丝还有蚕这个小虫，于是人们把丝的一半改成了虫。而当人们把丝从茧中抽出来，那就形成了丝字。这是左右重复的一个字形，像两串丝线，每串丝线中间有时候用两个圈表示，有时候三个圈，上下有时候都打结，有时候只在下边打结，有时候甚至上下都可以不打结，表达的意思没有区别。这就是早期汉字的一个特点，字形往往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大约到了周代中期以后，丝的写法逐渐定型为两个圈下面打结，这个字形就一直沿用下来，后来被简化字继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写的丝字了。有了丝，接下来就可以织成丝织品了。早在《诗经》时代，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走向国际，不过那时候还是零星的输出，只在少数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而真正引起世界的轰动，是要到了汉代。
1: 丝绸诞生于东方古老织机之上，经世代匠人不断打磨、织造技艺，从质朴

0: 寻常的日常之物，一步步演化出轻盈绚烂、巧夺天工的模样。时至汉代，精美丝织品跨越山河，远播海外，征服异域各国，一条连通东西方的文明大道——丝绸之路，就此徐徐铺展。可史书笔墨只留下对丝绸风华的文字描摹，无从亲身感知千年前丝料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动人光泽。我们该如何真切窥见汉代丝绸真实的样貌？又是哪一处震撼的考古发现，让失传千年的顶级丝织工艺重现在世人眼前呢？
1: 1972年1月，长沙东郊马王堆，考古队正在对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西汉墓葬进行发掘。层层叠叠的丝织品呈现在队员们眼前。当看到其中2件素色纱衣的时候，所有人瞬间屏住了呼吸，好像生怕自己呼吸重一点都能把这纱衣给吹跑了。这一点儿也不夸张，这2件素色纱衣就是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她的这2件衣服，衣长在128到160厘米，通袖近2米，这样的大小，却轻得像云一样，一件48克，一件49克。如果把袖口、领口稍厚一些的锦边去掉的话，整件衣服只有25克左右，2件加起来才1两。如果把它们折叠起来，是可以轻松地塞进火柴盒里的，真真是薄如蝉翼，轻如云烟啊。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轻薄？可能跟西汉特有的一种三棉蚕有关。所谓三棉蚕，那顾名思义，就是蚕在生长过程中只经历3次蜕皮休眠。比起现代的4棉5棉蚕，西汉这种三棉蚕，它生长很快速，而且体型呢非常小巧，吐出来的蚕丝又细又韧，比现代的顶级真丝还要纤细。而当时的纺织工人已经可以处理这么纤细的丝，将它织成轻盈如雾的单衣。2000多年后啊，这单衣依然震撼世界。就在纺织技术登峰造极的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发展也为丝绸扬名海外铺好了路。辛追夫人过世后几十年间，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真正打通了中原与中亚乃至更远世界的文明通道。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经这条通道销往中亚、西亚、欧洲，不仅掀起了希腊罗马衣着的时尚，甚至成为了硬通货，被称为软黄金。尽管人们如此热爱丝绸，但他们并不知道丝绸的来源。实际上不止欧洲，就连中亚、西域的国家，他们也不知道丝是怎么来的。当时养蚕缫丝的技术都是中原王朝的国家机密。在东西方两个大国、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中，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最初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展露身姿的时候，丝就是它最动人的印记。那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丝绸那层神秘的面纱是什么时候被揭开的呢？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原的蚕桑技术大约是在3世纪前后传到了西域，后来再经西域传到西亚和欧洲。传到欧洲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以后了。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介

0: 获得了蚕种，西方终于开始自主生产丝绸了，树上羊毛的迷雾也终于彻底除去。随着东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互相了解日益加深，丝绸之国已经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丝绸之路则方兴未艾，散发着更盛大的光彩。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藏着一处大约10平方公里的墓葬群——阿斯塔纳古墓群。1966年，其中的61号墓得到了发掘，随葬品中发现有纸鞋，这纸鞋上面好像还写着不少字，这说明这双鞋是用废弃的字纸制作的。我们的祖先有敬惜字纸的遗训，纸张难得，写了字的纸更是不能随意丢掉，要尽量的再利用。所以呢，这废弃的字纸就被制作成纸鞋，和草鞋、绢鞋一起作为了陪葬品。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双不起眼的陪葬纸鞋里藏着怎样的丝路往事？
0: 把这纸鞋拆开一看，这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唐代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记录。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考古人员把这纸鞋拆开一看，这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唐代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记录。他讲的是长安的两个商人曹延延和李少锦一同结伴去西域做生意。有一次呢，李少锦向曹延延借了275匹绢链，随后他们就带着绢链还有一些牲畜去往秋瓷。但是到达秋瓷的时候呢，却只剩下了李少锦一个人，曹延延下落不明。因为当时西域各国也不是那么太平，时有战争发生，曹家人知道曹延延失踪之后啊，就向官府起诉，要求李少锦归还他向曹延延借的275匹绢链，并且还要偿还利息。毕竟这本来就是曹家的财物，而且丝织品非常值钱啊。没想到这李少锦竟然是个老赖，他只承认跟曹延延一起去西域做生意，却坚决否认借了他绢链。怎么办呢？幸好当时的丝绸之路沿线，它的管理已经很规范了。这些做跨国生意的人，每经过关隘，每驻扎馆驿，他都会有非常详细的登记，什么人带着哪些东西，从哪里到哪里，记录得清清楚楚。通过这些记录，当时的高昌官府不仅查清了曹延延失踪的时间，也让李少锦不得不承认借贷这个事实，最终判决李少锦还清曹家的绢链本和利。实际上，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书中，除了这一件打官司的文书，还有很多很多记录丝绸运输的文书。通常的记载是：某链或者绢若干匹，发自某地，至西周入库契。这类表达意思就是某一批丝绸从内地某地发运，已经安全抵达西周，完成交割入库了。这简直就是唐代的快递单，一批批华美的丝绸从长安、洛阳、剑南、凉州出发，穿过戈壁抵达西域，再走向更远的世界。从此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鲸孔雀迎麒麟，不再只是大唐里人的装扮，更是随着漫漫黄沙声声驼铃，穿越戈壁瀚海，经西域抵达西亚、欧洲、

0: 及世界，让东方锦缎的风华惊艳了异域山河。同样是在阿斯塔纳古墓中，还出土了不少隋唐彩绘泥俑和木俑，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件绢衣彩绘木俑，这是迄今发现的唐代唯一一组穿衣俑。这些木俑身上所穿的衣服，有襦衫，有长裙，还有披帛半臂，体现了唐代的女性服饰特点。而其中的腰带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纺织工艺，叫缂丝，被称为织中之圣。什么是缂丝呢？它也可以写成雕刻的刻，缂丝。《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第一次出场，穿着特别华丽啊，是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其中罩在最外面的褂子就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贾母八十大寿，江南甄家送来一架非常大的围屏，是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王熙凤说，十六家送了围屏，就这一架是头等的。可见在清代的贾府，缂丝织品也是罕见的好东西。缂丝的织法跟一般的经纬交织有所不同，它是通经断纬。经线和其他丝织品一样，都是固定的，一开始就整理好布好的。而纬线呢，则会在需要插入花色图案的地方给断掉，绕回去。这样第一步经纬交错织完以后，就会有一些地方是镂空的，只有经线没有纬线。接下来就不能用机器了，需要人手持梭，以梭为笔，在空出来的地方织入彩色的纬线，形成雕镂一般的图案。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机器替代，因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称。
1: 缂丝以梭代笔，通经断纬，与方寸之间雕镂出繁复的纹样。它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技艺之精湛，更在于它让经与纬这两个字从机杼间走进了文明的长河。织布时经线绷直如骨，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体，纬线穿梭如织，是随物复形的用。先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织造中渐渐领悟，治国如织布，立身如经纬，有经有纬方能成章。那么这两个因纺织而生的字是如何一步步从布匹走向典籍，从机杼走向治国之道的？汉字又将纺织的智慧织进了多少我们日用而不觉的日常之中呢？
0: 丝绸之路上这件缂丝腰带一般被认为缂丝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纬交织是纺织的基本原理，但相对来说经更具有恒定性，纬则更有灵活性。古人也根据这样的特点为经纬造字，并且由他们的本意引申发展出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含义。经和纬这两个字都是绞丝旁，说明他们在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为纺织而造的字。那经的造字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甲骨文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定是经的字，在西周时期的经文里，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经都没有绞丝旁，但是没有绞丝旁反而让我们更能看清它最初的象形的意思。没错，这是一个象形字。它像什么形呢？如果您见过织布机的话，一定对这样的形状不陌生。它就像一张织布机，在机杼上纵向地将丝线一缕一缕地绷齐。这个布线的动作是经，动词。这样布好的纵向的线也是经。

0: 名词。所以这个字非常形象地把经线在织布机上的样子描绘出来了。因为经线是纵向的，所以后来我们对纵横交织的线中纵向的线也都可以称为经。比如在地理学上，我们也把地球表面假设的纵向，也就是南北方向的线称为经线。从西周晚期开始，人们可能觉得经本身就和丝线和纺织有关，因此又给它增加了绞丝旁，进一步凸显了它的含义类别。实际上啊，加不加绞丝旁，它们是没有区别的。经线是固定在织布机上的，它贯穿始终，从一开始就要布好。在织布的过程中，它一直不动，是恒定的。由这个特点引申出了一个含义，就是经表示恒定不变。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织布机上的简单经纬丝线为何能衍生出贯通天地、修身治国的古老智慧？
0: 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典呢？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经长，经和长都表示恒定恒长，所以这两个近义词连用，表示基本不变的、恒长的这个意思。同样的用法还体现在经典这个词里，所谓典就是书籍，那经典就是永恒的书籍吗？其实它的意思是指那些记载了恒长道理的书籍。我们今天说要多读经典，就是因为这些经典探寻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永恒的命题，承载的是跨越时空依然成立的道理，蕴含的是历经风雨仍可依循的智慧。在万变的时代里，守住不变的根本，历经千百年的洗礼依然常读常新，唯有如此方可称得上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典呢？经是将丝线绷在织布机上，可是那么细那么多的丝线，一不小心就会乱套啊。所以乱这个字的字形描绘的就是双手整理架子上散乱的丝线。将散乱的丝线整理好不整齐，这是经，因此经又引申出了整理治理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经理一词就引申自这个含义。了解了什么是经最初的意思，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纬的本意，就是横向的织线。说文解字说，纬织横丝也。这个字啊，一般认为是形声字，右边的纬并不直接关涉这个字的含义，而只起表音的作用。纬是横向的线，因此在地理学上，我们也将地球表面假设的横向，也就是东西方向的线称为纬线。那通过经和纬的交织，丝线就变成了布。和经线的恒定不同，纬线一直在穿梭，相对来说呢，它就是灵活变动的。更不用说像缂丝这样的技法，纬线还是可以断开的。于是人们就从经线和纬线互相补充，纬线更加灵活不那么横长的特点，引申出了纬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历史上的纬书就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但经和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经没有纬，织不成布；只有不变没有变，也构不成世界。先民们将这纺织的智慧应用到国家治理上，将机杼纵横的逻辑投

0: 乾坤万古存。
1: 左传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又说，晋国将受唐叔之所授法度，以经纬其名。后世称今天纬地，今邦纬国，来指称治理天下。这背后都是刚柔相济、守常达变的哲理。治理国家就像织布，以经为根本法度、核心原则，坚韧而恒定，以纬为灵活施策，因时权变，顺势合宜。守经用纬，才能把国家织得井然有序、繁荣稳定。而这经纬的智慧，不也体现在丝绸之路上吗？唐代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随着唐末战乱与西北政权并起而逐渐衰落。宋代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臻于鼎盛，广州、泉州等等港口成为国际商埠，中外商贸和文化往来频繁。随后呢，元代大一统，他又让陆上丝绸之路短暂复兴，中西方的直接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明清海禁、闭关政策加上全球新航路开辟，传统的丝绸之路又逐步式微，只剩下了局部的民间贸易。近代以来，古丝路甚至一度沉寂。然而，当代“一带一路”倡议让丝绸之路重焕新生。中欧班列化作新时代的钢铁驼队，古老商路升级为连通亚欧、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走廊，延续千年的丝路精神，在今天绽放出新的光彩。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说，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道路以丝绸命名，也沉淀着丝绸最深的智慧。以坚守初心、连通四方为经，亘古不变；以因势而为、因时制宜为纬，圆融通达。长路纵横交错，文明交织共生，方才织就横贯东西、绵延千年的文明华章。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漠孤烟直，笔直的孤烟到底是什么烟？飞鸟相与还，鸟类为什么能自带导航系统？当古诗词遇见十万个为什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学奇趣？读书带您走进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探索古诗词背后的科学之谜。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咱们读古诗词啊，经常是去享受诗词的意象美，或者叫意境美，要不然呢就是体会诗人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但是咱们今天一块分享的这本书啊，就给了您一个新的视角，这古诗词里边居然还藏着科学知识。这本书叫做《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可以说这本书打破了文理之间的隔阂，把古诗词和地理啊、生物啊、化学这样的学科相结合。每个篇章呢都是先给您讲一首古诗词，然后从我们熟悉的名句当中去延展开来，带给咱们一些新知。本书呢是中华书局出版，作者是科普作家暗号和小山。在这个书里我就发现了，以前确实啊读诗词有很多
1: 不甚了解的
0: 知识。您比如说很著名的王维有一首叫《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萧关逢候骑，
0: 都护在燕然。读完之后，书的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大漠孤烟直，这平常有烟呢，风一来就吹散了，为什么会有孤烟，笔直的直上直下，这是什么烟呢？不光现代人有这样的想法，古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曹雪芹写《红楼梦》就借香菱之口也提出来过，香菱说了，想来这烟是如何直的呢？日是圆的，这直字无理啊。那是这样不是？咱们来看看作者给您做的科普。这本书里就说了，关于诗当中的孤烟呢，可没有确定的定论，有好几种说法呢。有人说了，说这个孤烟直的孤烟是狼烟，你看咱们经常听说啊，烽火连天，狼烟四起这种词。书里说了，古籍当中讲到，狼烟一般是狼粪燃烧形成的浓烟。为什么要用它呢？它直而聚，风吹不斜，所以用狼的粪便作为烽火的燃料。那么在书里作者又说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有人在实验之后就得出了结论，说这个狼粪燃烧之后冒的烟呢，不是咱们想象中直上直下的，既不笔直也不浓厚，相反还很稀疏，看起来不太显眼的样子。再加上您想啊，

0: 这个狼粪啊，古人很难收集，能够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燃料吗？所以有学者考证就说这个烽火台当中用的狼烟其实只是普通的柴薪，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说那个孤烟直不是烟，是尘卷风。书里说了，尘卷风发生在烈日暴晒的晴朗天气，是因为地面增热不均匀而形成的一种小范围的气旋运动。发生在沙漠中的尘卷风，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根在荒漠中升腾直上的烟柱。这种情况就跟王维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听起来比较契合，所以有人认为诗当中把这种塞外奇景啊，应当说是尘卷风，不是传说中的狼烟。所以您看，孤烟到底是什么烟，它具体是什么，不影响咱们去理解这个诗背后带来的意象，也不影响咱们对于诗人情感的揣摩。所以咱们读诗的时候呢，可能有意无意就把这种科学性的研究给忽略掉了。所以这个书就带着咱们用科学的视角去探索，也去还原吧，让我们的思路更开阔。再给您举一例子，陶渊明写过一首诗很有名，叫《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是欲辨呐，已忘言。
1: 这首诗写了陶渊明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
0: 东篱之下采摘菊花，一抬头
1: 望见了夕阳中的南山，傍晚时山林中的气息十分美好，飞鸟结伴而还。
0: 讲的是田园山水画，从这个思路当中回来，大伙儿您想过吗？鸟，它怎么能记住回家的路呢？尤其是鸽子。人类还根据这一点驯化了它们用来送信。那么书中就讲了，鸟类
1: 自带导航系统的神奇物种，
0: 说把鸟类归巢比喻为自带导航，很形象。接下来咱们就去跟随作者解开这个疑问。书里边说了，一些鸟类啊，拥有辨识日月和北极星的本能，这个确实是厉害。您看人，我们是学而知之，可是鸟天生就有这样的生存本能。那么作者说了，其实这个技能啊，并不复杂，就连枪狼它都可以利用银河给自己导航。晴天的夜晚呢，枪狼推粪球的方向是非常标准的直线，但是阴天的时候啊，这枪狼原地画圈。除了利用视觉之外呢，动物们也可以利用到地球的磁场。书中写了证据之一，每当太阳磁暴扰动地磁时，信鸽的归巢率会下降，因此我国举办信鸽比赛的时候都会提前咨询相关部门地磁状况如何。那么鸽子为什么能利用磁场呢？有可能是它们的视网膜当中存在一种隐花色素的分子，可以感应外界磁场，并且有可能能把磁场转化为视觉信号。所以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就意味着什么？鸽子真的可以看到磁场的形状。您说自然界神奇不神奇？所以读这本书啊，就叫用科学知识给诗词做注脚，这是这个书最大的特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说这个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炭它为什么比木柴贵呢？从诗词出发，这个书啊引申出的科普知识啊，包罗万象吧，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动物冬眠、雪花的构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知识，满足着您和我的求知欲望。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作者暗号，听听他是如何把古诗词这样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联系起来的。
2: 我们在阅读古代的一些经典诗词甚至民间谚语的时候，会发现作者对万物的描摹都非常的深刻。有些作者善于描述自然之美，那万物的运行的规律就已经包含在这些美景里面了。

0: 有些诗人呢善于记录民生，怎么去生产石灰和木炭，怎么去安排四季的农时，他们就是古代科技史的忠实的记录者。那么艺术和科学呢，它就不是割裂和对立的两面了，而是共同的包含在诗人创造的这一个小时空里面。只不过呢，艺术是从自然规律里面提炼出和谐和美，而科学呢是基于自然规律建立起璀璨的技术文明。
1: 孔子说呀，读诗经可以让人
2: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 我想这也是这本书它的意义所在。诗人的情感表达基于的是对世间万物的观察思考，如今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条件去贴近自然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诗词出发，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探索、去解读、去体会浪漫诗词背后的科学之趣。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啊，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物”。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是吧，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是吧，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

须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食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千百年来啊，无数的世人官吏都熟读过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都能够读守这个理念呀。原因何在呀？恐怕在于他们啊，没有将读书所获取的心得体悟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当中来涵养培育。换句话说，他们没把这个书读透，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仔细翻阅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他对诚的理解实际上有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啊，说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诚字呢？实际上这与儒家的一部经典有关，就是中庸。那么中庸有源啊，诚之者人之道也。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这个原则坚信不疑啊。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就是自欺欺人。曾国藩有次给他的兄弟啊举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科考的见闻，但凡考试，因为你的读书水平有差距，个人的智力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有人能够高中，有人会落榜。你譬如曾国藩吧，他光秀才这一道关就考了七次啊。但是名落孙山，按照基本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是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啊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了湘墨则骂湘墨不通，见了惠墨则骂惠墨不通，既骂这个房官又骂主考，就是把这老师都骂了一遍。其实他们的水准在曾国藩看来实已无胜人之处，一般般吧，也不比别人高明。所以长此以往，这些人不反求诸己啊，事事不满，到处吐槽，是吧？到头来换来的是别人的一阵冷笑而已。可知啊，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你的胸中便住进了心魔。人若不成，对人而言便是自贱，就是自跌身份。那么刚到北京，曾国藩也曾是名利心很重啊，不认真读书啊，提升学问，而是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啊，有一个局啊，席间有很多的朝廷要员，为了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很多奉承阿谀之词。事后回想，他呀懊悔不已。那么《论语》有云啊，君子不重则不威，也就是说你自己不庄重，别人也不会去这个敬畏你。曾的表现是吧，实际上有是士大夫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是自取其辱，实在是不智。那么经过了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啊，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就把这个诚这个字放在自己心中啊，不能够忘却。首先处事须诚，就不能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啊，绝大学问既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

富便是成，读书务必进一分便是一分学，进十分便是十分学。哎呀，要这个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那就是真正的要敞开心扉，是吧？那么在晚年回忆恩师时，李鸿章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能够耐着性子读书，根基不稳，还发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学，全是一股虚骄之气啊，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恐怕这个李鸿章啊，没有机会能够读到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子女的那么多的家书啊。在我看来哈，毕竟啊，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缺乏学识和道德的政治家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这恰恰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代步车可以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出行，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需要家人的协助或照看。今天我们来看一款特殊的代步车，不仅可以轻松上手，还能时刻守护出行安全。
1: 这是一款可以帮助人们舒适出行的智控代步车。将手机与代步车连接成功后，用户就可以轻松操控不远处的代步车来到自己身旁。一键展开，省去了人为寻找、挪动、展开代步车的动作。同时，还可以通过配套软件设定各类驾驶参数，满足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
0: 不管我们之前对于电动代步车的熟悉程度如何，都不用担心，因为这款代步车配有新手模式，支持智能调速，可以快速上手。走，我们现在就出发。
1: 调速功能开启后，内置的传感器会根据路况自主识别当前的车体行驶姿态。如果判断车体为颠簸，车载智能控制系统就会同步控制车体减速，保障安全及驾驶体验。
0: 短短的时间，我就已经能熟练使用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了。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很多家人会担心不能及时了解到使用者在外的各种突发情况，这个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1: 这款智控代步车专门配备了远程呼叫系统，可以记录代步车数据，后台进行信息汇集。当使用者单独外出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通过一键操作，
2: 闹，
1: 家人就可以收到救助电话，保障用户安全。智控代步车的中枢控制系统还可以做到智能启停，在起步前对电机施加一定的预警力，
0: 可以实现各种路况上的柔性起步效果，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时尚的外形，便捷的功能设计，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代步车使用者体验到这款新型代步车带来的便利，也为他们的自由出行带来更多可能。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从马车到轿车，再到汽车智能化，人类的出行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每一次的突破，也都会让我们的出行世界焕然一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发生了哪些改变。我现在是在苏州街头，听说在这里有一款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只需要轻轻的一点，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今天我将邀请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工程师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我们现在可以上车。
0: 这辆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采用了数据驱动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能精准感知周围环境变化，并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保证乘车人员的安全。前面有行人，感觉我们的车慢慢停下来了。
2: 咱们乘坐的这辆自动驾驶出租车上面装有三个激光雷达、五个毫米波雷达、十二个超声波雷达和十二个相机，能够实现高精度全场景的实时感知。当遇到行人的时候，我们的车辆会自动的先行减速礼让，等行人通过之后再恢复正常行驶。
0: 夜间行驶时，不管是遇上红绿灯还是转弯，自动驾驶出租车都能实时感知并提前做出预判，是一种线性柔和的减速。
3: 面上实地测试证明，这台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租车，即便是夜间的复杂环境也可以轻松应对。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的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具备融合感知的能力，即便是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精准地感知到人类司机来不及观察到的一些目标物，在白天夜间形成白加黑的能力闭环。
0: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数据驱动人脑，人脑驱动代码，到数据驱动算法，算法输出结果的时代迈进。我相信在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更加美好。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日常短途出行，有不少人会选择方便、快捷的电动车。智能电动车的出现，又在电动车便捷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骑行者人身安全、电动车停放、能源存储等方面的多重防护，为选择电动车出行的人们保驾护航。智能电动车拥有高精度控制系统、重量传感器和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骑行时得到更舒适、安全的骑行体验。使用智能电动车无需随身携带钥匙，通过手机即可解锁车辆。解锁后的智能电动车需要满足编程回收，且坐垫处的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不低于6000克，才能顺利进入行驶状态。如此就能够避免人们因为忘记收起编程，或没坐稳时驱动电动车而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进入行驶状态后，车身内部搭载的传感器可以结合用户指令，让车辆动力系统在多种模式中快速切换，满足不同路况对车速的需求。电动车在湿滑的路面快速行驶时，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甚至侧翻的情况。而智能电动车采用的前后双碟刹设计与牵引力控制系统，能够帮助智能电动车实时侦测前后轮速差，一旦骑行过程中后轮发生打滑，

0: 超过前轮的转速，智能电动车就会限制后轮动力输出，从而避免后轮空转，大大降低了发生事故的几率。安全骑行除了日常上路行驶，还包括核心能源的充电供给。智能电动车采用汽车级动力电芯，可以通过内部智能管理模块的计算与控制，帮助电池管理系统对电池包内的多块电池单元进行充电或放电控制，使电池组中的每块电池处于能量储存相对均衡的状态，达到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提升功能效率的结果。智能电动车为短途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骑行体验，同时依靠科技的力量，让电动车拥有了更多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为大家的骑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凯门鳄凶残狡猾，拥有千万族群。绿水蚺身长十米，能轻易绞杀鳄鱼。美洲豹身姿矫健，善用利爪钢牙。蚊子携带疾病，数量庞大。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这片被洪水淹没的稀树草原是涉禽的天堂，还养育了一群更古老的半水生猎手。黑头环鹳在高处筑巢以保平安。意外发生了，凯门鳄很凶猛，很会投机取巧，凯门鳄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家族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威胁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中美洲和南美洲之旅进入倒计时，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树冠上形成了多处栖息地，每一层都有不同社区，生活着不同物种，它们为了食物安全或繁殖，适应了各自所处的环境。顶级掠食者位于食物链之巅，下层的生物都要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角雕是雨林中

最大的猛禽，角雕在世代家传的巢穴中养育雏鸟，雏鸟庞大的身躯意味着父母每天都要狩猎。角雕的爪子长达13厘米左右，抓握的挤压力超过50千克力。足以穿透大多数动物的皮肉。即使面对体重达8000克左右的树懒，也能将其从树上拽下来。

角雕是伏击猎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角雕能够静静等待几个小时观察猎物。角雕的视力绝佳，能察觉200米外的细微动静。角雕俯身冲向猎物，以将近80千米的时速迅速靠近。猴子们察觉到危险，四散奔逃。角雕敏捷地改变了飞行轨迹。猎手归巢后会将猎物喂给雏鸟。角雕能用它们惊人的爪子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一般来说，猛禽都有掳走当地居民婴儿的记录。如果人类靠近他们的巢穴，成年角雕会多次出击，并攻击人类头部。

神奇的亚马孙河。据估计，1/5的地表径流都流经亚马孙河，绵延近3000千米。

这里浑浊的水域是某种有牙齿的恐怖生物的栖息地。水虎鱼有20种，有一些食素，而食肉的红腹水虎鱼就是传说中的食人鱼。它们成群结队的狩猎，还能在进食时发动疯狂攻击。它们更喜欢死去的或垂死的动物，会在旱季水位较低时捕食较大的猎物。有很多食肉动物都吃水虎鱼，比如巨獭。因此，鱼群为保安全会集体行动。伺机而动，同类相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同类的残骸。水虎鱼有一排交错的牙齿，每颗牙齿长

四厘米左右。咬合力达到体重的三倍。水虎鱼不会咀嚼肉类，只是咬住在囫囵吞枣，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能如此迅速的剥食动物。一个成熟的无花果掉入亚马孙河中，成为食之里的美餐。这股狂热吸引了金之里的注意，它们也被称为河虎。这群大鱼可不是吃素的，它们饥饿难耐。混乱中，一条金之里叼走了一条小鱼。能从200升的水中探出一滴血的味道。附近的水虎鱼嗅到了机会，他们开始进攻，抓住了一条受伤的鱼。

仅用了几秒就吃干抹净。水虎鱼在亚马孙河很常见，只有在旱季食物储备不足时才会变得凶猛。它们不大可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大多数人只是受点轻伤便能逃脱。水虎鱼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位列第九。在化石记录中，南美洲的新大陆猴大约出现在3000万年前。与他们的非洲表亲原始的灵长类不同，新大陆猴几乎只生活在树上。特点是卷卧尾，尾巴就像又一个肢体，帮助它们穿行在复杂的树冠中。卷尾猴作为新大陆猴的一种，隐藏着一个致命秘密。这个大家族约有20名成员，由一只公猴带领。

他们是最聪明的新大陆猴。卷尾猴善用工具，他们是觅食高手，所以常引得其他动物跟随其后，寻找森林中的果实。神奇的是，卷尾猴还懂得因地制宜，会将植物涂抹在身上驱赶寄生虫，甚至缓解炎症。卷尾猴的36颗牙齿有很厚的牙釉质，能咬开坚果和种子而不受损伤。牙齿同样是武器，卷尾猴能用长约8厘米、锋利无比的犬齿来打斗。一只卷尾猴正在享用丛林大餐，大餐被一只低等级的

猴子鲫鱼。愤怒的卷尾猴爆发了一场战斗。

小猴子还算幸运。野生卷尾猴因内斗损失的个体比因其他任何原因损失的都要多。卷尾猴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宠物，在大约5岁以后，它们可能会攻击主人，也可能传播一系列疾病，包括狂犬病。一旦被咬伤，受感染的唾液就会进入人的伤口，狂犬病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在野外受到卷尾猴袭击的概率很低，因为他们会迅速逃离自认为有威胁的事物。潜在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聪明好斗的卷尾猴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8。

巴西中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潘塔纳尔湿地。巨大的季节性红泛平原、草原和丛林在雨季变成了内陆海。成为南美洲半水生食肉动物的自助餐厅。有巨兽穿行在湿地，前踪隐迹。水蚺并未进化出毒液，它更喜欢对猎物下狠手。水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体长可达十米，重达250千克。水蚺是游泳健将，它的眼睛和鼻孔长在头部上方，所以它几乎可以完全潜入水中捕食。一条小凯门鳄潜伏在植被中，对水蚺视而不见。水蚺会迅速缠住猎物。人们本以为它们是勒住猎物令其窒息，实际上他们会盘绕猎物，阻止其血液流向心脏，导致心脏骤停。只有感受到猎物停止呼吸，他们才开始动口。水蚺的颌骨相互分离，因此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两排向内弯曲的牙齿可独立活动，食物就如被齿轮碾压般吞进喉咙。凯门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能维持水蚺几个月的能量消耗。水蚺能将整个人

昏下。也有记录表明，他们会吃掉大型哺乳动物，如重达320千克的木。尽管人类也曾遭受过攻击，但水蚺的栖息地主要是人迹罕至的沼泽。因此，水蚺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滑落到第7名。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上空夜间活动频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黑夜能帮助生物觅食，躲避大型捕食者。作为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迎来了捕食的最佳时机。南美洲是世界上蝙蝠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大约有290种，其中最有名的是传说会吸食人血的吸血蝙蝠。

吸血蝙蝠在白天睡觉，每个族群约有100只。他们必须频繁进食，若连续2晚不进食就会丧生。吸血蝙蝠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完全以血液为生的哺乳动物。它们个头很小，身长只有8厘米左右。一个典型的族群一年就能喝掉25头奶牛的血量。在猪圈中，牲畜已经熟睡。吸血蝙蝠的鼻子上有一个热感应器，能指引它们找到动物皮肤下流动的温暖血液。吸血蝙蝠小心翼翼地在猪耳朵上咬开一个小口，它用锋利的牙齿咬破皮肤后舔舐流动的血液。它的唾液含有一种能防止血液凝固的物质。吸血蝙蝠进食期间，唾液中的局部麻醉剂会让猎物毫无察觉。

他们很贪婪，每晚都要进食。人类很少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增加。这也是森林砍伐导致蝙蝠栖息地日益丧失的后果之一。吸血蝙蝠自身不会危及人类生命，事实上受害者可能浑然不觉。吸血蝙蝠可能携带病毒，如狂犬病毒，会导致人重病或丧生。所以吸血蝙蝠在南美洲致命野生动物中排第6。

冀的潘塔纳尔湿地截然不同。许多原住民

您则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气候风枯循环生存。美洲豹非常适合在水道边前行，利用河边的树叶遮挡发起伏击。一切尽在掌握，他们是无比强。

他们已经在水中嬉戏了几个小时，从而在赤道的烈日下保持凉爽。他们也需要时不时晾干自己，粗硬的皮毛能让他们在高温下迅速蒸发水分。美洲豹发现了这一大家子，它身上的玫瑰花纹能让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美洲豹悄然靠近，尽可能地减少追逐需要的能量。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美洲豹具有最灵敏的深度知觉，能估算出攻击距离。美洲豹是游泳健将，水豚游得更快。接下来，美洲豹将顺河而下，期待再来一次捕杀。美洲豹进化出了击碎动物头骨来猎杀的方式。按身体比例计算，它们拥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的咬合力。

由于基因突变，偶尔会生出黑色的美洲豹，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黑豹，是捕鱼的好手。在水下捕猎时，伪装便不那么重要了。人们认为黑色美洲豹在茂密阴暗的丛林生活更具优势，因为它们的颜色与众不同，

美洲豹会明智地挑选猎物，很少攻击人类。最近，巴西中西部包括潘塔纳尔湿地出现了三起美洲豹袭击事件。美洲豹的杀伤力非常强悍，会造成严重伤害。最近的三次袭击中有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优雅的伪装大师美洲豹跃居第五位。

0: 如果南美洲的丛林没有大量繁衍生息的蜘蛛，那就不完整了。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据估计，仅南美洲就有8000多种蜘蛛。许多蛛形纲动物体型巨大，比如臭名昭著的捕鸟蛛。它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防御机制。

鱼叉状的毛发，顶端有刺状倒钩。不少种类能从腹部射出刺毛，瞄准潜在的攻击者。捕鸟蛛令人生畏，它们的毒性很轻，咬人时造成的痛感多于伤害。雨林中还有一种蛛形纲动物身怀致命剧毒，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毒的蜘蛛。它属于炙足蛛属，在希腊语中意为女杀手。巴西游走蛛，巴西游走蛛是夜行动物，它以伏击狩猎而非结网。它捕食较大的生物，如两栖动物。蜘蛛将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先分解其肉体和组织，再吸食食物。巴西游走蛛致命的关键在于它巨大的獠牙。弧形尖牙尖端强化，穿透猎物盔甲时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损伤。毒液通过内部导管输送。巴西游走蛛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对游走蛛毒液成分的敏感度是小鼠的十倍。毒素会阻碍神经信号的传递，导致瘫痪并抑制呼吸。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很常见，尤其是在林区周边。仅在巴西，每年就有约4000起被咬伤的记录。并非所有病例都很严重，抗毒血清对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蜘蛛并不总是注射全部毒液，小剂量的毒液就足以麻痹日常猎物，其余的毒液则被储备起来。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4。

作为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丰富多样的生物在温暖潮湿的森林中安家落户，形成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有一个物种在多个方面都格外引人注目。哥伦比亚西部的原住民曾用它皮肤上的毒素制作毒箭。

厘米之间。与大多数两栖动物不同，它们白天活动，以昆虫、甲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受到威胁时，它们的皮肤腺会分泌毒素。箭毒蛙的毒素不用于狩猎，单纯用于自保。与热带雨林中的许多伪装者不同，箭毒蛙以一身绚丽色彩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这种色彩被称为警戒色，是对捕食者的一种警告，让它对青蛙敬而远之。人们认为，蝴蝶和甲虫之类的生物可以巧妙模仿青蛙鲜艳的颜色，它们缺乏的是同样的防御能力。

箭毒蛙通过捕食某些昆虫来获取毒素。箭毒蛙对自身毒素具有免疫力，它的肌肉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可以阻断毒素的麻痹作用。由于饮食改变，人工饲养的箭毒蛙不会如此致命。蟾毒素是关键，它能抑制神经功能，阻断大脑的重要信号。心脏会持续收缩，将血液泵送至全身，却无法舒张，最终导致心力衰竭。箭毒蛙体内的毒素杀伤力极强，足以放倒大约20000只老鼠或者10个人。这种毒素没有解药，哥伦比亚本地人曾用箭毒蛙在箭头上下毒，现代人遇到这种毒素的可能性很低。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箭毒蛙排名第3。

0: 亚热带丛林是众多爬行动物实打实的乐园。南美洲拥有约3500种爬行动物，是世界上爬行动物物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南美洲有多种鳄鱼称霸一方，最大的是黑凯门鳄，可以长到4.5米，

和所有鳄鱼一样，这种凯门鳄也是伏击猎手。它的领地是大型涉禽的家园，例如黑头环鹳。它们在岸边的树上筑巢。当幼鸟开始学习飞行时，体型已经非常大了，有一米长。幼鸟的存活率很低，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能活到成年。一只幼鸟肢体不太协调，从安全的树上摔了下来。尽管它的翅膀很发达，仍然无法飞行。它无法返回巢穴，只能迷茫地沿着河岸行走。这场骚动并未被忽视。

凯门鳄和所有鳄鱼一样，有第二个颌关节，能更牢固地抓住猎物。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即使没有视觉或听觉的帮助，凯门鳄也能有效捕猎。它们的面部遍布压力传感器，可以探测到水中的微小扰动。这为凯门鳄在阴暗的环境中提供了一种远程雷达。凯门鳄会捕食南美洲河流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巨獭。巨獭身长近2米，体格强壮，还会进行反击。巨獭发现了鳄鱼，

迅速将幼崽带回安全地带。巨塔们开始团队作战，最后凯门鳄撤退了。凯门鳄数量众多，仅巴西潘塔纳尔湿地附近就栖息着近1000万条凯门鳄。与人类相遇是家常便饭。黑凯门鳄的杀伤力最大。2008年至2013年间，该物种发动了43起袭击人类的事件，其中1/5是致命的。可怕的凯门鳄是南美洲第2危险的动物。

0: 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与所有热带生态系统一样，昆虫也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让其他动物和人类感到厌烦，同时也是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稻和池塘周围，小飞虫为各种生物提供食物。一种无处不在的昆虫在这些水域产卵，臭名昭著的蚊子。蚊子是热带世界的致命威胁，在繁殖旺季，除了蚂蚁和白蚁，蚊子的数量可能超过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在整个南美洲，它们携带着几种令人类致命的病毒：登革病毒、寨卡病毒，以及全球最大的杀手——疟疾。蚊子在水中产卵，幼虫很健壮，能活过冬季的冰冻期，并在春季羽化。如果水池靠近人类居住区，雌蚊就会进入住户家中寻找血液。夜幕降临时，蚊子会沿着人类睡眠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踪迹追寻。它们被哺乳动物皮肤中的脂肪酸气味所吸引，同时寻觅着动物散发的热量。公蚊子靠吃植物的花蜜生存，只有母蚊子以血为食，为卵的发育提供蛋白质。母蚊子已经进化出了一种不易发觉的采血方法，它的口器上有六根刺针，用来觅食。第一组两根用纳米级细齿划破皮肤，另一组的两根把划破的皮肤撑开，第五根针精准找到血管，刺入吸血。收集的血液进入它透明的腹部，然后蚊子会过滤并排出血液中的多余水分，为储存更多珍贵的蛋白质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第六根针会将蚊子的唾液滴在伤口上，防止血液凝固。

也会让血管扩张，皮肤发痒。病毒或寄生虫正是通过蚊子的唾液进入哺乳动物的血液。人类被蚊子叮咬的可能性极高，疟疾正在减少。在巴西、厄瓜多尔、古巴、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登革热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仅2019年，这些地区就有大约3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被叮咬的人并非都会受到严重伤害，但许多人都会出现明显的不适。再加上寨卡病毒、疟疾和其他病原体，蚊子的危险程度绝无仅有。蚊子作为南美洲数量最多、传染性最强的生物，夺得最危险动物的桂冠。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小生物都是最危险的动物。角雕的利爪，水然的碾压，美洲豹的力量，或箭毒蛙的毒素，与数量庞大的蚊子和它们可能携带的疾病相比，可谓相形见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他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他投身海绵城市，全面提升水生态，建造海绵城市，张书涵。

0: 保护水环境是环境保护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书涵就是一位研究水、保护水的科研工作者。长期以来，张书涵一直在研究和试验，尝试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并致力于打造海绵城市。那么究竟什么是海绵城市？张书涵又能否在雨水中发现宝藏呢？
1: 一场大雨过后，一支雨中寻宝队忙碌起来。
2: 这里面还有多少？
1: 他们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
2: 40大概45厘米，
1: 探查排水沟，深入下水道，

0: 何才能在雨水中找到宝藏？
1: 那整个的监测系统还是运行正常，
2: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雨水径流管理好。
0: 办公室鱼缸，一个人为打造的水品现场，鱼虾水藻都暗藏了哪些神秘信息？鱼脸识别技术又能否让寻宝队获取关键线索？
3: 在实验室的这种研发过程中遇不到的问题，但是在现场的应用中就会暴露出来。
0: 城市暴雨后，如何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传说中的海绵城市真的会呼吸吗？跟随我们的镜头和这支寻宝队一起去探索雨水中奇妙的世界。
1: 都已经拦截下来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张书涵，现任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20多年来，张书涵在水务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针对北京市水资源缺乏、汛期内涝易发、水体污染等问题，不断攻克雨水收集、净化、回用、治蓄、补给地下水等系列技术难题，研发了多项雨水利用新技术。
1: 小时候看河流湖海呢，就是一种玩乐哇那种心态，在河里游泳啊，可以捉个鱼啊。现在你看河流个角度又不一样了，因为你能看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那么张书涵为什么会走上雨水利用的科研之路？他所取得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又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的呢？1972年，张书涵出生于河南洛阳，童年时他家中用的是井水，需要一桶一桶地打上来，这让张书涵自小养成了计算一天用水量的习惯。家乡有一些山村缺水干旱，这都在他心里种下了珍惜水的种子。1996年，张书涵进入当时的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张书涵正式投身到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中。要利用雨水，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就要做细致的研究，了解水质才能决定该如何利用。在一场降雨中，每个阶段的雨水成分都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一开始科研人员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接雨水。
1: 之前我们采样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哗全都出动了，就拿了盆子，有的人到屋顶上，有的人到铺装地面，弄好几个盆子，几分钟以后看到有水了，赶紧倒到采样瓶里面去计上时间。
0: 如果能有一套可以自动采集天然降水水样的设备，科研人员就可以实现多地同时采样。可是要从无到有研发这样一套设备，张书涵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这套设备的动力系统是否要依靠电。
1: 当时也考虑到我们要拿到出去到野外去采样怎么办，我们要让它方便移动，如果你用试电的话你就不方便移动了。再一个就是考用电池，那么用电池的话就要研究它的耗电量，然后呢这个电池的寿命等等。
0: 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因此张书涵更希望设备维护成本低、经久耐用，这让他确定了不用电力、依靠物理学原理采集雨水的思路。一套不需要用电的设备却能分阶段采样完整的降雨过程，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捕捉降雨的起始点，这该如何设计呢？研发工作千头万绪，张书涵静下心来，回归到北京降雨的基本特点。
1: 就是北京市的降雨统计下来，有62%左右的降雨都是小于15毫米的，就超过15毫米以后呢，它的水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了。
0: 在基本确定了思路之后，张书涵设计了13个采样瓶，前12个采样瓶依次采集前15毫米的降雨，第13个瓶子采集水质。

0: 定的中后级雨水。但是如何能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让13个采样瓶依次采样且杜绝互相干扰呢？
1: 我们原来的想法呢，一直是想着通过这种浮球阀的这种形式，当水位沿着这个采集瓶上涨达到一升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个浮球阀自动的就把这个进口就封闭了，然后呢就流到下一个采样瓶去。
0: 有了浮球阀这个方向，张书涵带着团队开始了几个月漫长的试验。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张书涵总是会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每一个潜在的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试验来保驾护航。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研发过程中，张书涵常常深夜或凌晨独自在单位冥思苦想，还在野外顶着风雨蚊虫一次次试验。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断的试确实是有点不太开心吧，就说怎么老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后来还是经过几次，还是感觉越来越找着方向了。
0: 在张书涵与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2016年，天然降水分时段自动采样装置正式取得发明专利。这套装置不需要电力支持，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流入采样瓶收集起来，一个采样瓶满了自动封闭，流入下一个采样瓶，从而依次收集不同阶段的雨水。这套设备用极低的维护成本为科研人员们采集了大量样本，在分析雨水水质、研究回收利用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支持，
2: 也让雨水变废为宝更加成为可能。
0: 但这只是雨水利用的第一步，还有更多难题等待张书涵去解决。研发多项新技术，他不断攻坚克难，助力海绵城市建设，建造海绵城市，张书涵。
3: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些年呢，有一个新词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海绵城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当城市需要水时，又可以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新课题引起了张书涵的关注。那么建设海绵城市，它要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海绵城市又会给我们的居住环境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当海绵城市这个理念提出来以后呢，研究的思路就更开阔了，更加的从这个城市的防洪减灾、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0: 面对海绵城市这个新命题，科研人员们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试验场来做相关的研究。
2: 这片位于北京西郊的雨洪调蓄工程公园内，
0: 有一些场地交给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由张书涵牵头设计了这个海绵城市试验场。但是应该如何设计一块专门研究海绵城市的试验场呢？
1: 现在海绵城市建设里面很多就是要求源头减排吧，那么源头减排呢，几个重要的措施呢，一个是透水铺装地面，这是用的最多的。再

0: 就是生物滞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绿化屋顶，这三个措施呢是在源头减排措施里面是占的分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典型的。
1: 以往的试验场受限于场地的原因，很多设施往往只能试验单项减排手段，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把三种典型的海绵设施串联起来，并且和公园景观融合在一起，这是设计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张书涵来说，更难的地方是协调同事们不同的研究方向，让大家的科研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2: 在具体在实施施工过程中，那也舒涵总也是长期的在现场要盯的，因为有时候一些工人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设计的设想，要保证他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完成，这里面呢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现场来盯的一个工作。
1: 从设计方案到施工现场，时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一天在透水铺装地面开始施工时，张书涵忽然发现路面并不是预想中的平面，明显是向两个方向倾斜的，这会对雨水收集排放的数据造成严重影响。他立刻和同事们商讨解决的方案。
0: 原来设计的一个方向，便于自己的收集的排放，但是呢，现场实际情况你要去适应它。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你那个经营小区一个坡，但是最后的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地儿以后，你可以从设计成两个这个监测的这个井，需要去调整。
1: 今天在北京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公园里，试验设施和公园景观完美融合到一起。在这里跑步游玩的游客或许不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绿化的场地都是试验装置。这块试验场也为许多其他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试验的场地，不同学校的博士生都会来到这里试验采样。七月的北京闷热不堪，但张书涵还是顶着烈日来到了试验场。
3: 张老师，昨天这边那边的气象站一共监测下了15.8毫米的降雨，
4: 大概四十五厘米，有四十五厘米的水，所以应该地表径流应该不会有的。这个
1: 几个水环境方向的博士生要来采集雨后的数据。他们也有许多问题想和张书涵讨论，对这些科研后备力量，张书涵总是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2016年，通州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张书涵与同事们开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海绵城市的建设，一项项发明专利技术变成实物，安装到城市设施中，在真实的生活里运转起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些看似普通的雨水口其实别有玄机。这种环保型雨水口是张书涵带头研发的专利技术，在现有的雨水口上加一个挂篮，挂篮下还有一层挡墙，雨水中的杂质和颗粒物通过挂篮与挡墙进行拦截净化，确保通过雨水口流入河道的水质是干净的。
0: 海绵城市建设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就像马拉松似的，那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瞄着这个目标一直的去做下去。
5: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它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城市造梦师薛峰近期播出。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张书涵和同事们的工作也从过去的水质治理转向了水生态的全面提升。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张书涵和同事们总会时不时来看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观赏鱼缸，而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生态监测装置，里面的鱼都是北京水域里捕捞的常见鱼类，它们的游动姿态与频率与水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之类似的还有藻类的活动，都是水质变化的晴雨表。
6: 那么如何实现鱼线潜力水清案例呢？就需要系统的思维。
5: 提升水生态的前提是系统性的掌握水生态状况，但是传统的水生态监测还是以人工监测为主，科研人员要自己到河里取样，不能做到实时监测。基于这个需求，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需要研发一套自动监测的装置。张书涵再次带领着大家走上征途。可是要监测水中的生物，难度超乎想象。
7: 像鱼它这种游动的这种动物，想捕捉它的这种形态还是存在难度的。然后浮游藻类呢，它是一种特别小的一种生物，所以说对于它的图像的采集就需要借助显微镜的这种形式。
5: 研发工作之初，大家考虑过购买数据库，但是每个地区水域中的生物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国内外尚无成熟的数据库可以直接适用于北京，这让张书涵下定了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6: 难点就是在我们需要大量的采样，
5: 依靠人工采样，一张一张拍摄鱼和藻类的图片，数据库建设的速度十分缓慢，这激励张书涵尽快研发自动采集的设备。虽然设备的核心是人人熟悉的摄像头，但是具体到鱼类和藻类研发工作面临着很多挑战。
7: 里边这些浮游藻类特别小，但是它也是这种形态各异，也是立体的，可能在水中是不是进行一个旋转呀，这些我们最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的问题，张总就能提前的想到这些，然后提醒我们在下一步的研发中进行一个重点关注。
5: 识别设备投入使用后，源源不断地提供图像，数据库在快速完善，一些人工采样时罕见的鱼类也在摄像头里频频出现，这是宽鳍鬣，过去往往被认为是城市河道中少见的鱼类，但是采集设备多次拍到了它的身影。2023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版《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一些过去的保护物种已经去掉。这无疑是水生态提升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张书涵与同事们的工作最高的嘉奖。在采访中，张书涵说其他的科研工作时总是理性而冷静的，但是在说起水时，他却流露出少见的感性。对他来说，利用水、保护水，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份工作。
6: 然后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变成一滴水，然后呢从天上到地上水里，然后呢怎么流的这个过程，

然后你就会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感受到水在这其中里面是快乐的还是烦恼的。然后呢，不光是看到它的流动，也能看到它的质，看到将来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能够把这些河道进一步的去还清，让河流的生态呢更加的美好，让人民的生活呢更加的美好。

0: 旅顺口不动不迂，风平浪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绝佳地理优势为何反而使它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重要见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下》。旅顺口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饱含血泪的海防史，战争的重创给旧中国带来怎样深重的灾难？在长达百年的烽火硝烟中，我国的海防事业又究竟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迁？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下马上回来。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角。

0: 世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中国的近代史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横冲直闯，曾令华夏大地陷入动荡与黑暗，也唤醒了国人对海洋的关注。为何海防体系关乎国家命运？历经百年烽火硝烟，我国的海防事业又究竟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的书本旅行团，在翻阅海国图志时产生了疑问。
1: 老师好。
2: 老师，这里就有旅顺口呀，明代就已经有灯塔和军港了。
1: 是啊，好像现在旅顺口也是一个军事要地呢。那为什么旅顺一直是个军事要地呢？
3: 这样，我们先上去看一下这个地形。
0: 早在明朝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军队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再次登陆，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此地改名旅顺口。到了清代，随着帝国主义不断入侵黄海、渤海沿海，旅顺口的位置已变得极为重要。
3: 同学们，看没看到这底下这个比较弯弯曲曲的一条这个陆地带？
1: 看到。
3: 这个实际上像个什么？
4: 像个尾巴一样。
3: 对，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就是旅顺的老虎尾。那么老虎尾对面呢，就是黄金山。刚才有同学来问，为什么选择旅顺这个地方作为这个军舰的锚泊的港湾？那就是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从黄金山到老虎尾中间只有这么狭窄的一条水道，这也是唯一的水道能够进来。那么作为港湾来讲，这是非常利于我们在清代的时候利于防守的。你想想，我们现在看黄金山这顶上那块是

0: 黄金山的炮台，
1: 嗯，
0: 哎，黄金山建炮台，老虎尾前面那个山上建炮台，
1: 哦，
0: 哎，这两个炮台一呼应，能够控制住进港的这个门户，
1: 哦，
0: 所以从防守角度上来讲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哎，这是非常有利的。什么时候建的这个旅顺港呢？实际上是1879年，我们从英国订造了，两艘军舰，一个是超勇号，一个是扬威号。到了天津之后，那么当时考虑到要控制京军门户嘛，
1: 嗯，
0: 李鸿章在天津上的军舰，然后到的旅顺这个地方，他实地是，大概应该是站在我们这位置实地进行了考察，考察他就发现这个地方战略位置非常好，所以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建军港。
2: 旅顺的地理优势不仅在于其天然的防御条件，更在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清政府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决定在此地修建军港，兴办北洋水师，以增强北方海防的实力。经过清政府的修筑，旅顺军港在当时就已和美国的珍珠港、日本的横须贺军港、英国的普茨茅斯军港齐名。只是这样的荣誉却伴随着灾难和屈辱。夫贤者，非徒巨口巨手，敌不能入之位，为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口能入而不能出也。位于旅顺口的老铁山，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100多年前，这里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重要战场，至今还有许多历史遗迹。
0: 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我们今天呢可以看到，这是这个黄渤海的分界线。
2: 辽东半岛的老铁山甲与山东半岛的蓬莱甲遥遥相望，连成一线，划分出渤海与黄海的界限。渤海因靠近内陆，受众多河流带来的泥沙和淡水影响，呈现出浑浊的黄色，而黄海相对开阔，海水清澈，呈现出深邃的蓝色，两片海域再次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0: 那么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作为老铁山这个位置，它是扼守这个京军门户的，所以它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军事价值、战略价值非常重要，
3: 军事价值。
0: 那么从明清开始，政府都在这里设有一定的这个守卫部队，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我们老铁山呢还有一座建设于清代的灯塔，我们回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好。
2: 老铁山是连接黄海与渤海的重要地理节点，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片海水在老铁山脚下交汇，却因盐度和水流方向的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颜色。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里的水路情况也更为复杂。为保障过往船只的安全，一束明亮而坚定的光芒在此诞生。
0: 同学们，这是负责灯塔维护管理的刘老师。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
0: 今天刘老师负责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灯塔的这个介绍。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灯塔呢，叫老铁山灯塔，它坐落于旅顺老铁山西夹角，我们的那个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正对着它的是老铁山水道。老铁山水道呢，是现在我国沿海水域当中船舶通航密度最大、潮流最复杂、船舶事故多发的地区之一。老铁山灯塔始建于1892年，正式发光是在1893年。那老铁山灯塔呢，从建立至今已经有133年，期间呢，它经过了我们的北洋水师兴起、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仍然保存十分完好。老铁山灯塔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物，它在1997年的时候呢，被国际航标协会评定为世界级的历史文物灯塔，在2019年被列为我们中国国家中国遗产名录第二批。
5: 哇，
7: 老铁山灯塔真的很厉害。

顶上安虎去，夜照百里外海泊，彼时岗路。老铁山灯塔自1893年正式发光以来，历经多次

0: 大家看看这套设备啊，它是制作于1892年，这套设备呢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高科技的。然后看我们的透镜是四面，它有四面双牛眼的透镜啊，我们对外的宣传呢也是八面牛眼透镜，因为它有八个像牛一样的眼睛的那种透镜。
1: 是啊，好漂亮啊，晶莹剔透的，
2: 闪闪发光的，像钻石一样。
0: 对，就像一个水晶宫殿一样。我们里面用的那个灯泡是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同学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是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灯，它的照距有多远？然后再加上我们外面加上一层这样的菲涅尔透镜之后，你觉得它的射程能到多远？
2: 500米。
3: 5海里。
4: 5海里差不多吧，应该。10海里。
1: 10海里。10海里应该。
0: 25海里，它能到25海里啊，
4: 这么远。
0: 对啊，
5: 老铁山灯塔内的这套透镜是由高精度的光学玻璃构成，其透光率极高，可以精准地捕捉和聚焦光线，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也能为过往船只提供可靠的指引。
1: 老师，那我们能有幸看一下它开灯的样子吗？
0: 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待会儿通过那边那个楼梯上去，我们把窗帘拉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灯塔开灯以及它的整个灯质的闪光周期。

0: 灯塔的心脏被悄然唤醒，这道光于航海者眼中是黑夜的北极星，为归途或征途中的船只稳稳锚定方向。今日之事，苟有意征用西洋兵帛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即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意制造船械失宜长计者，则曰靡费，即一旦靡费十倍于此，则又为权宜救急而不足惜。旅顺口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不动不迂，半封闭，风平浪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只是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佳地理优势，为何使它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重要见证？
1: 这些都是炮弹的。
2: 对，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就是后期我们这个从海里打捞上来的这个炮弹壳。那么我们通过整理资料呢，也发现了这个当时的镇远号，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它的这个一侧的甲板这个船舷上就有密密麻麻的100多个着弹点。从这个着弹点，我们都可以看出那么当时战斗的激烈状况。
0: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局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即便有这样优越的地理优势，旅顺军港还是因清政府腐败无能而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1月21日，日军在攻陷旅顺后，随即展开了4天3夜的屠杀，旅顺全城20000余人，后经考察，仅800余人幸免于日军的屠刀。
2: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这个从海底打捞上来的一些名牌。
1: 哎，老师，你看这上面有中文，有英文，还有日文，这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各国的文字的名牌呀？
2: 这里就说明是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旅顺这个海域呢发生过2次大规模的海战。那么第一次就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第二次就是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啊。那么日本通过这次战争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首先从赔款上